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0: 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6: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93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3: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

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0: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我们今天的商业单位是咱们鼓楼区教育局。我们各位有问题呢啊，特别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刚刚开学，有什么问题呢随时联系啊。我们的电话是 8080-9393 8080-9393，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呢随时给我们留言，在咱们的微信里面啊，视频号里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有问题留言呢，我们记者也会把问题呢转到我们直播间啊，留言就行了啊，不需要打电话。如果是牵扯到一些个人的问题呢，最好是通过我们的电话8080-9393啊，把事情说清楚。另外，我们下午的节目4点到5点呢，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也会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问题呢做一个调查回复，同时也可以现场接听大家的问题。那有的事情呢，我们也会安排记者到现场啊，就节目之后呢，节目结束之后呢，随时到现场去调查了解。好，这样，我们明天的商业单位9月9号呢是铜山区人民政府啊，9月10号是徐州市中心医院，9月11号是新上线的单位徐州华杰实验学校，徐州华杰高级中学啊，两家学校。这样我们在节目之外呢，抖音徐州航空热线我们的公众号，就是视频号徐州航空热线我们的公众号里呢，都会推发我们的每期节目预告啊，都是一个小视频的一个方式，大家可以随时留言。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也会在这两个平台呢，把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啊，剪辑成小视频呢进行推发，随时可以关注一下。好，在上周五的时候呢，是鼓楼区人民政府上线啊。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一位李先生反映的问题，现在呢，我们要连线一下我们鼓楼供热办的工作人员高军奇啊。我们把这个电话呢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先了解一下后续的一个调查情况。哎，您好，喂，
1: 喂，您好
0: 啊，您好，请问是咱们这个鼓楼供热办的高军奇？
1: 对对对
0: 啊，您好，
1: 对对。
0: 像我们这个李先生呢，他是鼓楼区和风怡亭的小区的居民，说这个上房两年多呢，他们这个地方也是个精装房哈，就是那个次卧的暖气呢，一直可能都不管用，开发商呢也修了也没有修好，就是这个诉求呢不高。其实我觉得就是基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诉求，就是供暖期前能不能把这个暖气给修好了。因为毕竟这个你要是等到供暖期到了之后，比如说到11月份咱们徐州基本上就开始冷了，到那个时候再修可能各种啊，你忙我也忙是吧。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到现场去了解。
1: 是这样的，咱这个和风怡亭小区呢，是由咱这个瑞源热内公司提供的这个集中这个供暖服务小区。这个小区呢，咱就上房两年来的供暖效果呢，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这个我们这个业主反映的这个精装房装修的这个交付的这个商品房，它这个室内的采暖设施属于是咱这个房屋的配套工程。质保期内的这个供暖的设施故障维修呢，咱那个维修的主体是咱的建设开发单位。前期呢，我们也跟这个叫社区啊，包括我们这个叫开发企业也进行了对接。开发企业前期也进行了维修，但是呢一直可能是没有对这个故障没有完全排除，没有彻底排除这个故障。前期呢，我们跟这个社区也好，包括我们跟这个叫在那个建设单位开发商也进行了联系。开发商呢表示他们还是愿意这个这个承担这个维修的这个义务。但是呢，由于现在目前呢，它不是一个非供暖期，人工供暖我们在维修调试的时候，它是要对温度啊各方面进行一个排查跟测试。目前呢，它没有办法进行去维修，也这个先不，因为它不属于这个叫供暖期，所以说它的一些就是说，在京东开始供暖的时候，他们安排人员。

0: 对我们现在这个叫这个我们业主的这个次卧这个设置设备在进行维修。
1: 也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供暖了暖气供应了，其他房间都好好的，唯独这个房间比如说有什么问题我们到时候在现场修。就像说我们这个空调坏了，然后说你都如果没有电的话我们也没法去维修，是这个意思吧？
0: 对，是这么一回事。
1: 但是说他们这个维修期是多长时间？他上房两年了吗？不是。如果说他是拖拖拉拉的话，比如说拖到了过了维修期，那有可能维修还得这个居民自己出这个费用。
0: 是这样的，我们也跟这个叫开发商也联系，也沟通了这个事。因为上房两年，正常的这个我们的一些按照建筑的这个相关的质保的一个规范要求呢，就是我们的管线内的管线内是两年，包括我们供暖是两个季采暖季。虽然我们现在这个我们业主的这个叫供暖的这个质保期已经到达两年，但是在这两年期间它已经发生了这个故障。我们这个开发商呢也表示，我们只要是在这期间发生了故障，我们没有维修好的，他们继续承担维修。
1: 就有这句话就行了，因为正常情况下呢，如果是这两年的话，比如说第三年它基本上就不在这个质保期了，对吧？但是您刚才说了它是在之前修的时候没修好，所以说呢它继续维修。是这样的吧？
0: 对，所以说刚才讲了嘛，我们跟开发商你联系了，他们表示了我们愿意承担这个维修业务，因为是前他没有在维修的过程中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1: 把这个问题是不是已经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到底怎么修啊，或者说这个关于这个质保期的这个维修费用的等等一些问题，是不是已经和我们这个李先生沟通过了？
0: 之前呢，我们社区呢前期也跟这个叫我们这个当时业主也进行了沟通，因为现在说这个费用不是供暖。
1: 就这一次他是上周五的时候反映这个问题，我们这次反映完了以后有没有和这个李先生进行沟通？
0: 你是开发商。
1: 您这个问题不是您来解释的吗？你没有和这个李先生沟通吗？
0: 因为这个叫从上个礼拜五以后，我们一直在跟社区，包括在这个叫跟这个开发商企业在沟通了解这个情况。
1: 没听这个反映人的，没跟反映人去沟通是吗？
0: 我目前还没有，我们将把我们沟通这个情况呢，我们下来以后，因为今天涉及还有个连线的问题，我还涉及到这个问题，我们在下来以后，我们把这个我们沟通了解的情况，包括我们后续的这些问题，我们跟那个李先生进行一个联系，告诉他这个情况。
1: 好的，谢谢啊，这样谢谢，因为我们刚才记者和这个李先生打电话呢，他是不接电话的。不接电话，所以说你们在这个上班的时候，希望再麻烦这个和这个我们这个李先生沟通一下，把这个事情跟他解释一下，让他再稍微等待等待，好不好？
0: 好嘞，这个没问题。我们后续呢，我们也督促这个开发企业及时履行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维保的这个。
1: 必定到我们正常11月，基本上徐州是11月20号左右开始供暖，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到时候有可能就会忘了，他至少做一个工作日志啊，比如说把这个记录一下。
0: 到时候我们可以提前来，就是说我们也也告诉业主，提前就是到时候供暖的时候，我们及时呢也跟这个开发企业联系，约好时间啊，到时候便这个上门来进行这个一个维修。
1: 那您费心您费心好不好？
0: 好嘞，
1: 协调一下，好，谢谢，好，再见啊，再见，再见。好，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也是上周五的时候，鼓楼区政府呢参与我们节目，听众蔡女士反映的鼓楼区环城街道惠工小区有居民飞线充电的问题啊，可能是存在安全隐患。我们记者小南呢，节目之后也到了现场，我们把我们小南的电话接到直播间。小南，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到现场什么情况？
2: 好的，我把上周采访的情况和大家说一下。那么在上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是跟随鼓楼区政府的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直接到惠工小区去了解情况。那在小区里呢，根据这个社区工作人员的介绍，说小区目前呢常住居民呢是500多户，都配有这个电动车的充电桩16组，其实是基本可以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的。但是在这个小区，我看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啊，在这个一般情况之下，去到别的小区，你看到这个充电桩之后呢，你会发现充得满满的，就是没有什么空位。但是在惠工小区呢，你会发现还是空着不少这个充电位的。那即便是在

0: 这种情况之下，你会发现几乎每栋楼前都会有飞线充电的情况。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小区的电动车充电桩的利用率是比较低的。
1: 嗯，
0: 那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也是在当时在现场走访了一些居民，居民表示呢，说他们其实更希望社区能够出面帮助他们来协调一下安装这个分户式充电桩。那我呢，当时在现场也是把这个情况，当时这个双汇社区的社区主任也是跟我一起，我们也是，他也是了解到这个诉求。那针对居民这个诉求呢，环城街道双汇社区党委书记、社区主任张楠楠就回复了，说针对汇工小区这个老旧小区飞线的问题呢，确实是一个比较突出的整治问题。那前期呢，他们也是通过入户走访、宣传、微信群发送，也是不断的告知大家说不要飞线充电。但是现在呢，说居民想反映啊，说改成这个分户式的充电。那对于居民的诉求呢，下一步他们将会进行入户走访，做一个问卷调查。如果说一栋楼的居民大多数呢都同意的情况之下，他们再会实施这个方案。下一步呢，社区也会继续的常态化的入户走访宣传，告知大家不要飞线充电。这样是有很大的隐患。那么居民其实不想用这个充电桩呢，是有原因的，是因为他们表示说，有的时候一块钱，它一般是一块钱六个小时，但是说其实这个电池的电压是，就是很小，应该是48伏还是多少，就很小，但是呢，会发现六个小时居然都充不满。说有的时候甚至10分钟直接就断掉了，就莫名其妙断掉了。
1: 这个社区呢，本来是做的一件好事，但这个好事呢，现在
0: 是
1: 啊，没做好，然后这个居民不满意，所以我就不买账，那我就干脆还继续用我以前的这个方式方法，是吧？那这个工作呢，还是做的不够细，之前可能考虑的也不够周全，或者说这个调查的也不够清晰，然后就直接把这些什么充电桩就装上了。可能或者是跟这个居民沟通的也很少，这样的话应该他们是抓紧时间看能不能再重新调整啊，就是这个充电的一个方式。好的，后续再继续跟踪了解一下，好不好？
0: 嗯，好的。
1: 虽然说看起来这个事情呢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因为很多年了，我们都是就是号召大家，就是因为在很多年前南京也是因为这个飞线充电那个问题啊，导致这个就是这个失火，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后续呢，可能都应该警醒一下啊，就必定呢，它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但是说我们在这个后续呢，就是操作的过程当中，尽量呢让大家满意。好的，那先这样说。
0: 嗯，哎，好的，好，再见，
1: 再见。北京时间的8:17，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鼓楼区教育局。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4: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5: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国盛集团以金融投资、科技创新为主业，敢为善为，务实落实，为徐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国盛力量。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柳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心虽宁，携手虽宁，共创共赢。
4: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
6: 建设健康徐州。
2: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4: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2: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4: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好，北京时间的8:21，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接下来我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是咱们鼓楼区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曹文磊，安全维稳股股长杜雪峰，学前教育股股长王林，基础教育股股长马元，基建规划股股长于勇，体育卫生股股长张文化，人事政工股的股长张倩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鼓楼区教育局的曹局长。你好，曹局。
7: 你好，魏老师。啊，梅丽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啊，能再次来到航风热线的节目，感谢航风热线栏目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与大家交流的平台。首先，我代表鼓楼区教育局感谢社会各界以及广大听众朋友们长期以来对我们鼓楼教育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和我的同事们将就听众朋友们关心的话题与大家进行互动交流，我们会认真听取社会各方的建议和意见，以促进鼓楼教育更好的发展。谢谢大家。
1: 这样，曹局，我们有一位听众这个电话等待时间比较长了哈。哎，你好。哎，
8: 你好。
1: 哎，电话接通了，
8: 你好，
1: 请讲。
8: 啊，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幼儿园的这个保教费的问题。就是我想问问，今年咱们那个保教费中班能不能减免？
1: 好，这个问题。
7: 行，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我们请我们的幼教办的王股长给您回答一下。
8: 好的，好的。
9: 这位听友您好啊，目前我们保教费的这个补助以及减免政策只是针对目前我们这个保教费的补助以及减免政策只是针对我们大班的在园在籍的孩子，还没有涉及到我们中班的孩子，好吧？
8: 哦，好的好的。另外一个，那我就想问一下，如果是这孩子比如说在大班了，上大班了，他的那个他在上学期间他又请假了几天，或者十几天没去，这个保教费还能享受继续再减还是？
9: 就是您的意思是孩子如果请假了，当月如果请假没有正常去幼儿园这个上学，他的保教费怎么退费？是不是？
8: 对，
9: 您是中班还是大班的孩子呢？
8: 大班的。
9: 大班的孩子，我们就您，因为已经我们进行减免了嘛，对吧？就是不交。如果是公办园的孩子，我们就是全部减免，不用交保教费。那如果是民办园的幼儿，民办园的孩子，如果说当月因为请假的情况下，那个减免的这一部分，您是不用进行这个上交，也不用退还的。那您交的差价部分，我们根据幼儿的在园这个天数，不同的这个天数我们会进行退还。比如说如果您的孩子是当月在园小于4天啊，包含4天，我们是退还当月保教费的80%。如果是当月在园的天数

0: 等于或者是小于工作日的一半，那么我们是退还保教费的50%。如果您当月在园的天数超过工作日的一半了，我们这个保教费就不进行退还了，好吧？
1: 好的，谢谢。
2: 嗯，
0: 没事。
2: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1: 啊，没有了，好，谢谢。
2: 哎，好嘞，那这样说，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啊。
2: 嗯，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微友的问题哈。我们有一位微友在我们抖音平台呢留言，他这样说的：鼓楼生态园小学2楼男厕所和茶水间坏了。啊，孩子上厕所呢，或者是喝水，平时打扫卫生呢，洗抹布啊，还有这个刷地，可能都要跑到1楼或者是3楼，不是很方便。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暑假了啊，我们的暑假刚刚开学，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估计是在就是我们放假之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我不了解哈，咱们这个有没有要求，比如说任何所有的学校，我们在这个放假期间，像这种我们一些硬件设施出现问题的，是不是都要及时的修复，还是说等到开学以后，还是说这个学校不清楚或者什么情况？
3: 嗯，一般的话我们在开学之前啦，会有一个开学工作的一个自查，就每个学校呢他都得对自己的设施设备还有一些工农教室还有整个校园的一些安全情况呢进行一个检查，这可能算是突然出现的。我们现在请我们的那个基建股的于股长呢，就这个问题呢给这个热心的这个网友做一个解答。
4: 感谢这位这个热心的微友啊，对我们鼓楼教育的这个关心关注。线下我们会立刻和生态园小学联系，查看这个问题的原因。我们也会这个和这个生态园啊相关领导，叫他迅速什么把我们损坏的设施设备，赶紧什么修复好，保障我们师生正常的适应和安全什么适应。
2: 嗯，好的，这个我们在节目之后了解一下，是吧？
3: 嗯，
2: 看到底是不是出现这种情况，有没有这个修复好，这是我们这个微友呢留言的一个问题哈。啊，我们这位微友问到了这个，曹局来简单介绍一下吧。他就是通过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哈给留言的，他问的是带躺椅的课桌椅什么时候能安排上？期待。
3: 啊，这个带躺椅的课桌椅啊，现在呢在全国。就变成一个网红的现象了，很多的地区呢都配备这个座椅呢，它呢实际上是方便就是小学生啊，还有一些中学生、初中生呢，就中午的时候不回家的时候，在学校里面那个休息比较方便。我们对于这个呢，是一个新生的一个事物呢，我们线下之后呢，我们安排我们的装备站的同志呢，也进行一个调研。也看一看这个需求是如何的。另外一个呢，这个躺椅呢，实际上呢，它的造价各个方面我们都得做一个科学的评估。我想在多方的支持下，以后会有在合适的时机，慢慢的就是给一些学校配备这些躺椅。
2: 嗯，
3: 好，谢谢。
2: 就它就可能就像是能折叠的，对吧？
3: 对，
2: 我的理解就是，你比如说到中午的时候，确实是个孩子们，当然肯定是家长的想法，家长希望给孩子创造各种各样的便利的条件啊，你只要在学校好好学习就行了，生活上啊，然后这个包括你上课等等，我们学校啊都给你配备最好的一个条件啊，就是说你中午把它给放下来，可能就可以躺，是吧？嗯，当然这个要是全部更换设备，确实也是一笔不小的一个经费啊，这一点呢还要各方去考察一下啊，了解。力所能及的，如果是能够具备这个条件的话，肯定也会考虑，是吧？
3: 嗯，
2: 好，我们再来关注我们这位微友的问题。这位微友问到，他说请问职业高中学生最后一年实习不到校自己找工作，为什么还要交一年的学费？这当然这个是职业高中，他指的是模特学校啊，留言了。我们徐州模特学校应该就只有一所吧？
3: 嗯，这个、
2: 就是二职高是吧？
3: 对，这个呢，职业高中呢，这个位有应该你咨询一下子徐州市教育局。
2: 嗯，
3: 因为我们云谷泉啊这三个区呢，它只是管理的是幼儿园和中小学，就是9年义务教育加上学前的。
2: 嗯，
3: 这个职业高中呢，这个是属于市教育局管理。
2: 可能有的区里有的学校，比如说这个初中。也是就是归属区教育局，可能也比较少，但是像这个。

0: 模
1: 特
0: 学校的话，这个就属于市教育局了，
1: 对，
0: 是吧？
1: 咨询一下市教育局。
0: 嗯，好的，这样我们来接部电话。您好，
2: 喂，
0: 哎，
2: 你好，
0: 请讲。
2: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教师资格证笔试面试已经通过了，但是我上半年没来及认定，今年还有没有这个认定的计划？我想问一下，大概到什么时候？
0: 认定还是认证？
2: 认定，教资认定。
1: 嗯，这个问题我们请人事股的张股长来解答一下。
3: 你好，这位听众。根据省厅的统一安排呢，我们的教师资格认定每年是分三次进行的，今年呢就是前两次已经结束了，第三次的时间呢，我们省厅的安排网上报名的时间是在10月19日至10月27号这个时间段。那么中国教师资格网上是可以报名的，我们去现场认定的时间地点等具体的工作安排呢，现在要根据我们市局统一的时间将在近期进行另行的公告，请你关注我们公告的信息，可以留意鼓楼区人民政府的网站。
0: 这个是全省、
2: 上网站查是吧？
3: 对，全省统一的，今年是三次认定。
0: 就是这个三次是全省统一的。
3: 对，三次是全省统一的。
0: 而且这个认定的时间也都是统一的。
3: 网上报名的时间是统一的，认定的时间是由各个县市区来自行根据一个时间段来制定的，但是全省报名的时间目前已经公布了，是在10月19到27号，还要进行一个线下的认定。
2: 好的好的，
0: 这样清楚了吗？
2: 清楚了，谢谢谢谢。
0: 好嘞，好，再见啊，再见。好，北京时间的8:32，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啊，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鼓楼区教育局，有关这个教育方面的问题呢，随时联系，电话是8080-9393，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在视频号里徐州航空热线啊关注一下呢，随时留言就可以了。
4: 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5: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4: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5: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4: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

0: 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2: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3: 好，北京时间8:37，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您好，哎，陈女士，你好。
4: 你好，
3: 请讲。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孩子现在5岁，明年不是上1年级嘛，就是孩子的户口和孩子爸爸的户口都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但是呢，我想今年买房子，如果我买房子的话，会不会影响孩子在咱们鼓楼区上学啊？
5: 哦，这个问题我们请我们的教育股的马股长来进行一个解答。
6: 哎，你好，这位家长。
4: 哦，好的。
6: 这样的，就是咱们就是目前孩子户口是在爷爷奶奶的这个户口上，有计划？
4: 对，是的。
6: 买房是吗？
4: 对，有计划，我们想买一个房子。
6: 啊，如果要您要是买房子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建议您买到这个房子之后，把这个孩子和监护人的这个户口都迁到您这个新房产上，这样呢，就孩子和监护人的房产在一起，可以以这个房产和户口所在地的学校直接去报名了。
4: 因为现在呢，就是我家孩子爸爸在外地工作，我们主要还是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嗯，就是买了房子只是想去放在那里，就是不住。
6: 哦，但是这个情况呢，我们就可能要稍微复杂一些。就是我们现在以爷爷奶奶的房产上学，可以有两个这个方面来考虑。那么如果您要是觉着就是孩子这个可以报名，然后不一定非得在自己市教区这个学校上呢，这个就关系不大。你只要有鼓楼区的户口，
4: 我就想在市教区上。
6: 那么如果您就想在市教区上呢，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就是孩子一出生户口就在爷爷奶奶家，没有迁移过。
4: 对，是的。
6: 啊，第二呢，就是有一个比较关键的条件，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父母的房产问题。如果在市教区上学，用爷爷奶奶的房产，小孩一出生户口就在这个房产上面，没有迁移过的同时，还要满足一个条件，就是父母无房。那我们一家三口要提供无房证明，咱们这个实际没有这个房产才可以。如果您购了房之后呢，就不满足这个条件了，所以说可能会影响您市教区这个直接录取的这个情况。
4: 那如果这样呢，就是说我那就今年先不买，然后我等孩子明年上学以后再买，那对上学就没有要求了吧？
6: 嗯，这个是没有影响的。嗯，
4: 哦，行，那好的，我们再家庭再考虑考虑。
6: 嗯，好的。
3: 再见，这位朋友。
4: 嗯，好，
3: 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这个微友发出的问题哈，说27年，也就是明年是吧，我们徐州市小学的学区房名额是锁定6年还是锁定1年，这个政策上有没有什么调整？我目前是一个什么政策？
6: 按照今年的咱们的鼓楼区的小学招生工作办法来讲呢，还是存在6年一个学位的情况。那么明年的具体政策要按照咱们明年最新的2027年的小学招生办法，那么请家长关注咱们的这个徐州鼓楼教育的公众号以及这个社会上发布的这个具体的最新的消息来作为参照。
3: 那我们这个各个区的这个政策应该是一致的，还是说各个区有各个区的？
6: 每个区可能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还是要看具体的区的这个官方的公告。
3: 嗯，这个呢，我们这个政策也是，其实也不是说固定不变的，有可能会有调整。
6: 嗯，
3: 但是现在呢，还不能完全的确定，是吧？
6: 对的。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听众的电话啊。我们微友很多朋友发的信息我都看到了啊。我们这位朋友先解释一下，喂，这位朋友你好，请讲。
7: 哎，你好。
3: 请讲，李
7: 老师。请问一下，就是现在啊，孩子们上课有老师们很多都在使用这个 PPT 或者使用电子白板给孩子们看这个

0: 怎么说授课的这个内容。那上课的时间，老师使用电子白板的时长有没有要求？每一节课老师可以使用多少时间的这个电子白板？
1: 嗯，
0: 另外一个，全天的时候，就是每间教室里面全天这个教室的亮屏时间，教育部门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和要求？因为为了保护孩子的视力嘛，这个东西它是对孩子有很大的影响和损害的。
1: 嗯，
0: 所以我很想了解到这个孩子在一天在教室里面这个电子屏幕亮屏的时间，还有每一节课老师可以使用这个电子屏幕板书的时间是多少。
1: 好的，你说的非常清楚了哈。这样
2: 这个热心的这个听众啊，非常就是感谢你对我们教育的热心。你提的这个问题是非常的专业。国家呢在2018年8月30日的时候啊，教育部等8部门就发布了一个关于这方面的一个文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它是叫教育部等8部门关于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的通知。实际上呢，国家也非常重视这一个问题。你刚才说的这个 PPT 和白板啊，应该它准确的说呢，是现在啊，就是国家对教育非常的支持，我们的教室里面都配备了叫教学一体机。
1: 嗯，
2: 啊，教学一体机呢，确实比我们以前的投影啊等等要先进的多，它确实对于教育教学有很大的帮助和促进的作用。老师呢，能通过教学一体机呢，能展示更多、更丰富啊的，就是一些教学的内容，有助于孩子对教学内容的掌握，这是它的优点，可以说。家长呢很关心呢，就是长时间使用这个教学一体机会对孩子的视力产生这个就是损害。国家呢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一般呢国家在小学阶段啊，就是比如说低幼年级的时候，他一堂课呢建议使用的时间不超过，就一般说不超过一堂课的30%。
1: 嗯，
2: 啊呀，45如果是40分钟的话，也就是10来分钟是这样的。
1: 嗯，
2: 另外一个国家呢也通过其他的方式呢进行这些方式的预防。比如说国家推行了215，大家都知道这个专项行动，就是相当于我们的课间时间是扩展了，由原来的10分钟到现在的15分钟，就是下课了老师要把孩子按我们说的要赶出去，去接触自然，去远望，这样能够消除这个视力上的一个疲劳。接下来呢还有我们说的二，大家都知道就是运动的时间是要求比以前长了，两个大课间啊，除了15分钟之外还有两个大课间，就是我们以前所说的大的课外活动，还有每天的一节体育课，实际上就是想保证孩子的充足的体育运动的时间，来消除这方面不利的影响。但是呢在现实中呢，确实是随着年级的增高，随着教学内容的就是复杂，可能有的时候使用的时候时间会长一点。既然这个听众啊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在以后的整个的教学管理和教学督导中，我们还会加强这一块就是方面的就是检查督导和管理。非常谢谢你对我们教育的关心，谢谢。
0: 哦，感谢。
1: 曹局长解释就比较清晰了。
0: 是的是的，非常好。感谢。
1: 好的，那这样说好，再见。
0: 嗨，再见。
1: 哎，北京时间的8:45，我们还有一段广告。
3: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4: 4000年前，遥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3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

0: 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西周运河街道。
1: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2: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3: 北京时间的8:47啊，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啊，各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鼓楼区教育局，有关教育方面的问题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呢随时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徐州航空热线，就视频号里可以看到徐州航空热线我们正在直播的一个平台，然后呢有问题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哈。这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就是微友的留言的一些问题，我们这位呢问到哈，就是就是一再强调，我们肯定是教育部门一再强调不让老师在群里布置作业，现在说还是普遍存在这种情况，小学老师把作业往群里一发啊，让家长去打印作业，孩子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作业。
4: 这个我们请这个教育股的那个马股长来那个解答一下。
5: 咱们网友和家长都比较关注的这个作业问题呢，我们也有针对性的进行作业管理，建议各学科呢统筹作业时长，在这个比如说这个晚间的时间我们各个学科的作业要这个统一安排，统一分配。那么针对咱们作业管理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会及时的提醒我们各个学校有针对性的进行这个调研如果发现问题也及时的纠正。
3: 这个家长呢主要是还要和这个老师尽量的多沟通，是吧？大家不能说这我把孩子交给学校以后，哎呦我不敢跟老师说呀，也不敢就是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是吧？你其实真的是需要去沟通的，你的孩子每一个孩子情况不一样，那都我们有针对性的他肯定是因地制宜，因材制宜，然后就怎么去考虑，就是教育方法都可能也不一样。那就是说比如有的这个学生可能他也清楚，他觉得这种方案挺好的，有家长也认可，但是呢我们要有不认可的，那我们就换一种另外的一个方式，对吧？这个多沟通多交流呢，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再来关注这位微友的问题，他说想问一下九里街道九里第一小学什么时候才能招生。
4: 这个呢我们请我们的那个基建股的于股长来回答一下。
6: 这位微友你好啊，这个九里小学前期的这个建设主体教学楼操场包括这个一些下水道道路基本上什么都已完善，但是呢它还牵扯到一个食堂和风雨操场呢没有建。这个它没有建的原因呢它是因为那个和我们这个军方啊部队啊一个山体的这个涵洞有关系我们现在正在呢和这个部队呢正在积极协调，我们建一所学校现在的学校都是高大上，我们尽量想把这所学校打造的更完善一些，各设备什么更全面一些，所以我们想能积极协调把我们学校的食堂也把它建设好，所以呢这个等食堂

0: 这一套设备完全建设好之后，我们再向校委公布什么时候呢去进行招生去。
1: 嗯，那我们这个其他学校，现在我们小学校是不是都有食堂？
0: 现在新学校的建设基本上都配备食堂。
1: 嗯，就是说我们这个至少中午这顿饭，学生就不用回家了，我们在食堂吃饭就可以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啊，好的，那我们再期待一下，再等待一下哈。这刚才这个情况也都讲了，介绍比较清楚了。这位问到是客运北站新台子小学什么时候建？
2: 啊，这个问题呢，我来回答一下。
1: 嗯，
2: 因为很多的在客运北站附近的就是家长朋友们都非常关心这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新台子小学，新台子小学呢，现在我们已经经过了前期的考古勘探，已经在进入到了拆平阶段。可以说呢，拆平阶段一结束，我们鼓楼区就是戴建曼的同志呢，就会进行招标啊。招标完成之后呢，新台子小学呢就会进入一个高速建设的这个阶段啊。我想我们客运北站片区的，就是家长朋友们，就是耐心的等待。一所高品质啊，可以说高质量的学校呢，就是很快就会在新台子区域啊建设完成。
1: 就是说这个学校肯定是要建的。
2: 对。
1: 现在你刚才用了一个词儿，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是口误还是我听错了，是考古勘探。
2: 对，因为国家的规定啊，这两年就是所有的建设这个项目呢，必须先进行一个考古勘探。
1: 嗯
2: 啊，就是这是国家对文物保护的这个很好的一个政策。
1: 那就是我们这个新选的这个地方不是翻建，是我们新建的一个
2: 新建的一个
1: 学校。
2: 对，
1: 它原来是这个附近有什么古迹还是有什么，所以说还要去。
2: 这个咱不是太清楚，
1: 嗯，
2: 但是呢，这也是一个就是可以说呢，对建设呢也是一个好处。我也咨询过基建的同志，如果我们在没有这个考古勘探，在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古迹的话，那你这个项目就必须得停下来，
1: 嗯，
2: 这样会可以说就是说对这个项目建设很不友好。
1: 那我们这是就是计划什么时候建呢？这个学校？
2: 按照这里看拆平阶段，可能今年呢。听基建中心的同志说呢，如果拆平能结束，可能就会进场。
1: 嗯
2: 啊，这里主要是现在正在走这个流程，但是呢，可以这样说，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的轨道上了。
1: 嗯，也就是说，我们正常如果是比如说我们各项这个拆平啊都已经通过了，要明年九月份是不是有可能？
2: 学校呢就是这样看，它如果建设起来呢是非常快的，
1: 嗯，
2: 但是学校不同于我们一般的就是项目，它还有装修，还有这种各种验收，
1: 嗯，
2: 所以说呢，就是现在可以这样说，就是这个学校的建设已经迈入了一个快速的轨道，它正在按部的往前快速健康的推进，
1: 嗯，那如果是正常推进的话，它有一个周期嘛，那肯定比如说今年的现在是刚刚开学，那明年开学的时候是不是我们附近的居民的孩子们有可能
2: 但一般学校建设呢，从前期到后期一般我们也咨询过一下也看过，大概48个月，大概
1: 哦至少得两年的时间。
2: 对，两年的时间，
1: 也就是说到28年，
2: 对，
1: 是基本上没有问题的。
2: 对，现在
1: 一年呢可能稍微有点紧了。
2: 对，
1: 是吧？
2: 对，
1: 就是主要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你大概比如说附近也有的这个可能先生到买房子呀，或者是我到这个地方来居住，或者是我要搬走哈等等，他要考虑这个孩子上学的问题。如果说有这个可能的话，也许他在附近就会去啊，置房置业或者是做其他的，是吧？
2: 是的。
1: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个问到他说，请问一下。鼓楼区小学生延时课对班级人数有什么具体要求吗？他应该问的是，他括号是植物园的民主实验学校
2: 啊。这个我们请马股长来回答一下。嗯，
3: 好，我们回答这个家长的问题啊。咱们这个课后延时服务的这个人数，没有明确的要求，但是呢，咱们课后服务是一校一案，每个学校它都有自己的一个特殊性，针对学校的具体的情况呢，学校可以以这个老师的安排，这个教室的布置，看护的方便啊，这种各种情况来综合考虑。对于班级比较少的这个人数比较少的班级呢，也可以进行合班啊，共同来进行延时服务。因为我们延时服务呢，主要是进行作业辅导，一些兴趣课程，不讲授新课啊，所以说合班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合班没有，
3: 嗯，
1: 就没有具体的一个要求。
3: 对，没有具体的要求，但是要针对学校的具体情况来去研判。
1: 嗯，就是我们所有学校。

0: 能都是并不是要求就是他，但至少同年级还是说这个也可以跨年级有、这个、
1: 像我们这个一般情况下同年级，那么如果人数较少，你比如说啊，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二年级可能有十来个孩子，那一年级可能也有十来个二十个孩子，那么他们并到一个班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这个教学呢，它是一种灵活性的教学，针对咱们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设计不同的课程，我们老师也会综合考虑这个情况。当然像这种情况呢，也不多啊，每个学校它有自己的一个方案进行规划和落实。
0: 就是我们这个教育部门对学校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要求，但是我们在实施过程当中，各个学校根据各自的学校的情况，是吧？
1: 嗯，
0: 那这个肯定我们在这个，比如说它是延时课嘛，延时课基本上就是孩子，比如说上一些兴趣班啊，或者是我们做一做作业呀、啊，主要是就是有这个老师给看护嘛，是吧？主要是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个家长能够在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能够啊安心的去工作，就是你的孩子我们来帮助给照看。我们初衷目的不就是这样的吗？是吧？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他也许这位家长问的就是你这个孩子上的延时班是不是学生比较多啊，或者是一个什么情况，是吧？好的，北京时间的8:57，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我们各位家长如果是还有问题的话，我们还有2分多钟啊，抓紧时间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电话呢是8080-9393啊，留言的话呢可以在我们视频号里徐州航风热线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今天是鼓楼区教育局，我看到这个电话还在闪，抓紧时间简单把问题呢告诉我们导播，这样的话呢看能不能接到我们直播间。好，我们导播也在接听哈。那给大家呢做一个简单预告，我们明天的商业单位是铜山区人民政府，铜山区人民政府。这样我们今天呢会把这个节目预告呢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平台呢把这个视频啊就会发出之后呢，您要是刷抖音刷视频号有问题呢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徐州航空热线啊，就可以刷到之后呢有问题就可以留言。那本周四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中心医院，徐州市中心医院。本周五的上线单位呢，9月11号是第一次来的，我们这个应该是两家学校啊，徐州市华杰实验学校和徐州华杰高级中学，应该是私立学校啊。我们各位家长，如果您的孩子在这个学校就读，也可以提前呢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啊。我们在这个抖音平台、视频号平台都会把我们的节目预告啊发到这些平台上。好，说两句就已经节目时间就要到了。这样最后曹局来简单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大概解释了11个问题。
2: 好，在刚刚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啊，很多热心的听众微友还有网友通过电话和网络平台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反映和咨询啊，包括幼教的保教费，还有学校的建设，还有教师资格认定，还有教育教学的一些问题。对各位听众和网友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啊，我们会后将认真的研究落实改进。在今后的工作中，欢迎广大听众朋友们通过各种渠道对我局的工作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帮助鼓楼教育更好的发展。我们将在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的道路上呢，奋力前行，努力办好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最后啊，我代表鼓楼区教育局再次对各位听众网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也感谢航风热线为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也感谢文丽老师、航风热线工作人员的辛苦工作。谢谢大家。
0: 还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直播间，就我们大家提出这些问题都做了一个解答。好，这样有比如说我们这个生态园小学厕所的问题呢，我们会在下午的时间呢给大家一个回复啊，了解一下是不是修好了，还是说现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哈，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铜山区人民政府，好，明天早上的8点钟我们再见。
3: 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 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合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6: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还是让我们继续来探讨啊，如何治病、如何养生、如何长寿的话题。如果您现在为了治疗各种老慢病，一把把的吃药，大把大把的花钱啊，但是病情却反反复复，千言不愈啊，并且情况越来越重，并发症越来越多啊，治疗越来越没信心啊，您就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 我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发酵新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全国独家的一个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唯一的一个啊，批准药名就明确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啊，一片从头通到脚，一片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是业界公认的长寿药、救命药，而且还是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粒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上市以来的话呢，我们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多年的折磨，而且也减轻了大家伙的经济压力。这个时候啊，我眼前浮现了一个特别可怜的老大姐，一说到治好病减轻压力，我就能想到她。为啥说她可怜呢？这个老大姐这些年生活真是太苦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一直还算不错，20岁的时候呢，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她老伴儿。2年以后呢，孩子出生了。那会儿这个平凡的家庭还是挺幸福的，可是在老大姐40岁以后，这个生活就慢慢的就变了味道了。咋回事呢？这老姐姐总是感觉啊，全身的关节冒凉风，要是洗衣服刷个碗呢，这2只手吧稍微碰上点凉水马上犯病，就有那种刺痛的感觉，又红又肿，严重的时候就像那个小胡萝卜似的啊。后期的话呢，是又僵又硬又胀啊，那滋味啊别提多难受了。到医院一检查，类风湿性关节炎。刚开始他爱人呢帮着做家务啊，也给这老姐姐买药啊，做的还都不错啊。但是你说这一晃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好几十年了，老两口的话都是农村的，很多药啊还都没有办法报销，就只能是自己花钱。另外的话呢，虽然说药也吃了不少了，钱也花了不少了，但是这病它不见好，还越来越重。这老大姐那手的关节就已经开始变形了，自个儿说跟那鸡爪子一样，吃饭的时候吧拿个筷子拿不住，家务活一丁点儿干不了了。他们家也没有多少地，那没办法了，为了补贴家用，他这边还得花钱治病。老伴儿除了种地以外啊，还在镇上的一家叫铸造厂啊，到那厂里边给人家看大门，就打更啊，这又得上班又得干家务，回家了之后还得照顾老大姐的生活起居。咱说句实话哈，1年2年的都没事儿，时间长了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夫妻呢，这生活就变了味儿了。尤其是下班回来之后啊，他们家那老大哥一看这冷锅冷灶的，还得自个儿做饭，时不时的就说点难听的话啊。那么这些话呢说完，这大姐心里边不舒服也得忍，谁让自己得病了。可是最近这几年呢，这老伴就开始喝酒了，原先不喝酒的，但这几年呢不但喝上酒了，还越喝越多。喝完酒之后吧，这脾气还见长，就开始作妖啊，这嘴里边骂骂咧咧的不说啊，这大姐要稍微回他几句嘴啊，你不能不喝吗？有的时候可能说的难听点啊，你说你喝酒就喝酒呗，喝完酒之后你耍酒疯，你是喝人肚子里喝狗肚子里去了？就这话只要说出来，完了这老大哥抬手就打，有的时候抬脚就踹啊，有一回拿那个饭碗一丢，打到大姐这脑袋上了，直接的是头打破了，鲜血直流。可就这样的话，你说这老大姐也没辙，你不想让儿女们操心，就只能这么忍着呀。她连自理的能力都没有，你不忍着能怎么着啊？啊，也不想再逞那个口舌之快了。你啊，你喝完酒你耍酒疯，你耍去吧。因为啥？他逞口舌之快，他嘴上占了上风了，他这边就得挨揍，多挨几次。咱说了，这得病的时候，人家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这只有病人才知道。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理解。几次三番下来，老大姐就不想活了。 要不是后来听到咱这个节目啊，听到不少跟他一样情况的病人都治好了，关键是三代

连售方一片只卖1块钱，这能负担得起？哎，所以他就决定说，要不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再试一试，否则的话，真也就不想活了。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老慢病患者呀，啊，这动不动就不想活了，是真的，就是那个痛苦劲儿上来，那种绝望的那种感觉上来之后了，真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你要说真就死，谁也不甘心，对吧？然后给我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想说试试看，但是说着说着就哭了。我这心里头也特别不是滋味，我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呀，这命是咱自个儿的，谁都可以不珍惜你，但是咱自己得珍惜咱自己呀。我说别的忙呢，小李我帮不上，啊，你这病你交给我，一定给你治好了，因为这个病咱们治起来还是手拿把掐的，啊，我说完这个话，我也是很平淡的，但是他那边听说能治他的病，一下子就哭出来了，他这一哭啊，哎呦，那撕心裂肺的，就是我知道他这哭声当中夹杂着太多的这个病痛，太多的压抑，太多的委屈。当然了，咱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让这老姐姐失望啊！我一直都让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全程跟踪老姐姐的治疗状况，然后当时跟我说，当天就感觉什么呢，这骨头缝里边不再冒这个凉风了，第三天的时候感觉关节没那么僵硬了，没那么疼了，这一副药还没用完的时候吧，他那个手指头就可以活动了，最起码能干点什么了，抓个东西啊，用勺子吃个饭呢，哎，没问题了。这就说明什么呢，最起码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沉僵的现象咱们减轻了啊，你自己能穿上点衣服了，等用完了延寿方一副药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三副药用下来，老大姐给我来电话了，说洗衣服做饭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全部消失了。他一能干活了，他不是拖累了家里边这累赘了，老伴下班回家吃上热乎饭了，对老大姐这个态度也就开始慢慢的转变了。我当时我还真就问了，我说老姐姐啊，我说您恨不恨您老伴儿？他说李老师，这都过去了。他那个时候吧，也是让生活给逼的。为啥喝酒？借酒消愁。喝完酒之后，为啥说耍酒疯啊？说他心里边也窝囊，也憋屈。这老伴以前他都不这样，这脾气都挺好的啊。其实呢，作为服用延寿方康复的过来人来说，我相信大家伙都能理解这大姐她老伴当时的做法。实话实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老祖宗千百年总结的经验。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常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一个人的病，等同于挽救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当时老姐姐也说了，说李老师啊，你把我们这个家算是给救了，毕竟你说我们孩子都这么大了，结婚了，小孙子都有了，老两口这么多年的感情，若不是实在看不到健康的希望，谁会这样破罐子破摔啊？这回好了，他没有压力了，不喝酒了，也不打人了。听姐姐这么说吧，我也是为他送去了祝福。不管怎么说，不用再为他的身体操心了。咱都知道吧，这个类风湿，听众朋友在临床上呢也都知道，它叫不死的癌症，那骨病当中可以讲是最难治愈的一种。一旦罹患了这个疾病，如果不及时有效的治疗，轻则关节畸形，重则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真的就可以让人生不如死。而且 70% 左右的类风湿病人，因为他这个病变侵犯到心脏、血管、肺脏、视觉、神经系统等等，可以说它能侵犯的地方都侵犯了，还可以合并肿瘤啊，它会缩短至少10年以上我们患者的寿命，这是非常可怕的啊。那这个病它为啥如此难治呢？就是因为它病因非常的复杂。我们中医认为类风湿它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脾胃亏虚、血脉淤堵、肝肾不足，说白了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跟这个有关。这话说到这儿，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不理解了，说李老师这类风湿怎么跟脾胃有关呢？我告诉大伙儿，脾胃除了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的话呢，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
一旦脾胃亏虚了，机体

0: 免疫必然就会下降，啊，这不就容易遭致风寒湿的侵袭吗？啊，所以说为什么类风湿，你看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原因就在这儿。与此同时，风寒湿邪夹杂在血液当中，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淤堵。那为什么类风湿的患者的手脚冰凉、僵硬、麻木、疼痛，这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而且血液不干净了，那肝藏血它就不健康，肝主筋，你这个时候它就容易侵犯到我们的滑膜，这血液一脏，肾脏过滤血液它就出现负担，那负担加重了，肾主骨，进而就会导致我们软骨的病变。你看看这回听明白了吧？所以说类风湿的治疗，听众朋友，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激素药、止疼药就行的，那样治会越治越糟。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直接的给咱们凿到根上了，它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驱除基本病因，又增强了对药物的吸收。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治疗任何慢性病要通脾胃啊？因为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而西药的话呢，你根本没有这个兼顾，反而它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那是不是就跟咱们这个健康背道而驰，它就越走越远了？所以听众朋友想一想，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吃西药缓解得了一时，越用药越多，越用身体越差。而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因为他在治疗疾病上，他始终考虑的是最全面的。接下来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通，气血就可以正常的运行了。你说咱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的？大家想想，冬天的时候咱那手脚僵硬啊，冻僵了吗？啊，或者坐着时间久了，你腿麻了，你搓一搓，你活动活动，哎，疏通一下血脉，是不是就好多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也是如此，一旦咱们这血脉通了，哎，僵麻肿胀痛的症状自然也就消失了，这手脚也就有热乎气儿了。而三通肝肾，你这肝血旺盛了，肾精充足了，哎，我们受损的软骨滑膜也自然的就给你修复了。而且肝肾好了，就能够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自然就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啊，不光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很多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啊，你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都恢复了健康，无一失手。所以说呀，我之前就提到，我说三代延寿方是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的药名，是延寿方的金牌国药，市面上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若无延寿之功，何起延寿之名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没错，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来讲的话，要求的必须是新鲜的草药，这就保障了药材精华的活性。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为啥咱们这药房里边去抓这个中药，你回家来喝熬，啥事不当，捏着鼻子灌进去了之后还不行，然后自己安慰自己，良药苦口，结果有啥用啊？没用。也没少花钱，原因在哪儿？干瘪的药材，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生命活性了，你喝它，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吗？然后还遭那个罪，对吧？良药苦口必然的难以下咽呢。而且为什么说药材必须要发酵？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经过发酵以后，这个药材的性质它都会发生改变。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用的都是绝对新鲜的优质的中药。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千草杜仲经过筛洗静置，放在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制成的与各种慢性病对应的脏腑器官里，我们 3D 打印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的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些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可就厉害了。 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我们驱除了所有有害物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不说。最重要的是，这些活性多肽使我们这个药劲儿更大了，吸收更好了。你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你看，根据我们临床治疗的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能够进入咱们的血液，3天之内能够快速打通咱们全身。3天下来，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3天下来之后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心不慌了。糖尿病的3天不光说把咱们的血糖降下来，让你周身并发症都有逐渐的一个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就像老姐姐似的。3天左右的话，咱们就能够减轻病痛，少遭多少罪啊。脑中风偏瘫的3天下来，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逐渐的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是3天保障能够让咱们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能够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与此同时的话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会在我们肠道当中呢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咱们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为啥说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呢？原因就在这儿。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老外给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因为我在这儿花多少钱不算事儿，我买回去之后我自己生产，摇身一变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们全世界的患者，这其中包括咱们中国人，那得赚回来多少钱呢？李老师唯一值得骄傲的是，我绝对不会为了金钱蒙蔽自己的双眼，泯灭自己的良心。临床这将近30年，我深深的了解到天价药品对咱们患者意味着什么。对那些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患者而言，高价药就等于把他们逼上绝路的最后一颗稻草。我没说吗？就像那120万治疗癌症的针剂一样，它再好它再灵，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如果我研发的药品只为少数人谋来了福利，那李老师看的那些穷人，那些可怜的患者用不起而饱受病痛的折磨，无奈的等死，作为一个医者于心何忍？别说那么做了，我想一想我都心疼。再说了，我也跟大伙讲过，李老师工资不少的啊，这钱是够花的啊，那钱够花了不图啥啊，我就是没钱我也不用患者的生命来作为我享受荣华富贵的代价，干不出那缺德事儿，那样的福咱享不了啊，良心上咱过不去。所以说为了大家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一个要求，国内给我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厂家需要生存要发展，但是我得对我的所有患者有个交代，我说你们尽量去用，我一分钱的心我也不让你们操，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的。只要你用上了，李老师用人格担保，但凡咱能治，咱就能治好，治好我就能让你健康，健康改写的是你的命运。咱们在晚年真正的享福幸福生活，就从三代延寿方开始，叫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这都不是梦。只要是咱们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各种老慢病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轻松拿掉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一片只卖1块钱，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用好了以后咱们享受晚年幸福。好了，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 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浸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

0: 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

0: 哎，李老师你好，我天天听节目，这回吧终于是跟真人通上话了，这回哦，挺激动的我。
1: 别激动，有什么话慢慢说，这跟真人通上话了，就更不能激动了。
0: 哎呦，李老师，我必须说啊，咱这三代炎症方太好了，比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好使，真不愧是一片就顶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呢。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这回啊，
1: 体会到都是真正的受益者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0: 我现在2副药马上快用完了，到我现在恢复的是特别的好，终于是不再遭罪了。
1: 之前具体是治什么病呢？
0: 哎呀，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倒腾过水果，又卖过鱼，卖过海鲜。哎呦，起早贪黑的啊，风里来雨里去，可以说是饥一顿饱一顿啊。钱呢是挣了点儿，但是到老了，真的就是一身的病了。10年前，这不就开始全身的关节串着疼，哎呦冒凉风儿，哎，就一点凉水都不敢沾，也吃不下饭，吃点就胀肚。都说人是铁，饭是钢。这老婆孩子可着顺口的给我做呀，但是我是真吃不动这个。后来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医院大夫跟我说这2尖瓣关闭不全跟我这风湿有关系，之后说要给我换瓣膜。那个时候我真是不知道该从哪治好了，身上毛病太多了呀。没有一天好受的时候，要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还不知道，哎呦，怎么混呢还？就是说这个手术可贵了，当时，
1: 对，
0: 说没个10万20万就下不来。你说我就是一个农民，是吧？半辈子累死累活，省吃俭用，攒了几个钱儿，在城里边买个楼房养老，哪有钱做手术啊？你说，
1: 可不是吗？咱们说农民呢，年轻的时候拼搏靠种地呀，又倒腾这个倒腾那个呀，挣点钱就不容易。再加上像咱们这农村的，要给儿子娶媳妇、买房子，总之来讲的话呢，咱们身上这个责任特别的大，压力也特别的重，说老百姓都不容易，怕就怕在得病，怕就怕在得病之后了，遇不到好药白花钱。
0: 哎呦，谢谢理解啊！要不说这个命不该绝呢。咱这个药多好啊，你说，一方三通啊，从头治到脚，而且一片1块钱，效果还好。
1: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我记得就是2、3天的时候吧，哎，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心脏这块，心慌气短、胸闷呐，这情况也好多了。我们家这不是住3楼吗？上个下楼吧，就不像以前那么嘘嘘带喘了，
1: 好，
0: 感觉心脏这块就舒服多了。用了1副药下来，我这关节就好多了。原来我们家都说我这关节是天气预报，那个时候感觉阴天下雨喽，就开始就特别的疼。哎，现在可好了啊，这个跟我没关系了，这个，基本上就是不疼了。下雨的时候也感觉不出来了，也不咳嗽了，也没有那个红色的那个泡沫痰了。而且现在感觉更好了，心脏也舒服了，脸色也好看了，关键这个胃口也好了，能吃些东西去了。过去我一顿饭就吃半碗饭啊，小半碗，现在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了。哎，还吃不少的菜呢，还。我老伴儿也说我这嘴唇也不发红了，我就感觉吧身上都有劲儿了。而且我这个大便也好了，过去老是便秘，这不最近都是一天一次香蕉片，在家里边就是我这药不多了，我就想着这次吧再开点儿，这次给他彻彻底底给他治好喽。
1: 是，我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非常有信心。那这份信心源于什么呢？源于咱们是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回过头来看看咱这病情哈，风湿你看吧，主要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而今天呢，就是在节目开始的

0: 时候，我还讲这个事儿呢。我说咱这个脾它是人体中枢的一个免疫器官，所以我说任何疾病的发生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是说你某一个器官组织的病变，它是有缘由的啊。而且很多的风湿患者往往都会吃一些止疼药或者是激素药啊，这都会加重我们脾的负担，会造成这个恶性循环。
1: 哎，
0: 再有的话呢，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咱们心脏的动力它就来源于脾啊。当你脾胃出现问题的时候，再加上我们这个血液已经有了风寒湿的侵袭了，自然越发的就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就会引发我们心脉的淤堵。那时间长了，一个瓣膜啊，哎，它就会出现损伤，关闭不严了啊。同时的话呢，血不干净了，还会引发哪儿的问题啊？肝肾的问题。
1: 哦，
0: 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给咱们这个肝肾增加了负担了，然后肝肾就出现问题了。你用的药再是止疼药啊，再是激素药啊，还伤肝伤肾。
1: 哎
0: 哎，所以说呢，咱这个病怎么样就越来越严重了啊。另外的话呢，脾气不足，肺气出现亏虚，容易造成肺部感染。你为啥咳嗽啊？你为啥泡沫样痰呢？这都是肺气不足了。啊，肺气不足又加重了心脏的问题，你看这都连着串的恶性循环全穿上起来了。哎，所以说它不是某一个脏腑的问题啊，你就不能简单的去考虑，必须要像中医一样整体考虑。
1: 哎呀，真是看来都是连带的哦。
0: 都是连带的呀。啊，他们说人世间这个人情世故，你这个病它五脏六腑它也是人情世故，也连带。
1: 对。
0: 盘根错节。啊，哎，所以说呢，要想给他治好，你得先把他捋顺了。哎，所以说咱这个老慢病这个治疗，找到源头。我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短短两副药的治疗，你看恢复到目前这个程度，毫无疑问，咱是抓住病根的。啊，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以后的话呢，咱不可能饥一顿饱一顿的，你这样伤脾胃了，不会了。哎，然后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看你现在各大脏腑不都协调的挺好吗？
1: 对对对，没错。
0: 哎，然后三通肝肾了。三通肝肾之后，咱们解毒代谢就好了。你为什么现在这个大便都好了，脾胃好了，肝肾又好了？那脾胃是后天之本，肾是先天之本，这不就达到了一个先天后天的平衡吗？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一片顶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最终实现的就是所有脏腑器官组织的欣欣向荣，让咱。

0: 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
1: 哎，你好。
2: 李老师，能和你通上电话，我是特别高兴。我打电话就想问一下，山寨延寿方还是一块钱一片吗？
1: 一块钱一片是全国定下来的，是我定下来的统一售价，平价要百姓要啊，这个价格不可能变，你放心。
2: 哎呦，不咋说，李老师啊，真是个好大夫啊。
1: 老百姓啊，治病啊，花钱，你不管是在哪儿花的啊，这个呢咱不考虑了。毕竟你到我这儿来了，有很多人呢那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了，手里边没几个钱了，你要是拿着好药啊用不上，这是我不想看到的。所以说呢，能够给大家争取到一块钱一片的，这也是我仅能做到的，保护大家伙的利益。
2: 嘿，你这么好的药啊，这么便宜的价格，你说我们老百姓真的是得好好感谢你啊。
1: 你不用感谢我，我就图个心安，因为我知道老百姓日子过得难，贵的咱是真用不起啊。说远了，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2: 我是老朋友了。
1: 哦，
2: 我都受益了，停药都十多天了。
1: 停药都十多天了，目前什么状况啊？
2: 哎，你看我原来是糖尿病、白内障，还有肾病。现在啊，我这胰岛素也不扎了，什么药也不吃了，而且也不用忌口了，还感觉可有劲儿了。这血糖啊，停药以后，餐前啊，也就是5.6到6.12左右，吃完了饭也没超过8过，可好了。
1: 嗯。
2: 而且之前的眼睛啊，看东西都不太清楚，雾蒙蒙的。在医院里检查还说我是尿蛋白有3个加号。这种情况当时我就寻思以后我就没准了。哎呀，大夫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1: 嗯，
2: 这后期啊就是尿毒症了。哎呀，这一尿的时候啊都是那泡沫呀。
1: 嗯，
2: 另外早上啊我起来床之后，那眼睛啊眼皮啊都是肿的，看着就胖乎乎的，身上可虚了。
1: 嗯，
2: 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这以后就不一定是啥结局了。不过这回我全好了，还特意啊去医院里化验了个尿，什么肌酐了、尿素氮了，现在啊都正常了，加号也没了。我现在啊吃得香，睡得着，排的也顺畅。哎呀，真是像李老师说的，人起三通，百病不生。嗯，人起三通，疾病无踪。
1: 嗯，
2: 呀，李老师，你说这我都记住了。我活到今天也不容易，这病啊折磨了我7-8年了。这回啊我得好好的活，现在一天我活得可有奔头了。
1: 我听您说着我都高兴
2: 啊，
1: 就像您说的，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中医认为啥？糖尿病首先就是脾的问题，就是吃的问题，那它消化吸收糖分的吸收不了了，能力不行了，然后咱血糖就高了。那脾胃是管啥的？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另外的话呢，中医认为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所以西医叫糖尿病什么病？叫代谢性疾病啊。你看中医西医它有的时候吧，虽然名不一样，但是它的这个治疗方向上、诊断标准上它能产生共识。
2: 嗯
1: 啊，而并发症的出现呢就跟血脉不通有关系了。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的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所以说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比如说心、脑、肾、眼，你看吧，都会出现损伤。
2: 嗯，
1: 但是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直接给咱们解决病根了，所以就有了今天无病无痛的高品质生活了。啊，你都已经停药了，今天打电话你还问这一块钱一片，这是干什么呀？
2: 哎，我主要啊是给我姑爷订这个药，同时啊也麻烦李老师啊给我姑爷看看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延寿方。
1: 哦，谈不上麻烦，说一下孩子的什么情况。
2: 好。我姑爷就是单位体检查出来有脂肪肝，验血还说有什么甘油三酯啥的。哎呀，就有好几项都不合格，人也肥胖，看着是膀大腰圆的。然后啊我也告诉他，就让他赶紧的治疗。我说这有病可不能拖。我就记得有个演员吧，就是说是脂肪肝没重视，后来就得肝癌了。这不我闺女啊也害怕，你说毕竟他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我姑爷可能干了，对我姑娘孩子都可好了。所以啊我就想着打这个电话问问你，他这种情况用这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1: 现在的话呢，就很多患有高血脂症的、脂肪肝的，往往都跟他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
2: 嗯，
1: 就包括你姑爷啊，不信的话你让你姑娘品一品。

0: 就现在有没几个年轻人说正经八百的一顿三餐的好好吃饭的，
1: 对对，
0: 早上不吃，中午快餐，晚上酒局，喝完酒了也不吃饭，你这样的话呢，就必然会产生脾虚，那脾虚就导致脾的运化不足，水湿瘀滞，湿气它就重了，说白了，摄入的水谷不能及时的转化成能量，然后堆积在我们身体里就造成肥胖，胖人湿气重，那就是脾虚的表现。而这个时候血液它就不干净了，血脂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高了，高了以后呢，肝脏藏血的啊，它能力就下降了，然后再疏泄毒素，它这个脂肪就沉积在肝脏里边，然后脂肪肝就形成了，脂肪肝再影响到肝细胞的一个正常活力，慢慢的细胞死亡，它不就硬化了吗？再硬化了，再受到毒素的侵袭，然后就癌变了，就这么一步一步来的。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咱不重视绝对不行啊，你还得嘱咐他啊，让他干什么都得多注意，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另外呢，就是有病了还得治，及时的把三代延寿方啊给他用上。因为咱三代延寿方呢，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就是把咱们目前啊，咱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的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的针对于这种疾病的这个新鲜的药材啊，我们给它放到这套系统里边，跟这个疾病共生。最后呢，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呢，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纯出来。而就咱们的三代延寿方，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咱们就算一种多肽针对于一种病，你算算它能治多少种病吧，对吧？
1: 嗯，是。
0: 所以说维持咱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同时还能干什么？负责给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说白了阻止病情恶性发展，又能够从根本上让我们获得健康。你像他这个年轻的话，病情也不是特别重，两副就差不多了，不用多定，你就给他定两副吧。啊，
1: 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谢谢老师能亲自接上我的电话。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嗯，
3: 你看我说话有点慢，你别嫌弃我啊。
0: 没事，哎呦您放心，您说话我能听清啊。
3: 我自从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这段时间哎呀好多了。哎，要不然我还给你打不了这个电话嘞。
0: 嗯嗯。
3: 其实啊我心里啊也明白，就是说话有点说不出来，有点慢。
0: 啊，我知道了，这肯定是神经脑神经受到影响了。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3: 这一副药快用完了。
0: 哦，之前是什么病症？
3: 我是脑梗患者，两次了，严重的时候都偏瘫在床上了都。
0: 嗯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1岁了。你看我老伴儿他走得早，孩子们离我也远，都在外地工作。
0: 嗯，
3: 我得病以后啊，我这个老妹子给我找了个保姆伺候我，咱俩这个保姆都光了，要是没有这个保姆啊，我这回犯病也没有人打幺二零，我就是死在家里也都没人知道啊。
0: 哎呀确实是啊，其实有些孤寡老人、空巢老人真的就是发病以后啊，死在屋里臭了都没人知道，特别可怜，特别心酸啊。要我前两天我讲到了，我们那是家里边有人喝多了回来在客厅睡了一觉，结果心梗过世的，38岁。所以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尤其是老年人啊，身边有个人照顾，第二天早上起来叫人吃饭呢，或者老人晚上起夜的时候吧，他有人拉着咱一把，这都是好事。 嗯， 嗯，
3: 是是。哎呀我这个保姆啊可好了，我这个保姆他心地善良，
0: 嗯，
3: 把我照顾的可周到了啊。
0: 这是您的福气了。你看现在说话呢，我听着啊恢复的还行，还挺顺畅的，听得很清楚。你现在肢体上行动上感觉恢复

0: 恢复的怎么样？
1: 我这手胳膊能抬起来了，
0: 嗯，
1: 能站住了，能站起来了，
0: 嗯，
1: 但是还是不能走，顶多就是要靠着墙啊，或者扶着东西啊，在屋里也能慢慢的挪几步
0: 啊。
1: 我现在吃饭的时候，比以前吃的多了，也不流口水了。
0: 嗯嗯，现在血压怎么样？
1: 天天测量血压，挺好的。这段时间心情比以前好多了，能睡好觉了，耳朵也不嗡嗡的响了，不像原先那样老是耳朵里就像跑火车一样嗡嗡的响。
0: 嗯嗯，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啊，一通脾胃，自然的胃口就好了。而这个脾开窍于口，这个脾液为涎，这涎指的就是咱们这个口水。你现在不流口水了，这是脾胃经通达的原因。那胳膊腿好使了，这是什么呢？这是血脉通畅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啊，血脉是联系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营养通道。只有你的血脉通了，咱们这个脏腑才能够各尽其职啊，协调好了才能够供咱们大脑支配。咱们说三通肝肾，肾开窍于耳，所以这耳鸣也给你解决了。啊，这样来看的话呢，老先生你会越来越好的。当初买了多少药啊？
1: 当初那会儿这是听你讲课了，哎，这是我保姆哎给我订的药，
0: 嗯，
1: 他把这个效果不好跑上当，没有让我多买，他就给我订了一副药。
0: 您这保姆真是个好人啊，为您考虑的很周全，嗯，啊，怎么买药这个倒不要紧，而且我们限购最多订三副。啊，多了还不让买，嗯，少定可以。现在货源也是比较紧张，你这中间别断了药，见到疗效了，治疗有信心了，你再订上两副吧。这回订上两副，咱就够用了啊。
1: 哎呀，你是这样，李老师，
0: 嗯，
1: 我想问问你，我以后还能跟正常一样生活吗？
0: 当然可以呀，啊，我没有把握让您跟之前一样说能跑能跳，但是人您走。啊，生活自理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哦，好，有你这句话，又心里又急了，又放心了，那我就知足了。
0: 嗯，
1: 哎，李老师，你刚才说让我开两副药先用着是吗？
0: 对，像您这个情况，之前用了一副了 啊。一般大病重病的，就像您这么厉害的，三副药都能给你治好，所以说你就放心，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个后续的药给补齐了就行啊。
1: 哦，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啊。
0: 好，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

0: 老。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是很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

0: 这一款胫骨状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状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三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六周第八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状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她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了，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抢定成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9号多云，风力 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大家好，欢迎收听加油爸妈，我是橙子。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健康养生方面的资讯，同时呢也和大家带来了一条在金秋九月我们即将要和大家分享即将要出发启程的旅游线路，真的特别适合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哈，尤其是适合我们退了休之后的一些叔叔阿姨们。那这条线路呢，就是我们其实之前走过的，是到天蒙山。那么秋天到了，在这个天蒙山景区内啊，还有一片特别美的栗子林，而秋天栗子也成熟了。秋风起，栗子香，九月的天蒙山啊，栗棚挂满了枝头，我相信这是秋天写给大地的情书。那么我们预计呢，会在9月16号，也就是下周三这一天呢，我们徐州广电天蒙山金秋给力一日游就要出发了。那我们这个团现在可以说是准备就绪哈，我们把各种各样的前期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就等您了。那我们这一次呢，将登天蒙，捡栗子，品秋味，而这一次的价格也非常的合适，来自徐州广电家有爸妈的独享价，只要99块钱。其实上一期跟着我们去天蒙山一日游的朋友都知道哈，我们这99元真的非常的超值，你可以看到天蒙非常俊丽的这个景色啊，在深山之间去吸氧呼吸我们大自然的空气，同时呢还有非常棒的沂蒙山小调的这个沂蒙实景演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沂蒙山小调呢就起源在这儿，那这一次呢你也可以跟着我们这个行进式的实景剧呢，去感受一下曾经的这个红色岁月。我记得在上一次的时候呢，我们的朋友哈，就是我们的团员里面有很多非常可爱的姐姐们、阿姨们、叔叔们哈，也是主动的走上台跟我们的这个演员去互动，又重新体验了一下曾经的那把岁月。所以这一次呢，跟着我们依然是可以感受这个沂蒙小调的实景演出，同时呢你也可以打卡天蒙景区里面的这个小青麦呀、还有这个世界第一人锁桥。当然我们这次的亮点呢，当然就是打栗子了。我们这一次的99元呢，其实就包含了刚才所说的一些情景表演啊，还有一些景色之外，那么天蒙山的栗子这一次谁打就是谁的。99元换一座山的秋天，是不是非常超值呢？席位非常的有限，先到先得，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了啊。首先您可以咨询，再一个呢您就可以把这个位子牢牢的抓在手上，下周三9月16号我们就要出发了。我们的电话呢是18151880125 18151880125。我们这次的天蒙山金秋给力一日游呢，依然是由我们广电的明星主持小雅陪着大家啊。我们乘坐豪华大巴，那么全程是零购物的，全程无忧的，您放心好了，您只管带上好心情。

行，然后呢，我们提醒大家啊，跟着我们这次去捡栗子的朋友啊，去拾栗子的朋友，我提醒大家可以带一个袋子啊，那你也可以带上这个一副手套啊，就是我们劳作的那个厚厚的棉手套哈，然后我们就是到天门山里面可以弯腰捡一桶带棚的板栗，把秋天的甜带回家了。那么我们这次给大家的这个服务是非常周到的哈。首先，咱们进了这个天门山景区之外呢，其实咱们就可以去。先去采栗子了，在景区你可以免费的去领一个小塑料桶还有夹子，因为我们这个板栗啊，它就是从树上掉下来的纯天然的有机的栗子，那么它外面那个棚是有刺儿的啊，所以呢大家我们把那个用竹竿把它挑到地上之后呢，咱们就用小夹子夹到塑料桶里面，那么你捡多少都是你的，那么所以我就提醒大家了，咱们自己啊可以戴上一副手套，然后呢要穿一双稍微厚底的比较舒服的鞋子啊，别扎到脚啊，是不是？那么捡满了一桶带棚的板栗之外呢，咱们就可以到景区里面的一个指定的地方交还好工具之后做好登记。接下来呢，其实我们有两种方式哈，一种呢你可以换一张板栗兑换券，然后呢到天门景区里面的小调超市去兑换生板栗一份，或者呢我就说了哈，咱们可以自己带一个袋子啊，咱们呢把咱们自己捡拾到的摘到的这个带棚的板栗，整桶的你挖到的你抓到的多少都可以带到我们自己的袋子里面带回家了。真的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呢，去深山里面哈、啊，去感受这个秋的感觉，然后呢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啊，去收获秋天的这个馈赠，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所以提醒大家哈，因为这个秋天哈、啊、温差比较大，那我们摘栗子的时候呢，希望大家也可以做好防护，比如说你可以穿上一件长袖长裤的衣服，那么也可以呀、啊、提前呢在身上喷一喷防蚊虫的一些这个东西，那么保护好自己，然后呢穿一双厚一点的鞋子，舒服的鞋子，戴上手套，咱们一块呢把天门的这个金秋板栗带回家了。那么中午的时候呢，不要忘了哈，我们广电出发的这个餐食是非常好的，在中午的时候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可口的带有沂蒙特色的美味佳肴，当然了在这里的这个板栗我们也会加入到我们的菜肴当中哈，吃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的，我们会把这个时令的板栗做成我们特别可口的佳肴，然后呢再配上沂蒙的风味，咱们吃完了午餐之后啊，就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刚才说了啊，在天门景区里面，这里是沂蒙山小调的诞生地。摘完了栗子，咱们一起可以体验一下沂蒙山小调的实景演绎。那么这个演绎呢，其实上一次跟我们团的朋友可能都感受过了，它是一种行进式的，是一种移动式的哈。那么你可以穿梭于我们沂蒙山小调的这个实景的村落，你感受一下战壕、火线桥之间的那种红色岁月的情感，跟着剧情沉浸式的去触摸、回忆我们曾经的红色岁月，也可以感受到沂蒙精神。当然了，在我们的天门景区里面呢，还会体验到世界第一人行悬索桥，脚下呢是万丈的林海哈。那我不知道现在秋天了，是不是我们的林海我们之前去的时候是五月份嘛，那都是非常非常翠绿的哈，是不是会有一些秋天的红色黄色的叶子哈，大家可以到那儿去感受一下。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到玉皇宫去聆听千年钟磬，打卡天门景区里面的北方小青麦，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留下你美丽的身影了。那天门山的秋天啊，真的从来不会辜负每一个奔赴它的人，而这一次我们徐州广电加油爸妈的天门山金秋给力之旅呢，也会把甜糯的栗子送到您的舌尖，也会让您满载而归的。那么我们的报名电话大家可记好了哈，现在你就可以不打电话咨询啊，然后锁定我们的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金秋登山，天门给力，咱们山上见。
好的，欢迎回到加油爸妈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了，首先分享的是我们这一次非常有感觉的我们的金秋之旅。时间呢是在下周三啊，下周三。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或者家里的小朋友也有时间，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带着大家，带着孩子家人一起去感受一下。我觉得现在的生活的小朋友啊，虽然说我们的生活条件变好了，但是呢他和大自然亲近的这个机会我觉得还是相比较来说比较少的。可能很多的小朋友都说啊，我爱吃栗子，我喜欢吃栗子，那他知道的栗子啊都是剥了壳剥了棚之后我们炒好的甜甜糯糯的，那真正长在树上的那种浑身带刺儿的那种栗子，是不是很多小朋友都没见过，或者说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也没有机会去见到。那我们这次9月16号的天门山金秋给栗之旅呢，我们就要带着大家了去感受一下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除了能够去体验我们的风光之外，我们可以捡栗子。刚才说到我们这次最大的亮点就是你可以亲身体验捡栗子，亲身的感受到栗子是长得什么样子，在树上什么样的模样哈。而且最重要的是你打多少都是你的，天门山的栗子谁打到就是谁的。那这一次我们的旅程呢，其实只要花每个人99块钱，那你看包含了我们的豪华大巴，我们的明星主持会伴随您一起去聆听沂蒙小调。中午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非常特色的沂蒙风味的，还有加入了时令板栗菜肴的这样的一顿非常丰盛的团餐。那跟着我们广电家有爸妈出过门的朋友都知道哈，我们广电吃的餐啊真的是非常非常丰盛，非常的好，可能跟您平时自个儿跟团出去吃的那个餐哈还是有一定差别的，我们呢真的是很有品质的。然后呢我们这次就是捡栗子，另外呢在天门景区里面，大家捡完栗子之后你就可以自由活动啦，你可以去看实景演出，那么你也可以这个登上天门的最高峰去走世界第一悬索桥玻璃栈道啊，去感受一下这个山上的这个玉皇宫啊，倾听一下这个千年的钟情都是可以的。好了，那么我们再次的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旅程出发时间是9月16号星期三，报名电话呢是18151880125 18151880125。那么您拨打这个电话，我们的这个王老师就会接听了。那么不管是这个详细的行程啊，还有我们一些注意事项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费用啊，都可以在这里了解到。那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如果您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我们就只有一辆豪华大巴，然后如果想跟着去的话，您可以提前准备好手套，然后提前准备好袋子，然后穿上合脚的鞋子，咱们一起出发吧。

0: 好，北京时间的10:19，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橙子，你们也发现现在这秋老虎啊，很厉害，是不是特别热？感觉
1: 对。那昨天还给大家说，就是我明显感觉到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开车早上上班的时候，我胳膊被晒得特别的疼。其实夏天的时候倒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
0: 对，这秋老虎啊，白天暴晒，早晚呢又凉又冷，所以呢昼夜温差呢是拉大了。咱们一般呢，如果身体素质稍微弱一点的话，这一热一冷啊，就非常容易诱发健康问题啊。
1: 是的，
0: 是吧？所以呢，家里的这些长辈啊，一定要安然的度过这个季节。要避免呢，就是常见的误区。第一个呢，你看有很多的，就是咱们的，就是爸妈他们这一代人呢，他省电，你知道吧？就是，
1: 是在家里从来不开灯。我说
0: 是吧、
1: 啊？家里没人啊。
0: 对，他省电，
1: 舍不得开
0: 呀。啊，然后呢，说空调多厉害啊，就是耗电。你这早上凉吧，又想暖一点；中午热吧，又想就是一般年轻人就会频繁的开空调。
1: 对，
0: 他们都不要，他们呢就是硬扛秋老虎。
1: 那不行。
0: 哎，然后呢，盲目的说，哎呀，你不懂，这个叫春捂秋冻。啊，对吧？你这个是其实非常容易诱发你的基础性的
1: 对
0: 这个疾病的发作，对吧？
1: 是，
0: 哎，一般呢就是上午10点啊到这个下午4点这个高温的时候啊，你少外出，是不是？少外出呢，这个空调温度呢26度、28度就行，
1: 对对对，
0: 哎，内外的这个温差呢也不能过大。所以而且还要定时的开窗通风，
1: 对，这个很重要。秋天本来病菌就比较多哈，所以你开窗通风其实也是一个空气流通更新鲜了，对你的身体啊。昨天跟老师一块讲，这个肺如果你不好的话，是吧？我们空气流

0: 中对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夜间呢，咱们不要整夜的去吹空调。
0: 对了，
1: 啊，也不要吹风扇。你说我吹风扇，吹风扇也不行。
0: 嗯，
1: 特别是啊，这个肩和颈啊，还有肚子，你听说五十肩吗？
0: 我知道
1: 啊，就是到
0: 我发现我身边90后都已经有这个问题了，
1: 对吧？
0: 嗯，
1: 肩，因为你看你这个肩膀这个地方，它就是皮，然后接着就是骨头，
0: 对，
1: 它没有很厚的那个肉或者脂肪，所以它很容易受凉。
0: 对，
1: 哎，你要护住颈肩、肚子，那拉肚子，睡前觉起来拉肚子是吧？
0: 嗯，比如说中国人嘛，中国人就是说连家里的小宠物、小猫小狗睡觉都要盖上肚脐儿，还是这个老祖宗说的这个方法是养生方法是很对的啊，
1: 哎、
0: 经验之谈。
1: 对，
0: 嗯。
1: 第二一个呢，就是要补水啊。一般老人呢，他口渴了才喝。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是，
1: 他呢，就是可能对于这个缺水的那个不是多敏感，就是这样就容易呢，就是隐性的脱水。
0: 哦，隐性就是你不觉得，但其实你
1: 已经脱水了
0: 啊，你已经脱水了啊、嗯。
1: 对，你看他昨天不是说嘛，每天喝水量1500到1700，
0: 嗯，
1: 这个毫升之间，也就是那个大杯子3杯，
0: 对
1: 对吧？
0: 是。
1: 那咱们中老年人出去遛弯什么的，也建议带个杯子，有时候嫌麻烦。嫌麻烦，手机都不带。
0: 手机现在这个时候可得带手机啊！我有时候出门找不着，我妈都着急。我妈说我就出门买个菜，我说你出门买菜也带上手机。
1: 对呀、啊，而且他们还喜欢用零钱，又不用那个刷码，对吧？手机你要带，带一瓶水，还要带卫生纸，因为你上厕所嘛。
0: 对。
1: 还有吐痰，对吧？带个卫生纸，这是最基本的三样。当然了，你还有钥匙啊什么的，这个千万不能忘。
0: 嗯，
1: 所以呢，带着水嘛，这个秋燥嘛，然后又加上秋老虎，一会儿你就喝一口，一会儿小口，你看，
0: 嗯、
1: 老人就适宜多次小口的饮用温水。
0: 对，这个温水是对的。
1: 保温杯，对吧？然后泡一点枸杞，泡一点就是适合于咱们身体的进补的这些东西。
0: 嗯，
1: 不要大豪饮，不要
0: 这不行。
1: 嗯，
0: 老年人本来这个肾的这个功能啊，还有一些功能就比较弱了。
1: 对，肾脏啊，心脏都弱，所以呢，不要大喝，也不要喝凉的冰水，这都不要。
0: 是，
1: 哎，糖尿病呢，还不要碰那个糖饮料。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哎，
0: 我前两天在这个什么就是某平台上面刷这一个短视频，一个孙女给她在地里劳作的奶奶送去了冰美式，拍了一个段子哈、
1: 嗯。
0: 然后奶奶不知道，接过来说喝了一口，说：“哎呀，我的孙女天天都在喝什么苦药，喝什么
1: 中
0: 药，
1: 就是、
0: 挺有意思的。”
1: 他们觉得这个味儿不舒服，
0: 对，不舒服。
1: 哎，然后呢，除了喝之外，还有吃啊，就是咱们饮食上啊，吃饭上要清淡，管住嘴，对吧？
0: 对，
1: 哎，有很多老人说那要贴秋膘啊，不得大吃特吃，
0: 有点早了，
1: 对吧？
0: 嗯，
1: 哎，就是这样的，
0: 再晚点，
1: 加重你的肠胃和代谢的负担。
0: 对，
1: 这一点可能你觉得我吃了就行了，吃了它得能消化呀，
0: 嗯，
1: 它得能吸收啊，
0: 对，
1: 对吧？这是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呢，要多吃这种多样的、清淡的，就是这吃一点，这吃一点，这吃一点，
0: 每样吃一点，
1: 对，
0: 丰富一些，
1: 对，每一种呢，就量要少一点，
0: 嗯，
1: 花样多一点，
0: 嗯，
1: 因为你身体需要各种微量元素，对吧？维生素，
0: 嗯，
1: 拒绝，你看，跟年轻人一样，重油、重盐、重辣，这个重口味的要拒绝。
0: 嗯，主要我是觉得，就是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哈，他有一定的这个自然的衰退的情况，所以很多人都说这个老年人做菜有点咸，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味蕾
1: 他吃不到，
0: 但对他有点退化了，感受不到了。所以我现在就提醒我爸妈，就是你尽量的做饭少放盐，因为他们觉得说吃正好，我吃就
1: 咸了。
0: 哎，我觉得咸，
1: 没错，
0: 我觉得咸。所以呢，你看咱们国家有那个健康的指标也说，吃盐要少吃，
1: 对
0: 啊，尤其高血压老人，你每天吃盐不能超过5克，
1: 对
0: 啊，
1: 是的，所以呢，就是也是就是拒绝这些生冷的、寒凉的，同时呢，哎，要吃点什么呢？现在冬瓜出来了，
0: 哎，好吃，
1: 冬瓜、丝瓜、百合，
0: 不爱吃
1: 是吧？这都很好，非常健康，
0: 是。
1: 然后呢，如果说咱高血压，那怎么办呢？每天的叫严格的控制你的食盐，不能超过5克。
0: 对，
1: 哎，这个其实啊，现在我看很多家里都精细的有那个小秤，
0: 哎呀，
1: 非常小的电子秤，
0: 嗯
1: 啊，就像一个就那么大，那比手机大一点，
0: 嗯，
1: 然后呢，它就是称微量的，
0: 那真好
1: 啊，对吧？盐多少，辣椒粉多少，就这样，哎，同时呢，要增加这个富含钾的食品，
0: 嗯，
1: 钾，你比如说 菠菜呀、香蕉啊要多吃。
0: 嗯，
1: 哎，因为你出汗呢，那个钾都出来了。
0: 是。
1: 哎，糖尿病的老人呢，这个瓜果要少吃，因为瓜果不甜。
0: 哦、对他觉得不甜，其实很甜的。
1: 对，
0: 嗯，
1: 哈密瓜。
0: 嗯，哎呀，不行不行。
1: 是吧？
0: 确实确实很甜，
1: 太甜了，都那就少吃。
0: 还有现在那个无花果，现在那个无花果培育的又大又甜，都流蜜，
1: 哎呀，
0: 少吃。
1: 真是。那如果说咱们有一些老人他比较胖，就高血脂啊这样的，就少吃动物内脏。
0: 好，
1: 昨天咱不是说吃肝吗？
0: 对。
1: 啊，吃肝，那你得看体型，看身体。
0: 对，你得看你是不是缺血。
1: 啊，对，你能吃，可能我就不能吃。
0: 对。
1: 那我胖。
0: 对。
1: 那我这个。
0: 如果你不贫血，你就少吃呗。
1: 对，你看。而且做法上还有讲究，
0: 嗯，
1: 要蒸、煮、炖，不要炸，特别不要油炸。
0: 嗯、
1: 现在是不是哎，空气炸锅可以不用油？
0: 对，我觉得这挺好的。其实我觉得咱们徐州人做饭，很多外地人都说你们是咸乎乎、辣乎乎、黑乎乎哈。这个我们确实和南方一些朋友做菜的这个方式不一样，
1: 也
0: 可以转变一下，
1: 要改改。
0: 我真的觉得这空气炸锅特别好，
1: 是吧？
0: 我们家有了空气炸锅之后，我妈也特别喜欢用。
1: 不用，它不用油。
0: 就是很少的油，
1: 但是我不理解，不用油它怎么炸？
0: 它就是用那种空气的一种科学原理吧，我觉得真的特别好。我那天给它烤了一个那个，
1: 就是，它也不像烤箱一样，
0: 西葫芦
1: 啊，
0: 它挺爱吃的啊，
1: 哦
0: 因为西葫芦本来就是甜甜的，它烤完之后更甜了，
1: 哦、
0: 我觉得挺好，
1: 水分去掉了，
0: 因为它也是瓜类的
1: 哦、这样的，
0: 嗯，
1: 所以这一点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哈，咱们。很多人就是我以前问过很多大厨啊，他说饭菜如果想做的香，过油，
0: 完了，
1: 只要过油就香。
0: 哎，懂、是的，是的。
1: 但是你过油不健康啊。
0: 对，不健康。
1: 咱们你看煎炒烹炸这么多这个中国的传统美食，
0: 嗯，
1: 其实你从现在这个角度来说，你更多的要保守一点。啊，要
0: 就吃蒸的
1: 蒸馒头，
0: 嗯，
1: 用热气给它熏熟的，
0: 是
1: 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熟的。这都行。
0: 我最近跟我妈分享了一个菜谱，就也是跟网上学的，就是把、就是不管什么菜吧，你把金针菇先垫那个锅底下，然后上面放点什么，就是出汁的什么番茄啊，然后在上面再放什么鸡胸肉或者是你腌好的牛肉，或者是豆腐，把它拿盖盖上，你这样就不放一滴油，但是它也不会糊锅底，然后这个菜做出来的话就是少油，然后又非常的健康，而且很好吃，因为番茄的那个酸甜味就代替了。哎，要糖啊，盐啊之类。你要你出锅的时候可以放一点点蚝油，就是代替了盐，也挺不错的啊。
1: 那底下弄的金针菇是不是也吃还是扔？
0: 吃
1: 也吃
0: 啊。然后它放底下之后，它就不粘锅，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1: 这个意思。
0: 它也出水
1: 儿。哦，好，我们先稍作休息。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6: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5: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6: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7: 记录城市历史， 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0:40，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我们说哈，在这个秋老虎来临的时候，咱们中老年朋友应该怎么办，对吧？
1: 是。
0: 咱们说了，第一个呢，就是不要硬扛秋老虎，用电该用用，对吧？也不要盲目的去秋冻，因为现在的温度跟过去不一样了。
1: 对。
0: 现在都能温差10度以上。
1: 是，而且马上咱们会有降温的这个情况。
0: 是是，对，下雨。
1: 要多看我们广播的天气预报。
0: 对，它一下雨一场秋一场寒。
1: 对，是这样。
0: 是不是？所以说啊，很容易有病，这个不要硬扛。第二一个呢，要补水，对吧？每天三大杯，
1: 对，
0: 那你那个正常的那个矿泉水瓶也3瓶吧，差不多吧？
1: 对呀、
0: 啊，
1: 我们这个叔叔阿姨们可以喝一点什么，就是养生茶之类的、
0: 养生茶，对，而且你出门你可以说我不买，没关系，买的那个东西它有添加剂，
1: 对，
0: 咱就自己泡
1: 泡一点，
0: 倒杯子里带一杯出去，对吧？时不时的10分钟、20分钟喝一口，然后呢，就是第三个清淡饮食，管住嘴，对不对？
1: 对，
0: 不要去吃重油、重辣、重咸的那种口味的那种。当然徐州，我觉得，哎呀，真是徐州也是，你想喝辣和辣乎乎，对吧？
1: 咸乎乎、
0: 黑乎乎，这个确实得。你这个黑乎乎是什么意思啊？黑乎乎就是把菜
1: 酱油或什么，
0: 对，用料用太多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老人爱吃剩饭，你知道吧？
1: 对，
0: 是吧？
1: 其实
0: 不提倡。
1: 对，现在其实我觉得好多可能会好一点，但是咱们徐州有个特产，就是什么盐豆子啊这种的，我觉得
0: 其实也不是多健康。
1: 对，
0: 你吃一口齐了，别那么喜欢卷烙馍，你知道吧？
1: 对，
0: 哎呦天哪！
1: 对，我记得我小时候还挺喜欢吃的，因为香油泡一夜之后就软软香香的，真挺好吃
0: 的。是
1: 的，
0: 点缀一下，还有那臭豆腐。
1: 臭豆腐
0: 点缀一下，
1: 是
0: 那个其实很不健康。
1: 很多叔叔爱吃啊，
0: 对，还有香肠、腊肉，这都不健康，
1: 少吃一些啊。
0: 你要说剩饭，比如说我早上吃了，我中午吃可以，
1: 对，别隔夜，对吧？
0: 别隔夜，隔夜时间一长就亚硝酸盐，
1: 对对对，
0: 对吧？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要运动啊，合理运动，
1: 对，
0: 因为现在呢，它不像夏天，你一动一身汗，

0: 这真不想动，一哎呦热的，现在好多了，一早一晚，对吧？嗯、尤其是你清晨呐、啊、傍晚呐、啊、凉爽时候，你跑步，
1: 凉快的时候，
0: 哎，嗯、那中老年人，你说咱怎么办呢？咱可以打太极拳。
1: 哎，真的，我最近觉得这个太极拳八段锦都特别好、嗯，因为以前我就觉得这个是。老年人真的，我真觉得是老年人或者是专业运动员做的。后来我看那个、就是，
0: 青年人照样做。
1: 对，就是国家那个就是发布那个健康的一个文件的时候就说，就现在很多人啊，他就是没有肌肉
0: 啊、
1: 没有肌肉，所以你可以做一做这个什么八段锦啊、太极拳这种，然后它是可以帮你调整呼吸，然后呢，它重点可能不是帮你减脂，但是可以增加肌肉，增加肌肉对老年来说很重要、哦、
0: 是的。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没有肌肉吧？
1: 可能不动，是不是？
0: 对，一个是不动先流失肌肉，还有一个就是减肥饿，你知道吧？
1: 对对对，这不好，这不好。
0: 他先流失的是肌肉。
1: 对，先流失的是肌肉。
0: 你不去看很多人，他外边一层皮然后是骨头，
1: 是的，
0: 那个膘其实还在。
1: 有，我看很多姑娘，你看她很瘦，就是她身材也很苗条、但是记者在街头一捏她，就是那种
0: 肉松，
1: 对，就软软，它就是一个叫什么全脂，什么脂包骨头，
0: 它、
1: 就没有肌肉，
0: 这样
1: 是不好的。
0: 这样没有，你没有抵抗力啊。
1: 对，
0: 你一场雨，我跟你说啊，你看明后天或就是这个星期五吧，好像我看是不是？
1: 对，我看
0: 星期六
1: 那天说要降温、
0: 只要这一场雨下来，马上就感冒，那你抵抗力差嘛？
1: 对
0: 不对？
1: 嗯。
0: 然后呢，你这个运动的时候啊，早晚这个一凉了，咱去跑一跑，运动生阳气嘛。你身上暖乎乎的，不是才好吗、你看人为什么手和脚相对来说就那，因为他老动啊。
1: 你
0: 手和脚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手和脚它不像这个肩膀容易受寒，它老动，那你这一运动，那寒气不就出去了吗？
1: 对，
0: 寒湿气，
1: 嗯，
0: 对吧？然后呢，你说我身体不好，身体不好，咱们就散步，
1: 对，
0: 散
1: 步就行了，
0: 哎，舒缓的，你走10分钟、20分钟也出汗，
1: 对，
0: 哎，时间不要太长，
1: 嗯，
0: 同时呢还要注意补水。如果咱们运动过程中出现头晕啦、胸闷啦、恶心啦，赶紧停，以前你知道吧？就咱走那个，就是那个健步走，
1: 就是
0: 健步走，
1: 咱们以前单位那儿云龙湖呢。
0: 对，有的走走一下倒了，
1: 我也受不了。我每次下班从叔叔阿姨身边走过，那个一个噪音啊，那个节奏，
0: 铿锵的音乐，
1: 让我的心脏，我觉得不。
0: 而且相互他会比啊，你打个大旗，我也打个大旗，看谁这个更有力量，看谁更整齐。
1: 暴走团啊，真的不适合每一个人。
0: 对，大部分人可能都不行。
1: 对，
0: 你的身体特别强。
1: 对，特别强，
0: 是吧？然后呢，就是运动之后一旦出汗了，咱们不要吹空调，不要吹，就是那洗那个冷水澡，要注意早晚呢，就叫他等一会儿，叫他风凉，就叫他自己就是这样散热，
1: 是
0: 你不要着急啊，一吹一冲水不就都不行，秋天之后还不能用冷水洗澡，对不对？还有一个啊，最重要的就是慢性病啊，咱得要监测一下，
1: 对对对，是，
0: 对吧？
1: 这个真的太重要了，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老年人会用自己的感受，其实这个不准，因为你有的时候你自己的那感觉是比较慢的，或者说你不准确，所以医生建议说，你比如说你要用精密的仪器测量啊，或者是你定期到医院随访，有医生来给你诊断，这个才是很重要的。
0: 是的，而且有很多老人自己给自己开药啊，你知道吧？就是他就觉得啊，我没有事儿
1: 啊，
0: 我没有事儿，我现在就是心脏那个有点贴早搏，那我就吃点心脏的药 啊，我血压高，我就开点降血压的药，不是这样的，你得去医院看。对吧？他老觉得我哎呀，我的身体我不了解嘛，你还真不了解。
1: 对，因为有的老年人可能他就是不会去这么精准的去计算或测量哈，
0: 对
1: 啊，记下来，那可能觉得说我不舒服我再看医生，但有的时候你可能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那就已经是很那个数据已经波动很大了。
0: 是的，所以说、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日常啊跟家人相处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不要怄气
1: 啊。
0: 有一位72岁的大爷呀，就是因为跟儿子吵架呀，就是喘不上气。然后就感觉到剧烈的胸痛，
1: 我的天，
0: 差点失去性命了。
1: 哎呀，
0: 你说这个就是咱动气啊，就是其实时不时的有那个，你听说过吗？就是公交车上啊，公交车上有老人他站着，有那年轻人不给他让座啊，不给让座呢，就发生争执，发生争执以后呢，那年轻人到站他下车了，他没事儿，那就是越想越生气
1: 啊，就是
0: 越想越生气
1: 了，
0: 对，然后就手一撒，就软软了，躺在那个公交车上，那你说这怎么办？对不对？
1: 是，
0: 不要生气。这个大爷呢，张大爷是72岁啊，他呢是就半个月前是因为肺部感染，他住在医院，在内二科就诊。那住院期间呢，这个就是因为生活琐事啊，还有陪护，谁陪护跟儿子。

0: 吵架，因为儿子也忙啊，就他有时候不来，我左喊你不喊你不接电话，你可以开会，他电话手机都不能带，他怎么接你电话？那老爷子觉得你这吵架，情绪激动，我要手机还有什么用？把手机摔在床上。这个时候啊，他同时感觉到自己剧烈的胸痛，呼吸越来越费劲儿。哎呦，同屋的病友看见他，赶紧就呼叫，因为他给儿子打电话嘛，儿子那边那个
1: 不来
0: 啊，赶紧就给他弄嘛，检查发现呼吸急促，口唇发紫，然后听诊器发现他的这个右肺啊呈现有鼓的声音，就是自发性气胸。
1: 哎呀，
0: 你看
1: 就气出来的一个病。
0: 哎，然后医护人员就说啊，这是患者情绪太激动了，诱发气胸，要赶紧穿刺，要抽把那气抽出来。
1: 我的天哪！
0: 你看这多吓人，
1: 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后来呢，就给他进行急救、吸氧，这个胸腔啊闭式引流啊，这个大爷呢就好点了。好点之后呢，还是不行啊，身体还是不适啊，毕竟年纪大，年纪七十岁那放着了，
1: 是的，
0: 他不像年轻人恢复那么快。所以呢，就是很多人脾气火爆。你生活中有没有见过？
1: 有，
0: 急火爆，
1: 急，对，性子急
0: 是吧？
1: 然后特别容易一点小事就着了那种人，易燃易爆炸。
0: 对，急火攻心。我说不行，我出院，我不要在这住了。哎呀，后来人医说你出院你怎么弄啊？你在医院里边，你第一个他的各方面
1: 他能急救
0: 啊，急救
1: 你回家
0: 这
1: 还真是
0: 对吧？
1: 很危险。
0: 而且吃饭呀、什么的你可以打饭，你在家里你自己还得张罗买菜，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啊，后来这个医务人也说，因为这个老爷子呢，烟龄九龄都三十多年。
1: 这个
0: 对吧？加上你脾气
1: 有些基础疾病了，
0: 对呀、你那个烟和酒长期的掏空了。身体这个健康给你掏空了，再加上你本身性子又急，同时还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就是出现这个胸栓塞啊，那后续检查，哎呦啊，幸亏是治疗及时，等到情绪缓下来之后，他也说，哎呦，我没想到生气吵架这么严重啊，
1: 是，
0: 幸亏我人在医院，哎，医生给我救的治疗，如果我要是在家里这种情况，就真麻烦了，
1: 就是，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以后真不能动气了，哎，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是不是？
1: 对，这个我感觉从这个前面的描述来说，这个张大爷啊，他有一点性格有点好强，有点倔、就说你看孩子的他不接我电话，就特别特别生气，对，他就没有想过说，就像刚才您说的，可能就是单位啊、开会啊，不能
0: 带手
1: 机 啊,
0: 手机啊，
1: 就没有办法时时刻刻的去关注这个消息啊，他可能就是一根筋，就是没有。没有设身处地的再思考一下，
0: 他可能也体会不到孩子的工作状况，
1: 对
0: 他就觉得你不听话，怎么我喊你
1: 打电话，真不是不听话呀，真是冤枉死了，
0: 对吧？你比如说咱俩做节目这一个小时，那你手机就不能接，
1: 对，是，
0: 那你怎么弄？那这个就是工作性质，那交警那是指挥，他能接电话吗？
1: 对，警察、
0: 开火车的
1: 特殊职业，
0: 对不对？开
1: 飞机的，
0: 对呀、
1: 开飞机的，
0: 手机都得关，
1: 是的，
0: 对吧？所以说不能接电话的行业很多，也得希望咱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要体会孩子，
1: 对，
0: 你给他打一个或者留个言，等他方便他给你回过来，我估计也一两个小时嘛，
1: 对，
0: 不就行了吗？对吧？所以说啊，就是这个一定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其实你的沟通啊，它是个诱因，问题是你的身体本来就有基础疾病，
1: 对，这个是很重要。他本身像刚才说的，怀疑他有什么烟龄九龄的，结果一查还真是
0: 啊，对，所以说啊，就是各种栓塞啊，这真是让人受不了啊。那怎么办呢？其实咱们中老年人呢、他这个生活了一辈子或者是几十年，他有很多智慧，对不对？
1: 对，
0: 很多智慧呢，你可以，
1: 这确实是、
0: 绕开争斗，你说是吧？你说咱们现在呢，就是竞争啊，节奏也快，竞争也激烈，有时候呢，年轻的时候呢，争强好胜啊，希望在辩论中胜出，证明我的价值。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你会意识到，其实真正的成熟不是争多少，你要绕开不必要的纷争才是聪明。你会想想，你年轻时候争的那些荣誉，那些现在有什么意义？你小时候奖状贴了一墙，你不还是你吗？
1: 对，是的。
0: 你就业的时候谁看你小时候那些呀？
1: 对不对？对，
0: 人家问的是。我不管你什么好，你本科毕业985211，那你现在能不能适应我这个新的工作？
1: 看你现在的这个工作能力
0: 看你现在的情况。所以说呢，不要争。有时候呢，就是适应，对吧？
1: 对。
0: 那尤其是呢，你看，就生活当中，要是特别是争个高低，很多老人我发现他跟外人他不争了，他跟孩子、他跟孩子争，
1: 跟那个家里人较劲儿。
0: 对他真生气。
1: 哎呀。
0: 所以说呢，那你怎么办？所以呢，一方面呢，作为子女呢。那我迁就一下或者怎么，但是我不能接电话，我不知情啊。
1: 对啊，所以这个沟通，我觉得这个沟通。

0: 还是很挺重要的。
1: 哎，
0: 就是你看，就是我们不能否认这个长辈的一些经验。
1: 嗯，
0: 你比如说，我吃的
1: 肯定要承认。
0: 哎，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要多。然后这个，比如说话赶话的时候，大家可能就呛上了。因为年轻人说你那些都过时了。
1: 嗯，
0: 但其实我们说很多经验它是不过时的。
1: 哎，对，
0: 就是新的你的知识和老的经验要结合在一起，大家可以良性沟通。我觉得
1: 对，你看我有时候，比如说我回家哈，我回家呢，我骑电动车，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就没法接呀。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没法接，听不见，不玩，哎呦，噪音特别大。
0: 是。
1: 然后到红绿灯呢，哦，我现在红灯需要等30秒。
0: 嗯。
1: 那我一看，哎呦，给我打电话了，然后我给他拨通之后，我就迅速说，我在骑车嘞，我挂了啊。他就很生气，他说你怎么这个态度？我说他现在变绿灯了，我如果不走，
0: 你怎么这个态度？
1: 对，
0: 我知道这很多典型的中国家长都这么说。
1: 对，后边滴滴滴的摁，他说啥我也听不见。但是我要不给你回吧，我这个路程还长。
0: 对，
1: 我跟你说一声，我现在就、
0: 啊、
1: 我一会儿会跟你说。
0: 就怕他又担心你路上怎么这么长时间
1: 啊？
0: 啊，
1: 你接不接电话
0: 了？啊、嗯，
1: 对，
0: 就是。
1: 但他又说你态度不认真，不踏实。
0: 其实他也是好心，只
1: 是
0: 他表达。
1: 所以你说这个生气，所以我就跟他讲，比如说哈，咱约定的我6点钟到家，以后我要是7点半不来，你再打
0: 啊，对，
1: 我这个路上
0: 对。
1: 你得允许我不接电话，
0: 因为下班这个晚高峰，这个很难预料
1: 的。是的，所以说就是约定一个时间，我留够足够长的时间。
0: 嗯，
1: 再一个，我跟他说，我上班时间我没法回电话。
0: 对，
1: 你有什么事儿，你给我打一下不接就算了。
0: 对，
1: 然后呢，一个你打一，哎呦，30个电话没接。
0: 对。
1: 你不要着急，我还以为你出事了。我出事。
0: 如果有重要的事儿，您可以留言，看到的话肯定有紧急的情况，那肯定是第一时间要回复的啊。
1: 对，你30个电话不接，其实与我没有任何的影响，因为手机我根本就没有带，我开会我就不能带手机。
0: 对，
1: 对吧？我一看那么多，我还以为你
0: 有
1: 什么急事儿来。
0: 对，
1: 我打过去，他就说那个什么饭菜快凉了，你抓紧回来。
0: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第一个电话或两个电话打不通的时候，如果你有非常紧急的事儿，那你就留言，简明扼要的说明紧急的。情况
1: 第一时间给我回过来。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呢，有人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后啊，就是变得缓和了，缓和了。别人老同学、老同事说：“你看你变圆滑了。”其实
0: 这个不叫圆滑，这是人生的一个哲学。我觉得
1: 对，就是一看以前咱俩还吵吵架，怎么你现在不跟我吵架了？怎么
0: 有意义吗？
1: 对呀、啊，就是同学同事聚会，他就说：“你看你这个什么，就说你各方面，他说啥你都认。”
0: 嗯，
1: 他说你不买房，我说对呀、啊，不买房。他说你不结婚，我对呀、啊。
0: 嗯，
1: 他说你看你穿衣服不注重，你就不修边幅。
0: 太平洋警察吗？这是什么同学、
1: 啊？对，就意思就是你不反驳了以后，他也觉得没劲了
0: 啊，
1: 你知道吗？
0: 就是他以前打在棉花上了，他自己觉得很没意思，
1: 就可没劲了。
0: 嗯，
1: 他要是跟你，比如说你还争执两句，你说我不买房，
0: 那你就中了他的。圈套了，
1: 对，
0: 啊，
1: 所以呢，就是我其实咱就想不争，
0: 对，
1: 跟谁都不争，
0: 因为有些事情就是你没有必要争，
1: 没有必要
0: 啊，
1: 对吧？如果他的就官比你大，如果他的实力比你强，
0: 嗯，
1: 如果他的就是辈分比你高，
0: 嗯，
1: 那你说啥我就听着，
0: 对对对，
1: 对吧？你听着不代表我就按你说做，有可能你说的不对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是的，
1: 那我可以缓一缓，
0: 对，当下的时候啊，我们就。不抗争，
1: 不要顶，
0: 哎，
1: 你一顶，我跟你说，老人他哗一下倒了。我记得我有一次跟我妈说什么，我跟她呛两句，她说你不要这样，我心脏不好。
0: 哎呦，
1: 她说着给我吓毁了。
0: 哎，但是我觉得阿姨这个也非常好，就是提前预警，然后就彼此能够有个
1: 对你。她说你不要给我这样呛，我心脏不好。就是这一句话让我顿时就清醒了。
0: 呀，我觉得阿姨很智慧。
1: 好，你对，都对，
0: 哎，
1: 都对，
0: 挺好的。
1: 对，那你让我说，让你说，说完了，说完了，都对，全对。那你怎么做？我回去再想想怎么做。
0: 对，是的，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人呢，就是走过这个生活的风风雨雨啊，我们就珍视现在这种简单，这种对，跟谁都不要争，都不要抢。
0: 是
1: 啊，早一点吃，晚一点吃，没事儿。
0: 对，我真觉得这个特别好，
1: 是吧？
0: 嗯，
1: 你这个吃的香不香？没事儿，别怄气。
0: 对，
1: 有时候我跟同学或者朋友咱出去吃饭，那个饭店那里边有个苍蝇，啊，我就坏，他今天就必须过，哎呦，别这样，你跟他说一声，你说你有苍蝇，你们看，要么退了这个菜，要么就别，我就非得曝光你，你干嘛呢？你那有意思吗？他给你换了就行了。
0: 嗯，
1: 你要
0: 是，但是就是我觉得该曝光也得曝光
1: 啊。对，
0: 哪家店我不去了。
1: 是，咱以后就不去了，就是。我的意思是别跟人讹着脸跟人吵架。
0: 嗯，对，
1: 对吧？
0: 对，
1: 因为
0: 可以，
1: 他怎么样没关系，你的身体你可不，
0: 对，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真正的成熟啊，是心理上的成熟，
0: 嗯，
1: 啊，不是。

0: 是这个生理年龄上的成熟。你十八岁成熟不成熟？二十岁成熟？五十岁成熟？
1: 这个真不好说，
0: 是吧？
1: 嗯，
0: 真正成熟就是咱不要争，哎，把什么事情啊，就是哎平和对待，有事儿依法办。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有话
1: 是的，
0: 好好说。
1: 嗯，
0: 跟谁都不怄气，跟子女、跟父母、跟同事、跟伴侣、爱人、跟你的小狗小猫，你跟小狗小猫你要生气，它咬你。
1: 对，
0: 真的，你训它真咬你。
1: 是。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
0: 哎，是的。行，大家今天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聊。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 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是选择的一生，随时随地都面临选择。往大了说，选配偶，选工作，选小区，给孩子选学校，都得选吧。往小了说，你吃顿早饭不也得选吗？是煮点粥喝，还是上早市买点豆浆油条现成的，也得选。在选择的过程中，一天一年一辈子就过去了，所以选择很重要。选对路了，就顺风顺水，顺顺利利的把一件事儿做得挺好；选错了，就坎坎坷坷，一步一个坎。所以说，当咱们遇到重要的事情，多寻思寻思，多思考，还是很有必要的。前段时间有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说：胡老，你帮帮我吧，我没主意了，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我说：你说吧，出啥事了？他说：我刚刚查出来有血管狭窄，可能需要下支架，但是我一直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他认为自己体格可好了，壮得跟牛似的，怎么就支架了呢？上医院一检查，突然就让做支架了。我问他，那究竟是怎么发现血管堵的呢？堵到啥程度了？患者说，他今年都67了，以前没生过大病，就有点小问题，手麻、腰酸、后背疼、嗓子不舒服，这都出现过，但是都是一阵儿，过一会儿就好了。他媳妇就劝他，总这样也不行啊，到医院去看看吧，做个检查。那成吧，俩人一商量就决定到医院查查去。检查到心脏的时候，做彩超说这个心脏血流不好，但是看不清楚，于是又拍了一个 CT。 做完 CT 才确定心脏左主干堵了70%。现在医生的建议就是做支架，因为位置特殊，堵在了左主干这个关键点上，接下来马上要做造影，造影同时就得下支架了。所以他才给我打电话问我该怎么办，要不要下这个支架。我能听出来患者本人是很紧张的，心里头害怕，因为一旦下进去这个金属支架， 就觉得自己不是健全的人了。他最犯愁的不是手术，手术现在支架都是微创的，很简单，他最犯愁后续还要吃很多的药，像阿司匹林、辛伐他汀、玻璃维、单硝酸异山里酯片。还没做手术呢，大夫提前就让他备好了，说这几种药提前备着吧，做完支架肯定得吃。他就有思想负担，一想到今后自己就离不开药了，就挺发愁的。但是要不下这个支架，大夫也明确告诉他很危险，堵的位置太特殊，心梗一旦发作命就得没。我的建议有几点，第一别大意，第二别害怕，第三别缩自己，第四从今往后养成良好的习惯。他那个左主干如果做 CT 是 70%， 做冠状动脉造影的时候会更高，应该是80-85%。造影结果总是比 CT 更重一些，这是临床经验。所以医生看到 CT 结果直接告诉他做好支架准备，这是对他负责任，不是吓唬他。我同意这个病人做支架，不支架怎么长？不支你那血管堵得那么重，而且堵在了最危险的左主干上。左主干是给心脏供血的，就在心脏表面，这根主干道非常短，一般不超过15毫米，就是1.5厘米，往下走它就分叉了，分两个支流，一个前降支，另一个左回旋支。这两个支流很长啊，但是它们统一的都是从左主干分出来的，所以主干要是堵了下边都不好受。一般情况分支血管堵 75% 才有症状，但是这个左主干一堵不用75%，超过50%人立马就难受。所以支架可以做，支起来也算是一种回归，回归血管的功能，血管就是过血的，这么重要的血管被堵住了，血怎么过去呢？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让血管畅通，用支架给它支起来。但是因为支架是外来的，属于异物，所以就得靠药去维持它的状态，这是支架的代价。我跟病人讲，我说你别害怕，那么多人做过支架不也正常活着的吗？别自己吓唬自己，有那么大的思想负担。他说我还是担心今后我离不开药。我说你不就是害怕吃药吗？我不让你吃那么多药还不成吗？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是支架以后必须吃的，至少得吃1年，这个是必须的，该吃就吃。其他的他汀类药、单硝酸异山里酯，正常来说你得长期吃，我让你不吃这些药也能活得很好，可不可以啊？他说那行啊，只要这些长期吃的药不用我吃，我就心满意足了。但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也给 冠心病和心梗患者提一个建议，就是别作自己。什么叫作呀？我就见过这样的病人，他做完心脏支架以后，每天生活得很不踏实，特别是在晚上，总感觉心慌慌的，睡不着觉。白天去医院做心电图检查，也抽血验了心肌酶，都正常。医生说没事儿，一切正常，回家吧。但病人就是不放心，就自己配药吃，吃点胃药啊，再吃点治心脏的药，什么脑心通之类的，然后还得吃芬必得止疼的，最后也不知道哪个药起作用了，反正感觉吃上以后好一些，一直这么吃，连着吃了2个月，每天吃6-7样药，最后心梗复发，人没了。他跟给我打电话这位听众完全相反，听众是怕吃药，他是乱吃药，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这就是选择呀，你不听话，瞎吃药，乱试药，最后赶上这样的结果，谁也没有办法。人呐，最后都毁在了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在生病这方面，没有一个人是别人把你整没的，都是自己给自己整没了的。过去治病都是拆东墙补西墙，这儿有漏洞了，从别处。

点砖头瓦块填补上，这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还会复发。而胡家老高不是这样的，他就是完全按照回归本源的理念进行一个圆融的治疗。圆融就是全面没有漏洞，真正的治疗，所以它可以帮助病人减少药量，减少药的种类。吃这一种药，经过去吃五种，过去的五种药都是互相拆台，而这一种专门负责回归本源。通过吃药这件事儿，我就觉得当今社会我们的痛苦不是没得选，而是选择太多，这是一个繁荣时代带给我们的迷惑。社会太进步了，物质太丰富了，药的品种太多了，而且不光是药的品种多，同一种药一个成分有不同的药厂去生产它。胡家老高作为最早的一批以高剂作为治疗性药物的中药配方批准为标准国药，当初我把这方拿出来献给国家，替国家选药厂的时候也面临很多选择，当时大约有几百家药厂抢着要我们家的胡家老高生产权利。我父亲当时还活着，他提醒我，他说我们一定要慎重选择，选就要选能力强名望高有信用的制药厂。中国这么多城市，这么多药厂，北京的、江苏的、上海的、国营的、私营的，大药厂、小药厂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后来遴选的过程中，我一眼就相中了江西新正药业，原因也是受我父亲影响。我老父亲从小就跟我讲，做人就跟盖房子一样，平如水，直如线，得正。我们家的老宅子，那座老北京四合院，就是我父亲和我爷爷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冬暖夏凉，非常舒服，也非常结实。76年大地震都没打地，如果这个墙这个砖在垒的时候就是歪，墙是拧巴的，那么这房子还会那么结实吗？所以我始终相信我父亲的一句话，这世界上如果心术不正，没有横平竖直，什么都戳不起来。盖房子如此，药厂生产药如此，做人也是一样，人心得正。恰好江西这个制药厂就叫做新正药业，完全达到了我心目中的标准。后来我亲自去江西考察，发现药厂无论从规模还是设备都符合我的要求，就给这个药厂吧，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胡家老高从此走上了正规的生产销售路线，合作这么些年，无论从社会效应还是医疗效果都收到了非常满意的答复，大家反馈回来的信息都是好的，说明新正药业履行了当初的承诺，一直都保持着很高的制药水准。我有时候就在想，我和新正药业就是有缘。

就像年轻人搞对象似的，对上眼儿了。我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我，我成全了他，最后受益人是大家。自从高方能量产以后，很多疾病都不用再发愁了，很多人握紧这个缘分，然后也找回了健康。人和人之间是讲缘分的，没有缘分，不管怎么努力，你俩也见不着面。就像夫妻在一块过日子，有人说这两口子怎么这么有夫妻相，本来天南一个，海北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俩人凑到一块儿，瞧着就舒服，这就叫缘分。过去男的娶妻，女的嫁人，选择性很少，基本上就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绝大多数都能在一块儿过一辈子，很少离婚。因为什么？因为目标明确，虽然选择少，但是目标是一致的。俩人到一块儿是为了过日子。我们那个年代都怎么结婚呐？先托媒人往女家问名，问完名问属相，属相合不犯冲就可以结婚了。婚约确定后，挑好日子，带好婚书，过订婚礼。那个时候也不送钱，都是吃穿用度。男家首先要给女家送上衣物、酒、果饼这些东西，这叫小订礼。等到婚期前一个月再送大订礼，大订礼一般是吃的和穿的，还包括体验的喜酒，还有大白鹅。大白鹅一定要活的，因为白鹅和百年好合是谐音，这是有寓意的。然后马上要结婚的时候，男家第三遍给女家送上催妆礼。催妆礼是什么呢？有猪羊肉、干面、年糕这些。送肉的目的是要女家隔离骨肉，让女儿出嫁。年糕则是女儿出嫁后步步登高的意思。女家在男家催妆后，这个时候就得把嫁妆送往男家。嫁妆是装设新房用的，比如有脸盆、暖壶、红绸子这些东西，都放到大红桌子上，故人扛到新房去。脸盆和暖壶，接风随礼的时候也会送的。说到这儿，我还想起一件事儿，挺有意思。过去结婚收份子钱的时候，都是唱收唱付，唱收唱付的时候特有意思。比如说金鱼胡同老李家随份子2块钱，西焦明巷老张家内收2块钱。什么叫内收呢？内收是一行话，内收就是欠着，打一个白条。你家有喜事，我去送礼，但是我手头紧，没钱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家里都不像现在这么富裕，但又想凑这个热闹吃顿饭，那么没钱怎么办呢？跟协理账的人说内收。内收有一个好处，下回你家办喜事的时候，您这欠条就还过去了。

0: 就两清了，不伤邻里关系。所以大家发现没有，人不管到多难的时候都有办法解决困难，选择再少也有选择的余地，就跟我们治病是一样的，得病再重永远都有治的方法，这点您就尽管放心，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还没选对的方法。什么是对的方法呢？就是理论经得起推敲，经过了历史验证，通过了临床的明确使用有效的。还有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口碑效果。我说的再好，不如某一个患者说，胡老，你这个方法真好，真能治病啊，用了真好了。这些话我说一万遍不如患者说一遍，因为获益者才最有发言权。我只能告诉您，我的路子对，平坦大路，充满了光明和希望，我给你铺了路，就看你走不走。您不走，我有啥办法呢？我也不能去拽您，去拉您，但是我仍然觉得每个人都有分辨能力，都有内心的小九九。还是那句话，您自己定，我多说没意义。胡家老高好不好，我说了不算，您大伙说的算，自己个儿去问去验证去选择吧，自然见分晓。那么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0: 好，欢迎您啊。
2: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张北县的一个农民，老农民吧可以说。我今年68岁了。实际啊我也算是您的老朋友了。用了胡家老高呢3个多月的时间了。
0: 那当然是。
2: 虽然说时间不太很长嘛，可是身体的变化可不小。没用之前呀、我听您讲的有一段日子了讲座。我就想跟老师通过话。光是打电话排队呀、我都好几个您的学生帮我安排上了，可就是没实现了，没排上。
0: 因为电话太多了啊，都围绕这个健康跟我来讨论啊，我是非常
2: 真是太多了啊！哎呀，我这着急呀、我说这既然是通不上电话嘛，先把这用上嘛，适合自己就用上，没错，我感觉就这样。虽然说没通上话，我就把它用上了。哎，您看今天啊通上话了，这是不是咱们缘分呀、
0: 没错啊，治病也讲缘分。
2: 对呀、哎，既然跟您通上话了，我就跟您唠唠我这身体的变化情况吧。
0: 哎，好的，我非常欢迎您，您请讲吧。
2: 你看我这个糖尿病哈、有10多年了、一直就是吃药维持着。您这吃着吃着啊，就感觉药不行了，因为什么呢？血糖下不来，这大夫又说呀，不行，你再打胰岛素吧。后来又加上胰岛素了，加上胰岛素也不行，还是控制在。

0: 7点多、8点多，有时候还上9点多。
1: 不
0: 是，这药越吃越多，这胰岛素也打了，还是不行，降不下来呀。后来又加了一堆药，哎，加了一堆药以后，你猜怎么着？哎，这血糖呀，看着好点儿，下来点儿，可是又添新毛病了。哎，又感觉心脏不得劲儿了。哎，这心脏到什么程度呢？就好像我这抽人家东西啊，这心跳的扑通扑通的，就好像吃不住那种感觉。
1: 哎，咱们
0: 上气不接下气的。
1: 啊，咱们平常管这个叫心悸，也可以有心律不齐，就引起了您这种感觉，这是必然的啊。
0: 您这腿也开始肿了，您说这腿上午它倒不肿，到了下午可能活动的稍微多点了。就胀乎乎的肿，
1: 哎，
0: 走道呀也抬不起来了，
1: 嗯，
0: 哎，反正天天呀活受罪，我看平时呢、心脏就慌，干一点活呀就慌得厉害，
1: 嗯，
0: 走道快一点都不行，
1: 嗯，
0: 哎，大夫说我这是什么冠心病，也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1: 没错，
0: 哎，小手肿啊不是什么好事儿，
1: 哎，
0: 你祖父肿不容易出现的心衰吗？我听人家说。
1: 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么一个前途，是非常麻烦的，也是非常痛苦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呀，我从那开始啊，胡老师就开始挺害怕的
1: 啊。
0: 其他的病啊，就是血压，一天我吃一回降压药，血压能在130、140，一天如果要是忘了吃了，就能达到150、160，天天吃降压的药，哎，一天降糖的二甲双胍，
1: 嗯，
0: 硝苯地平缓释片降压的，
1: 嗯，
0: 这丹参滴丸也别忘了，心脏不是还不好呢吗？
1: 啊，
0: 哎，一天吃好几顿药，最后我也不知道是吃药吃的还是糖尿病带的，这嘴啊开始发干的厉害，苦的厉害，
1: 嗯，
0: 哎，干着干着就感觉这舌头都拉不开酸的那种感觉，
1: 哎，
0: 太难受了。
1: 嗯，
0: 自从用上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呢，也就感觉十来天吧。
1: 嗯，
0: 是老伴先发现的，他就跟我说、
1: 啊：“
0: 你这两天怎么不喝水了？那嗓子不干了？”嘿，
1: 嗯、
0: 我这想起来了、啊，我可不是这两天没喝水不？我动一动舌头，拉开酸了，不弄干了，舌头在嘴里转一转，也不像那以前那么干了。
1: 嗯，
0: 哎呀，我就心里想呀、是不是胡家老膏起作用了？
1: 就是，
0: 看来我跟老师啊是跟对了这回。
1: 哎，
0: 我说这既然有变化，咱就测测血糖吧。嘿，6点多，7个左右了。现在，哎，我说这么好受了，半天血糖下来了。
1: 嗯，没错。哎，
0: 而且啊，自我喝上胡家老膏开始。加的那顿降糖药，二甲双胍不是吗？也不吃了，
1: 你看
0: 也停药它了。
1: 嗯，
0: 这一不吃药了，你猜怎么着？这血压相反来说，这血压也平稳了，各种各样指标啊也在恢复，逐渐的我这心啊也不慌了，有点动静了也不害怕了。
1: 你看，
0: 哎，我还有点什么不相信，我就故意拿点重点东西，多干点活，在家里多走走，哎，心照样不慌。感觉气也照样够用，能跟上气儿了，喘气也顺当了，这心脏好了，腿也几乎是不肿了，
1: 这说
0: 走路也能抬起脚，脚步也能轻轻落下了，不像以前，尤其是下午这腿抬不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我在外边转一圈回来啊，家里人老远就听说了，嘿，这是我老爸回来了，我那闺女说，哎，这两天我到家里我都开着门了。哎，听不着你脚步了，这不是不是走得轻快了？现在
1: 挺没动静的，您就进到家里了，见到家里了，大伙儿以前没见过您这种状况，您说是不是？
0: 哎，
1: 太好了，啊，
0: 哎呦，原来不是一天吃一次硝苯地平吗？哎，刚开始啊，我还没敢听那讲药，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膏以后呀、有一次是不是去闺女家呀？闺女说：“爸爸不行，你住两天吧，在这儿。”我就没拿这降压药，不是吗？哎，那几天啊，一直就没吃。我让闺女我说：“你给我测测血压，我看看怎么样。” 嘿，你看。

0: 身体也不行，想干也干不了。现在不一样了，我啥活都干得利利索索的，闲不住了。我以前就是个闲不住的人。
1: 嗯嗯嗯。
0: 哎呦，天天能活着，心情也好。现在胰岛素也不用扎了，血糖也平稳了。所以这次跟老师聊聊天啊，感觉心里可高兴了。
2: 太好了啊！
0: 哎呀，这身体变化好了，这身体有劲儿了，感觉一天比一天的好。我想继续用，我们老两口子好好的把这身体治一治，多活几年，跟着胡老师走，好好过几天好日子。
2: 嗯，好，您这种愿望必然能够解决。为什么呢？您开始就是改变了您的本源的功能。这个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啊，它都能很好的来激发起来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的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也就是真正治病了。
0: 没错，胡老师，我跟您说吧，我呀现在身体也好了，哎，也闲不住了，什么什么也想干了。我想到这身体啊，会一天比一天的好。哎，
2: 没错，必然是这样的一个前途，没问题了。
0: 那胡老师，我也不耽误您了，好跟咱爷俩说完话了，这心里也高兴了，也痛快了。哎，
2: 啊啊，好的，您应当认识到。咱们胡家老高啊，是老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这个宝贝，所以大家不要忘记用胡家老高能够激发您的活力，回归本源，让您永远健康，这是必然的一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0: 哎呀，太谢谢胡老师了，谢谢您、
2: 啊、祝贺您啊。您高兴、
0: 哎、
2: 我高兴，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些信息、哎、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没错，胡老师、
2: 啊、
0: 谁不想着高兴呀、啊、身体。
2: 好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哎呀，太谢谢了胡老师了，谢谢您。
2: 好，就这样，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啊，胡教授您好，您好，
2: 您好，欢迎您啊！
4: 啊，我是您山西的听众，嗯、
2: 哦，
4: 听您节目都有一年半的时间了，也算是老朋友了。
2: 好，
4: 嗯，
2: 谢谢您对我的尊重和爱戴。好，
4: 哎，胡教授，我是盼了好久啊，再跟你通上话。你这个普及回归本源的理念影响人太多啊！
2: 啊，
4: 可以将我们从疾病的痛苦中解救出来，哎呀，真是帮助了无数的患者呀！嗯、
2: 啊，
4: 哎呀，别人不说，你看，就说我自己，经过您老人家给我这么长时间的熏陶啊，我现在啊，每天啊，心里都是你的影子，都是您的声音，
2: 嗯嗯，
4: 还有我特别感谢您啊，通过一年半的调理啊。我现在收获可大了啊！
2: 哦哦，
4: 那个我打电话来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恢复情况啊。
2: 好的啊，您请讲吧啊。
4: 我家哈是这样，我的母亲还有我舅他们都有那个心脏不好，这都、
2: oh.
4: 我也是啊。我是30多岁吧哈，就时候就开始心脏也不舒服啊。
2: 哦。
4: 40多岁了就带有就是冠心病的帽子了。
2: 哦，
4: 经常就是呀，心慌。

0: 短，有时候还心跳加快，还有时候憋气，觉得浑身没劲儿，而且整天就是颤颤咯咯的生活，周围哪有响声啦，或者稍微声音大一点了，也吓我一跳，就是这样。
1: 特别紧张，特别害怕，是吧？
0: 对，
1: 经不起这种刺激了，是不是啊？
0: 所以平时也干不了多少活，有时候就在床上躺着。菜市场就离我家也就不到1000米，这都得病啊，我都没去过几回。有时候犯心咬痛了，只能躺着，坐着都不行，怎么都不行，就得去医院输液，反正是中医、西医全看了，吃了好多的药，结果把胃都吃坏了，喝水胃都疼。当时觉得真是都看不到希望，也悲观厌世的，感觉我自己都觉得走投无路似的。
1: 别那么紧张啊。
0: 也真是我运气好，就在这个时候我在广播里听到教授您的声音了，是那么的和蔼和亲啊。你讲的回归本源恢复身体机能。我当时就想着我全身都是毛病，这个回归本源我感觉非常适合我，我就马上就购买了胡家老膏。也这就这跟老师您结了缘了。结果
1: 没错看病也要讲缘分的
0: 对，
1: 也可以说您病一定能够完全好起来的，没有问题
0: 谢谢胡教授。也就有我当时用了一个月，我就觉得这心脏舒服了不少感觉心脏平静了一些，喘气儿也均匀点了两个多月我就能出去溜达溜达了我就接着用用到也就4个月的时候买菜做饭基本都行了。
1: 好极了
0: 胡教授，我真是没有想到，我吃了这么多年没治好我这病，这回怎么好得这么快，这让我感觉这么明显，这么舒服，都挺好的
1: 多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必然的，也是您非常幸运的得到这么一个好的结局，我为您高兴恐怕您本身也特别高兴，您说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我也特别高兴。胡教授，我现在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上哪就上哪。这活这么大岁数了，才觉得原来这幸福生活这么好。心里无忧无虑，没有压力，特别轻松。老师，我再跟你说件事就是
1: 您讲。
0: 前些日子我经历了一场重大考验就是上个月我亲弟弟是63岁去那个桂林旅游去了就是心脏病突发去世了我强忍着悲痛和侄女儿坐了3个小时的飞机还有1个多小时的汽车去桂林处理后事处理善后的事嘛，我想一定要按老师说的修好身心抱着善心尊重事实这真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教授您说我过去那样现在这样谁能想到特别是我们全家都特别震惊原来还以为我根本就接受不了呢老头和儿子都提心吊胆的也都害怕我回来不一定啥样呢结果我顺利地回来了胡教授这对我来说是不是重大考验呢
1: 那可不是你也经得起这个考验真是太好了也是难得的这么一个结果您说是不是我也为您高兴
0: 是我也自己特别满意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
1: 没错
0: 胡教授我一定要跟您走下去做一个健康的快乐的幸福的人
1: 没问题
0: 把我的正能量带给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1: 好太好了我讲一讲吧怎么讲

0: 本源的问题，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啊，
1: 嗯，
0: 使得咱们身体就越来越健康了。什么叫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就叫治病了。这也是最上层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啊，回归本源是咱们恢复健康能够完全达到咱们预想的结果，就像您今天一样啊。
1: 嗯，
0: 所以太好了，坚持用吧啊。
1: 嗯，我会的。
0: 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
1: 嗯，
0: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的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1: 嗯，我也真的衷心希望更多的人通过胡家老膏的治疗能够受益，能够和我一样健康快乐的生活。
0: 哎，您看对了，您也说对了，而且您本身也做到了，祝福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1: 好的，
0: 老朋友。
1: 好的，谢谢。
0: 好，
1: 谢谢胡教授。
0: 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嗯，再见。
0: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全家幸福。好，再会啊。
1: 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看我听了你的节目呀，已经有8个月的时间了。
0: 是啊，
3: 可是真真正正的这个受益者了呀。
0: 好。
3: 哎我呢一直呀期待着跟你通话，想呢亲口呀表示感谢您，感谢你的这个大爱。你说有上千人跟着你走，获得了这个健康，就等于啊你成就了上亿个家庭啊，这是真是啊，对社会有多大的贡献呀。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朋友们，只要健康就是咱们大家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3: 哎，是是是，你说就拿我个人来说吧，这个身上这个大小病啊基本上都全好了。
0: 嗯，
3: 你看从原来啊我这个腿啊走不了路，也下不了地儿，这心脏啊喘就是一个病瘤子呀。
0: 可不是，
3: 那现在你看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健健康康的，幸幸福福的一个人，我感觉到特别特别的高兴啊。
0: 嗯嗯嗯，
3: 胡老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呀向你汇报，你看我呢原来呀颈椎方面的这个问题，得上这个颈椎病之后吧，特别特别的影响了我的这个生活，也耽误了不少事儿。
0: 嗯，
3: 因为原来你看我这个脖子呀僵硬，在扭头的时候吧还特别特别的费劲，而且呢这个头晕脑胀的，这个脑血管呢还硬化了，脖子呢影响了这个脑供血也不好了，成天呀晕晕沉沉的，耳朵鸣，四肢呢感觉到使不上劲儿，还经常呢觉得呀上不来气，干啥呀都是费劲，成天呢就是躺，你说躺累了吧就靠着坐一会儿，根本啊都下不了地儿。
0: 嗯，
3: 说我这个小孙子呢在幼儿园离我家呢有500米，可呢我呢就是干不了，就接送不了这个小孙子上下学，因为啥呢，这个身体啊不允许啊。
0: 哎，力所不及的，是不是？
3: 嗯，哎呀，自从听了你的这个声音之后吧，知道了你坚守这么多年，真的呀让人呢感觉到挺佩服的。我呢就决心呢跟着你一块儿回归本源， 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十几天呢，我就感觉到这个后背啊还有这个脖子呀、啊、就往外那个排凉气，
0: 你看
3: 慢慢的这个凉气呢排的没有了，就开始呀、啊、感觉到逐渐的热乎起来了，不像以前似的那么僵硬了
0: 啊。
3: 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头部前额那个地方呢血管呢蹦蹦蹦的跳着疼，从右到左，从前到后，断断续续的能有五六天的时间吧、
0: 啊、
3: 这个头啊它慢慢的它不疼了、这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吧，就感觉到吧清凉了，不像以前的晕乎的这种情况。
0: 太好了，这说明、颈椎的部位的这个血循环好了，所以这种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您说对不对？
3: 是啊。再一个是什么哈，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耳朵原来鸣，这个耳鸣呢也没有了，听别人说话呢声音呢也清晰了，这不是一直到现在呀、现在你看我呢全身呢、哪里都感觉到有劲儿了，我想啊这就是原来啊你看亏虚的这个本源给补回来了。
0: 没错，您这方面说的是太对了、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啊。但所谓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这个根本条件，是不是啊？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它集合在一起，所以咱体力必然要好了。
3: 是啊，这现在
0: 另外
3: 我
0: 们的本源回归了。回归是什么意思？就是抓住咱们发病的这个根本的情况，是不是？所以
3: 是啊，
0: 回归本源，它是怎么能够回归了？那必须有胡家老膏激发活力，才能发挥它的作用。这就是
3: 啊。
0: 能量激发人体的健康啊，必须的力量，太好了啊！咱们已经达到这样的目的了啊，没有问题的啊！
3: 哎呀，
0: 所以
3: 胡老
0: 啊，
3: 我觉得呀，跟着你啊，可是真对了。这个身体呀、是身体的这个本钱，我呢就是坚信呢，一直呀跟着你走下去，
0: 好，
3: 取得呀更辉煌的成就。更好的宣传宣传咱们这个产品，让更多的人跟我一样，这活着呀，健健康康的，幸幸福福的，拥有一个美好的晚年生活。我呢，在这呀，祝你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胡老。
0: 好，谢谢您啊。也就是说，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这样的幸福，得到了健康，这是太好了。好，祝福您。也祝福您全家都为您高兴，好吧？
3: 好的，再次谢谢
0: 胡老，
3: 再次谢谢胡老、
0: 好，再见，再会，
3: 谢谢
0: 啊，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
5: 你觉得呢？
6: 我觉得二手不好。
5: 二手好，
7: 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6: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7: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6: 二手不好，爸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7: 二手好，
6: 二手不好，
7: 二手好，
6: 二手不好。
7: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8: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7: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6: 戒掉尼古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一中学女孩被网恋男友诱导拍下自己的裸露视频，男友用裸露视频威胁强迫女孩与他发生性关系，女孩被男友折磨得遍体鳞伤，裸露视频还被男友贩卖，他最终能否逃脱男友的魔掌？网恋遇上坏孩子，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现如今啊，网络科技发展迅速，网络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把咱们的生活方方面面都给网住了。孩子们动动手指，点点屏幕，就能在知识的海洋里面畅游，和全世界的人交朋友聊天。但大家是否想过，这些便捷的网络也可能成为伤害孩子的凶器？近年来，一种隐蔽性极强的犯罪隔空猥亵在网络暗处滋生，这严重的威胁着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对于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而言，这些危险可能随时演变成一场场可怕的噩梦。今天呢，我要讲的这个案例就和隔空猥亵有关。今天早上，北方某城市的一所中学里面，班主任李老师像往常一样早早的就来到了教室。班里一名叫做丽丽的学生引起了老师的注意。丽丽呢，今年13岁，长得漂亮，而且还多才多艺，学习成绩一直稳稳地排在班级的前10名。她还是学校舞蹈队的队长，每次学校有文艺活动，丽丽啊，在舞台上的表演总是能赢得满堂彩。在老师同学的眼中，丽丽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可最近呢，李老师发现呢，这丽丽变得好像不太对劲儿。以前上课呢，丽丽总是坐得笔直，眼睛亮晶晶的，跟着老师的思路积极的回答问题。可现在呢，上课铃声响起，她还呆呆的望着窗外，眼神游离。老师提问的时候，她经常一脸茫然，根本回答不上来，就像丢了魂儿似的。这还不算完，这天课间休息，丽丽起身去倒水。他挽起袖子的瞬间，李老师啊，看见他的手臂上有好几处淤青，颜色还深浅不一，有的已经开始泛黄，像是旧伤，而有的呈现出紫红色，明显就是新伤。这让李老师的心里犯了嘀咕，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后来呢，在体育课上，李老师又发现这丽丽的走路姿势有点奇怪，别的同学那都是活蹦乱跳的呀，只有丽丽走路小心翼翼，似乎每走一步都带着一丝的疼痛。这李老师是真心担心丽丽出什么事儿啊，出于对学生的关心还有职业的敏感性，他把丽丽呢叫到了一边。李老师拉着丽丽的手，轻声的关切问道，丽丽啊，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跟老师说说好吗？刚开始丽丽低着头，两只手紧紧地揪着衣角，一句话也不说，但眼泪呢却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
1: 看到丽丽这个样子，李老师心疼不已，他轻轻地拍着丽丽的肩膀安慰着丽丽。过了好一会儿，丽丽终于平复了心情，鼓起勇气向老师哭诉自己近日的痛苦遭遇。
0: 接着他说出了一个让老师震惊不已的真相，他遭遇了强暴。更可怕的是，班上竟然有好几个男同学手里还有他的私密照。这一番话犹如晴天霹雳，让李老师措手不及，感到非常的震惊。李老师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马上选择了报警。可品学兼优的丽丽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事儿呢？经过警方的调查，真相终于浮出了水面。这样就要从丽丽的家庭说起了。丽丽的父母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小的建材店，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确实赚了不少钱。可生意忙起来，从早到晚根本停不下来，两口子也没有时间顾及丽丽。但他们在物质上从不亏待丽丽，因为他们心里明白自己对孩子的陪伴太少了，所以呢就想用物质来弥补这份关爱的缺失。不管丽丽想要什么，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满足，漂亮的衣服、美味的零食、好玩的玩具，只要丽丽开口，他们都能立刻买给她。为了让丽丽学习更方便，他们还早早地给丽丽买了最新款的手机，功能齐全的平板电脑，还有笔记本电脑。在他们看来，给孩子提供这些优越的物质保障和条件，就是给了孩子最好的生活。有了这些电子产品，丽丽的课余时间

0: 间啊，大部分都花在了网络上面。他会用电脑看网课，学习之余呢，也渐渐学会了上网打游戏，还有聊天。网络世界的丰富让丽丽沉迷其中，她在虚拟的世界里寻找着快乐和陪伴，却不知道一个噩梦正在悄然降临。
1: 丽丽在网上遇到心仪男友，对方竟给她发来不雅视频。
0: 宝贝，这些照片和视频拍摄的都是我的身体，只有非常亲密的人我才会给他发这些，这证明我有多爱你，有多信任你。
1: 男友竟逼迫丽丽也拍摄了裸露视频，并用视频要挟丽丽与自己发生性关系。
0: 你废什么话呀，谈恋爱就是要有亲密行为的，你别装了，你要是不顺从我的话，我就把你的视频还有照片发到网上，让大家都来欣赏。
1: 男友将丽丽约到宾馆，要与丽丽强行发生关系。年幼的丽丽会选择就范还是奋起反抗？网恋遇上坏孩子正在播出。
0: 一天，一个叫刘永强的男人通过游戏中的聊天系统添加丽丽为好友。刘永强没比丽丽大几岁，两个人呢在游戏里配合默契，也很聊得来。刘永强打游戏打得很好，每次上线他都会主动找丽丽聊天，而且呢还很乐意听丽丽说话。丽丽倾诉自己的孤独，总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上课。刘永强呢就会秒回她的信息，安慰她道，我太心疼你了，我不想让你这么孤单，以后呢我会陪着你。他的话就像一束温暖的光，照进了丽丽孤独的内心。刚开始的时候呢，刘永强表现得非常的热情和体贴，每天早晨他都会准时的给丽丽发信息问候她，早上好啊丽丽，希望你今天开开心心的，学业顺利啊。晚上呢也会跟她道晚安，还时不时的分享一些有趣的笑话和生活里边的趣事，逗得丽丽很开心。丽丽考试没有考好，心情低落的时候，他会耐心的安慰说，别难过丽丽，一次考试代表不了什么，下次咱们肯定能有进步。丽丽和朋友闹矛盾了，他也会认真的帮丽丽分析，给她出主意，让丽丽感到啊，他真的是很关心自己。
1: 看着刘永强发来的甜言蜜语，涉世未深的丽丽很快就对这个从未谋面的陌生人产生了信任，渐渐地把他当成了可以倾诉一切的知心好友，两人的关系也因此变得越来越亲密。可丽丽并不知道对方竟是别有用心。
0: 直到丽丽生日那天，刘永强的表白让情窦初开的丽丽有了恋爱的感觉。刘永强发信息向丽丽深情的表白，丽丽，认识你以后我的世界变得很多彩，希望以后你的每个生日我都能陪在你的身边。丽丽，我喜欢和你聊天，喜欢和你分享生活，其实我早就想告诉你了，我喜欢你很久了，你做我的女朋友吧。丽丽听完以后感动不已，脸颊瞬间变得绯红，心里却既紧张又甜蜜。在她单纯的内心里，刘永强就是那个懂他、关心他的人，于是呢，他羞涩地回复道：“我愿意。”从那以后，两个人就确立了恋爱关系，成为男女朋友以后，他们一起在游戏里并肩作战，互相配合，拿下一场又一场的胜利。课余时间，丽丽也会和刘永强分享学习的烦恼、生活里面的点滴。在丽丽心里啊，这份恋爱让她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和快乐，她以为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幸福。然而，甜蜜的背后，危机却悄然降临。这天，丽丽像往常一样打开手机，满心期待着刘永强和她分享有趣的事儿。可当她看到手机屏幕上出现的内容的时候，瞬间脸红心跳，惊恐万分。那是几张不堪入目的裸体照片，紧接着又是一段淫秽的视频，丽丽看的是又羞又怕，慌乱中她赶紧关掉了聊天的窗口。可就在这个时候，刘永强的消息迅速地弹出， 宝贝，这些照片和视频拍摄的都是我的身体，只有非常亲密的人我才会给他发这些，这证明我有多爱你，有多信任你。丽丽半信半疑，她只觉得这些裸露的视频跟照片让她感到很奇怪，心里很不舒服，她心里隐隐地觉得这样做不对。可刘永强呢，却不停地说这是恋人之间才会做的亲密的事儿。刘永强还说，情侣间发这些很正常啊，现在轮到你拍给我了。丽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说不行，我不想拍这些东西。这下刘永强的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生气地说道，我是真心喜欢你，拿你当我最亲密的人，可你呢却拒绝我，看来你根本不爱我。说完刘永强就不再理丽丽了。就这样一连几天，刘永强都没有再联系丽丽。过去这一个月，丽丽已经习惯了和刘永强这种恋爱的感觉，刘永强突然不联系她，这让丽丽的心里啊空落落的，感觉到不知所措，在学校里呢也是精神恍惚，无心学习。她心里放不下这段所谓的感情，也放不下刘永强，想来想去，没过几天，丽丽就主动地联系了刘永强。她和刘永强无奈地说，我拍还不行吗？
1: 就这样，丽丽在刘永强的诱导下，按照他的要求拍了自己的裸照和视频发给了他。可单纯的丽丽怎么也没想到，她认为的情侣间正常的亲密行为却成了伤害她的利刃。
0: 在得到丽丽的裸照和裸体视频以后，刘永强开始约丽丽见面，他约丽丽出来吃饭，还说有好多心里话想当面和她说。丽丽呢，出于对这份感情的期待，她还是赴约了。两个人见面以后一起吃了饭，吃饭的时候呢，刘永强表现得和往常一样有说有笑，可吃完以后他却露出了真面目。刘永强说自己累了，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然后呢就把丽丽带到了路边的宾馆。一进房间，刘永强就迫不及待地一把抱住了丽丽，想要和她发生关系。丽丽害怕极了，她拼命地挣扎，使出浑身的劲儿去拒绝，并且试图脱开刘永强。但这个时候，刘永强恶狠狠地威胁她说，你废什么话呀，谈恋爱就是要有亲密行为啊，你别装了，你要是不顺从我的话，我就把你的视频还有照片发到网上，让大家都来欣赏。丽丽又惊又怕，泪水止不住的流，可她一个弱小的女孩根本反抗不了身强力壮的刘永强。就这样，刘永强不顾丽丽的反抗，强行和她发生了性关系。但这场噩梦还远远没有结束。
1: 侵犯了丽丽的身体后，刘永强又开始向丽丽要钱，并对她持续施暴。
0: 丽丽每次被刘永强施暴以后，都会被折磨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1: 为了赚钱，刘永强竟将丽丽的不雅视频在校园出售。
0: 班上的男同学看到视频以后，就开始在背后对丽丽指指点点，丽丽走到哪里就感觉到那些异样的目光像无数根针一样扎在自己的身上。
1: 案发后，刘永强被指控多项罪名，可他却大呼冤枉，认为自己并不构成犯罪。他的辩解能否成立？网恋遇上坏孩子正在播出。
0: 刘永强和丽丽见面以后，看到丽丽穿着名牌的衣服，微信里也有不少零花钱，心里的欲望跟贪婪就顿时膨胀起来，打起了坏主意，想管丽丽要钱花。他对丽丽说，你看咱俩是恋人关系，你的钱那就是我的钱呢，我最近呢手头有点紧，你把钱转给我花吧。
1: 丽丽担心自己的裸照和视频被公开，只能一次次的无奈妥协。她不仅和刘永强发生了几次性关系，还在刘永强的要挟下给刘永强转了1000多元。尝到甜头后的刘永强觉得丽丽就是他的摇钱树，想利用她挣更多的钱。那么这个丧心病狂的刘永强到底是什么来历？
0: 原来啊， 刘永强曾和丽丽

0: 就读于同一所初中，他比丽丽大四届。他上学的时候呢，就不务正业，整天就是惹是生非，经常打架斗殴，在学校里啊是出了名的小混混。初二那一年，他彻底辍了学，之后呢，更是游手好闲，整天和社会上的闲散人员聚集在一起，经常在校门口欺负同学，索要财物。在得到丽丽的不雅视频以后，为了满足自己的兽欲，也为了挣钱，刘永强竟然丧心病狂地打起了出售丽丽裸露视频的主意。他把编辑后的视频以5元一条的价格出售给丽丽所在学校的多个同学。就这样，他靠着卖这些视频获利人民币50元，却给丽丽带来了无尽的痛苦还有伤害。班上的男同学看到视频以后，就开始在背后对丽丽指指点点，丽丽走到哪里就感觉到那些异样的目光像无数根针一样扎在自己的身上。她觉得自己仿佛被全世界抛弃了，生活彻底毁了。而这期间，刘永强的威胁、恐吓、性侵还在继续。丽丽每次被刘永强施暴以后，都会被折磨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她每天都活在恐惧和痛苦当中，精神恍惚，无法正常的学习跟生活，和之前那个品学兼优、活泼开朗的女孩简直是判若两人。她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直到老师发现异常，丽丽这才说出了自己的遭遇，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班主任李老师在听完丽丽的哭诉以后，心疼得不行，眼泪啊在眼眶里打转。他赶紧联系了丽丽的家长，把事情的严重性告诉了他们，然后呢毫不犹豫地报了警。
1: 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展开调查，他们顺着网络线索抽丝剥茧，一点点排查，很快就锁定了刘永强的身份和位置，并成功将他抓获归案。然而刘永强落网后却理直气壮地大呼冤枉，认为自己并不构成犯罪。
0: 为了保护被害人的隐私，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第一时间查清相关视频的传播路径，把证据固定下来，然后将这些视频进行了技术性的彻底删除，防止视频进一步传播。公诉机关以刘永强利用网络猥亵儿童、强奸、敲诈勒索、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等多项罪名对他提起了公诉。然而对于刘永强还没和丽丽见面的时候，他诱导丽丽给他发的那些裸露的视频，刘永强不认为自己构成猥亵罪。他还狡辩说自己那个时候都没有和丽丽见面，没有过接触，更没有对丽丽进行过现场的实施猥亵，怎么可能是猥亵犯罪呢？还说自己啊和丽丽是正常的谈恋爱，也并不存在强奸和敲诈勒索的行为。那么刘永强的辩解能成立吗？他通过网络诱骗被害人向其发送裸露视频的行为到底应该如何定性呢？这就涉及到咱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隔空猥亵。隔空猥亵是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型的违法犯罪行为。简单来说，就是行为人为了满足自己扭曲的性刺激目的，以网络为媒介，打着个性交友、同性招募、兼职赚钱等各种各样看似诱人的幌子，诱骗、胁迫未成年人进行裸聊或者发送裸照、裸体视频等，以此来实施猥亵的违法犯罪行为。和传统的那种身体接触式的性侵不一样，隔空猥亵借助的是虚拟的网络空间作案。在网络世界里，大家都隐藏在屏幕后面，彼此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作案者就像躲在黑暗当中的幽灵，特别隐蔽。而且网络传播的速度极快，范围极广，一旦这些违法犯罪行为发生，危害的群体也更为广泛。而未成年人涉世未深，对网络上的危险认识不足，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稍有不慎就可能沦为不法分子的猎物，成为他们的受害者。在我们国家的法律当中，隔空猥亵已经被明确地纳入了刑法打击的范围。 根据刑法第237条的规定，猥亵儿童罪即使没有身体接触，只要是以满足性刺激为目的对儿童实施了线上猥亵行为，比如说诱导拍摄隐私部位，就可以构成此罪。这充分体现了我国法律对于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绝不允许任何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对未成年人进行侵害。2023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进一步明确了，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等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符合刑法第237条规定的以强制猥亵罪或者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要是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直播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同时符合刑法第237条第365条规定的构成强制猥亵罪、猥亵儿童罪、组织淫秽表演罪，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尤其是对于打击网络犯罪方面，通过扩大对强制手段的解释，将诱骗行为纳入刑事打击范围，以更有效地遏制此类犯罪行为，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同时，未成年人保护法也强调了对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保护，禁止任何形式的网络性侵害。在这起案件当中，根据收集到的证据，刘永强最初就是以刺激满足自己的性欲为目的，要求被害人丽丽拍摄裸照、裸体视频发送给他观看。他的这种行为完全符合猥亵儿童罪的构成要件。人民法院依法查明，刘永强与丽丽发生性关系，丽丽是坚决反对的。从二人之间的聊天记录以及丽丽身上的伤痕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且丽丽才年仅13周岁，无论她是否同意发生性关系，刘永强都构成强奸罪。最终呢，结合刘永强的其他犯罪情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了判决，对刘永强以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以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这一判决彰显了法律的公正和威严，给犯罪分子以应有的惩处，也给受害者丽丽及家人一个公道。同时呢，因为本案涉及到因被告人刘永强传播了淫秽视频，多个被害人的同学购买了视频，为了将本案后果降低到最小，检察机关协调各个职能部门及时的追踪处理与本案有关的不当泄露的信息，想尽办法阻断被害人照片及视频的传播，联系了专门的心理机构，指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为丽丽提供了心理的疏导。检察机关还联合公安机关对购买相关视频的学生进行教育，让他们明白这种行为不仅伤害了别人，也可能让自己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同时对学生家长制发督促监护令，提醒家长要好好监管孩子，避免对丽丽造成二次伤害。我们都希望丽丽能够慢慢的好起来。观众朋友们，这个案子的审理结束了，但它给我们带来的警示却不能忽略。隔空猥亵案件就像隐藏在黑暗当中的毒瘤，悄悄地侵蚀着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现在很多孩子都有自己的手机和电脑，网络成了孩子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对于家长来说，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密切地关注孩子的上网行为，可不能给孩子买了电脑手机就当起了甩手掌柜。要知道，家长的陪伴和呵护是任何电子产品都无法替代的。我们家长要教育孩子保护好孩子的隐私，不要随意添加陌生人，那些不明链接也千万别点开。 还要告诉孩子，如果在网上遇到有人威胁骚扰，哪怕心里害怕，也要第一时间向老师和家长求助。法律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法律的事后制裁。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需要家庭、学校、社会一起努力。只有我们大家齐心协力，才能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和安全的成长环境，用爱和责任为孩子们撑起一片安全的天空。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6: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0: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6: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0: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猛药，治眼精髓。

0: 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0: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4: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3: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结缘。最近这几天呢，给大家伙呢讲了很多的治眼病的食疗方小妙方，这也是我跟纳仁托拉老师啊学到的治病原则，就是小病不大治，大病呢不小治。对于一些不是特别严重的眼病患者，或者呢是刚刚得上眼病的患者呀，只需要呢用上蒙医治眼秘方里的一些个食疗方，我们就能做到缓解症状的目的，或者说不让它再发展下去，让大家呢少花钱，这就叫小病不大治。而对于那些个眼病比较严重的患者来讲啊，需要给大家用蒙药治眼奇方的，我就一定会毫无保留拿出来给大家用，这叫大病不小治。说起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啊，尤其是新听众不是很了解，就说你管它叫蒙药治眼奇方，那这个方子它到底奇在哪儿？为了让大家咱们用的明白，哎，用的放心，今天呢我就利用这节课呀给大家伙呢解开我们的疑问。首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它是一个流传了800多年的古方子，起源于蒙古草原，

智慧眼疾。这个呀，在明清两代的宫廷医案当中其实都有详细的记载。有些呢，蒙医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又在内蒙草原一带开始广泛的流传。我的恩师那仁托雅，他就是跟草原上的蒙医喇嘛学到的这个方子，后来呢又把这个眼方啊又传给了我。我一直跟着我的恩师那仁托雅老师啊，在草原上的行医治病，所以我就特别感慨啊，我恩师手里他能有这么神奇的一个方子，把那些个已经快要失明的患者从黑暗的边缘上真就拉了回来啊。一开始我就看着，我觉得特别神奇啊，我不是很了解呀这个方子的奥秘。直到后来呢，我自己上了医科大学之后啊，对医药学有了深入的一个了解，我才发现这个方子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世间罕见的治眼奇方。那它究竟奇在哪儿呢？我们先说它的组方配伍。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它囊括了动物药、植物药、海洋药、山川药、沙漠药，所有的药物的取材可以说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集中了世间所有精华的药物。其中呢，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我们这个方子里边就占了三种，分别是谁呢？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还有九大仙草之一的人参，以及呢价值连城的南海白蝶贝珍珠，还有普陀山的灵药玉竹、沙漠仙草吉藜。这些药材呢，你单拿出哪一个啊，都是价值不菲的，可以说是汇聚了动物药、植物药、海洋药、沙漠药的精髓。咱们对药材比较了解的一些朋友都知道，最近呢片仔癀的价格是一路高歌猛涨，很多一些小店啊，他们都回收片仔癀，一粒儿就将近1000块钱。那很多人就问了，哎呀，这个东西怎么这么金贵啊？因为片仔癀里的主要成分就是麝香和牛黄，就仅仅是这两味药的价格就卖到天价了，而且呢也成了流传百年的名方。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跟片仔癀比，咱多了20多味的药材，就仅是一个羚羊角这个价值就不可估量啊。羚羊角呢在内蒙草原呢被称之为通天眼。为什么叫它通天眼呢？因为它能治疗一切顽固性的眼疾。过去人们不知道羚羊角啊为什么能治眼病，人们解释不了的事儿，就愿意呢把它神化了。能用上羚羊角的人呢都是上天的眷顾，所以说古代草原人把羚羊角制成工艺品，比如说项链啊、手镯呀，看成比黄金还要珍贵的东西。因为他们深深的知道羚羊角呢能保得一个人呐一生的眼睛明亮，不得眼病。所以说草原人他们管羚羊角叫通天眼。羚羊啊本身视力就非常好，大家伙都普遍认为说老鹰的视力好，你看老鹰它能够从几千米的高空看到地上的猎物，但是我告诉大家羚羊的视力比老鹰还要好。老鹰不是能看到几千米以外的东西吗？它能看清万米之外的东西。在草原上没有遮挡的情况之下，羚羊能看清很远处的狼群和人类，早早的避开危险。过去呢，人们很难接近羚羊，就认为羚羊它是一种非常神秘的动物。其实这个

是跟羚羊的视力好、反应敏捷有很大的关系。后来呢，等我上了医科大学之后啊，又借助了现代高科技的仪器，发现在人类的眼睛和肝脏之间呢，它其实是有一条肝眼通道的。那么这也印证了我们中国医学当中所讲的肝开窍于目这个概念，真的是太神奇了。确切的说呢，这个通道啊，类似于两根透明的胶管，一根负责往眼睛里边运送营养，另一根呢负责排出眼睛里的垃圾毒素，然后呢由我们的肝脏负责给它代谢掉。如果说人的肝眼通道啊一旦堵塞了，营养物质进不了眼睛当中，滋润不了我们的眼睛，另外一条管呢，眼睛里的垃圾毒素它又排不出来，您想想吧，久而久之各种的眼病也就随之出现了。这个发现呢，可以说是解开了眼病的一个奥秘，也验证了古人呢对于肝眼通道的说法。现在医学虽然说发现了肝眼通道的奥秘，但是对于肝眼通道的堵塞是没有太好的办法的，手术做不了，因为肝眼通道呢特别细，甚至说你用肉眼你都看不见。就像古代医学当中告诉我们的经络一样，经络我们都知道全身12条经络嘛，七经八脉，后面督脉，前面任脉，但是你看得见吗？我们看到的只有满身的血管，哎，一样的道理。肝眼通道又被包藏在胸腔、颈部和大脑当中，它都是敏感的部位，做手术的话难度极其的大呀。稍微有一点闪失，这患者呢就有可能有生命的危险，或者说是永久的失明的风险。吃药呢就更甭提了，西药的种类虽然多呀，但是它没有一种是可以打通肝眼通道的，否则的话这世界上它不会有这么多后期失明的患者。那是不是说眼病患者一旦说得上这个眼病，尤其是全眼病的话，就没救了呢？不是的，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它都是相生相克的，眼病呢也是如此。能快速的打通肝眼通道被称之为眼病克星的药呢，就是赛迦羚羊角。我们通过实验就发现，羚羊角进入肝眼通道以后，能快速的瓦解、分化肝眼通道当中的垃圾、毒素以及污浊物。这个功效呢，就跟我们用的洗涤剂去油的效果差不多，它能起到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那是不是肝眼通道被打通之后，我们这眼病就一定能好呢？也不是，还差关键的第二步。这就涉及到了蒙药治眼奇方当中的25味名贵药材的神奇之处了。为什么要有25味名贵的中药材呀？刚才呢，我已经跟大家伙讲到了，这些中药材当中涉及到了动物药、植物药、海洋药、山川药、沙漠药，药物取材它是从南到北，各个药材都是汲取了天地之精华，非常的珍贵。因为这些药材呢共同作用之后，会生成一种叫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物质。这个物质在我们肝眼通道通畅的时候，眼睛内的组织呢会自身进行分泌。眼内自身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可以迅速的把在暗光下看手机、手机蓝光导致的眼睛的损伤修复好。所以你看小孩啊，看手机呀、玩 iPad 呀，他不容易得眼病。但是呢中年以后这人就不一样了，随着年龄的增加，人的肝肾亏虚
该眼通道呢就会逐步的出现堵塞。如果说这个时候您再有高血压，您再有高血脂、高血糖，或者说有各类的慢性病，经常吃药的话，那么这些毒素和病态的反应就会导致干眼通道的堵塞。堵塞之后呢，我们眼内供血供氧不足了，眼内的组织细胞呢不能够足质足量的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加，干眼通道堵塞的越严重，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就更加不分泌了，这等于雪上加霜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中老年人的眼病就开始来了，而且呢发展速度非常的快。为什么？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不分泌的话，我们眼内就会囤积大量的毒素。这些毒素如果囤积在晶状体上，我们就会形成白内障。你囤积在玻璃体上，我们就会形成玻璃体浑浊。囤积在眼底血管里边呢，我们就会形成呢眼底血管的动脉硬化啊，甚至是眼底出血。你要囤积在视网膜上、黄斑区上、视小梁网上，那行了，相应的我们就出现了视网膜的病变、黄斑区的病变，甚至是产生青光眼。那么要囤积在视神经上呢，就会产生视神经萎缩，严重的危害视力的健康。而这些慢性的眼病最终就是高度致盲。所以说眼病的根源呢，在于干眼通道堵塞，眼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不能正常分泌，甚至是完全不分泌。当我们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第一，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因为这里边有羚羊角啊，这通天眼打通干眼通道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呀。我刚才不说了吗，就像洗涤剂一样，迅速的就把那个油脂瓦解然后给它化掉，哎，就是这么快的速度。所以很多人用了之后说第二天开始排毒了，排毒几天之后呢，哎呦，我觉得这个眼睛轻松了、明亮了，就是这个原因。为什么用药之后咱们的视力会越来越好？就是因为方子当中的25味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给我们的眼睛补充上了这种物质，过去受损的眼组织细胞被激活了，它该吸收光线的吸收光线，该形成视觉的形成视觉，该传导光冲动的传导光冲动，各司其职，该干嘛干嘛。所以大家伙想想啊，都到了这个程度了，他们都各司其职了，我们看东西能看不清吗？能不好吗？所以说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它不仅守护着每一位国人的健康，同时呢还为国争光。有人说这个为国争光这事儿是怎么说起来的呢？我记得那是2006年的时候啊，在咱们国家呢搞了一个世界眼病的学术研讨会，当时来了很多国家的代表和记者，这些人远道而来，舟车劳顿，休息也不好，还有时差，所以身体当中的一些疾病呢有的就会发作起来。当会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啊，有一位北美洲的记者突然大叫了一声，然后捂着眼睛就说什么都看不到了。在场的全都是世界各国顶尖的眼科医生，外国医生呢就说了得先走流程，送到最近的医院呢做检查，看看是什么病，然后安排手术。可是患者当时他非常的痛苦，而且这个情况呢来得太危急了。我们说咱不怕重病，不怕大病，最怕急症。你看很多的急症啊来势汹汹，好多得这个急性胰腺炎的、急性心梗的、急性中风的人，因为他来势汹汹嘛，所以说你在极短的时间之内你查不到他到底是什么问题，所以就只能是推荐 ICU。 有的人能抢救过来，有的人呢经过抢救之后的
这人就没了。所以说他怕急。

他这个情况就非常的危急，你要是走正常的流程，他肯定是来不及的，需要时间的，得通知医院，得来接。当时呢，我说我先给他看一下吧。通过望诊，我把手放在他眼球上摸了摸，推断这个人他是突发了急性的青光眼。因为那名外国的记者呀，他同时伴有呢恶心、呕吐的症状，而且当时表情十分的痛苦，他不断的用手啊打自己的脑袋，这个就是急性青光眼突发的典型的症状。我在临床上呢，这么多年也是经常的见到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的救治，这个患者的视力可能会永久的受到伤害。当时在场的外国的这些医生啊、眼科大夫啊，束手无策，因为他们除了滴眼药、扩瞳、散瞳，剩下的就是做手术，别的也没有办法。当时其实是做不了手术的，我们作为会议的主办方，我们是东道主，那能不能把这位记者的眼病治好，其实也是关乎我们祖国医学的一个声望，等于是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吧。但是我面对这个情况，我是非常的游刃有余。当时用针灸的方法呢，把患者的眼压迅速的给他降下去，然后呢，给那名外国记者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跟大家伙讲啊，这个会议一共在我们国家进行了10天的时间，等到会议结束以后，那个记者的眼睛完全康复了。这些国外的医疗工作者、眼科的专家们都竖起了大拇指啊。这件事情之后呢，可以说我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中国的民族医药方剂，在全球一下子就名声大噪了，尤其是眼科这个领域。当然了，上级相关部门知道了这件事儿啊，说这么好的方子一定要普及到老百姓当中才行。但是说实话，当时要想普及猛药治眼奇方啊，非常的困难，因为里边的药材太稀缺太珍贵了。你不说别的，就说赛加羚羊角，必须我们得靠进口的才行，因为我们国家的羚羊已经是濒临灭绝了，已经被保护起来了，禁止捕猎，所以我们只能到中亚的一些国家去进行进口，而且价格都是按克来算，一克的价格考察。在那儿我遇到了一位富豪，他带了一个赛加羚羊角制成的手串，据说他那个手串价值折合是几百万人民币。这个富豪呢，戴上它以后就没有戴过别的东西，他说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比方说视疲劳啊、眼睛干涩呀、眼睛红肿啊、看东西模糊，没有，自从戴上之后眼睛的问题没有出现过。他呢有一个习惯，就是当他开会或者是做商务洽谈累了之后啊，他就会闭上眼睛，然后呢用这个手串啊不断的在他那个眼周围进行按摩，所以说人家那眼睛能不好吗？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里边不仅有羚羊角，咱们还有麝香、有牛黄、有人参、有名贵的药材，每一样拿出来呢都是响当当的，都是价值不菲的。尤其后来呢，我又在猛药治眼奇方当中加入了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因为我发现珍珠有滋阴明目、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珍珠本身就是深海当中的极品药，也是极阴的药材。珍珠是怎么形成的呀？珠贝在海底的时候，它是一张一合的情况之下，会有一些极小的颗粒的异物呢进入到它里面，就像我们眼睛里边进了沙子一样，大家会觉得个人不舒服。这个时候呢，贝母就会用自己体内最有修复力的精华物质去包裹这个异物，它包裹的过程要把异物化掉，缓解自己的不适感，所以久而久之不断的包裹，不断的包裹，相当于把贝母所有的精华都集中在了这颗珍珠上。真正的海底珍珠啊，它散发出来的是一种神秘的光，

不是特别的亮，但是呢，那个光柔和当中啊，又带着力量。而药性上，珍珠是极阴的药材。我们都知道，眼睛是喜凉不喜热的。你看冬天呢，零下几十度的时候，我们眼睛不会出问题，反而凉爽呢，会让眼睛很舒适。可是太热的环境，人这眼睛啊就受不了了。另外呢，眼睛最怕的就是上火。你想有多少人因为一股子急火，眼睛突然就失明看不见了。很多的慢性眼病呢也跟着上火有关系。所以说这么多年我一直想找一种极阴的药材加入到蒙药治眼奇方当中。过去呢，男人托拉老师说呀，没有那个条件啊，那个时候确实也没有。后来呢，我有这个条件了，我就想把方子更加的完善起来。于是呢，就满世界的找极阴的药材，最后啊，终于找到了南海的白蝶贝珍珠。这种珍珠生活在没有污染的深海当中，有养肝明目强大的作用，也是治疗眼病的最好的滋阴药。当然珍珠是孤药难明的，而且呢，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啊，不是随便哪个药厂都能得到这个药材的，它这价格十分的昂贵，一颗大豆大小的白蝶贝珍珠就得几万块钱，如果说到了鹌鹑蛋那么大的话，那得几十万上百万呢。说实话，也只有我们民族医药才能够真正配齐这些珍贵的药材。用过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朋友都知道，绿色的盒子上面有蒙古包，有绿色的草原，盒子下面的生产厂家是内蒙古的库伦药业。库伦药业是民族医药厂，包括我们最珍贵的羚羊角、麝香、牛黄、人参，还有南海的白蝶贝珍珠，这些名贵的中药国家是优先考虑民族制药厂的。因为民族制药现在国家在大力的开发和保护，正因为有这些先决条件，这些珍贵的药材对于我们民族制药厂来讲，它才能够有一定的配额。到后来呢，在珍贵药材方面，国家也给予了大力的一个补贴，这才让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可以走进寻常百姓的家里。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眼病患者呀都能用上这个药。还是那句话，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为什么？如果这个药生产量足够大的话，我真的希望即便是眼病初发期的人也能用上这个药，早用条件它不允许啊。这么珍贵的药材无法让每一个人都能用上。所以我一直延续恩师的治病思路，大病不小治，小病不大治。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眼病患者，得眼病呢没多长的时间，我就会给那人托拉老师蒙医治眼秘籍当中的各种的小妙方啊、食疗方啊给上大家呀，只要坚持用，这些轻症的眼病是可以好的。但如果呢遇到病情严重的眼病患者，我也不会吝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甚至遇到条件不好的我还会帮一把。比如最近呢，由于羚羊角啊更加的难得了，全球对羚羊的保护力度又加大了，羚羊角啊更是一药难求，我们生产量呢也特别少，好多地区的朋友啊买不上药，急得团团转。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依然是给咱们患者朋友争取了一些补贴，每个地区呢很少，有的地区呢可能是一两个名额，有的地区呢三四个，很大的地区你像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呢，包括一些个比较大的城市，它也顶多就是配额十个八个的。我知道咱们眼病患者呀不容易，过去治疗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挺多的钱，也遭了挺多的罪的，现在呢想用好药还用不上，所以说呢

0: 你要是用不上用不起，对于这样的患者，如果我不帮的话，我良心上过不去。虽然说名额少，但是每天呢能帮助几位咱就帮助几位，对我的内心来讲呢，我会觉得内心呢坦然一些。如果呢您是重症的眼病患者，那么您都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尽可能的申请上补贴，咱们既要用药治病，又要省钱。好了，时间的关系呢，前半时段的健康内容就跟大家伙儿先聊到这儿。我看咱们场外已经有很多朋友啊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了，我们接下来呢就接听场外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为大伙儿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啊。
4: 哎，没关系啊，尹老师，我跟您通话高兴，我是黑龙江的。
0: 黑龙江的朋友您好。
4: 哎，对，
0: 怎么了？
4: 我就是跟您说我老伴儿、
0: 啊、
4: 老伴儿不是有脑梗后遗症吗？他说话比较慢，我替他打的电话、嗯、和您想把他的情况跟您说一下。
0: 哦，可以。老伴儿今年多大岁数了？
4: 哎、他今年76。我想问问尹老师、
0: 哦、
4: 老伴儿啊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啊、多久才让他停药？
0: 哦，那说明老伴儿现在已经用上了是吧？那您说说他的情况我听听。
4: 好、
0: 嗯、
4: 他现在用快两个疗程了、
0: 嗯、
4: 老伴儿心脏不还好，血压还高，有动脉硬化、
0: 嗯、
4: 2018年呢得了一次脑血栓以后啊，他这身子啊就不灵活了，右腿右胳膊还有右眼睛都酸住了。
0: 嗯，
4: 后来这胳膊腿啊还可以，就是说话吧有点慢不清楚、
0: 嗯、
4: 右眼皮始终扒拉着、
0: 嗯、
4: 好像睁不开眼睛，视力恢复不了。当时用猛药治眼奇方的时候啊已经没啥视力了，
0: 嗯，
4: 就是看着啊影子来回去动。
0: 嗯，如果有影动感啊说明呢还有一定的视力、
4: 啊、
0: 我们临床上叫仅存移动感、
4: 哦、
0: 这个是和没有视力有区别的。如果人没有视力的话完全失明了那就治不了了、
4: 嗯、
0: 但是如果说老人家还有影动感的话那就有希望。嗯
4: 嗯，医生说了他右眼睛血管堵住了，后来呢左眼睛也不太好了、
0: 嗯、
4: 总说有黑头发丝一样的飘动挡着，还总说眼前呢有白烟。
0: 啊、如果出现眼前白烟的话说明老伴儿应该已经有白内障了，已经有了。
4: 是
0: 嗯
4: 啊对，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力是 0.4、
0: 嗯、
4: 也看不清东西了、
0: 嗯、
4: 老伴儿是过敏体质、
0: 嗯、
4: 平时呢你就不管他治哪个病吃什么药，用中成药或者是自己熬的中药才可以、
0: 嗯、
4: 眼药水啊、
0: 嗯、
4: 也不能用，消炎药呢也不能用，用什么药都特别的谨慎小心。当时私心猛药治眼奇方的时候啊，我也是。

0: 再得确定这里面是不是都是中药。等拿到了之后啊，确实是纯中药的方子。
1: 嗯，这个咱们放心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首先呢，选材特别的严格，一定要求是野生药材入药。另外就是制药工艺，遵循的呢是蒙医的炮制工艺，一定要求都是手工的，只有这样呢才能够真正发挥出它最大的药效。
0: 是啊，尹老师，老伴儿开始是1次5粒，一天2次、
1: 嗯、
0: 吃到10几天的时候就没什么问题了。场外老师啊、
1: 嗯、
0: 告诉我给他加量，1次10粒，一天2次，现在是1天2次，1次15粒，一点不舒服的感觉、
1: 嗯、
0: 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1: 嗯，挺好的，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你老伴儿不但不会有不良的反应，而且呢它是25味药材的一个大组方，
0: 嗯，
1: 本身就都有着滋肝养肾的作用。你老伴儿呢有过敏反应，还是肾精亏虚，免疫能力低，后期呢通过用药，不仅眼睛会好，他的身体的机能都会越来越好的，明白吗？
0: 啊，明白，肯定你的中药是比较纯呐、啊，老外这个身体一试就能试出来呀、啊啊。这用上以后，这效果真的是太好了。吃了6天的时候，眼睛开始出现了，就你讲的那种排毒反应，眼屎也多了，特别的黄还臭。
1: 嗯，因为咱说老伴儿眼睛当中的毒素啊。蓄积的时间太久了，这干眼通道堵的时间太长了、
0: 嗯、
1: 排毒反应一旦出现呢，就说明眼睛里边这些毒素啊垃圾呀、啊、都往外排了，这个就是眼病好转的一个开始嘛。
0: 是啊，这用到20多天的时候、
1: 啊、
0: 右眼皮能抬起来了，眼睛睁大了、
1: 啊、
0: 眼珠子露出来了，看得很清楚，他自己还说左眼睛白烟少了，黑头丝也少了、
1: 哦、
0: 现在用了快2个疗程了、
1: 嗯，
0: 右眼睛睁开了，眼皮一点也不耷拉了，一点都不下垂了，右眼睛能看出10来米远呢、
1: 嗯、
0: 之前眼睛是4个小黑眼，现在有2个了，左眼睛黑头发丝没有了、
1: 哦、
0: 白烟呢是一阵一阵的，不经常的有。
1: 嗯，改善的很好啊，我很替您老伴高兴啊。 啊
0: 是是啊，
1: 就是即便现在呢还有2个黑影，白烟时而的还会冒出来，
0: 对，
1: 这个也不要着急，因为用药呢仅仅也才2个疗程嘛。
0: 是，
1: 你像老伴儿的情况呢，他怎么着最少也得用够3个疗程，还差1个疗程的治疗嘛。再用1个疗程之后呢、
0: 嗯、
1: 基本上您刚才说的那些个情况啊也就没有了。老伴儿现在心急吗？
0: 不着急了，很高兴、
1: 嗯、
0: 晚上呢、
1: 啊、
0: 还不那么爱做梦了，吃饭也香，睡觉也甜，原来都不知道饿，不知道饭香。
1: 嗯，
0: 现在呀知道饿了，知道饭香了。尹老师、
1: 嗯、
0: 您说这个眼睛好了，吃饭也跟着好起来了。
1: 对呀，因为以前眼睛不好的话，这人肯定心里边堵啊，现在眼睛越来越好了，眼明心就亮，所以说心里头他就乐呵，人的精气神呢也就回来了。
0: 太高兴了，就我也高兴，而你们也都跟着高兴、
1: 嗯、
0: 最近呢老伴的脸色呀也比较红润，好看多了、
1: 嗯，
0: 精神状态呀也好多了，老伴自己呀非常的满意，只要提起尹老师，老伴就双手合十说谢谢尹老师。
1: 哎呦，不敢当啊。我能感觉到，但是呢我想说一句话啊，就是老伴最应该感谢的是谁呢？应该是您
0: 啊。
1: 你把老伴所有的病情说的都这么详细，好病的过程说的这么详细，说明您一直以来每天都关注着他身体情况的每一丝变化、
0: 嗯、
1: 非常认真的在关注，如此的细心，老伴儿有您，这个才是真正的幸福啊。
0: 嗯，
1: 谢我
0: 尹老师，这你也是一个大好人呐。
1: 啊，这个都是我应该做的事儿啊，只要大家伙眼病治好了，咱们讲的医者仁心啊，医者仁心，我必须得做到这一点。只要说大家通过我给大家治眼睛呢，眼睛亮了，能看清东西了，心情好了，身体也好了，那对我来讲就是挺高兴的事儿了啊。
0: 嗯，您真是医者仁心，不仅呢老伴儿高兴，感谢您，我们全家人呢、
1: 嗯、
0: 都感谢您。我这次啊再给我老伴儿买几个疗程，想问问您。
1: 那不用买几个疗程，再配一个疗程。

0: 成就够了啊。
1: 哦、
0: 现在咱们这个药啊极度不好买，因为方中的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还有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啊，哎呀，太珍贵太稀缺了，生产量少，各个地区呢都缺药，所以说您拨打电话呀试一试，如果当地没有呢先登记上，等老伴康复之后啊一定要到医院做一个复查，然后再给我来一个电话，如果说他自己能够给我打这个电话那就更好了。
1: 哎，好的好的，那我肯定啊、
0: 哎、
1: 把这好消息啊告诉你。
0: 哎，好，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吧，再见。
1: 好，谢谢您，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尹老师吗？
0: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啊、
4: 哎呀，尹老师、
0: 啊、
4: 你好啊，我是黑龙江大庆的咱们一个老患者的。
0: 哦，黑龙江大庆的一位朋友，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呀？
4: 哎呀，尹老师啊，什么都别说了、
0: 啊、
4: 今天主要呢就是来感谢您的。
0: 哦，
4: 你说我这个眼病啊折磨我这么多年，哎呀，我这回啊可以说是终于解脱了，真是托了尹老师的福了、
0: 啊、看来现在咱这个眼病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是吧？
4: 对，
0: 我挺为您高兴的。我一直讲能够和大家伙呢认识就是一个缘分，不是有句话说吗，结善缘得善果。
4: 嗯，我亲身经历了这几年眼病的折磨，治眼病的艰辛，遇不到专业的好大夫，那简直啊就是干着急也是没办法啊。
0: 我跟您讲啊，不光是治眼病啊，你治哪个病遇不到专业的好大夫也是干着急没办法。您是什么眼病您跟我说说。
4: 我这个眼睛嘛是白内障，左眼呢是换过人工晶体，这不是又复发了吗、
0: 哦、嗯，
4: 哎，右眼呢就没敢再换，这眼里这个黄斑变性啊，看东西变形是特别严重。
0: 嗯，
4: 看大的东西啊就总感觉像要倒下来砸着我一样。
0: 嗯，
4: 这不到后来嘛，这眼前这雾就开始大了。
0: 嗯，
4: 看啥都看不真亮，我是哪儿也去不成啊，就天天的就在屋子里活动转悠，最远也就是到阳台能听听楼下的动静。
0: 嗯，
4: 要不就回到卧室啊开个电视，那也只能说是听个响。
0: 嗯，
4: 开个收音机呢听个声，干脆就出不去门了。
0: 哎呀，也是够受罪的了。您多大年龄了？
4: 70啊。
0: 哦，70岁了。你看老年人现在其实咱们生活的还是挺好的，因为大多数的老年人还是都有退休工资的啊，有保障、
4: 嗯、是啊，
0: 其实老年人现在应该是最幸福的了。但是我们一旦有了疾病的话，尤其是有眼病，很多老年人在退休之前就说嘛，我等到退休之后我要到哪哪哪去玩，我要到哪哪哪去旅游，打年轻时候就想去一直没功夫。但是您说有了眼病咱别说出去旅游了，天天就憋在家里，真哪都去不了。
4: 哎呀，你说后来吧，这个视力就不行，左眼呢，也就是能剩0.1吧，
0: 嗯，
4: 啊、右眼也就是0.2这个程度，
0: 嗯，
4: 反正这些年呢，治眼睛花的钱呐、啊，受的罪呀、啊，哎，说上几天几夜，那也是说不完了，
0: 嗯，
4: 就是说不管多么曲折吧，后来总算是遇到您这个专业的眼科大夫了。
0: 嗯，
4: 到现在呢我用了4个疗程，哎，我眼前这个雾啊就开始散了，这原来这个眼前呢就像玻璃多少年没擦过，始终挂着一层灰的感觉、嗯、现在这个玻璃它终于擦干净了
0: 啊、
4: 哦、哎，
0: 那太好了，说明晶状体已经逐步的把浑浊物都给吸收掉了。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首先方中的羚羊角快速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方中的羚羊角、麝香、牛黄、南海白蝶贝珍珠还有其他的21味名贵的中药材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离子激活酶您晶状体有浑浊形成了白内障，它就会靶向定位到达您眼内最需要的那个组织、
4: 嗯、
0: 然后迅速的激活您晶状体的细胞，晶状

0: 体的细胞一旦被激活了，把浑浊物吸收了，您晶状体呢就透亮了。这个时候再看东西，它就感觉哎明亮，也不变形，视力呢就提升起来了。您查现在的视力了吗？
1: 查了。
0: 啊，
1: 哎呀，现在左眼已经达到 0.5 了，右眼更好，
0: 啊，
1: 0.6。
0: 哎呦，
1: 哎，看东西呢也不像过去东倒西歪的了，现在这个眼前呢可干净了。
0: 啊，
1: 哎，也没有来回飞的像一群一群那个小虫子一样的东西了。
0: 嗯嗯。
1: 哎，这眼睛一好啊，屋里可就关不住我了。
0: 嗯。
1: 哎呀，你说我以前呢没有太多的爱好，就爱钓过鱼。
0: 嗯，啊啊。
1: 哎呀，可是眼睛不好了以后呢，你说这鱼咋钓啊？
0: 嗯。
1: 哎，这现在眼睛治好了，我这心里又开始痒痒了。
0: 嗯。
1: 只要儿子或者孙子有时间。哎，就来接我，
0: 啊，
1: 我们一起出去垂钓。
0: 哦，
1: 哎，
0: 真好。
1: 哎呀，你说云老师啊，这要是在以前呢，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0: 啊，
1: 多亏了您这个妙手回春呐，还得感谢那人托雅老师啊，传承下来的这个好方便。
0: 哎呀，老先生不客气啊，我刚才听到您说现在可以跟着儿子、跟着孙子出去垂钓了，我特别激动。啊，我这个眼泪都在眼圈里打转，我很高兴您能现在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其实呢，我们传下来的这些中医文化，包括民族医药的瑰宝，真的是老祖宗啊留给我们华夏子民的福音，感谢我们的老祖宗留给我们这么好的东西。所以说大家不要感谢我，我只是蒙药治眼奇方的一个搬运工，我只是把老祖宗先贤留给我们的这些方法经过我的手搬运给大家，把它传授给大家啊，告诉给大家它有多么的好。那么大家用上之后呢，眼睛亮了，对于我来讲，我就觉得完成了我自己的一个职责。
1: 嗯，
0: 您现在手头还有药吗？
1: 嗯，还有点儿
0: 啊。
1: 哎，尹老师，你说我这不给场外老师打电话了吗？
0: 啊，
1: 他说建议我让我吃完了就停了。
0: Oh,
1: 哎，我就不放心呐！我说您给看看我能不能停啊这个药啊？
0: 可以了，可以了，没问题啊！我这是正要建议您停药呢，我怕您多吃。
1: 哎呀，那尹老师啊，是不是我再吃一段时间巩固巩固能更好呢？
0: 嗯，不需要不需要，眼病好了，咱们就好好的保护就行了啊！平时多吃点羊肝啊，多吃点胡萝卜啊，多吃点蓝莓啊，多看看外边的绿色的植物啊，别着急，别上火，保持乐观的心态就可以了啊。因为药现在也本身比较紧缺，病好了咱们就停药，不用多花钱啊。
1: 行，
0: 啊，
1: 哎呀，既然您老师都这么说了，我就听您的了。
0: 哎，好，祝您眼睛明亮，身体健康，每天都快快乐乐的，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
1: 谢谢尹老师，谢谢啊。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您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是很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 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三、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六周、第八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啊，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壮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她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了，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抢定成功。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4: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5: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4: 好、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5: 这是为何？
4: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5: 啊。
6: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
7: 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8: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 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还是让我们继续来探讨啊，如何治病，如何养生，如何长寿的话题。如果您现在为了治疗各种老慢病，一把把的吃药，大把大把的花钱啊，但是病情却反反复复，千言不愈啊，并且情况越来越重，并发症越来越多啊，治疗越来越没信心啊，您就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发酵新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全国独家的一个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唯一的一个啊，批准药名就明确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啊，一片从头通到脚，一片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是业界公认的长寿药、救命药，而且还是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粒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上市以来的话呢，我们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多年的折磨，而且也减轻了大家伙的经济压力。这个时候啊，我眼前浮现了一个特别可怜的老大姐，一说到治好病减轻压力，我就能想到她。为啥说她可怜呢？这个老大姐这些年生活真是太苦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一直还算不错，20岁的时候呢，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她老伴儿。2年以后呢，孩子出生了。那会儿这个平凡的家庭还是挺幸福的，可是在老大姐40岁以后，这个生活就慢慢就变了味道了。咋回事呢？这老姐姐总是感觉啊，全身的关节冒凉风，要是洗衣服刷个碗呢，这两只手吧稍微碰上点凉水马上犯病，就有那种刺痛的感觉，又红又肿，严重的时候就像那个小胡萝卜似的啊。后期的话呢，是又僵又硬又胀啊，那滋味啊别提多难受了。到医院一检查，类风湿性关节炎。刚开始他爱人呢帮着做家务啊，也给这老姐姐买药啊，做的还都不错啊。但是你说这一晃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好几十年了，老两口的话都是农村的，很多药啊还都没有办法报销，就只能是自己花钱。另外的话呢，虽然说药也吃了不少了，钱也花了不少了，但是这病它不见好，还越来越重。这老大姐那手的关节就已经开始变形了，自个儿说跟那鸡爪子一样，吃饭的时候吧拿个筷子拿不住，家务活一丁点干不了了。他们家也没有多少地，那没办法了，为了补贴家用，他这边还得花钱治病。老伴儿除了种地以外啊，还在镇上的一家叫铸造厂啊，到那厂里边给人家看大门，就打更啊，这又得上班又得干家务，回家了之后还得照顾老大姐的生活起居。咱说句实话哈，一年两年的都没事儿，时间长了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夫妻呢？这生活就变了味儿了。尤其是下班回来之后啊，他们家那老大哥一看这冷锅冷灶的，还得自个儿做饭，时不时的就说点难听的话啊。那么这些话呢说完，大姐心里边不舒服也得忍，谁让自己得病了。可是最近这几年呢，这老伴就开始喝酒了，原先不喝酒的，但这几年呢不但喝上酒了，还越喝越多。喝完酒之后吧，这脾气还见长，就开始作妖啊，这嘴里边骂骂咧咧的不说啊，这大姐要稍微回他几句嘴啊，你不能不喝吗？有的时候可能说的难听点啊，你说你喝酒就喝酒呗，喝完酒

咱说了，这得病的时候，人的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就只有病人才知道。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理解。几次三番下来，老大姐就不想活了。要不是后来听到咱这个节目啊，听到不少跟她一样情况的病人都治好了，关键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人能负担得起。哎，所以他就决定说，要不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再试一试，否则的话，真也就不想活了。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老慢病患者呀，啊，就动不动就不想活了，是真的，就是那个痛苦劲儿上来，那种绝望的那种感觉上来之后了，真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你要说真就死，谁也不甘心，对吧？然后给我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想说试试看，但是说着说着就哭了。我这心里头也特别不是滋味，我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啊，这命是咱自个儿的，谁都可以不珍惜你，但是咱自己得珍惜咱自己啊。我说别的忙呢，小李我帮不上啊，你这病你交给我，一定给你治好了，因为这个病咱们治起来还是手拿把掐的啊。我说完这个话我也是很平淡的，但是他那边听说能治他的病，一下子就哭出来了。他这一哭啊，哎呦，那撕心裂肺的，就是我知道他这哭声当中夹杂着太多的这个病痛，太多的压抑，太多的委屈。当然了，咱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让这老姐姐失望啊！我一直都让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全程跟踪老姐姐的治疗状况，然后当时跟我说，当天就感觉什么呢，这骨头缝里边不再冒这个凉风了，第三天的时候感觉关节没那么僵硬了，没那么疼了。这一副药还没用完的时候吧，他那个手指头就可以活动了，最起码能干点什么了，抓个东西啊，用勺子吃个饭呢、啊、哎，没问题了。这就说明什么呢，最起码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沉僵的现象咱们减轻了啊，你自己能穿上点衣服了。等用完了延寿方一副药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三副药用下来，老大姐给我来电话了，说洗衣服做饭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全部消失了。她一能干活了，她不是拖累了家里边的累赘了，老伴下班回家吃上热乎饭了，对老大姐这个态度也就开始慢慢的转变了。我当时我还真就问了，我说老姐姐啊，我说您恨不恨您老伴儿？托李老师，这都过去了。他那个时候吧，也是让生活给逼的。为啥喝酒？借酒消愁。喝完酒之后，为啥说耍酒疯啊？说他心里边也窝囊，也憋屈。这老伴以前他都不这样，这脾气都挺好的。啊，其实呢，作为服用延寿方康复的过来人来说，我相信大家伙都能理解这大姐她老伴当时的做法。实话实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老祖宗千百年总结的经验。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常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一个人的病，等同于挽救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当时老姐姐也说了，说李老师啊，你把我们这个家算是给救了，毕竟你说我们孩子都这么大了，结婚了，小孙子都有了，老两口这么多年的感情，若不是实在看不到健康的希望，谁会这样破罐子破摔啊？这回好了，他没有压力了，不喝酒了，也不打人了。听姐姐这么说吧，我也是为她送去了祝福。不管怎么说，不用再为她的身体操心了。咱都知道吧，这个类风湿，听众朋友在临床上呢，也都知道它叫不死的癌症。那骨病当中可以讲是最难治愈的一种。一旦罹患了这个疾病，如果不及时有效的治疗，轻则关节畸形，重则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真的就可以让人生不如死。而且70%左右的类风湿病人，因为他这个病变侵犯到心脏、血管、肺脏、视觉、神经系统，就等等，可以说他能侵犯的地方都侵犯了，还可以合并肿瘤，啊，他会缩短至少10年以上我们患者的寿命，这是非常可怕的，啊，那这个病他为啥如此难治呢？就是因为他病因非常的复杂。我们中医认为类风湿它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脾胃亏虚、血脉淤堵、肝肾不足，说白了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跟这个有关。这话说到这儿，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不理解了，说李老师这类风湿怎么跟脾胃有关呢？我告诉大伙儿，脾胃除了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吸收

0: 构的，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的话呢，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一旦脾胃亏虚了，机体免疫必然就会下降，啊，这不就容易遭致风寒湿的侵袭吗？啊，所以说为什么类风湿，你看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原因就在这儿。与此同时，风寒湿邪夹杂在血液当中，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淤堵。那为什么类风湿的患者的手脚冰凉、僵硬、麻木、疼痛，这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而且血液不干净了，那肝藏血它就不健康，肝主筋，你这个时候它就容易侵犯到我们的滑膜，这血液一脏，肾脏过滤血液它就出现负担，那负担加重了，肾主骨，进而就会导致我们软骨的病变。你看看这回听明白了吧？所以说类风湿的治疗，听众朋友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激素药、止疼药就行的，那样治会越治越糟。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直接的给咱们凿到根上了，它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驱除基本病因，又增强了对药物的吸收。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治疗任何慢性病要通脾胃啊？因为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而西药的话呢，你根本没有这个兼顾，反而它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那是不是就跟咱们这个健康背道而驰，它就越走越远了？所以听众朋友想一想，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吃西药缓解得了一时，越用药越多，越用身体越差。而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因为他在治疗疾病上，他始终考虑的是最全面的。接下来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通，气血就可以正常的运行了。你说咱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的？大家想想，冬天的时候咱那手脚僵硬啊，冻僵了吗？啊，或者坐着时间久了，你腿麻了，你搓一搓，你活动活动，哎，疏通一下血脉，是不是就好多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也是如此，一旦咱们这血脉通了，哎，僵麻肿胀痛的症状自然也就消失了，这手脚也就有热乎气儿了。而三通肝肾，你这肝血旺盛了，肾精充足了，哎，我们受损的软骨滑膜也自然的就给你修复了。而且肝肾好了，就能够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自然就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啊，不光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很多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啊，你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都恢复了健康，无一失手。所以说呀，我之前就提到，我说三代延寿方是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的药名，是延寿方的金牌国药，市面上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若无延寿之功，何起延寿之名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没错，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来讲的话，要求的必须是新鲜的草药，这就保障了药材精华的活性。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为啥咱们这药房里边去抓这个中药，你回家来喝熬，啥事不当，捏着鼻子灌进去了之后还不行，然后自己安慰自己，良药苦口，结果有啥用啊？没用。也没少花钱，原因在哪儿？干瘪的药材，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生命活性了，你喝它，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吗？然后还遭那个罪，对吧？良药苦口必然的难以下咽呢。而且为什么说药材必须要发酵？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经过发酵以后，这个药材的性质它都会发生改变。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用的都是绝对新鲜的优质的中药。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千草杜仲经过筛洗静置，放在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制成的与各种慢性病对应的脏腑器官里，我们 3D 打印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的系统当中，与 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些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可就厉害了。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我们驱除了所有有害物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不说，最重要的是这些活性多肽使我们这个药劲儿更大，吸收更好了。你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你看，根据我们临床治疗的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能够进入咱们的血液，3天之内能够快速打通咱们全身，3天下来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3天下来之后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心不慌了，糖尿病的3天不光说把咱们的血糖降下来，让你周身并发症都有逐渐的一个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就像老姐姐似的，3天左右的话，咱们就能够减轻病痛，少遭多少罪啊。脑中风偏瘫的3天下来，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逐渐的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是3天保障，能够让咱们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能够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与此同时的话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会在我们肠道当中呢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咱们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为啥说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呢？原因就在这儿。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老外给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因为我在这儿花多少钱不算事儿。我买回去之后我自己生产，摇身一变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们全世界的患者，这其中包括咱们中国人，那得赚回来多少钱呢？李老师唯一值得骄傲的是，我绝对不会为了金钱蒙蔽自己的双眼，泯灭自己的良心。临床这将近30年，我深深的了解到天价药品对咱们患者意味着什么。对那些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患者而言，高价药就等于把他们逼上绝路的最后一棵稻草。我没说吗？就像那120万治疗癌症的针剂一样，它再好它再灵，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如果我研发的药品只为少数人谋来了福利，那李老师看的那些穷人，那些可怜的患者用不起而饱受病痛的折磨，无奈的等死，作为一个医者于心何忍？别说那么做了，我想一想我都心疼。再说了，我也跟大伙讲过，李老师工资不少的啊，这钱是够花的啊，那钱够花了不图啥啊，我就是没钱我也不用患者的生命来作为我享受荣华富贵的代价，干不出那缺德事儿，那样的福咱享不了啊，良心上咱过不去。所以说为了大家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一个要求，国内给我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厂家需要生存要发展，但是我得对我的所有患者有个交代，我说你们尽量去用，我一分钱的心我也不让你们操，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的。只要你用上了，李老师用人格担保，但凡咱能治咱就能治好，治好我就能让你健康，健康改写的是你的命运，咱们在晚年真正的享福幸福生活就从三代延寿方开始，叫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这都不是梦。只要是咱们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各种老慢病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轻松拿掉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一片只卖1块钱，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用好了以后咱们享受晚年幸福。好了，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脉质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

0: 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您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2: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我天天听节目。
2: 嗯，
3: 这回吧，终于是跟真人通上话了，这回啊，挺激动的我。
2: 别激动，有什么话慢慢说，这跟真人通上话了就更不能激动了。
3: 哎呦，李老师，我必须说啊，咱这3代延寿方太好了。
2: 嗯，
3: 比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好使，真不愧是一片就顶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呢。
2: 嗯，
3: 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这回啊，
2: 体会到都是真正的受益者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2副药马上快用完了，
2: 嗯，
3: 到我现在恢复的是特别的好，终于是不再遭罪了。
2: 之前具体是治什么病呢？
3: 哎呀，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倒腾过水管，又卖过鱼，卖过海鲜，哎呦，起早贪黑的啊，风里来雨里去，可以说是饥一顿饱一顿啊。
2: 嗯，
3: 钱呢是挣了点儿，但是到老了真的就是一身的病了。10年前这不就开始全身的关节串着疼，
2: 嗯嗯，
3: 哎呦冒凉风，哎，就一点凉水都不敢沾，也吃不下饭，吃点就胀肚。都说人是铁饭是钢，这老婆孩子可着顺口的给我做呀，但是我是真吃不动这个。
2: 嗯嗯，
3: 后来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医院大夫跟我说，说这2尖瓣关闭不全跟我这风湿有关系，之后说要给我换瓣膜，那个时候我真是不知道该从哪儿治好了。
2: 嗯嗯，
3: 身子毛病太多了呀，没有一天好受的时候，要不是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啊，我还不知道，哎呦，怎么混呢？还，就是说这个手术可贵了，当时
2: 对，
3: 说没个10万20万就下不来。你说我就是一个农民，是吧？半辈子累死累活，省吃俭用，攒了几个钱儿，在城里边买个楼房养老。
2: 嗯，
3: 哪有钱做手术啊？你说
2: 可不是吗？咱们说农民呢，年轻的时候拼搏靠种地呀、啊。啊，有倒腾这个倒腾那个呀，挣点钱就不容易，再加上像咱们这农村的要给儿子娶媳妇买房子，总之来讲的话呢，咱们身上这个责任特别的大，压力也特别的重、
3: 哎、
2: 说老百姓都不容易，怕就怕在得病，怕就怕在得病之后了遇不到好药白花钱。
3: 哎呦，谢谢谢谢理解。

0: 要不说这个命不该绝呢？咱这个药多好啊，你说一方三通啊，从头治到脚，而且一片一块钱儿，效果还好。
1: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我记得就是两三天那时候吧，
1: 嗯，
0: 哎，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
1: 嗯，
0: 心脏这块心慌气短胸闷呐、啊，这情况也好多了，
1: 嗯嗯。
0: 我们家这不是住三楼吗，上下楼吧就不像以前那么虚虚带喘了，
1: 好，
0: 感觉心脏这块就舒服多了，用了一副药下来我这关节就好多了，
1: 嗯，
0: 原来我们家都说我这关节是天气预报，那个时候感觉阴天下雨喽，就开始就特别的疼，哎，现在可好了啊，这个跟我没关系了，这个
1: 嗯嗯，
0: 基本上就是不疼了，下雨的时候也感觉不出来了，也不咳嗽了，也没有那个红色的那个泡沫痰了，
1: 啊啊，
0: 而且现在感觉更好了，嗯，心脏也舒服了，脸色也好看了，关键这个胃口也好了，嗯，能吃些东西去了，过去我一顿饭就吃半碗饭啊，小半碗，现在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了，
1: 嗯嗯，
0: 哎，还吃不少的菜呢，还。我老伴也说我这嘴唇也不发红了，我就感觉吧身上都有劲儿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大便也好了，过去老是便秘，这不最近都是一天一次香蕉便，在家里边就是我这药不多了，我就想着这次吧再开点儿，这次给他彻彻底底的给他治好喽。
1: 是，我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非常有信心啊，那这份信心源于什么呢？源于咱们是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回过头来看看咱这病情哈，风湿你看吧，主要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而今天呢，就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这个事儿的。我说咱这个脾它是人体中枢的一个免疫器官。所以我说任何疾病的发生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是说你某一个器官组织的病变，它是有缘由的。啊，而且很多的风湿患者往往都会吃一些止疼药或者是激素药，啊，这都会加重我们脾的负担，会造成这个恶性循环。
0: 哎，
1: 再有的话呢，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咱们心脏的动力它就来源于脾，啊，当你脾胃出现问题的时候，再加上我们这个血液已经有了风寒湿的侵袭了，自然越发的就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就会引发我们心脉的淤堵，那时间长了，那个瓣膜啊，哎，它就会出现损伤，关闭不严了。啊，同时的话呢，血不干净了，还会引发哪儿的问题啊？肝肾的问题。
0: 哦，
1: 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给咱们这个肝肾增加了负担了，然后肝肾就出现问题了。你用的药再是止疼药啊，再是激素药啊，还伤肝伤肾。
0: 哎，
1: 所以说呢，咱这个病怎么样，就越来越严重了。啊，另外的话呢，脾气不足，肺气出现亏虚，容易造成肺部感染。你为啥咳嗽啊？你为啥泡沫样痰呢？这都是肺气不足了，
0: 嗯，
1: 啊，肺气不足又加重了心脏的问题。你看，这都连着串的恶性循环全穿上起来了，哎，所以说它不是某一个脏腑的问题啊，你就不能简单的去考虑，必须要像中医一样整体考虑。
0: 哎呀，真是看来都是连带的哦，
1: 都是连带的呀。啊，他们说人世间这个人情世故，你这个病，它五脏六腑，它也是人情世故，也连带。
0: 对，
1: 盘根错节啊，
0: 哎，
1: 所以说呢，要想给他治好，你得先把他捋顺了，哎，所以说咱这个老慢病这个治疗找到源头，我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短短两副药的治疗，你看恢复到目前这个程度，毫无疑问咱是抓住病根的啊。
0: 嗯，
1: 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以后的话呢，咱们不可能饥一顿饱一顿的，你这样伤脾胃了，不会了。
0: 嗯，
1: 然后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看你现在各大脏腑不都协调的挺好吗？
0: 对对对，没错。
1: 哎，然后三通肝肾了，三通肝肾之后咱们解毒代谢就好了，你为什么现在这个大便都好了，脾胃好了，肝肾又好了，那脾胃是后天之本，肾是先天之本，这不就达到了一个先天后天的平衡吗？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一片顶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最终实现的就是所有脏腑器官组织的欣欣向荣，让咱们吃得香睡得

0: 着排的唱啊。现在呢就是真正发挥到了益寿延年的这个效果了。所以说你看这各方面都不错，那以后的话呢咱们再用上一副，再用上一副药你就到头了啊，然后到医院去检查去、哦、做个全面检查，拿着健康的结果，哎，那咱们就是享受生活了，明白了吧？
1: 好，明白了。
0: 那行，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你打场外电话把这药补齐了啊。
1: 好，好了，谢谢您。
0: 好，
1: 谢谢您，
0: 再见。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听你讲课时间不长，但是我就感觉到李老师你这个人特别的实在。
0: 哦。
3: 说的话嘛都是大实话，所以我挺相信你的。麻烦你给我老伴看看，我也不知道他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行啊，您先跟我说一下这个老伴的具体情况。
3: 啊，我不怕你笑话哦，我和老伴呀，我们是后组合在一起的。
0: 哦。
3: 现在已经过了8年了。
0: 嗯。
3: 他今年呢69岁了，我62岁。我们两个都是苦命人。我之前的老爸爸走了以后，我也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他也是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过，就自己一个人过。说白了，我们这就是找伴儿说说话，相互的能照顾一下。
0: 嗯，
3: 我和我现在这个老伴儿年轻的时候我们俩就认识、
0: 啊、
3: 在一起吧干好活，彼此之间嘛都相互了解。他嘛这个人善良，心眼特别好，对人嘛没一点坏心，和我在一起对我也好，我就冲着他这个人的人品跟他在一起过。但是他这个人啊身体一直不好、
0: 哦、
3: 总是咳嗽。记得我当时问他这个是啥病，他也没有隐瞒，他说他这是老慢支，都多少年了。
0: 嗯嗯。
3: 我那个时候嘛以为这个病不要紧，我寻思着这爱抽烟的人可能都这样，没啥大事儿，但是没想到这个病还挺厉害的。那现在嘛就是越来越重了，到医院检查转成肺气肿了。
0: 哦。
3: 咳嗽起来嘛就像把他的5脏6肺都要咳出来一样，咳得特别厉害，气吧也不够用。我们现在在家就是这个药都不断，一年最少都往医院住上2回呢。
0: 嗯，明白啊。而且呢通过你刚刚说的话我分析，他不光是咳嗽，他还得有喘的症状是吧？
3: 对，喘得很厉害。
0: 嗯，
3: 这最后我们在家里面买了一个氧气瓶，因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那憋的呀都睡不下去，然后一吸氧嘛都能缓解缓解。
0: 嗯，
3: 就没那么憋了，就能躺下去睡觉了。再加上他有那个前列腺的毛病，有一次因为咳嗽嘛尿裤子了，我都跟着着急上火。他现在呢整天给我说他自己说不定哪天呀一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就憋死了。
0: 嗯嗯。
3: 他跟我说让我不要害怕，这老是给我说他走了以后我要怎么办，老说这些。我每次听他说了这个话吧，我这心里面就挺难受的。
0: 嗯嗯。
3: 现在他这个病吧医院是根本没有好方法来治疗。
0: 嗯嗯。
3: 我就看你能不能给他一条活路了。
0: 哎呦，您这个找我的话你找对人了，不仅要活路得健康的活着啊。咱们这个两个人是走到一起是厚到一块的，但是感情能够听得出来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你找到李老师了，李老师一定是把你老伴这个问题解决了。咱先分析一下他这个病啊。
3: 嗯，
0: 中医认为啥呢，过度吸烟酗酒，纵欲忧伤，反复的感冒，都会损伤我们这个肺脾肾和心啊，从而诱发我们出现脾肺肾心这个亏虚。那肺气胀满了，这是西医所说的肺气肿啊。那他这个病因呢不要考虑的很简单，说肺上的问题就是气管，不是的。往往说我们一旦出现了呼吸系统问题了，他就带病时间都很久了啊，有带病好几年的，十几年的，是几十年的啊。所以说呢治疗上如果用西医的治疗它极其治不好，

0: 不过也正是因为西医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咱们中医就擅长这个。中医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西医和中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西医你品一品，他研究的是死人，他通过解剖来研究疾病啊，把这地方割下来去研究去了，把这地方割下来他就化验去了。而中医研究的是啥？中医研究的是活人。所以我们注重的是什么？整体治疗啊。你看临床上像你老伴这种情况，通过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比比皆是，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究竟有哪些优势，我跟你一讲，它为什么效果这么霸道，我跟你一说，你就明白为什么我有这个把握治好你老伴的病。首先呢，配方经典，咱这方子不是李老师的，它是药王孙思邈的著名的三通方啊。那这个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气一通了一足了，我告诉你机体的免疫力就提升了啊，变个天呢，遇个冷空气啊，他就不会敏感了，啊，不然的话，你老伴儿估计现在天冷了不敢出门，是不是？
1: 对，就是不敢出门。
0: 哎，这就是脾气虚的表现。所以说，一通脾胃，让咱的脾气足，脾气足，肺气足，两个脏腑关系非常密切，啊，同时呢，脾胃经通达，咱们吃进来的食物啊、药物啊，能百分百的吸收利用，自然恢复的就快，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老伴现在的情况严重，再这么下去的呼吸衰竭啊，的确就像他所说的，随时的生命都会出现危险。这不是说他吓唬你或者交代后事，他确实存在这样的危险啊。你想在人活着不就这口气儿吗？一口气上不来，人不就没了吗？对吧？哎，所以说血脉我们要通，一通血脉全身轻松，血脉一闭人要断气，血脉淤堵人就痛苦。所以当务之急通血脉，咱们三代延寿方擅长的二通血脉就是保命最有效的方法啊。那三通肝肾，像这样的病人的话呢，肾精严重亏虚，包括前列腺增生这么严重，也跟肾精不足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直接关系啊。因为这个肾它是先天之本，只有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才能够固本培元。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方向非常精准，再加上咱们是改良的发酵新中药，咱们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之后啊，从多种纯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30分钟进入咱们这个血液，三天内打通我们全身。您老伴儿三天咱就看吧，给他缓解很多症状，他这吃一片顶80片，一天就顶80天的治疗。所以说只要配合好啊，完全给他实现逆转，最终获得健康，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吧？
1: 嗯，好，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0: 没事啊，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咱经济上没有太大的负担。所以说呢，你直接撂下电话，拨打咱们场外电话给老伴订药就行啊。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
0: 嗯，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
0: 哎，
4: 你好。
0: 你好，你好。
4: 李老师，能和你通上电话，我是特别高兴。我打电话就想问一下，三代延寿方还是一块钱一片吗？
0: 一块钱一片是全国定下来的，是我定下来的统一售价，平价药、百姓药啊，这个价格不可能变，你放心。
4: 这要不咋说，李老师啊，真是个好大夫啊。
0: 老百姓啊，治病啊，花钱，你不管是在哪儿花的啊，这个呢咱不考虑了。毕竟你到我这儿来了，有很多人呢那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了，手里边没几个钱了，你要是拿着好药啊用不上，这是我不想看到的。所以说呢，能够给大家争取到一块钱一片的，这也是我仅能做到的，保护大家伙的利益。
4: 嘿，你这么好的药啊，这么便宜的价格，你说我们老百姓真的是得好好感谢你啊。
0: 你不用感谢我，我就图个心安，因为我知道老百姓日子过得难，贵的咱是真用不起啊。说远了，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4: 我是老朋友了。
0: 哦，
4: 我都受益了，停药都十多天了。
0: 停药都十多天了，目前什么状况啊？
4: 哎，你看我原来是糖尿病、白内障，还有肾病。现在啊，我这胰岛素也不扎了，什么药也不吃了，而且也不用忌口了，还感觉可有劲儿了。
0: 嗯，
4: 这血糖啊，停药以后，餐前啊，也就是5.6到6.12左右，吃完了饭也没超过8过，可好了。
0: 嗯，
4: 而且之前的眼睛啊，看东西都不太清楚，雾蒙蒙的，在医院里检查还说我是尿蛋白有3个加号。这种情况当时我就寻思以后我就没准了。哎呀，大夫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0: 嗯，
4: 这后期啊就是尿毒症了。哎呀，这一尿的时候啊都是那泡沫呀。
0: 嗯，
4: 另外早上啊我起来床之后，那眼睛啊眼皮啊都是肿的，看着就胖乎乎的，身上可虚了。
0: 嗯，
4: 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我这以后就不一定是啥结局了。不过这回我全好了，还特意啊去医院里化验了个尿，什么肌酐了、尿素氮了，现在啊都正常了，加号也没了。我现在啊吃得香，睡得着，排的也顺畅。哎呀，真是像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4: 呀，李老师，你说这我都记住了。我活到今天也不容易，这病啊折磨了我7-8年了，这回啊我就好好的活。现在一天我活得可有奔头了。
0: 我听您说着我都高兴
4: 啊，
0: 就像您说的，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中医认为啥？糖尿病首先就是脾的问题，就是吃的问题。那它消化吸收糖分的吸收不了了，能力不行了，然后咱血糖就高了。那脾胃是管啥的？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另外的话呢，中医认为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所以西医叫糖尿病什么病？叫代谢性疾病，啊！你看中医西医，它有的时候吧，虽然名不一样，但是它的这个治疗方向上、诊断标准上，它能产生共识。
4: 嗯
0: 啊，而并发症的出现呢，就跟血脉不通有关系了，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的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所以说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比如说心、脑、肾、眼，你看吧，都会出现损伤。
4: 嗯，
0: 但是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直接给咱们解决病根了，所以就有了今天无病无痛的高品质生活了。啊，你都已经停药了，今天打电话你还问这一块钱一片，这是干什么呀？
4: 哎，我主要啊是给我姑爷订这个药，同时啊也麻烦李老师啊给我姑爷看看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延寿方。
0: 哦，谈不上麻烦，说一下孩子的什么情况。
4: 好，我姑爷就是单位体检查出来有脂肪肝，验血还说有什么甘油三酯啥的、
0: 嗯，
4: 哎呀，就有好几项都不合格，人也肥胖，看着是膀大腰圆的。然后啊，我也告诉他，就让他赶紧的治疗。我说这有病可不能拖。我就记得有个演员吧，就是说是脂肪肝没重视，后来就得肝癌了。
0: 嗯嗯。
4: 这不，我闺女啊也害怕。你说毕竟他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我姑爷可能干了，对我姑娘孩子都可好了，所以啊我就想着打这个电话问问您，他这种情况用着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0: 现在的话呢，就很多患有高血脂症的脂肪肝的往往都跟他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
4: 嗯，
0: 就包括你姑爷啊，不信的话你让你姑娘品一品，就现在有没几个年轻人说正经八百的一顿三餐的好好吃饭的，
4: 对对，
0: 早上不吃，中午快餐，晚上酒局，喝完酒了也不吃饭，你这样的话呢，就必然会产生脾虚，那脾虚就导致脾的运化不足，水湿瘀滞，湿气它就重了，说白了，摄入的水谷不能及时的转化成能量，然后堆积在我们身体里就造成肥胖。胖人湿气重，那就是脾虚的表现，而这个时候血液它就不干净了，血脂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高了，高了以后呢，肝脏藏血的啊，它能力就下降了，然后再疏泄毒素，它这个脂肪就沉积在肝脏里边，然后脂肪肝就形成了，脂肪肝再影响到肝细胞的一个正常活力，慢慢的细胞死亡，它不就硬化了吗？再硬化了，再受到毒素的侵袭，然后就癌变了，就这么一步一步来的。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咱不重视绝对不行啊，你还得嘱咐他啊，让他干什么都得多注意，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另外呢，就是有病了还得治，及时的把三代延寿方啊给他用上。因为咱三代延寿方呢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就是把咱们目前啊咱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的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他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的针对于这种疾病的这个新鲜的药材啊，我们给它放到这套系统里边，跟这个疾病共生。最后呢，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呢，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炼出来。而就咱们的三代延寿方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咱们就算一种多肽针对于一种病，你算算它能治多少种病吧，对吧？
4: 嗯，是。
0: 所以说维持咱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同时还能干什么？负责给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说白了阻止病情恶性发展，又能够从根本上让我们获得健康。你像他这个年轻的话，病情也不是特别重，两副就差不多了，不用多定，你就给他定两副吧，啊。
4: 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谢谢老师能亲自接上我的电话。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嗯，
5: 你看我说话有点慢，你别嫌弃我啊。
0: 没事，哎呦，您放心，您说话我能听清啊。
5: 我自从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这段时间哎呀好多了。哎，要不然我还给你到不了这个电话嘞。
0: 嗯嗯。
5: 其实啊我心里啊也明白，就是说话有点说不出来，有点慢。
0: 啊，我知道了，这肯定是神经脑神经受到影响了。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5: 这一副要快用完了。
0: 哦，之前是什么病症？
5: 我是脑梗患者两次了。严重的时候都偏瘫在床上了都。
0: 嗯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71岁了。你看我老伴儿他走得早，孩子们离我也远，都在外地工作。
0: 嗯，
5: 我得病以后啊，我这个老妹子给我找了个保姆伺候我。干了这个保姆都光了，要是没有这个保姆啊，我这回犯病 也没有人打幺二零，我就是死在家里。

0: 你都没人知道啊。
1: 哎呀，确实是啊，其实有些孤寡老人、空巢老人，真的就是发病以后吧，死在屋里臭了都没人知道，特别可怜，特别心酸啊。要我前两天我讲到了，我们那是家里边有人喝多了回来，在客厅睡了一觉，结果心梗过世的，38岁。所以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尤其是老年人啊，身边有个人照顾，第二天早上起来叫人吃饭呢，或者老人晚上起夜的时候吧，他有人拉着咱一把，这都是好事儿。嗯，
0: 是是，哎呀，我这个保姆啊可好了，我这个保姆他心地善良，
1: 嗯，
0: 把我照顾的可周到了啊。
1: 这是您的福气了。你看现在说话呢，我听着啊，恢复的还行，还挺顺畅的，听得很清楚。
0: 嗯、
1: 你现在肢体上、行动上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0: 我这手、胳膊能抬起来了，
1: 嗯，
0: 能站住了，能站起来了，
1: 嗯，
0: 但是还是不能走。顶多就是要靠着墙啊，或者扶着东西啊，在屋里也能慢慢的挪几步
1: 啊。
0: 不过我现在吃饭的时候，比以前吃的多了，也不流口水了。
1: 嗯嗯，现在血压怎么样？
0: 天天测量血压，挺好的。这段时间心情比以前好多了，能睡好觉了，耳朵也不嗡嗡的响了。不像原先那样，老是耳朵里就像跑火车一样嗡嗡的响。
1: 嗯嗯，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啊，一通脾胃，自然的胃口就好了。而这个脾开窍于口，这个脾液为涎，而这涎指的就是咱们这个口水。你现在不流口水了，这是脾胃经通达的原因。那胳膊腿好使了，这是什么呢？这是血脉通畅的一种表现。啊，我说过啊，血脉是联系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营养通道。只有你的血脉通了，咱们这个脏腑才能够各尽其职啊，协调好了才能够供咱们大脑支配。咱们说三通肝肾，肾开窍于耳，所以这耳鸣也给你解决了啊。这样来看的话呢，老先生你会越来越好的。当初买了多少药啊？
0: 当初那会儿这是听你讲课了。哎，这是我保姆，哎，给我订的药，
1: 嗯，
0: 他怕这个效果不好，跑上当，没有让我多买，他就给我订了一副药。
1: 您这保姆真是个好人啊，为您考虑的很周全、
0: 嗯、
1: 啊。怎么买药这个倒不要紧，而且我们限购，最多订三副啊，多了还不让买、
0: 嗯，
1: 少订可以。现在货源也是比较紧张，你这中间别断了药，见到疗效了，治疗有信心了。你再订上两副吧，这回订上两副咱就够用了啊！
0: 哎呀，你是这样，李老师，
1: 嗯、
0: 我想问问你，我以后还能跟正常一样生活吗？
1: 当然可以呀、啊！啊，我没有把握让您跟之前一样说能跑能跳，但是人您走到、啊、生活自理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哦，好，好，好，有你这句话，又心里又得了，又放心了，那我就知足了。
1: 嗯。
0: 哎哎，李老师，你刚才说让我开两副药先用着是吗？
1: 对，像您这个情况之前用了一副了 啊，一般大病重病的，就像您这么厉害的，三副药都能给你治好，所以说你就放心，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个后续的药给补齐了就行啊。
0: 哦，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啊。
1: 好，
0: 好，
1: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 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二十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二十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5: 七、六、五、四、三、二、一，开火！
3: 二十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6: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3: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7: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初期，加强对外经贸合作，引进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不但能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还有利于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加速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和支持下，审时度势，敏锐地抓住时机，推动对外经贸合作，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外部世界的条件，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了推动苏联对华援助，周恩来是如何亲力亲为、具体指导的？在上世纪60年代，他是如何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对外经贸方针？在上世纪70年代初，他又是如何推动我国的第二次大规模技术引进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周恩来与新中国对外经贸合作。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进入北平后不久，周恩来即受命主持起草后来被称为临时根本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纲领中第5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作为新中国的首任总理，周恩来上任伊始，就把我国的对外经济合作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他曾经指出，在我们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关起门来进行现代化建设是不行的，必须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学习其他国家的长处，开展广泛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这样才能逐步赶上和超过他们。尽管周恩来代表新中国政府愿意跟世界各国进行经贸往来，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对新中国采取了更加敌视的态度，实行了全面经济封锁。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新中国政府没有放弃努力。1952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同西欧各国的与会人士就有关经济技术合作问题进行接触。到1957年，中国已同包括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荷兰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上8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制，这种经贸关系对于新中国的大规模建设所起到的积极作用，那是相当的有限，特别是在当时建设任务十分繁重而资金极度缺乏的状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一面不放弃与资本主义国家继续交往的努力，另外一方面把主要精力放在愿意帮助新中国的苏联和东欧国家。这种轻重有别的方针无疑成为当时最佳的选择，所以由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很快就形成了新中国的第一次引进潮。1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的最后一年，同时也是为第一个5年计划的经济建设做准备的一年。这年8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关于3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5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8月下旬，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援助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的经济建设问题。这次带去了希望苏方援助中国的具体要求。经过谈判，双方协定的第一批援助项目是90项，第二批51项。1956年又对一些项目进行了调整合并，并追加了一些新项目，共计156项，折合19亿美元，加上东欧的7.3亿美元，总计26.3亿美元。这一些项目成为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中的工业股。

常关心这些专家的工作生活，他亲自提议成立了外国专家局，并主持制定了加强专家工作的有关规定和办法，有力促进了工作的顺利开展和项目的保质保量。156项工程起到了奠定我国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大作用，对20世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以后，中国已经有能力续建苏联中断援建的66项成套设备项目，并使他们达到或基本达到原设计水平，这标志着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已经初步具备了自我发展工业技术的能力。

周恩来在谈到国际经济合作时，不忘强调两点：第一，是不能依赖他国，主要靠自己；第二，是坚持全面交往，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家的需要，及时调整战略方针。在这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港澳问题和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问题。早在1946年12月，毛泽东就从战略的高度确定了日后解决港澳的方针，即大陆解放后暂时不会动香港。新中国一成立，周恩来和毛泽东共同制定了对香港、澳门基本的方针政策。周恩来归纳成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其战略意图就是从政治上、从经济上利用香港、澳门的有利条件，利用香港、澳门的特殊环境，来为新中国的建设服务，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服务。为了充分发挥香港、澳门的特殊地位优势，周恩来在1957年亲自批准在临近香港、澳门的广州创办了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为了方便称呼，周恩来后来还定下简称为广交会。周恩来为办好广交会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曾经先后九次亲临广交会的现场。1959年12月，中南五省协作会议在广州举行，周恩来专程出席了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在会议后，周恩来带领会议代表70多人参观广交会，并且做讲解员，大力地宣传广交会，希望这些领导干部回去以后重视和支持出口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虽然把战略重点放在了苏东国家，但一直没有放弃扩大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合作的努力，这对于应对后来的国际风云变幻功不可没。中苏关系破裂时，中国加快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这不但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离开了苏联东欧的帮助后能够不减速，也使得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有了更加全面的看法。中国还及时扩大了与广大的亚非拉国家的合作。1960年，非洲的几内亚、加纳和马里等7个国家宣告独立，中国政府不但立即予以承认，而且还与他们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加强了彼此间的经济互助合作关系。从1963年底到1964年初，周恩来访问了非洲13国，提出了我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8项原则和中非及阿拉伯国家关系的5项原则。这些原则对我国同亚非人民进行交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个时期，我国与拉美国家的贸易关系也有了逐步发展。除了古巴之外，中拉贸易总额从1950年的196万美元上升到60年代初的1.2亿美元。我国与亚非拉国家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经济技术交流合作，为发展这些地区国家的工业和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也增进了与这些国家的友谊，进一步打开了中国的外交局面，在国际上赢得了更多的朋友，为打破封锁禁运和维护世界和平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跨入上世纪70年代以后，基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审时度势，及时

做出了富有远见的重大决策，为中国外交打开了新的局面，迎来了第三次建交高潮。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争霸斗争中出现了苏攻美守的局面，美国为了扭转同苏联争霸的不利局面，谋求从越南脱身，转而同中国接近。毛泽东和周恩来敏锐地把握美国愿与中国缓和关系的时机，接受美国提出的改善相互关系的建议，邀请基辛格和尼克松先后访华，达成了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的解冻对国际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1971年10月，联合国以压倒多数通过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这也标志着西方国家封锁和孤立中国的政策的彻底失败。那么第三次建交高潮的最大特点是与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或者升格了外交关系。在此期间，世界的经济形势也起了很大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虽然在经济技术领域还占有很大的优势，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但本身也潜伏着经济衰退的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寻求新的发展，他们迫切需要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寻找新的商品市场、新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地、新的有利可图的投机场所。这些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为中国与外部世界在经济方面广泛深入的合作，在客观上创造了有利条件，由此新中国的第二次引进潮也同时诞生了。早在60年代初，周恩来极富远见地提出，对外贸易部搞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和基本建设很有必要。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从1972年开始，中国陆续恢复和新建了一批出口商品生产综合基地，国务院对此还专门颁发了法规予以保证。这一系列的措施使我国的对外经贸事业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比如1973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 109.76 亿美元，1975年更是达到了 147.51 亿美元，分别是1970年的 2.4 倍和 3.2 倍。其中1973年的出口额是 58.2 亿美元，1975年上升为 72.64 亿美元，分别是1970年的 2.58 倍和 3.07 倍。外贸出口的迅速扩大，增加了外汇收入，有力地支持了第二次引进潮，同时也推动了国内生产的发展。周恩来一面抓创汇内功，一面不断在各种场合宣示中国对外部世界的积极态度，并加快从西方国家引进先进技术的步伐。从1971年6月到1973年11月，周恩来先后会见加拿大、法国、墨西哥、美国、澳大利亚官方和民间的客人，多次谈到长期以来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孤立和封锁，逼得中国搞自力更生。中国实行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自守，对外国的先进技术中国要学习，也愿意购买。1973年4月16号他在审阅修改出席联合国工业发展理事会的中国代表团的发言稿时强调说，自力更生绝不是关起门来排斥真诚有效的国际援助，各国应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下开展经济交流，取长补短，这对于自力更生的发展本国工业也是有利的。第二次引进潮的标志是四三方案。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外交促进外经外贸大发展的形势下，周恩来与李先念、余秋里、邓小平等积极推行了毛泽东打开对外经济工作局面的决策。1972年1月，根据周恩来指示，李先念听取了余秋里召集国家纪委及有关部委负责人研究后的汇报，决定抓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中急于出口的有利时机，针对国内需要进口成套化纤

化肥技术设备。1973年1月，国家纪委向国务院建议，在3到5年内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通称四三方案。后来在这个方案基础上又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总额51.4亿美元。这是中国继1950年代引进苏联项目的156项工程后第二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中国利用四三方案引进的设备，结合国产设备配套，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大约200亿元人民币，到1982年全部投产，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为了使四三方案顺利进行，周恩来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从项目的选择到工程的具体实施，他都亲自指导。他认为，技术设备的引进要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着眼于生产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急需，要实事求是，保证重点，不能只看技术上是否先进，还要看它的经济效果和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既要加快国家建设，更要改善人民生活，所以关系到人民吃和穿的项目就放在了重要位置。

0: 要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确实难度很大。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人口5.4亿，到1970年已经增加到8.3亿，21年间增加了2.9亿，而可耕种的土地基本没有变化。因此，要增加粮食的产量，主要还是要靠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使用足量的优质化肥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当时中国的化肥生产一直上不去，成为影响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国家每年都要花费10多亿美元的外汇进口化肥，但是仍然不能满足需要。周恩来指示要把化肥技术设备作为这次引进的重点，最终确定了进口13套不同类型、适合不同地区、以天然气或清油为原料的年产30万吨合成氨和48万吨尿素的大型化肥成套设备装置。这批先进设备生产的尿素有效养分高达46.3%，比国内原有的小化肥高出了将近3倍，农作物增产效果极为明显。后来中国又陆续引进硝化创新，总产量达到年产尿素1593万吨，年增产稻谷6500万吨到8000万吨，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4%到17%。新中国在人口不断增加的状况下，终于解决了吃饭问题。除了吃饭，还有穿衣问题。解决吃饭和穿衣原料的突出难题是粮棉征地矛盾。用化学纤维替代棉毛符合世界发展趋势，于是43方案第一批确定的引进项目当中就有4套大型化纤设备。到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化纤大国，这不但早就解决了中国人的穿衣问题，而且中国的纺织服装还出口到全世界200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占到全球纺织服装贸易总额的38%。这些举世瞩目成就的取得都可以归功于第二次引进潮。上世纪70年代，面对中国的国际影响与日俱增，美国总统尼克松终于承认中国是世界5大力量之一，但周恩来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曾经向法国总统蓬皮杜表示，人家说我们是大国，我说不完全是，面积大，人口多，这算是大国，但从经济发展来说差得很远。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说，法国是中国的10多倍，需要几10年的努力，至少要到21世纪才能达到法国当时的水平。因此他反复强调必须努力对外开放，引进先进技术和人才。尽管在他生前并没有提出对外开放的口号，但他的这些对外开放的思想和利用外部世界的有所作为，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值得后人永远记取。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5: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君。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周二的节目呢，我们这样为大家安排，一起关注以下几个话题。首先呢，说一说哈，有些血压偏高的人，他越查越高，不是你吃咸了，可能大家认为，哎，我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吃太咸啊，怎么这个血压越查越高呢？四个隐形推手，很多家庭正在中招。所以我们待会儿呢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也就是说为什么我平时吃的很清淡，可是我的血压还是越查越高呢？如果您有这样的现象，待会儿呢不妨仔细的听一听，看是不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如果是的话，咱们现在马上就要更改。第二个话题，说一说控糖失败的人。其实你看这个糖，我们说到这个盐吃多了会容易导致血压偏高，那么糖吃多了呢，可能对于血糖偏高的人群来说呢不友好，大家往往都这么认为。实际上刚才讲到了，血压偏高就是你不吃咸可能也在高，或许会有其他方面的原因。那么控糖失败的人呢，往往栽在隐形盐上，也就是糖和盐之间有这么一个微妙的关系。五种食品尽量少碰，如果你想让你的血糖平稳的话，那么待会儿呢跟大家去聊。第三个话题，说一说坚果，尤其是坚果当中的花生。我们都把这个花生果呢称为长寿果，是吧？那么心脏与花生的关系您了解吗？可能大家认知当中说这个花生不能吃多，或者是我经常吃的话，它会花生当中的油脂会被我吸收掉，对心脏不利。实际上想要保护心脏健康，少吃三种坚果，待会儿呢我们跟大家分享。最后一个话题，说一说老年痴呆这个话题。很多人认为老年痴呆呢，哎呀，我就多干一些活，是吧，我多做一些家务，我呢平时一定不能太懒，这样的情况下呢对我的老年痴呆的症状，包括这个其他方面，就是可能我不会患有老年痴呆。稍微等一下，这个没有要不能完全的划等号。医生苦劝年过65岁之后，大家不要认为，哎呀，实际上我们也都知道老年痴呆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经常有医生在节目当中讲啊，年龄越大风险越高。所以过了65岁最好有三种家务咱们不要再做了。大家可能想起来这个，哎呀，这个做家务怎么和老年痴呆有关系呢？我们待会儿跟大家详细分解。好了，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首先今天健康学堂的第一个话题，说一说血压。不少家庭都备有血压计，是吧？您家里我相信也有，本想着定期监测能让人安心，结果呢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明明饮食很清淡了，是吧，盐罐子都收起来了，甚至有些我中午喝这面条我都不加盐，我就吃着白水的，可是每一次测量的数值呢却像坐过山车一样，一次比一次高。那么这种困惑呢让很多中老年人心里发慌，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大问题呢？其实啊，很多时候血压的波动并非是单纯因为吃咸了，咱们生活当中那些容易被忽视的细节，这才是真正推高血压的隐形推手。那么到底哪些细节呢？接下来我要跟大家一一分享，咱们要记好。第一个，测量时的状态往往被忽略。首先第一点，看一下您是不是犯过这样的错误，刚运动完或者是情绪激动的时候就测量。很多人在买菜回来，刚爬完楼梯，或者是和家人争执几句之后，立刻坐下测量血压。这个时候的心脏跳动加快，血管呢处于收缩状态，测出来的数值自然就会偏高。那么曾经我也尝试过，比方说和家人争执完这个时候情绪特别激动，一测，天哪，高压140，这个时候 实际上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静坐休息至少五分钟。这个五分钟大家一定要测量好，就是我一定要平心静气，呼吸平稳，情绪平和之后，哎，这个时候再测量，这样才能反映出咱们身体的真实水平。这是第一个被忽略的误区。第二个，姿势不正确导致数据偏差。也就是说，在测量的时候，如果背部没有依靠，双脚悬空，或者是手臂位置高于心脏的水平，都会影响血液回流，导致读取的数值虚高。那标准的姿势呢，应该是坐在有靠背的椅子上，双脚要平放地面啊，那么手臂呢自然放在桌面上，要保持袖带与心脏在同一高度。这一点您有没有做到？其实看似微小的姿势调整，那么对结果的准确性呢也是至关重要的。第三点，袖带松紧不合适，也就是咱们捆绑的这个袖带捆得太松，那么机器需要更大的压力才能阻断血流，测出的数值呢就会偏高。那如果您绑得太紧，那可能就会压迫血管，造成读取的数据偏低或者是不稳定。适合的松紧度是能够塞进两根手指为宜。下一次咱们在家里测量血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小细节。就是您把这个袖带捆绑完了以后，手指很轻松的能插进去两根。很多家庭都忽略这一点，其实长期用错误的松紧度来测量，误以为血压失控，不就是给自己增添焦虑吗？对吧？这是第一点啊，就是我们容易忽略的细节的第一点，测量的时候的状态。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睡眠质量的影响。其实夜间呼吸不畅容易引发血压飙升，有些人在睡觉的时候打呼噜，是吧？这个我相信年长的人群当中几乎很多，甚至出现呼吸暂停的情况。当然这个呼吸暂停就是你睡着的情况下突然被憋醒，那是因为咱们的呼吸系统完全闭合，这个时候没有氧气进入到体内，而你在睡眠的状态下，你不知觉，你不知道，白天的情况下你憋一下，是吧，咱们都觉得不舒服。那么夜间呢，你是处在睡眠当中啊，本身这个知觉呢就会降低，而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呼吸憋闷，让你的呼吸道完全的闭塞，一直等到你无法呼吸的特别难受的情况下，这个时候突然惊醒，是吧，这就是说呼吸暂停。那么这种情况导致夜间的身体缺氧，迫使心脏更加努力的工作来输送氧气，从而就会引起夜间和清晨血压异常升高。那么这种情况呢，在体型偏胖啊，或者是颈部较短的人群当中是非常常见的。单纯的靠吃药往往效果不佳啊，需要改善睡眠呼吸的状况啊，咱们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呼吸内科的一些其他方式来进行，比方说手术的方式、减重的方式等等。那么第二点，就是睡眠时间不足也会扰乱激素的分泌，长期熬夜或者是睡眠质量比较差，就会让身体处于应激的状态，分泌更多的兴奋性激素，使血管持续的收缩。很多中年人忙于家务或工作，那么压缩了睡眠的时间，以为少睡一会儿没有关系，殊不知啊，这正是在悄悄推高你血压的推手。保证充足的深度睡眠是维持血压稳定的天然良药。另外第三点，就是睡前过度的用脑难以放松，也是导致你血压偏高的主要原因。咱们睡前刷手机看短剧，是吧，看短视频，思考复杂的问题，或者是处理工作消息，那么会让大脑皮层保持高度的兴奋，难以进入放松状态。这种精神上的紧绷呢，会延续到睡眠中，导致整晚的血管无法舒张。所以建议大家啊，在睡前一小时一定要远离电子屏幕，

咱们听一听舒缓的音乐啊，或者是泡泡脚，帮助身心彻底的放松。这是第二点，睡眠。那么第三点就是药物和保健品的相互作用。随意服用止痛药的影响，就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头痛啊，这个关节痛啊，是吧？很多人习惯自行购买一些止痛药来服用。那部分常见的止痛成分呢，可能会引起水钠潴留，导致血容量增加，是吧？进而就会推高血压。那么对于本身就有血压困扰的人群来说呢，在使用这类药物前，最好咨询一下专业人士，避免好心办坏事。另外第二点就是某些感冒药的潜在风险。其实复方感冒药当中常常含有收缩血管的成分，用于缓解鼻塞流涕。那么对于血压比较敏感的人群呢，这些成分可能就会导致血管进一步的收缩，引起血压波动。所以在选购感冒药的时候，需要仔细的查看成分说明，选择对血压影响较小的类型，或者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第三点，盲目的进补。一些家庭喜欢给长辈购买各种的滋补品，认为多吃点没错啊，但是部分的滋补食品或者是保健品，它可能含有较高的钠离子，或者是具有兴奋神经的作用，反而不利于血压的控制。所以进补呢，一定要讲究，因人而异。尤其是一些不知名的保健品，咱们买来之后您觉得它没有问题，可是我们看不到里面有什么呀，你怎么知道里面没有钠离子呢？你怎么知道里面没有含糖呢？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啊。所以适合咱们体质才是关键。这是第三点，药物与保健品的相互作用。那么第四点就是心理压力的累积效应。比方说特别常见的就是家庭琐事引发的一些慢性焦虑，尤其是人到中年以后，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琐事繁多，长期的操心劳神就会让身体处于一种慢性的紧张状态。那么这种心理压力呢，虽然不像突发大事件那样剧烈，但是日积月累就会对血管造成持续的损害。一定要学会适度的放手，学会调节自己的心态，是吧？我们前段时间有同事刚40岁嘛，40岁也就是这个年龄，孩子马上读初中，之前就特别焦虑，因为孩子比较调皮，不喜欢主动的学习，三天两头家长来去，这个老师叫家长，所以这个家长就特别特别的焦虑啊，怎么办呢？这以后马上孩子已经马上上高中了，怎么办呢？我能考上高中吗？这是一个大大的问题。以后孩子不能上高中怎么办呢？他不能上大学了怎么办呢？哎呀，一连串的问题每天都在想，所以最终导致他每天说我头像炸裂了一样，要开炸开了一样，特别疼，于是吃止痛药。那么后来还是建议他到医院去查，一查血压高啊，已经高到150-160，所以这个数值是咱们自己给自己的身体自加压力带来的呀。而且长期的焦虑导致睡眠不好，你看这就容易影响到我们的血压平稳。那么第二点就是对疾病的过度担忧，当然还是因为焦虑，就是越是关注血压，我越是容易陷入焦虑的循环。那有些人一天测好几次，看到数值稍微偏高就惊慌失措，那么这种紧张的情绪呢，本身就会导致血压再次升高。要明白血压本身是波动的，偶尔的升高呢，不代表病情恶化，所以保持平常心对待测量结果是最为重要的。第三点就是缺乏社交与情感的支持，孤独感也是推高血压的一个因素。很多老人呢，或者是全职在家的人，社交圈子比较狭窄，缺乏情感倾诉的对象，长期的孤独就会压抑影响神经系统功能。所以一定要多参加一些社区活动，与邻里朋友啊要聊天，要散步，良好的社交关系才能够有效缓解心理压力，辅助稳定血压。血压管理呢是一场持久战，不仅仅局限于少吃盐这件事上，从规范测量姿势到改善睡眠质量，从谨慎用药到

0: 调节心理状态，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影响数值的关键。特别是对于家中那位这个家中就是50多岁的长辈来说，家人的理解、科学的认知以及生活习惯的微调，远比单纯的数字涨跌更有意义。所以愿咱们每个家庭啊，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节奏，让血压回归平稳，让生活多一份从容。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什么是颜色？
8: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7: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8: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7: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8: 那是绿色的味道。
7: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8: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7: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8: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7: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8: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9: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第二个话题，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控糖失败的人往往栽在隐形盐上。哎，你说这个糖和盐它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交流。很多人为了控制血糖，每天精打细算每一口主食的分量，是吧？那甚至我不吃，我就吃一口，我就吃一点，甚至对甜食也是避之不及。可是体检报告上的数值呢，却依然让人揪心。其实啊，除了大家熟知的糖分的摄入，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隐形杀手，正在悄悄影响着身体的代谢平衡，那就是藏在咱们饮食当中的过量的盐分。不少人在控糖的路上走得非常辛苦，却没有想到问题可能出在那些吃起来并不咸，实则钠含量超标的食物上。特别是对于中年以后的身体代谢能力逐渐下降的人群来说，识别并且避开这些高钠陷阱，往往比单纯戒糖更为关键。那为什么控糖必须同时关注盐分呢？首先给大家分析一下，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工作效率。当咱们身体摄入过多的钠的时候，就会引起细胞外液容易增加，导致血压升高。那么同时呢，也会让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这就意味着，即使你吃进去的糖不多，身体处理血糖的能力呢，也会因为高盐环境而变得迟钝，从而让血糖更难控制在理想范围内。第二点，高盐饮食它会加重肾脏的负担。我们都知道，肾脏是调节体内水分和电解质平衡的重要器官，同时呢，也是排泄多余糖分和代谢废物的通道。长期高盐饮食就会让肾脏处于高负荷运转的状态，从而久而久之呢，可能就会影响它的过滤功能。一旦肾脏的功能受损，血糖的调节机制呢也会随之紊乱，形成恶性循环。第三点，隐形盐让人不知不觉当中超标。就很多食物呢，虽然你吃起来没有明显的咸味儿，但是它在加工过程当中添加大量的含钠的添加剂。这也就是说，为什么盐就是钠，钠

胃经当中它也有钠。我们吃的鸡精除了钠之外，还有其他的含有钠的添加剂，所以酱油当中也有。那如果你在炒菜过程当中，我又用盐又用酱油，我又用蚝油，包括蚝油是吧，我再加上味精，我还用鸡精，我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些调料粉，什么鸡粉之类的，我都加上。所以大家往往可能只盯着炒菜吃放了多少盐，却忽略了零食啊，包括零食在内是吧，像什么锅巴呀，这个其他的一些零食当中是咸味的啊，你吃起来哎没有多咸啊，刚刚好是吧，实际上它的钠含量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远远超出你那五克盐。酱料也有加工的食品，只要是加工过的食品它都潜藏着钠，这种不知不觉的积累很容易让每天的盐摄入量远远超过身体所需要的限度。这是第一点，就是为什么控糖必须同时关注盐。第二点，有五种食物藏着惊人的隐形盐，看一下有没有，你可能想都想象不到。首先挂面与方便面，这些面食制品为了让面条更加的筋道耐煮，制作过程当中通常都会加入不少的食盐或碱，尤其是方便面，它的面饼和调料当中的钠含量非常高，一包方便面的钠含量可能就接近甚至超过一天的推荐摄入量了。也就是说，如果你特别想吃方便面，我就吃了一包，那么你这一天当中其他两顿饭什么都不能碰了，不能碰带盐的食物了，因为你但凡碰一些就超标了。尤其是控糖期间，如果说经常用这类素食来代替正餐的话，不仅营养单一，还会摄入大量的隐形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各种加工肉制品，这个咱们不用说了是吧，火腿肠啊，培根啊，腊肉啊，香肠啊，本身这些加工品肉制品咱们都不建议吃的，因为里面有大量的亚硝酸盐啊，还有防腐剂。那么这种食物不仅脂肪含量较高，钠的含量更是惊人。第三点，市售的调味酱料，你看咱们烹饪，日常烹饪都离不开酱油啊，蚝油啊，豆瓣酱啊，番茄酱啊是吧，等等。那么这些调味品看似普通的瓶瓶罐罐，其实就是钠含量的大户。很多人做菜的时候习惯手抖多放一点，或者是总觉得啊，加了酱就不用放盐了，但实际上酱料本身的含盐量已经非常高了，长期依赖重口味的酱料就会让味蕾变得迟钝，进而就会追求更咸的味道，陷入越吃越咸的怪圈。还有一种零食给大家分享一下，哎呀，你想都想想不到它是含盐的，话梅蜜饯，还有部分饼干。酸甜可口的零食最容易让人放松警惕，以为只有糖啊，因为里面只有糖没有盐。事实上啊，为了中和酸味并且防腐，话梅和杏脯啊，这些蜜饯在这个制作腌制过程当中就会加入大量的盐。同样一些苏打饼干、夹心饼干为了起酥和调味，也会在面团当中加入不少盐分。那么这类零食呢，往往是糖盐双高，控糖人群如果你把它们当作加餐的话，简直就是雪上加霜。第五点，容易忽略的地方，咱们早餐上的餐桌上的稀饭配咸菜是吧，这个之前跟大家单独讲过，因为咸菜确实它是隐形盐的重灾区，因为你吃着吃着不知不觉就会吃多。那么我们怎么样避开高钠陷阱呢？接下来教给各位，我们先学会看食品标签当中的营养成分表，购买包装食品的时候一定要查看它背面的营养成分表，有这样一个习惯，重点关注钠这个数值，通常每400克食物当中的钠含量超过300毫克就算是高钠食品，尽量选择钠含量低的产品，或者是对比不同的品牌，选择相对健康的那一款，不要只看正面的广告。

0: 告语，数据不会撒谎。那么第二点就是烹饪的时候要多用天然香料来提味儿，减少对盐和酱料的依赖，咱们可以尝试用葱姜蒜花椒大茴是吧，香菜柠檬汁儿、醋辣椒啊，这些天然食材来丰富菜肴的风味儿。这些天然香料呢，不仅能够提供独特的香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食欲，让你在少盐的情况下依然享受美食的乐趣，逐步适应清淡的口味。第三点，要多吃新鲜天然的原始食材。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回归天然饮食嘛，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啊，瘦肉鱼类啊，少吃加工食品和半成品是吧。那么新鲜的食材本身含有适量的钠，完全能够满足身体的需求，无需额外添加过多的盐分。通过自己做饭，咱们可以牢牢掌控每一道菜里的盐量，从源头上切断隐形盐的摄入。控糖是一场持久战，需要的不仅仅是拒绝甜食的决心，更需要对日常饮食细节的敏锐洞察。对于那些正在努力管理血糖的中年朋友来说啊，认清并且远离这些披着美味外衣的高盐食物，让或许就是打破僵局的关键一步。当我们开始留意每一口食物背后的成分，用更天然的方式去滋养身体，你就会发现健康的主动权其实一直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从今天的一日三餐开始吧，给咱们的身体减负，让代谢重回正轨。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6: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5: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6: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 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并非所有的坚果都适合心脏脆弱的人群随意使用。错误的选择甚至可能给心脏带来额外的负担。对于想要守护好心脏健康的朋友来说呢，识别哪些坚果需要节制，哪些坚果我可以吃，比盲目的进补更为关键。那么为什么部分坚果不利于心脏呢？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哪些坚果它是对心脏不利的。首先是加工方式带来的隐形风险。很多市售的坚果为了提升口感都会经过深度加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量的食盐、糖分以及各种调味添加剂被渗入到果仁内部。高钠摄入是导致血压升高的重要诱因，这个咱们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血压波动直接增加了心脏泵血的阻力，长期如此的话就会让心脏不堪重负。第二点，油脂氧化产生的有害物质。坚果富含不饱和脂肪酸，那么这虽然是好油，但是也意味着啊，它们非常容易氧化变质。也就是说，一旦储存不当，或者是存放的时间稍微久一些，油脂氧化就会产生自由基和过氧化物。这些物质进入人体之后，就会加速血管内皮的损伤，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从而威胁心脏健康。这也就是说，咱们家里的花生瓜子，如果您储存不当，稍微时间一久，尤其是夏季，因为夏季的这个空气湿度比较大，它很快就会变味道，是吧？它的味道发生改变了，就是我们吃起来不那么脆了，也不那么香了，甚至有一些发生过反应的那种化学反应之后的一些味道，所以这个对身体是不利的。另外第三点，坚果呢，它属于高能量密度的食物，小小的一把就能够饱含数百千卡的热量，如果毫无节制的大量食用，多余的热量就会转化为体内脂肪堆积。肥胖不仅增加心脏的物理负担，还会引发血脂异常和胰岛素抵抗，这些都是心脏疾病的潜在推手啊。所以咱们吃坚果，一个是把控好它的量，选好适合吃的坚果，再一个还有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往往忽略的一些坚果，就是加工过的坚果。如果你的心脏本身就不好，咱们一定要少吃。有三种，大家记好。第一种，盐焗以及奶油味的加工花生。花生本身是优质的植物蛋白来源，但是市面上常见的盐焗花生、奶油花生、五香花生，是吧？它就是心脏的隐形杀手。那么这类花生在制作过程当中吸附极高的钠，它的含量很高，一口下去可能就摄入了全天建议摄入量的一大部分。那么对于高血压和心功能本身就不好的人群呢，这种高盐零食就会导致水钠潴留，加重心脏衰竭的风险。所以说应该尽量的选择原味花生，要严格的控制它的数量。第二类，果糖衣或者是蜂蜜烤制的腰果啊，包括核桃，有一种叫琥珀核桃的啊，其实核桃本身也是优质坚果，那么它加上琥珀之后，意思就是加了一层糖。我们先说腰果，腰果本身它的口感呢是香甜酥脆的，深受喜爱，但是那些表面裹着厚厚糖衣或者是经过蜂蜜烘烤过的品种呢，并不适合心脏守护者。过多的精制糖的摄入就会引起血糖剧烈波动，进而就会刺激炎症的反应，损害血管弹性。那么此外呢，高糖高油的组合极易导致甘油三酯升高，使这个血液变得粘稠，增加血栓形成的概率，让心脏供血受阻。这是第二大类啊。当然了，刚才讲到的琥珀啊，这个核桃也是和这个蜂蜜烤制的腰果是一个道理。

0: 所以咱们要谨慎的使用。第三种，发霉或者是有啊这个嘎啦味儿的、嘎刺味儿的这样的一个陈旧的烟果，就是无论是哪一种坚果，一旦它发霉了，或者闻起来有一种那个变质油的味道，都必须坚决丢弃。因为发霉的坚果呢，可能含有黄曲霉毒素，这个咱们不用说了，它是一种强致癌物。是我们明明知道它是强致癌物，为什么还要吃呢？那么对肝脏和心脏都有极大的毒性。而带有那种嘎刺、哈刺味的那种坚果呢，就是说这个油脂变质的那种坚果呢，说明油已经严重氧化了，含就是这个它体内的油脂已经氧化，食用之后会直接在体内产生大量的氧化应激反应，攻击血管壁，加剧心血管系统的老化和损伤，绝对不能因为舍不得而勉强的食用，不要不舍得丢弃，是吧？这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不是浪费，你把它丢弃了不叫浪费。即使这个腰果变了质的腰果、发了霉的腰果、发了霉的坚果，它的价值特别高，是你花了100多、200多甚至几百你买回来的，但是它已经发霉了、已经变质了，你是把它丢掉好呢，还是我哎呀我忍忍一忍，我把它吃掉吧，要不丢了之后太浪费了。但是你吃进嘴里吃的是什么？吃的是一种导致疾病的风险，严重的可能还会致癌。说句不好听的，你万一要真的是得了这种特别严重的疾病，咱们要花多少费用来去治疗，还要承受多大的痛苦。所以前段时间一个朋友刚刚做了这个癌症的手术，然后做完了放化疗，我看了这个人之后，我的天哪，简直就是整个人就像塌下来一样，就像一个架子坍塌了一样啊，瘦到皮包骨头啊，曾经的那种，他说在治疗过程当中曾经的痛苦让他痛不欲生。什么叫痛不欲生？他终于理解了这个词儿什么意思，多少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后来也是这么多的医生和朋友去关注他、关心他，那么才从阴影当中走出来。还好现在已经完全做完了各种各项的这个，包括放化疗啊，现在正在进行靶向的治疗。看上去真的很痛苦，所以比起患有疾病的这种痛苦，我们扔掉这几百块钱发霉的食物，您觉得哪个更合适呢？是吧？所以科学的食用坚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坚持原味优先的原则。您在购买的时候要学会看配料表，首先只有单一坚果成分的产品，这是最安全的。原味坚果保留了最天然的营养素，它没有额外的添加糖、盐还有反式脂肪酸啊，没有这些干扰。虽然口感可能不如调味的坚果丰富，但是对于心脏健康而言呢，这份纯粹才是最大的保护。可以通过自行搭配少量的天然香料来改善口味，避免摄入工业添加剂。第二，控制每日的摄入量。我们再次跟大家讲，这个量是非常重要的，一次吃一小把完全足够了，是吧？那么第三点就是注意储存环境与新鲜度，买回家之后一定要在这个阴凉处、干燥处保存，最好放入这个延缓油脂氧化的速度。那么每一次取用的时候呢，用干净的勺子，是吧，避免手部的湿气带入导致霉变。吃完之后立刻把它密封住啊。所以建议各位要少量多次的购买，咱们一次购买的量要少一段时间啊，很短的时间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第二次，这样就会更加的安全。所以心脏的健康呢，离不开日常点滴的呵护，饮食选择是其中的重要环节。花生虽好，但是如果选错了加工方式，或者忽视了其他的高风险品种，反而适得其反。希望咱们每一位关注心脏健康的听众，都能够在面对琳琅满目的坚果的时候保持清醒，避开那些高盐高糖变质的陷阱，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每一口食物，才能让心脏在岁月的长河中依然强劲有力，为生命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聊一聊老年痴呆这个话题。很多人呢可能有这样的认知，就是老年痴呆呢，我们可以预防老年痴呆，我们可以多做一些运动，我用一用大脑，用动一动体力，我多做一些家务，是吧？其实老年痴呆跟做家务有关系吗？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去聊一聊。其实年过65岁之后，最好有3种家务咱们不要做了。岁月流转，很多长辈在忙碌大半辈子之后呢，依然闲不住啊，总想着为子女分担家务。那么这份心意呢固然是珍贵的，但是身体发出的信号却不容忽视。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跨过65岁这个门槛，咱们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已经悄然地发生改变了，原本习以为常的劳作可能变成健康的隐形负担了。医学界关注到，某些高强度的家务活动如果不加节制，不仅无法锻炼筋骨，反而可能会增加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那些看似平常的清扫啊、搬运的这些动作啊，实际上对老年人的大脑和血管构成了不小的挑战。所以为了守护晚年的清晰思维与稳健步伐，调整家务方式显得尤为关键。那么到底哪些家务咱们过了65岁以后就不能做了呢？首先第一点，避免过度的弯腰低头。那么长时间的保持弯腰低头的姿势，擦拭地板或者是整理低处的物品，就会导致颈部的血管受到压迫。那么这种体位会让流向大脑的血液变得不畅，造成脑部暂时性缺氧。那么对于血管弹性本来就减弱的老年人来说呢，频繁的出现这种情况就容易引发头晕目眩，长期如此更不利于脑细胞的健康存活，进而就会影响记忆力和反应速度。第二点，保持颈椎与平衡感。那么颈椎呢是连接大脑与躯干的重要通道，过度的弯曲就会加重颈椎的负担，诱发骨质增生或者是椎间盘问题。一旦颈椎不适，往往会牵连到身体的平衡系统，让人站立不稳，平衡感的丧失增加了跌倒的概率。而头部遭受撞击往往是导致认知障碍加速发展的诱因之一，使用长柄工具来替代徒手操作就能够有效缓解这一风险。第二种，切勿搬运沉重的杂物。提起装满水的桶，搬动沉重的家具，或者是扛着大袋米面 这些需要爆发力的动作会

0: 负压瞬间升高。负压激增就会直接导致血压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攀升，脆弱的脑血管难以承受这种冲击。血压的剧烈起伏不仅可能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啊，包括一些意外，还会损伤脑部微血管网络，干扰神经系统正常的运作，为认知衰退埋下隐患。再一个，咱们老年人的肌肉力量和骨骼的密度呢，已经不如从前了，强行的搬运重物极易造成腰肌劳损甚至骨折，身体的疼痛会持续的消耗精力，导致睡眠质量下降和情绪焦虑。长期的身体不适和疼痛刺激会分散大脑的注意力，影响日常思维的连贯性，将重物分解为小份多次拿取，或者是寻求辅助工具，这才是明智之举。比方说啊，打个非常重要的比方，就是我们家现在也有啊，家家都有那种鱼缸，是吧？这个鱼缸呢，你养鱼是一定要经常换水的。那么换水呢，咱们现在的鱼缸换水还没有能够做得到全自动化，所以只能是拿着管子抽出废水，抽完了废水把它丢掉，然后再接一桶新水倒入鱼缸当中。那么这个水桶往往都是一次要两三盆，三盆到四盆水才能装满，那么这个就属于重物。那一次如果要是提了太多的水的话，就容易导致刚才讲到的一些骨骼的损伤。所以咱们要分次，随着年龄增长啊，我现在已经50岁60岁了，我60岁的时候不能提起一桶水了，那我就半桶，65岁以后我一盆一盆的装，我一盆一盆的提，这不就把问题解决掉了吗？是吧？当然了，未来可能会有更好的方式，比方咱们在家里装修的时候，如果你这个位置想要放鱼缸，那我要把下水还有这个进水我都要把它全自动搞好了，那未来当然有这么一天，我们就不需要去提重物，尤其是提水了啊。好，那这是未来的话题，咱们就不讲。在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呢，咱们还是少量多次的拿去，规避这些风险。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注意远离刺激的化学清洁啊。最近我看到网上比较流行销售的那种叫工业强碱，它是去油脂的确实效果非常好的一种物质，那么这个价格还特便宜，它就属于有害气体。那么您在开水冲的过程当中，稀释过程当中，大量的浓烟往上冒，那么这就是属于化学物品。如果要是吸入这些刺激性气体之后，会容易导致咳嗽啊、胸闷这些不适的反应，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话，一定要有效的规避。再一个，戴上防毒面具或者是口罩。另外，咱们维护室内空气质量也是非常重要的，常开窗通风，就能够营造安全的居家环境。所以说啊，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在于做多少事情，而在于如何聪明的做事。愿咱们每一位长者都能在轻松自在的氛围当中啊，享受安稳幸福的晚年，让我们的思维光芒依旧闪耀。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到了结束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也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点钟不见不散。
1: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
5: 北京时间16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
2: 多云，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运庞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5: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梦，如果人人沿着这个梦走下去，说不定我们今天将生活在一个都是大师的世界。可惜这并没有发生。因为万事开头难，有人选择安全；因为功成名已就，有人停滞不前。对我而言，创造是一件快乐的事，就像孩子在做一个令自己欢心的游戏，主动摸索，搭建智慧，推倒重来，历练心智，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中国制造2025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开始，释放国产品牌心中的自主呐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用行动向世界说出我的态度，中国品牌的态度。致敬中国制造者，我的梦，中国梦。
6: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0: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1: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0: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那此刻呢，节目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2: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0: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在稍后时间，热线电话8080-9393将为您开通。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 那在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前两周我们连线过的一个问题。有听众向我们反映，在泉山区的嘉明苑小区的一号楼楼下的浴室门口的路有些塌陷，好几个月了。那么上次啊，我们也是跟和平街道工程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苗鑫做了一个连线。那么现在也是进行了落实，当时回复说是相关部门将会对塌陷的原因以及塌陷的程度进行鉴定，后续再进行维修。那么接下来我们去来连线苗鑫主任，了解一下最新的事情进展情况。苗主任你好。
0: 你好苗主任。那关于我们听众提到的这个嘉明苑这个浴室门口道路塌陷这个情况，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了解的进展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对它的这个鉴定这个塌陷的原因包括一些程度进行鉴定，后续的这个维修什么时候能够开展？
3: 是这样子的，前段时间是咱们市区水务部门还有我们区的住建房产城管都来到了现场。初步的判断呢是这个地下污水管网坍塌造成这个水土流失，然后带来这个地面的凹陷。目前为止台阶上的凹陷的部分呢正在施工。台阶下的那个近期会先修复那个污水管网，然后再填平这个凹陷的部分。现在是这样。
0: 大概这个工期需要多长时间？
3: 工期的时间应该是因为现在那个下面的那个施工队的人还没有给我一个准确的回复，说要看这个管网的坍塌情况。如果面积过大，过多的话，那可能需要时间长一些。如果要是容易好修补，面积不是太大，就也要不了太长时间。
1: 它这个最终的原因是已经确定好了，对吧？就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情况出现？
3: 应该是那片确实有一个污水管网，那个地方呢，在之前应该也是在半年之前吧，有过就是这个管网就是好像是淤泥或者是还有那个污水往上泛的这个情况。但是那个泛过清理干净之后，那个表面上看不出来，所以说一直等到他们来到之后就说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0: 那和这个两个浴室他们平时这个用水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关系？那目前他们是不是还在正常的进行一些经营？
3: 浴室有一个是在正常经营，另外一个是停业整顿，然后水务部门的回复说是他们无法给予这个中间的关联性的一个判断。
1: 无法关联性的判断，就是还没有办法确定，是吗？
0: 对，还不能确定这个就是浴室他们用水。
3: 对，你说是不是由于他们偷采地下水造成这个地面凹陷？他们是没有办法给出这种准确的回复。
0: 那就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污水管网塌陷造成的这样一个路面下沉的这样一个原因。
3: 对对对。
1: 那这个情况我们只能在后续再等一段时间，看看这个维修的进展是不是能尽快来落实一下。
3: 是的，我会催促督促这件事情。
0: 好的，好，那非常感谢苗主任啊，落实这个情况。
1: 好，就这么说。
0: 再见，
3: 不客气啊。
1: 好，再见。
3: 好，再见啊啊。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在昨天下午的节目当中，有一位听众向我们反映说，想这个了解一下，他是徐庄镇岳庄村的一个拆迁安置户，在今年的四月份经开区上线的时候呢，回复说他们这个征收的这个片区啊，今年下半年可以开工建设，他想问一下进展情况怎么样了。据他了解呢，目前好像是还没有开工，已经是拆迁有五年的时间了。那这个情况今天上午我们也转交给了经开区有关部门进行一些具体的落实，那我们得到的答复情况是这样的。那么经开区徐庄镇镇区安置房一期工程，它是由徐庄经开区管委会以徐开管项2024/94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呢是徐州东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地点是在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徐庄镇。这个项目的总建筑面积大约是14.1万平方米，工程建这个投资呢估计是5.0088亿元，那么计划建设是13栋住宅楼，其中有11栋总高是17层的住宅，2栋总高是14层的住宅，还有社区用房、物业用房、居家养老服务用房等一些配套工建。那么这个同时呢会配套建设雨污水管网、通讯、消防、道路、绿化等一些附属设施。那据我们介绍据了解呢，这个工程啊目前是按计划将于2026年的年底开始进场施工。

0: 好，继续来关注，在上周蔡女士向我们反映啊，在鼓楼区环城街道惠工小区有居民呢非线充电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在节目之后，记者是跟随鼓楼区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到了现场去了解情况。根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那小区目前常住居民是500多户，配有电动车充电桩是16组，基本是满足了居民的充电需求，但是还是存在一些非线充电的现象。那针对居民的诉求，环城街道双汇社区的党委书记、社区主任张楠楠也是回复说啊，下一步社区将进入入户走访调查，听取民意意见，再确定是否可以安装分户式充电桩。那同时还将继续劝导居民不要非线充电。
1: 针对惠工小区这个老旧小区非线的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整治问题。前期我们也通过入户走访、宣传啊，包括微信群的一个发送，提醒大家啊不要非线充电。现在呢，听居民的反映呢，想改成这个分户式的充电。下一步社区将进行入户走访，做一个问卷调查。如果比如说一栋楼，这栋楼的居民大多数都同意的情况下呢，我们再实施这个方案。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是常态化的一个入户走访宣传，告知大家不要非线充电，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0: 好，我们的电话8080-9393已经为大家来开通了。那明天的上线单位是铜山区人民政府，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在今天下午的时间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9393。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听众向我们咨询说啊，他是一名持证残疾人，日常的自驾出行比较多，想咨询一下徐州道路的收费泊位，针对残疾人驾驶车辆停车有没有优惠的政策，需要怎么办理备案才能够享受。那这个情况呢，我们是联系到了市停车科技公司运营一部副部长邱牧阳。那么他介绍说，按照徐州市残疾人驾驶机动车停车管理暂行规定的一些要求啊，残疾人驾驶机动车可以享受惠民政策，
3: 就是凡是你这个本人持有有效残疾证，对应机动车驾驶证、车辆行驶证，并且呢是由您本人亲自驾驶您的这个自有车辆，在我市规定的收费道路泊位停车，单次停放48小时之内免收停车费啊，是单次停放。如果是连续停放超出48小时，是按照路段正常计费的。
2: 那邱部长介绍说，残疾人朋友有停车需求呢，可以携带着残疾证、驾照、行驶证三证的原件到当地残联统一上报，参与市区的信息录入。
3: 按照规定办理呢，采用是一人一车实名制备案。如果您证件齐全的话，就是比如说您的三证原件、残疾证、驾照和行驶证，您带齐之后，由您个人这个主动申请到您这个残联去统一上报，这个到区残联就可以了。我这边还是友情提醒您一下，如果您在备案之后正常去停车，然后如果产生了费用，给您无扣费了，您一定要首先拨打我们的这个徐州市停车的客服热线，0516-6703-0808，然后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处理的。
0: 好，继续来关注市民张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啊，他是鼓楼区玉山雅苑小区的居民，在21年摔伤之后确诊为低龄软骨症，并且是查出肺癌、腰椎压缩性骨折以及脑梗等多种疾病。那目前双腿不能站立，需要坐轮椅，5年来呢治疗花费是比较多的，家中有高龄的父母儿子上小学，5年来没有任何的收入来源。物业说，那如果有残疾证明可以减免物业费，但是目前啊这个残疾鉴定低保申请临时救助均未获得批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对此记者也是联系到了丰彩街道办事处白云山社区书记全晨，经过详细了解，他回复说啊，张先生在25年12月1号到社区申办残疾人证，在5号的时候他本人去市肿瘤医院进行了残疾评定，12月15号医院给区残联出具结果为 残疾等级不符合，在今年社区会帮助他重新去申请残疾评定。此外，捐赠也是解释说啊，今年的4月23号，社区也是帮助张先生申请了临时的救助，没有批复的原因是他无法提供有效的就医证明和票据。
4: 临时救助是需要根据共同生活成员的年总收入和他造成困难事项以年内的自费的总金额形成一个支出比例才能给予救助的。他自己表述的是这几年来一共花费了10几万的支出，但是呢他不能提供有效的凭据，就像一些医院的就诊记录啊，金大月的一些发票，所以说呢这个信息比对就比对不出来，这个临时救助也是没有批复的。
0: 至于为什么低保申请也没有通过，全程表示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4: 通过和他的信息比对的话，他们一家三口，他妻子他孩子，正常的低保的是852，然后他们这个人均收入是要高于就是低保的收入，现在还牵扯到他的一些固定资产存款都是要比对的，所以说他的低保也没有申请通过。
2: 好，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着，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别插队，别插队，大家都在排队的，你好意思吗你？
6: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插队怎么了？多管闲事。
7: 哎，快吃快吃，把手擦一下，包装袋给我。
8: 爸爸，你干嘛呢？怎么能在高速公路上扔东西呢？既不文明又危险。
7: 哎，你个小屁孩，教育局你老子来了。
6: 快看，哎，照着景色真美，我要留下我的大名，张小白到此一游。哇，完美，
9: 我也要留。你刻树上看不清，咦，这边有个柱子，看我的，我刻幅画留下我的大作，怎么样，不错吧？
7: 哎，快走快走，工作人员来了。
10: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
11: 说啊，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12: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11: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13: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12: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13: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12: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14: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5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5小时乘以4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10: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2: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着，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可以通过我们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进行互动。
0: 那么在今天上午的时间，有听众向我们反映啊，在鼓楼生态园小学2楼男厕所和茶水间说坏了，说孩子们上厕所或者是喝水啊，以及平时打扫卫生、洗抹布啊、拖把啊，都要跑到1楼或者是3楼，不是很方便。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鼓楼区生态园小区校长高乃国高校长。
2: 高校长您好。
15: 哎，主持人好。
2: 您好，关于这位听众提到的这个2楼的男厕所和茶水间长期这个损坏无法使用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具体了解的一些情况怎么样？
15: 接到上午反映之后呢，我们就到现场进行了查看。目前是这样， 二楼的男卫生间呢，因为漏水，所以呢封闭维修。我们呢将尽快修好之后正常开放使用。那么至于这个饮水机，我们呢二楼的饮水机呢是一直是正常使用的，它的位置呢是在河真楼的西头。可能呢是因为学生不太了解，我们后续呢将要求老师再给孩子介绍一下具体的方位。然后呢二楼的卫生间呢，男卫生间因为暂时不能使用，但是我们的一楼和三楼都是可以正常的。包括这个卫生间门口呢，我们都有这个洗手盆啊、水槽啊，这些呢洗手盆、水槽都是能够正常使用的。至于这个涮拖把呀、洗抹布啊，我们可以到卫生间门口的这个洗手盆和水槽进行使用就可以了。
0: 啊，也就是说除了现在这个男同学的一些这个
2: 卫生间啊是暂时
0: 不能使用的，其他都是正常可以使用的是吧？
15: 是的是的。
2: 啊，那这个卫生间大概维修的这个时间还需要多久呢？
15: 本周内吧，我们尽可能的把它维修完毕，对孩子开放这样。
2: 好的。好的，那这个情况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关心这个问题的家长也做一下相关的这个回复啊。好，非常感谢您高校长。
15: 好的，谢谢。
0: 这么说，好，
2: 再见。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来接听一位听众的热线。您好。
0: 嗯，喂，你好。
16: 喂，你好。
2: 哎，你好。
0: 请讲。
16: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反映的是我是在那个青山区和平街道枫林绿洲小区20号楼，一层的房子，然后上面我们是一层的房子，然后上面那个上面的邻居在我们上面种树，
2: 您
16: 去花园。
2: 这样，这位听众，您说你这个邻居在哪个地方种树啊？
0: 您是几楼？
2: 您是
16: 在我们屋顶，我是在一楼。
0: 你是一楼，你的屋顶，
16: 一楼的门面房，对，门面房它是
0: 啊。
16: 它是伸出来的那个
2: 平台是吧？伸出来一块平台，
16: 伸出来那种相当于公共的一个平台嘛，
2: 公共平台啊，
16: 是这样的啊，他们肯定就是把那个窗户自己私自开门，然后出来以后，垒花园，然后砌水池，甚至种上了大树。
0: 多大面积啊？
16: 不是那种小树，是大树，大概得有个几百平方吧。
0: 几百平方啊，就是
16: 对，然后垒了栏杆。因为他们有几户嘛，垒了栏杆，栏杆甚至在上面盖了房子。
0: 哦，
2: 那您说这个情况是最近发生的吗？
0: 什么时候？对，
2: 对，
16: 不是，应该有一些时间了。
0: 大概3年5年还是多久？
16: 具体的我们就不知道，他们就陆续的这样盖盖，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对吧？什么时候开始盖的？什么时候盖好了？
0: 约摸着的就是您这个，您稍等一下，先生。
16: 打12345的
0: 先生，我们来沟通一下。
2: 您是一楼啊？这样听众，您是一楼的咱们这个门面房的用户是吧？
16: 对对对。
2: 啊，就是您大概是什么时候到这个小区
0: 接手这个门面房的？
16: 这个应该是好早了吧？有大概是有个十几年了吧？
2: 十几年了，那就是说您来到这个小区之后，他们就有这种情况存在是吗？
16: 那个这个倒不知道。倒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盖的这个东西，然后现在是什么？我反映的问题现在就是市子规局已经认定违建了，然后现在我们那个相关的部门迟迟的还没有拆除，我们的要求就是拆除违建，恢复原状。对，
2: 您指的就是拆除这个盖的这个房屋是吧？这个违建？
16: 对，房屋还有上面的都属于那个都属于违章建筑呀。
0: 是今年认定过的吗？还是什么时候？
16: 今年认定的，我打12345，然后市子规局，然后12345回复的嘛，市子规局已经认定为违建了，
0: 认定为违建，对吧？
2: 有没有下达这个相关的一些整改通知，要求他们在这个什么期限之
0: 内？
2: 对，在哪个期限内？
16: 这个不知道，这个不知道，这个不知道。然后就是12345回复，就已经认定为违建了，认定为违建，现在就是迟迟还不是没有拆除，
2: 因为他认定完违建之后呢，还有相关的一些程序，具体我们要去了解一下，目前是到哪个，
16: 这个很
2: 对，到哪个进度，
16: 已经很过分了。对，已经很过分了。
2: 确实，照您那么说的话，是的，照您那么说，肯定是存在一定安全隐患的。
16: 对，现在人家这个我们这个一楼门面这个到处漏水。
2: 您说这个行为不是某一户业主 做的，是他们整个是这一层的业主都有参与吗？
16: 嗯，对，这一层都有。
0: 这一层都有。
2: 他们相当于就是
0: 连成片了，看来。
16: 因为这个平台嘛，本身就是一个整体的。
2: 嗯。
0: 嗯。
16: 对。
0: 好，我们跟相关部门来沟通一下吧，这个情况。
16: 嗯。
2: 好，我们去推进一下相关的这个处理的一些进度，好吧？
16: 对，因为实在是太过分了，这个，如果不能给拆除的话，他们可能整不好还要在上面再盖房子。
0: 您刚才说那个树，它是就是整个长上去的呢，还是从小树苗一点一点长成那个大树的？
16: 那这个咱就不知道了，但是非常，反正是一个，就是反正就是应该是很大的树了。
2: 那您说盖这个房子是什么？就是用这个盖的一个板房，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大概有多大面积啊？
16: 面积可能这个咱具体的就不好说了，应该得有十几个平方吧，应该是，最起码得十个平方吧。嗯
0: 嗯，它就是拦了一块，听这个描述的感觉，加了一些栏杆什么的，
16: 啊、
0: 就是您刚才的描述是吧？
16: 对，栏杆它上面应该有几户，它分了大概有四户嘛，它中间就是栏杆，有栏杆，然后砌了水池，砌了花园，还有那个什么。种的树，甚至最后是最过分的，就是他们已经就是不限于就是这些东西，还有违建吧，盖的房子嘛。
2: 好的，20号楼是吧？
16: 嗯，对，20号楼。
2: 好的，我们和办事处包括我们资规部门都去了解一下情况。
16: 对对对，
2: 嗯，好，这位听众啊，
0: 就这么说，
16: 好，
2: 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提醒大家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明天上午的时间是铜山区人民政府上线，本周四是中心医院，周五的时间呢是徐州市华杰实验学校和徐州华杰高级中学上线。
0: 嗯，
2: 那么有关的问题，欢迎大家继续通过热线电话8080-9393进行交流。
0: 嗯，好，继续来关注。那有网友向我们咨询啊，说自己家正在装修，那拆下来的建筑垃圾想要清运，小区物业呢就指定了一个清运公司，但是收费比较高，自己找便宜的车，物业又不让进。他说听说啊，这个新政集团可以处理建筑垃圾，请问是怎么收费的？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也是联系到了环保集团董事长孙阳阳，他表示啊，按照相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倾倒丢弃建筑垃圾。那么徐州新盛旗下的建筑垃圾收运，那目前主要是通过徐州市装修垃圾收运一体化平台的微信小程序进行线上预约。
17: 如果你要处理装修垃圾的话，你先登录这个平台，然后输入你的相关信息，选择这个我是居民这一项，然后进去之后呢，填写你相关的一些信息之后，然后呢，我们会进行一个上门的一个收运。收运完之后呢，然后在我们这个循环应急产业园有一个建筑垃圾的处置基地，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装修垃圾相当于是变回为宝。
0: 嗯，那么通过这个平台预约清运建筑垃圾是如何收费呢？孙阳阳表示，
17: 价格呢是经过核准呢，大概的是一吨呢，大概是120块钱。然后车呢有个四方车还有八方车两种，这样的话，你可以根据你家里边的这个装修的量来选择不同的车型。它有要收取一定的运费，然后10公里以内，这样的话根据不同的车型呢，大概在150块钱左右。还有一个呢，如果是车稍微大一点呢，大概都在200多块钱。这样就根据你个人的需要吧进行选择。
2: 嗯，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来接听热线。
0: 喂，你好。
2: 您好，这位听众。
18: 你好。
2: 哎，请讲。
18: 我想咨询一下。办那个健康证，食品级健康证，我的闸主不明闸门偏高，但是就是一直卡在这个红线上，一直过不去。我已经检查3次了，但是有的情况是，就是不明闸门偏高，检查那个丙肝或者乙肝，然后就是没有传播风险的话，是正常可以发证的。但是现在人家就是没有检查这个，就是直接卡你不明闸门。就是我一直偏高，一直发表证吗？
0: 不是，先生，首先我们这个比如说要一个证能发不能发，它有一个标准放在那里，就是咱们现在是某一项指标没有达标是吧？
18: 不算没有达标吧，它只是说偏高，它就是只是这个数值偏高，它数值偏高，但是它没有 主要是他没有研究你那个偏高，为什么偏高？就是现在要自费，我可以。

0: 自费去查这个偏高的原因，然后证明自己没有传染的风险，然后可以办这个视频健康证正常
1: 您是在什么地方去办理的这个健康证啊？在哪里去？
0: 在甲方区吧。
1: 甲方区，就是您体检在什么地方体检的？
0: 甲方人民医院。
1: 人民医院，那您就是您体检完、
0: 啊，
1: 您体检完之后，就是拿着这个体检的报告去办理，然后是被拒绝了是吗？就是说您这个是不符合要求，不能
0: 没有被拒绝
1: 啊。
2: 就是您
0: 不是没有被拒绝，他是什么嘛？我现在需要一个，就是我现在不是要上班嘛，跑外卖嘛，我想做一个接受嘛。但是他要上上健康证不是吗？然后我去办一个健康证。但是我检查的时候，检查是无病转氨酶偏高。我以为他说可能是你前天熬夜或者什么，然后就是你偏高。我说那我休息休息，我再过去吧。我已经检查三次了，但是每次都偏高。
2: 您是在一个医院检查三次，还是去了三个医院？
0: 就是在一个地方复查，
1: 就在甲方区人民医院做了三次检查。
0: 对，但是吧，在上海的时候，我也有跑外卖，我也有办那个健康证。他是第一次，你可能就是也查出你这个偏高，然后叫你去过去复查，但是他复查的话，他会查你为什么偏高，然后你自费去付这个钱，然后他确定你没有传播风险，然后会正常给你发证。但现在就是甲方区这边人民医院，但是他给我的就是。他说的话，他就是你这个偏高就是办不了。
1: 现在是医院给您说
0: 就
1: 办不了是吧？不是，这个健康证是正常情况下，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流程，就是医院检查完之后是由医院来给您颁发这个健康证吗？
0: 对啊，他医院检查完以后，他会正常就是上网上传，我上网上
1: 就上传您的信息是吧？就证明是可以，
0: 对对，发证。
1: 那就是说医院方面给您回复的是这个，就是您现在这个指标还是偏高，就不能够发这个健康证。
2: 就是他是指定的一个医院呢，还是所有比如说三甲就是什么样的标准的医院都可以？
0: 他不是说他就是我问他的话，他就说现在三甲医院下鸿门卫健，然后说三甲医院现在。已经停止办理了，但是停止日期还没有到。
2: 您还是没有懂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比如说你去其他医院试一下呢？
1: 就如果你选择复查，是不是可以到其
0: 他
1: 医院？
0: 哦，不可以啊，只能在这个医院一个医院办理的话，就只能在这一个医院复查呀。你去别的医院，你需要自己重新办理。
2: 那他就是，那您现在有没有跟他沟通？比如说你查我这个指标高了，就像我们体检一样，我一个指标高了，他会医院会跟我进一步的去，把这个问题给他再详细的去梳理出来，是什么原因高的？
0: 没有，
2: 我怎么治疗？
0: 他这个是没有，他只是查你数值，他只要你告诉这个数值了以后，他就不会给你发证。
1: 即使说是你证明没有这个传染的风险，也不可以，是吧？就他们只看这个指标的这个数值。
0: 对，
2: 那有没有办法把这个指标降下来？他会有没有是不管是药物治疗还是规律作息，他总归他
1: 对有没有给您一些建议啊？
2: 对啊，
0: 他说这个可以，他这个东西吧，怎么说呢？他只要你偏熬夜，然后就是现在上班基本上都是熬夜的，基本上有熬夜或者脂肪肝什么，就是肝脏情况下就是有点问题了，基本上这个数值都会偏高，十个人里面有八个人偏高。
2: 不，咱不管别人哈，咱们就管自己。首先他这个值偏高，就说明确实是咱们这个身体出现一些临界的，咱不说确定是有问题，就是有一些临界的症状。我们能不能通过比如这段时间咱不熬夜了啊，你要为了办这个证嘛，对吧，别熬夜了，或者是把身体这个指标给它降下来。你有没有想过通过这方面去努力一下呢？
0: 有呀，我已经检查三次了，每隔好几天再去检查的。哎呀，已经半个月了呀，
1: 就隔了几天是吧？这个可能对，如果您要是说这个身体调理的话，可能不是这几天能够就是这么快调理到位的。那这样我们
0: 去对我着急上班嘛，其实
2: 这个问题先生，我们只能去帮您了解情况，
1: 对，
2: 不确定能有什
1: 么
2: 一个答案。
1: 是什么样的，对，我们要去了解一下具体规定是什么样的，关于这个健康证它发放的一些这个具体的要求、具体的规定，我们去了解一下好吗？
0: 但是为什么不可以自费去查这个丙肝？
1: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去了解，这个也是我们要去了解的其中一项，就是说您的这个建议，我去自己去自费去再做更多的一些检查，证明是没有传染性的，这样可不可以？我们帮您去了解一下好吗？
2: 好吗？
0: 好。
1: 好，您贵姓这位听众？
0: 我姓陆。
1: 姓陆啊，陆先生，好的，我们了解完之后再和您联系好吗？
0: 好好好，
1: 哎，好，
2: 就这么。

0: 好的啊，
1: 好，再见啊。
0: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全域旅游，假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假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3: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7: 哎，大肠、小肠、小肘子、蔬菜都一块。
8: 粥来不来？对不对？哎，
9: 刘大娘，52岁，每天4点起床，在早市卖早餐，从不缺斤少两。很喜欢和每个人打招呼。
10: 那是货真价实，既卫生又干净。
9: 李三叔，36岁，农村进城摆摊干了4年。
10: 先忙先忙，先忙。
9: 这儿的人都爱光顾他，因为真材实料。
11: 不咸呢。
9: 唤醒城市的第一声早安，是你。大城市，拥有小梦想的人们。正为坚定的生活信仰而迎来第一声问候，城市，你好，幸福中国梦，我的中国梦。
12: 爸爸，爸爸，你看窗户上的水。

0: 不要忽视对孩子的每一个承诺。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互动。
0: 那明天我们上线单位呢是铜山区人民政府，后天是徐州市中心医院，周五的时间呢是徐州市华捷实验学校以及徐州华捷高级中学。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在今天下午的时间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9393。
1: 好，接下来关注听众徐女士向我们反映说，2024年少华街小学跑道更换工程和葵山小学草皮更换工程已经完工验收，那么直到现在为止呢，这个工程款还没有支付完毕。通过我们节目想反映一下这个情况。那么经过全山区教育局的调查核实，葵山中心小学铺设北操场的假草皮地面以及篮球场地面的工程呢，是2024年的工程项目，审计金额是11.27万元，因为没有工程款指标，暂时没有支付。徐州市少华街小学塑胶跑道更换工程呢，也是2024年的一个工程项目，审计金额是47.48万元，这个项目呢已经支付工程款10万元，剩余的暂时没有支付。那么目前呢，全山区教育局正在统计工程欠款并申请建设资金，尽可能的在中秋节之前支付部分的工程款。
0: 我们的电话8080-9393继续为大家开通，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2: 喂，你好，你好。那个有两个事情啊，我想那个看能通过咱们那个航空热线在后天中心医院上线的时候，能不能给反映一下？
1: 你请讲。
2: 一个呢是咱们在这个线上挂号，在这个他们这个中心医院的 APP 里头线上挂号的，就是不能通过他们的这个自助结算机进行结算，没法自己自助结算，必须通过人工才能结算。
0: 就是首先你如果是线上挂号的话，就没有办法在那个自助上面结算，是吧？
2: 对对对，必须得通过人工才能结算，这样就失去了这个我们线上挂号的意义了，对吧？
0: 自助结算没有办法用。
1: 您是说这个线上挂号的这个费用，还是说就是我们在就诊完之后的一些就是结算的费用？
2: 就诊完以后，就诊 完,、
1: 啊、
2: 完所有的，你比如说给你开的检验单子，或者是这个开出来的药品了，这些费用，我们想自己到那个自助结算机去结算，没法结算。
1: 好，就只能是到这个人工窗口去。
0: 他们现场有解答吗？你在现场有没有问他系统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2: 我问过那个收费的，收费说不能结算。具体什么原因他不知道。
0: 他
1: 您说是咱们那个就是老四院是吧？
2: 老四院。
1: 好的。
0: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
2: 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总共就两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微信捆绑的这个咱们银行的这个信用卡，就是在他们医院里头结算系统里头不能使用，我不知道为什么。
1: 信用卡绑定的信用卡不能
2: 用。对，就是绑定的信用卡，比如说呢，这个呢，在别的医院呢都可以用。
0: 他是在
2: 前面
0: 那个微信支付的界面用不了，还是他这个界面是怎么显示的呢？识别不出来，
2: 不是扫码支付，它不能支付。
1: 您说也是在这个就是这个自助设备自助结算？
2: 不，就是人工窗口。
1: 人工窗口也不行。
2: 也不行，就是它这个扫码不使用不了。
1: 那就是说这个信用卡它不支持这个信用卡
0: 结算。
2: 我不太清楚，但是呢，在其他的医院呢，我们都可以使用。扫码使用都可以使用，我不知道它这个系统是怎么回事，这个不大方便是吧？
1: 好的，
0: 无法使用。
2: 还有就我上一个说的那一个问题呢，在别的医院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0: 好，
2: 可以自主解散，你在网上挂号的也可以自己搁那个解散机能解散。
0: 行，先生您贵姓？
2: 名贵姓？姓孙。
1: 孙先生。
0: 孙先生，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线上挂号没有办法使用自助的结算系统，对吧？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你在人工窗口没有办法使用微信的信用卡支付。
2: 对，捆绑的信用卡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在其他的医院不会出现这个情况。我就说

0: 量能给我们这个提供点方便。
1: 您啊，您这样，您周四上午尽量保持电话畅通，我们和您联系好吗？当天他们中心医院上线，我们请他们去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0: 好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2: 好，不客气。
0: 别的没啥，
1: 好的，
0: 其他的就这两个情况，其他都很方便，服务都很
2: 好。好嘞，我们就说到这儿啊。
1: 好的，孙先生啊。
0: 好的，好的，
2: 好好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啊，我想请反馈一个问题啊。
1: 嗯。
2: 您说。
3: 哎，就是那个云龙区万达花卫路与庆丰路的那条路，就是沿河三马河有个小公园。
2: 嗯。
3: 小公园呢，那一片呢有2米的人行道，还有猫道，每天呢有机动车停放在那里头。老人平时出去遛弯儿上公园都不方便，推个轮椅过去。
2: 机动车停。
3: 我们呢也给
2: 嗯，
3: 就是那个路牙石上面有人行道，上面都停满了汽车。
2: 啊。
1: 嗯。
3: 那个我们也给1、2、3、4、5反映过，也给这个云龙区交通队长反映过，他们一会儿去一个什么三中队，一会儿去个什么五大队去，铁道桥就结束了。但那个地方必须要长效管理，因为它这个三马河沿线还有个小公园。
1: 嗯
2: 嗯，
3: 老年人呀经常去玩呀，腿那个不方便。
1: 嗯嗯，好的，你就是主要是说这个就是
3: 路呢，
1: 就是人行道上停了这个机动车是吧？本身它这个人行道也比较窄，不是太宽。
3: 嗯嗯，
2: 它都是在附近的居民违停的呢，还是临时逛街的违停的？您在现场看的。
3: 这个是哪停车我们就不清楚了。
2: 嗯，就也不是那种。
3: 路南边是沿街是门面，路北边是个河，是三马河。三马河那个一条路呢，中间的，就是与机动车道呢有个人行道，人行道两全部。
1: 它这个停车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比方说是白天停的比较多，还是晚间？
3: 白天
1: 是吧？
3: 白天都有，白天晚上都有。
2: 嗯，白天晚上。
3: 我们希望呢，我们希望的交通部门那边或者。贴一个通知或者贴一个告示，严禁机动车停放。因为机动车他驾驶员他都懂，不能压着盲道停车。
2: 这个是肯定的。
1: 对，他这个人行道上肯定是不能够停车的，
3: 哎、
1: 只是说可能大家有些人图方便。
3: 哎、机动车停
1: 是吧？
3: 或者让您那个抓牌的那，对不对？你那个天天停那么多车，那小公园路口你堵得满满的，那种没啥推轮椅都没啥过去。
2: 对，我们请我们的交警部门到现场去看一看，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像措施？
1: 对，有一个长效的这样的机制去进行管理。
3: 哎，对。
1: 好，这位听众，好的，这个问题我们进行转交落实、
3: 哎、
1: 啊。
2: 好吧，我们就沟通到这里啊。
1: 好的，好，再见。
2: 好，再见。好，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5: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8: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7: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8: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7: 二手好，
8: 二手不好，
7: 二手好，
8: 二手不好。
7: 我跟你 争，我们问老师去。
9: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7: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8: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10: 林青发，陆湾的炒茶师傅，每年三四月，他都足不出户，耐心地等待清明时节的新茶从山上运下来。选茶、晾茶、炒茶，等制作好这批新茶，下一次就得等到明年。
11: 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徽州砖雕的代表作《郭子仪上寿》，这方寸大小的砖雕，
10: 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的、最不能代替的，只有一个字：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有一颗专注的匠心。时间会将所有人的名字淹没，但匠心却在传承着文化的每一个细节。专注，极致的中国制造，敬业，诚信的匠心精神。
12: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2: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3: 哎，你好。
2: 嗯，你好，请讲。
13: 我要投诉维权。
2: 您说什么事儿？
13: 我在那个侯爵高中中学侯爵高中第三食堂上班，食堂呢是对外承包给餐饮公司的。
2: 嗯。
13: 目前单位的话没有给我缴纳社保合同，另外的话有拖欠工资、违法辞退的现象。我目前的话想通过就是说法律程序来起诉这个第三食堂的这个承包者，但是我不清楚这家承包餐饮公司的完整营业执照，但是工作地点就在侯爵高中第三食堂，我有公司的转账记录、工作聊天记录。
2: 那您现在就需要的就是查到这个的营运主体是吗？还是什么您的诉求？
13: 对，但是学校的话他们一直不给我提供。
1: 您当时到这个食堂工作有没有比方说和哪里是签订的这个劳动合同或者是一些合约？有没有？
13: 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劳动。
1: 那您是通过什么方式到这个？
2: 你咋去的？
1: 对，是谁招聘您过去的？
13: 就是通过朋友介绍的嘛，就是在那个学校食堂他们说有招工的，那我们就去了。当时呢，我呢就是想着就是说来打工的，咱也不想着就是说啊，告人家老板没有给咱们签没有给咱们交社保，拿这些劳动法去给他上纲上线。但是他这个最后一个月的话，他拖欠我的工资，还想克扣我的工资。
1: 您是已经离职了，还是说您现在还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
13: 我已经离职了。他就是暑假完之后，他也就是说，这不是八月份开学嘛？七八月份不是放假嘛？
1: 嗯
2: 嗯。
13: 然后他也一直不告诉我啊，七八月份你不要来了，还一直拖着我，工资也不给我发。然后到九月份的，马上就开学，九月一号、二号马上开学了。他就通知我，你不用来上班了，他们家亲戚又来了啊，你继续上学。
1: 您这样，这位听众，您是从什么时间到这个地方开始工作的？
13: 我在这上班的话，断断续续的话，也得有一年多了。
2: 一年多。
1: 就是去年入职的是吧？那您是就是今年的九月一号通知你不要再来了，那现在是拖欠了你哪个月的工资没有发放？
13: 上个月的工资的话，他足额的话发放的话，应该是六月份的工资，足额发放的话也是6500，他只发放了我5800的工资，扣了我700块钱。
1: 六月扣了700块是吧？原因告知您了吗？为什么扣？
13: 这个东西的话，他们就是说他们有一个，他就是考勤的话也没有考勤，也没有这个没有考勤，没有这个打卡记录，都是他自己记的。
1: 嗯，就六月份扣了您700元，那七月八月你就是有没有去工作？
13: 没有工作。
1: 七月八月没有工作，他也没有通知您去是吗？
13: 对。
1: 然后到九月一号正式通知你。
13: 对。
2: 就是
13: 我现在的话就是说，你如果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他当时这个工资的话，他不克扣我。

0: 工资，大家都不容易，我也是打工的，这个事情就算了。他最后一个月还想拖欠我的工资，对吧？那我就想了，你也没有给我交社保，你也没有给我签合同，是吧？你也就算这个事也是违法辞退我的。
1: 那这个具体这个考勤他有没有给你出示一下？你有没有核对一下有没有这个就是缺勤这种情况？
0: 没有缺勤这种情况。
2: 嗯，
0: 他只是手写了一下啊，我上了几天班，
1: 嗯，
0: 然后把工资给我发过来了。
1: 嗯，
2: 先生您贵姓啊？
0: 哎，我姓王。
2: 王先生，就是您现在其实诉求倒不是说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想找到这个营运主体，对吧？就是您已经
0: 对我想找到这个营运主体，按道理说的话，学校的话他是有义务给我提供的。
1: 嗯，那学校怎么给您回复呢？
0: 学校一直都没给我回复，这个事情我打学校也打了一周了，到现在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给我回复。
2: 就是没有人就是来跟您做一个具体的解释或者是回复都没有，对吧？
0: 对，因为这个东西很简单，我的诉求也很简单，我就想通过这个正常的法律途径进行维权。
1: 嗯，
0: 但是维权的话我们肯定不知道这个第三方的信息。
1: 嗯，
0: 那你只有这个学校你有义务去给我提供这个信息。
1: 嗯，
0: 你学校的话你作为一个主体你是有这个义务和责任来给我提供这个信息的。
1: 好的，我们来和学校方面去沟通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好吗？如果说您需要这个其他的一些，我们也可以和人社局去反映一下好不好？
0: 对对对，你像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维权的话，这个东西它是这个维权路上很困难，对吧？这个只是一个信息，我们都这个信息是公开透明化的，如果这个信息的话我们都得不到，那有什么公平可言？
1: 好的，
2: 好，
1: 我们去反映一下。
2: 就说到这里好不好？
1: 啊，
2: 嗯，
1: 好。好，再见。
0: 好，感谢啊。
2: 好，再见。
1: 好的，节目最后呢，提醒大家，我在节目之外，您还可以继续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反映您的问题。
2: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9月10号。

0: 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如果别人递给你一个橘子，你只要对对方的这种行为表示一下感谢，并不需要对那个橘子抱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幻想。至于那种被放在桌子上剥开了皮却没有人吃的橘子，不用怀疑，多半是有问题的。如果是甜的，怎么可能会被剩下呢？是的，总是会有原因的，不然你真的会以为那个没有人吃的橘子是在等你下班一起回家吗？其实生活中很多的事情，当我们只是旁观者的时候，总是觉得看上去不过如此，只有经历了之后才会发觉，原来别人怎么说都是传说，只有亲身经历了才会有发言权。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则通知。昨天徐州奥体中心发布暂停开放通知，为做好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主场对淮安队的比赛保障工作，2026年9月9号至9月12号，徐州奥体中心主体育场暂停对市民开放，9月12号全天室外田径场暂停对市民开放，敬请谅解。为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识别防诈，近日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国家反诈 AI APP 融合了大语言、多模态模型和智能体技术，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用户可快速体验各项反诈智能服务。农业方面，当前水稻正值抽穗扬花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节点。根据农技人员现场监测与研判，当前新沂市水稻病虫害防控形势较为严峻，穗期病虫害已进入高发关键阶段，其中褐飞虱发生态势尤为突出，存在集中爆发的风险。当前新沂市农业农村局已组建17支农技指导小组，统筹100名专家分片包干下沉水稻主产区，驻点开展苗情虫情巡查，手把手指导农户落实田间管理与统防统治，同步布设诱捕器1000余套，全域推进物理除虫，配套推广药剂交替使用等绿色防控技术，联防联控，精准压减穗期病虫爆发风险。地下车位只有合同收据，权属没保障，合同丢失难补办，交易有风险，是不少有车业主的烦心事。今年6月上旬起，徐州公证处正式推出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业务，填补车位登记空白，从源头规避交易风险，让市民的车位使用权有了更权威的法律保障。 据了解，徐州公证处自今年6月份开展这项业务以来，共计办理近百件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在此提醒市民朋友，在办理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时，需要提交的材料有车位购买合同、购买发票、缴费票据或者是物业确认函等相关佐证材料。只需微信搜索进入徐州市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小程序，线上填写个人信息，上传相关佐证材料即可，不用线下跑腿排队，就能完成备案申请提交。材料齐全、符合刑事审查要求的，一般情况下会在3到5个工作日内即可完成审批出具备案证书，整个流程规范、高效、便捷。近日，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架快速路大队在南三环快速路重点路段部署开展夜间集中清查行动。当晚9点多钟，民警发现一辆重型自卸货车违反禁令标志驶入快速路，于是立即进行拦截检查。检查中发现驾驶员朱某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驾驶员朱某辩解称，自己是当天早上喝的酒，经过一整个白天的休息，自认为酒气已散，不影响晚上正常工作，于是抱着侥幸心理驾驶满载渣土的车辆上路行驶，违反禁令标志闯高架快速路也是为了逃避检查。只是朱某没想到最终还是被查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朱某因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将面临行政拘留15日、罚款5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的严厉处罚。同时，其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交通违法行为，也将依法合并处理。作为我市2026年乐享园林活力空间重点民生实施项目，位于彭城七里核心区域的古井园口袋公园日前建成开放。中山南路与王陵路交叉口，一抹绿意映入眼帘，这片曾经普通的城市绿地如今焕然一新，文化展墙、民俗青铜雕塑、古韵造景小品错落分布，挑担取水的人物铜像栩栩如生，一口清代遗存的老井坐落其中，民间流传有猛虎落井的典故，口袋公园因此得名古井园。该项目由泉山区城管局牵头实施，在建设过程中优化园区整体布局，增设休闲漫步步道、休憩平台、便民座椅等配套设施，满足周边居民日常散步、歇脚交流的多元需求。园内搭配丰富的绿植品种，利用季节变化实现四季有景，形成城市街角绿肺，同时有效阻隔外部噪音，兼顾了生态修复与景观美化。古井园的升级改造是城市微更新的鲜活实践，项目突破单一的绿化模式，将文化展示与市民休闲功能有机融合，打造出老少皆宜的复合型公共空间，既传承了古井文化记忆，又补齐了周边休闲配套短板，以微小更新激活城市闲置空间，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生态休闲场景。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

天的离别像是缠缠绵绵总也播不完的偶像剧，秋天已经正在派送中的状态了，可是夏天依然在努力地刷着存在感。这两天的中午稍微有点热，而这样的天气晒被子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昨天我们迎来了昼夜温差最大的节气白露，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它的到来意味着进入到一年中最舒适的时节。不过要注意预防感冒，你感受到秋天的气息了吗？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9月8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的气温19度到25度，10号多云，东北风4级左右，气温18度到20度。

27度。明天的徐州依然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有点大，昼夜温差较为明显，秋意感受比较明显。穿搭方面，白天稍热，可以穿长袖衬衫、长裤这类初秋的衣物，早晚温度偏低，体感会更凉一些。外出的时候带一件薄的外套，谨防着凉感冒。虽然是多云的天气，紫外线依旧存在，如果是长时间户外活动，应做好相应的防晒措施，涂抹防晒霜，戴好遮阳帽，避免皮肤干燥晒伤。喜爱运动的朋友可以在清晨或者傍晚到户外散步、慢跑或骑行等轻度的户外活动都比较适宜。需要提醒的是，运动过后不要吹风，应及时擦干汗水，防止感冒。明天的通风条件较好，非常适合晾晒衣物被褥。晾晒时衣物务必要加紧固定，防止大风把衣物吹落。饮食方面，眼下已经步入初秋，空气干燥，容易口干咽喉不适，日常要多喝温水，还可以喝一些银耳汤、雪梨汤来润燥，多吃山药、莲藕、葡萄等应季蔬果，少吃辛辣油炸食物。早晚温差大，脾胃容易受到刺激，饮食方面尽量清淡温热，少吃生冷。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4度到25度，苏州晴，22度到29度，南京多云，19度到28度，上海阴转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23度到29度，杭州多云转晴，20度到27度，青岛晴转多云，18度到25度，济南阴转多云，14度到24度。9月8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的气温19度到25度。10号多云，东北风4级左右，气温18度到27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走出舒适圈，与其抱怨所处的环境，不如试着走出舒适圈。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3: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3: 啊。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5: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今天节目中继续和各位一起盘点，到底哪里的麻辣烫最好吃。作为并非传统的食辣地区，很难有人第一时间将江浙沪和麻辣这个词儿联系在一起。但其实呢，江浙沪也是有几位独特的麻辣烫的。比如说浙江的衢州和湖州，麻辣烫就十分的特别。一到衢州吃麻辣烫，肉圆、鸭血、粉丝、芋头、猪肺、笋衣几乎是桌桌必点。烫好的菜呢，先刷上一层甜面酱，是的，甜的，再浇一勺鲜辣椒，最后呢撒上葱花和榨菜丁。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味道，又麻辣又鲜甜。到了湖州湖州人比较喜欢吃鸭货，下班回家的路上斩一只鸭子，这是独属于江南水乡的那种岁月静好。也许是因为太钟爱鸭子了，那湖州人就发明出了鸭货麻辣烫。怎么做的呢？将各种鸭货和蔬菜放到这个麻辣卤汤里一起的炖煮一下，别有一番鲜香麻辣的感觉。还有芜湖，芜湖位于安徽的东南部，是长江下游南岸的一个小城，满地开花的一层鲜亮的红油，这层红油是香而不辣，嫩绿的蔬菜和颗颗芝麻做点缀，视觉上就十分的美丽。里面呢还加有芜湖本地特制的一种甜酱，是的，北方的小伙伴没听错，是甜酱。这些甜酱呢堪称是芜湖麻辣烫的神来之笔。我们再来看

看南昌水煮、贵阳酸辣烫，还有瑞丽麻辣菜，就是那些不叫麻辣烫的麻辣烫，就只能说明当地人他们很有个性，坚持我们这个不是麻辣烫。但是在外地的朋友眼中看来，这不就是另一个版本的麻辣烫吗？云贵两地和川渝是邻近的，但是麻辣烫的风格呢有点截然不同了。在云南有一种麻辣烫的变种叫做麻辣菜，就是将这个蔬菜烫好之后再进行调味，这是云南人的下饭神器。而说到麻辣菜，最绝的就是它的这个汤汁儿，加了柠檬等清新的调味料等于给它加上了一抹傣族风情。我们知道贵州的朋友特别喜欢酸辣喜欢吃酸辣味道，因而呢到了贵州贵阳，麻辣烫就成为了酸辣烫串串在这个红酸汤里把它烫熟之后，然后再蘸上胡辣椒、折耳根、木姜子油等调出来的那种蘸水。毕竟是在贵州嘛，酸辣比麻辣那是更有魅力，也更接地气，不是吗？我们再看向江西南昌的麻辣烫升级版叫做水煮，你听上去好像感觉好像很健康很清淡的样子，实际上它是延续了江西饮食风格的那种爆辣，食材会一直的在辣锅里不停的卤煮，越煮越入味儿。那菜品里不仅有常规的丸子、蔬菜，还有各种卤鸡脚、卤肠节、卤牛肚，但是本地人的最爱还要数这个藕丸和这个脚底板，脚底板就是外形像脚板的这个豆制品，把它炸过之后放到水里去煮，它吸满了汤汁，一口下去香辣美味。反正我个人的感觉，无论哪里的麻辣烫肯定是要有豆制品的，想想看豆制品在这个麻辣烫的碗里锅里吸满了汤汁。最近十几年，黑龙江人把改良后的东北麻辣烫开遍了全国，而这个甘肃人呢，又让全国人民知道了西北麻辣烫。但是如果你望向整个北方，麻辣烫和它的升级版其实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几毛钱一袋的老式麻辣串，东北人童年的回忆，酸甜口的、芥末味的、咖喱味的，华北平原的麻辣烫到底有多有想象力呢？说一个让四川人感到很震惊、东北人很瞠目的事情，就是河南新乡的麻辣烫，它是酸甜口的，加糖加醋的那种麻辣烫，再来一份发面饼泡着，你管它是不是麻辣烫当中的异端呢，反正好吃就行。到了山西，麻辣烫少不了那一口醋味，一碗粉丝加上青菜、豆皮儿，煮好之后再往上撒一大把的花生碎，吃之前呢倒上半壶醋，这就是山西版的麻辣烫。在太原等地还有一种叫做粘串的这个食物，提前烫好的串串五串仅需1块钱，那店里有桌子摆着十几种不同口味的酱料，有芥末、咖喱、酸辣、甜辣等等口味，那你吃的时候拿起这个签子，在这个装酱料的保温桶里面一转每一串都沾满了酱汁，这就充满了太原人民的那种味觉想象力。陕西延安也有一种叫做带沾字的食物，叫延安沾沾只是延安的沾沾呢更像是乐山麻辣烫，孜然和各种香料调出一个汤底，不用加一滴油，涮出的这个串串就充满了香料味，蘸料呢是用醋汤加上蒜调成的，那种酸爽辛辣各种滋味互相调和，特别过瘾。涮的食材也是充满了本地风味洋芋馍馍、粉不溜，用当地盛产的优质土豆做出的各种小吃在锅里涮着，这是陕西人自己的心头好。说到麻辣烫，当然不能不提东北，这个让麻辣烫扩散到全国的美食宝地，对麻辣烫有着多种充满想象力的衍生。比如说已经逐渐开遍全国的辽宁抚顺麻辣拌，大酸大甜大麻大辣的那种滋味，让麻辣拌成为了抚顺的新名片，还有东北老式的拌辣串，吉林的鸡汁麻辣豆皮串，这些当地风靡的小吃在灵感多多少少都是来源于麻辣烫了。几十年的时间里，麻辣烫火遍了全国，在各地绽放出各种不同的奇妙滋味。你究其根本，当然是因为我国物产之

丰富人们对食物的热爱与创造力。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寻城记，那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
4: 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5: I love it。
6: 吃喝玩乐够，江浙沪包邮。大家好，这里是菜菜，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大家一起说说啊，你最讨厌别人夸你什么。哎，对，你没听错，其实在我细品这个话题之前啊，我甚至觉得我蛮喜欢夸夸的，我不止一次说过，我甚至想开一个夸夸群，这个群见了啥也不干，就早上起来大家一起拥抱太阳，一起开启赞美。就互相夸，不干别的事儿，纯纯提供情绪价值啊！这样我上班坐地铁我都贼有劲儿，朋友们。后来想有点太浮夸了哦，而且有些人的夸夸可能听起来并不是发自肺腑的啊，甚至是有些许的阴阳怪气的，还是我不够敏感啊。很多人都觉得说有些夸赞不如不夸啊，咱今天聊的就是你觉得不如不夸这个选项。怎么说呢，有也有，就你比如说很多人第一次见我会说，哎，你人蛮高的，夸到这儿我还好哈，但是我在我家里其他同辈里其实是最矮的啊，夸我高可能没什么，但是下一步就开始说什么，这个人也蛮壮实啊，怎么不去打篮球啊，要不要干模特之类的，哎呀，我这个眉头就紧皱起来了。真的，这已经不是正儿八经的表扬了，这已经开始有点指手画脚那味儿了，对不对？开玩笑归玩笑，但是有些夸夸确实好。

0: I love it.
1: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想跟大家一起说说啊，你比较讨厌啊别人夸你什么啊，一说这个你吃货群都不困了，知道吧。你看二大说，我最讨厌别人夸我，你说说你除了帅还有啥，哎，真讨厌假讨厌啊。啊对对对，我很难评。老大这位朋友他说，现在属于夸我年轻我不太相信，说我老了我还不服的时候了。行。太平花说，夸我可爱，夸可爱也不行吗？夸可爱也会被讨厌吗？哇塞，我要注意一下了。你是觉得就是怎么样，会有一些什么可可爱没有脑袋的这种评价吗？最恐怖的朋友，哎，我今天在想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换算表，我给大家朗读一下哈，就是说一个人老实好像就等于好欺负，懂事呢等于这个人不争不抢好相处，勤快等于愿意多干活，听话等于这个人好掌控。我的天哪，句句都在挑衅我。如果是这种翻译内容的夸夸，我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芜湖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

0: 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高空！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
5: 买。
4: 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6: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来给你推荐好物。继续逛吃盘安乌石味道餐厅，给大家推荐一下。它不同于村里面热闹的那种农家菜馆，这家店啊平常里客流量不多，就餐环境的话比较清静，比较闲适啊，尤其是这个时间傍晚用餐还是蛮惬意的，因为你抬眼望出去便是村落的那种山野暮色啊，就是美景美食啊相得益彰。菜品主打的就是地道的盘安农家风味了，保留着山野食材最本真的口感。整桌菜品里我觉得土鸡汤啊绝对的王牌，药厂它是那种确实汤汁滋滋冒油，但是它汤色比较清亮醇厚，鸡呢又炖的比较软烂入味，鲜而不腻啊，吃起来真的是蛮爽的，就是那种山野里才会有的味道。比较特色的菜的话，有一个腊肉炒的苦麻皮，苦麻皮是啥呢，有点类似于咱的莴笋的那个样子，但是你进口之后会带着一些淡淡的那种草本清苦，就你吃就觉得这玩意儿肯定去火，但是搭配上腊肉的那种香味风味也是蛮独特的，别的地方很难吃到，所以建议大家遇到了还是尝一尝，而且在这个地方一览众山小，小坐一餐十分合适。具体还有什么样的好吃的，有请我们的品鉴官接着上菜吧。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走在盘安湖汀西路的老街上，不必刻意搜寻，人流扎堆的砂锅记正宗三角叉就是本地藏了10余年的特色小吃老店。三角叉是盘安独有的吃食，用番薯粉搭配芋头揉制外皮，裹满鲜咸猪肉蔬菜馅儿，模样小巧，一块多便能拿下一个，人均20-30就能吃得满足。店里分2种做法，口感截然不同，食客偏爱各有千秋，来往多是回头老客，时隔多年仍会专程过来解馋，外地旅人尝过也难忘这份独一份的韧劲儿。山粉面皮软糯有嚼劲，食材用料实在，没有花哨调味，只靠本土传统做法留住食客。看够了火山石垒砌的百年老屋，村口最大的同心一家农庄在向我招手，蒜苔炒肉端上桌，肉量居然比蒜苔还多，肥瘦相间的土猪肉炒得喷香，大口吃肉的满足感瞬间拉满。最惊艳的必须是店里的土鸡，半只和当地原蘑菇一起炖汤，金黄的汤头浮着薄薄油花，一口下去鲜得眉毛都要掉下来，蘑菇吸饱了鸡汤精华，比肉还入味，酥炸小鲫鱼更是惊喜，别家吃的鲫鱼都小巧玲珑，这家的鱼个头明显更大，外皮炸得金黄酥脆，鱼肉却嫩得能掐出水，连骨头都能嚼着吃，完全停不下来。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啊，秋天的感觉是不是越来越重了？明天还有点小降温，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加一个小小的薄薄的外套。下周三的时间，9月的16号，也有一场秋游在等着你。秋风起，栗子香，9月的天蓬山，蓬栗挂满枝头，这是我们秋天写给大地的一封情书。我们的徐州广电天蓬山的金秋给力一日游也即将出发了，邀请大家一起登天蓬，捡栗子，品秋味。徐州广电的独享价格只需要99块钱一个人，非常合适啊，而且真的就是怎么说呢，很直白告诉大家，就是天蓬山的栗子就是谁打就是谁的啊，就是看大家本领了。99块钱换一座山的秋天非常值得，席位有限啊，先到先得，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锁定我们的电话18151880125啊，这个是你先报名可以先有位子的，再来说一遍啊，是18151880125。这次我们是跟着主持人小雅出发，去乘坐豪华大巴啊，全程零购物的啊，全程无忧的，你只要带上你的好心情，弯腰捡一桶带棚的板栗，把秋天的甜带回家就好了。而且天蓬山的那个板栗采摘体验区啊确实漫山遍野非常的多啊，大家就是不用担心说会很累或怎么，就三步一个，而且确实景区也免费给提供了那个塑料桶和夹子啊，不要用手哈，那个板栗还是带一点小刺刺的，就是大家用那个夹子去捡满一桶板栗带回家就好了。而且提醒大家啊，你可以去自备手套啊，自备一些袋子，鞋子要穿合脚一点的，因为那边都是土地嘛，做好防晒。其他的我们还可以在摘完板栗之后去欣赏一下沂蒙山小调的诞生地啊，啊对，那个地方的实景演绎也很好看，特色的午餐也包含在大家99块钱的团费里面，你可以品尝到时令的板栗菜肴啊，还可以去逛一逛那边的山上的那个悬索桥，有点吓人，是蛮高的，就是玻璃栈道的那种，然后可以去打卡网红的那个北方小青麦。我们现在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如果您比如说有一些晕车的需求啊，想坐在前面的话，那您可以抓紧去拨打报名电话18151880125，下周三的9月16号一起去天蓬摘栗子，记着电话18151880125，金秋登山，天蓬给力，我们可以山上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3: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4: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3: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4: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继续回来，这里是蔡蔡，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今天我们一起聊聊香蕉。哎，黄色诱人的香蕉是很多人的日常水果清单上的必备哈，物美价廉，好吃方便，不仅能够做加餐的水果，偶尔你没吃早饭啊，来上一根都相当解饿。不过啊，香蕉有一个问题，它特别容易长黑色的斑点，是吧？什么豹纹香蕉啊，虎皮香蕉，这让很多人常常很困惑啊。你说这个是不是坏了？这样我还能再吃吗？其实香蕉变黑的这个现象很常见，为啥变黑呢？咱来聊聊。这种情况其实就是它熟了啊，成熟的一个标志。这种长黑斑的香蕉口感其实很绝啊，比如说它这个黑斑点状啊，斑点比较小，分布的比较均匀啊，像虎斑小猫咪一样。它果肉看起来是白白嫩嫩的，没有损坏的，闻起来还是香气浓郁，没有异味的。这个时候这个香蕉你要珍惜，它口感可好了，不仅可以放心吃，而且是香蕉风味和甜度的巅峰时刻，可以说是最佳赏味期。大家最常见到的香蕉黑斑其实就是自然成熟的一个标志。香蕉的那个皮的细胞中含有一个叫做多酚氧化酶啊，这个物质呢随着香蕉的一个呼吸作用和乙烯的释放，果实就会逐渐的去成熟起来。香蕉皮里面的多酚在氧气和酶的作用下，经过了一系列的生化反应，最后就生成了这个黑色素的物质，在香蕉皮上就出现了我们熟悉的这种小黑点了。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香蕉变黑都是好的，它如果是不小心产生了冻疮，就是有那个冷害变黑也是可能的。如果是生香蕉被冻伤了，说实话口感极差。果皮变黑看起来像是坏了，实际上这个仅仅是果皮的冻伤，但是如果放进去的是没有成熟的那种生香蕉啊，低温不仅会让果皮变黑，更关键的是它会抑制那个负责催熟的酶的活性，导致香蕉就再也不会再往后再变成熟起来哦。即使你把它拿出来拿到室温，它也没有办法再变甜变软了。买回了香蕉，这也是为什么让大家别放冰箱啊，它是热带水果啊，而且香蕉是典型的热带呼吸越变型的水果，它对低温特别敏感。其实最适合香蕉放的温度是12到14摄氏度左右，一旦你给它进冰箱了，低于11摄氏度了，就会发生冷害，就会导致果皮出现灰褐色的斑块啊，果肉也会变成褐色，甚至说整个香蕉皮在短时间之内啊乌黑一片啊，冻伤严重的情况下里面还可以出现内部软烂的一个情况，就不建议大家吃了。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啊！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我们刚刚说到香蕉啊，就是一种斑点香蕉是最佳赏味期，一种冻伤的香蕉，感觉很不好，尝起来也很不好。但有人说，就是如果它不是没熟的情况下被冻伤的，如果它是熟透的香蕉呢？怎么说呢？那熟透的香蕉，首先它果肉已经成熟了，对不对？所以它里面的糖分还有风味物质已经形成了。你如果剥开这个皮之后，发现果肉是完好的，能吃，结论是能吃。但是如果是生香蕉被冻伤了，它果肉就是又硬又涩的那个状态，口感很差啊。你尝一口你就知道了，就可以不吃。还有一种提醒大家，就是香蕉生病了，它是那种病理性的黑斑啊，不要吃，不要吃。和自然熟的带点黑点的香蕉不同哈，病理性的黑斑通常那个斑点很大，它是有那种不规则的圆形或椭圆形，而且病斑的中心是那种黑色或者是深褐色，边缘呢有时候带那种浅色的，有点像水渍状的那种晕圈的那种感觉，而且它有明显的像里面的凹陷的那种程度，而且这个病斑会迅速扩大连接成片，还会深入果肉，导致那个果肉组织去变黑啊、腐烂啊、发酸或者是产生霉味。就如果大家看到这种香蕉就不要吃，不要警惕一下哈。而且香蕉是在采后助孕的过程中啊，可能会受到微生物的病害，导致

是香蕉生病啊，就比如说什么黑心病啊、啊冠腐病啊这种交腐病，这些病菌感染会导致香蕉长出黑斑啊，然后这种的香蕉就是已经可能是被霉菌污染了，大家就不要吃了，尤其在水果摊上啊，不要贪图这种小便宜啊。还有一种可能大家可能都碰到过，就是机械损伤啊，什么意思？就是你这个香蕉渴了碰了，哎，对，它受伤的那个地方就会变黑。建议大家能吃，但是得快吃，因为香蕉受到了机械损伤之后啊，它受伤的部分就会霉的那个醋褐变成很黑很黑的那个状态啊。其实一般来说，这种状况就是表皮受伤啊，不影响大家吃，但是也是说了，它有创面嘛，所以说它很容易被微生物所污染。你要放在那儿肯定不行，它整体就更容易去腐败了。那你就抓紧了哈，敞开肚子，要尽早的给它吃掉了。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1: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7: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8: 继续回来，这里是蔡蔡啊，大家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而且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大家说说的是你最讨厌别人夸你什么啊。节目的尾声了，我们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我首先要把我的老搭档给置顶一下，让他插个队，让他说一说哈。他今天是去下线拍摄了啊，所以今天没来上节目，明天也不一定。所以他也是有点怕夸夸，他说别人夸我我觉得都挺好，但是我怕领导夸我，每次夸完都有新任务安排下来。怎么说呢，金阳老师实名上网啊，今天领导听节目吗？是的，我有时候也怕领导说小蔡最好了，然后后面就一般就会接一些很离谱的内容了。再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吧，桂花糕这位朋友说头发多，夸你头发多啊，真好啊。他说我觉得是没什么可夸了，硬说到我的头发。哦，那我懂你意思了，就觉得没有更闪光的点，所以才会夸到头发，是不是？嗯，好的，那我知道了。看看这位朋友叫小美尼尔说，我最讨厌别人夸我老实，有一种我很好欺负的感觉。哦。我懂，会说还会说你这个人可能表达上面还会说是一个老实孩子啊，是吧？有点那味儿。Music 这位朋友说，胖就胖，漂亮就漂亮，夸我肥美是什么意思？不像夸奖，不像夸奖，我建议追责到个人。你看，也有六月雪这样的朋友，他说其实我不喜欢被夸，我一被夸就找不到方向啊，就你觉得别人夸你了你会有点局促或者怎么样，是吧？我倒是觉得就是别人夸你就接受。对，我真的我

人还是蛮喜欢被夸夸的，就是有一种正向反馈给到我的感觉啊。放心吧，以后在节目里我也会更加努力的去给大家进行一个夸夸的啊。夸夸群我不组建起来，我通过节目夸夸，我一定做得到。好了，也感谢各位的互动参与吧。今天节目时间有限，也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了各位。

0: 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7: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7.6%， 进口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3: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2: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2: 我国全面

0: 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1: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0: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4: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海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3: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5: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6: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3: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7: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3名，约旦、 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八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 12.91 万亿元，增长 21.9%， 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 64%， 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8: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 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

0: 市，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1: 主要是从在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2: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40元的一个补助。
0: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5: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4: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5: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双向承诺。
4: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5: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8: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以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

0: 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1: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2: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九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呢我们也是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4: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5: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4: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6: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3: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9: It's a good move.
10: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8: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0: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13: Wir brauchen grundlegende Reformen in Deutschland.
9: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12: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三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七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10: 六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12: 法国外长巴罗七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3: 其他国际消息，八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永磁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八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七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听见奋进的力量，
1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3: 听见国家的成长，
1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7: 那几乎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3: 听见世界的回响，
1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最高气温25度。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22: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儿，这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 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23: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22: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

0: 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1: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
0: 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1: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1: 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0: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块，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1: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0: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1: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0: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1: 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0: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滋养全身，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化湿帮助消化。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下午饿了还可以加餐，那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1: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0: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您现在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今天一组5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福利二，订购2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2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2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哎，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最经济最实惠的建议，电话是400-969-6868，400-969-6868。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3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2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这个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而且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嘴里也不会发酸。您现在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今天一组5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福利二，订购2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2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2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2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969-6868，400-969-6868。
0: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

0: 了啊。他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山药又是毋庸置疑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身体也要储存够营养和底气。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吃点东西也有，那孩子回来也可以一起搭配。
1: 哎，刘阿姨真的想得非常的通透哈。如果您只是想先试试这种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的组合，或者平时就是一个人吃，那您今天可以先订一组，每盒比原价便宜30块，这个也是比较划算的。但如果您家里不止一个人吃，或者您本来就把它准备作为秋冬一段时间的日常饮食搭配，那订购两组的量哈，每盒再多减10块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一半还多，而且您还再可以多拿两盒，真的是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969-6868，400-969-6868。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再来说一下电话，400-969-6868。
0: 我们都知道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1: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可以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鲁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0: 没错，今天真的是一个购买的好时机哈、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电话是400-969-6868，400-969-6868。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真的非常的火热，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1: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福利二，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我们额外再送两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969-6868，400-969-6868。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969-6868，400-969-6868。
0: 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那咱们也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也有保障。
1: 最后提醒大家，原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订购可享双重福利。福利一，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福利二，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还可以享受多送两盒，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每天一杯山药粉，舒舒服服过秋季，实实在在养好身体。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参与成功。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 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4: 还记得这个味道，
2: 让你非常想念？
4: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2: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5: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

黄杰，一场游戏一场梦。没有人能够料到这个特技演员出身的瘦弱男人可以一炮而红，因为一场游戏一场梦这张唱片与当时台湾市场的状况几乎是格格不入。天生的孤独与命运中那些坎坷复杂的经历决定了他声音中悲苦的成分。不过这种悲苦又不是绝对的悲苦，而是悲苦中带着一些引人向上的励志成分。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梁咏琪，短发。

敢告别过去，迎接新生的力量。当女孩毅然决然地剪掉长发，她剪掉的不仅仅是头发，更是那些束缚自己的情感枷锁，选择重新开始。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陶喆 Susan。

0: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

0: 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3: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二手不好。
3: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4: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3: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4: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我们问老师去。
5: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3: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4: 戒掉尼古丁，
6: 生活更安心。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9: 我
8: 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是选择的一生，随时随地都面临选择。往大了说，选配偶，选工作，选小区，给孩子选学校，都得选吧。往小了说，你吃顿早饭不也得选吗？是煮点粥喝，还是上早市买点豆浆油条现成的，也得选。在选择的过程中，一天一年一辈子就过去了，所以选择很重要，选对路了就顺风顺水，顺顺利利的把一件事儿做得挺好，选错了就坎坎坷坷，一步一个坎。所以说，当咱们遇到重要的事情，多寻思寻思，多思考，还是很有必要的。前段时间有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说：胡老，你帮帮我吧，我没主意了，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我说：你说吧，出啥事了？他说：我刚刚查出来有血管狭窄，可能需要下支架，但是我一直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他认为自己体格可好了，壮得跟牛似的，怎么就支架了呢？上医院一检查，突然就让做支架了。我问他，那究竟是怎么发现血管堵的呢？堵到啥程度了？患者说，他今年都67了，以前没生过大病，就有点小问题，手麻、腰酸、后背疼、嗓子不舒服，这都出现过，但是都是一阵儿，过一会儿就好了。他媳妇就劝他，总这样也不行啊，到医院去看看吧，做个检查。那成吧，俩人一商量就决定到医院查查去。检查到心脏的时候，做彩超说这个心脏血流不好，但是看不清楚，于是又拍了一个 CT。 做完 CT 才确定心脏左主干堵了70%，现在医生的建议就是做支架，因为位置特殊，堵在了左主干这个关键点上，接下来马上要做造影，造影同时就得下支架了，所以他才给我打电话，问我该怎么办，要不要下这个支架。我能听出来患者本人是很紧张的，心里头害怕，因为一旦下进去这个金属支架，就觉得自己不是健全的人了。他最犯愁的

他就有思想负担，一想到今后自己就离不开药了，就挺发愁的。但是要不下这个支架，大夫也明确告诉他很危险，堵的位置太特殊，心梗一旦发作命就得没。我的建议有几点，第一别大意，第二别害怕，第三别作自己，第四从今往后养成良好的习惯。他那个左主干如果做 CT 是 70%， 做冠状动脉造影的时候会更高，应该是80-85%。造影结果总是比 CT 更重一些，这是临床经验。所以医生看到 CT 结果直接告诉他做好支架准备，这是对他负责任，不是吓唬他。我同意这个病人做支架，不支架怎么长？不支你那血管堵得那么重，而且堵在了最危险的左主干上。左主干是给心脏供血的，就在心脏表面，这根主干道非常短，一般不超过15毫米，就是 1.5 厘米，往下走它就分叉了，分两个支流，一个前降支，另一个左回旋支。这两个支流很长啊，但是它们统一的都是从左主干分出来的，所以主干要是堵了下边都不好受。一般情况分支血管堵 75% 才有症状，但是这个左主干一堵不用75%，超过 50% 人立马就难受。所以支架可以做，支起来也算是一种回归，回归血管的功能，血管就是过血的。这么重要的血管被堵住了，血怎么过去呢？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让血管畅通，用支架给它支起来。但是因为支架是外来的，属于异物，所以就得靠药去维持它的状态，这是支架的代价。我跟病人讲，我说你别害怕，那么多人做过支架不也正常活着的吗？别自己吓唬自己，有那么大的思想负担。他说我还是担心今后我离不开药。我说你不就是害怕吃药吗？我不让你吃那么多药还不成吗？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是支架以后必须吃的，至少得吃1年，这个是必须的，该吃就吃。其他的他汀类药、单硝酸异山梨酯，正常来说你得长期吃，我让你不吃这些药也能活得很好，可不可以啊？他说那行啊，只要这些长期吃的药不用我吃，我就心满意足了。但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也给冠心病和心梗患者提一个建议，就是别作自己。什么叫作呀？我就见过这样的病人，他做完心脏支架以后，每天生活得很不踏实，特别是在晚上，总感觉心慌慌的，睡不着觉。白天去医院做心电图检查，也抽血验了心肌酶都正常，医生说没事儿，一切正常，回家吧。但病人就是不放

就自己配药吃，吃点胃药啊，再吃点治心脏的药，什么脑心通之类的，然后还得吃芬必得止疼的，最后也不知道哪个药起作用了，反正感觉吃上以后好一些，一直这么吃，连着吃了2个月，每天吃6-7样药，最后心梗复发，人没了。他跟给我打电话这位听众完全相反，听众是怕吃药，他是乱吃药，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这就是选择呀，你不听话，瞎吃药，乱试药，最后赶上这样的结果，谁也没有办法。人呐，最后都毁在了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在生病这方面，没有一个人是别人把你整没的，都是自己给自己整没了的。过去治病都是拆东墙补西墙，这儿有漏洞了，从别处拿点砖头瓦块填补上，这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还会复发。而胡家老高不是这样的，他就是完全按照回归本源的理念进行一个圆融的治疗。圆融就是全面没有漏洞，真正的治疗，所以它可以帮助病人减少药量，减少药的种类。吃这一种药跟过去吃5种，过去的5种药都是互相拆台，而这一种专门负责回归本源。通过吃药这件事儿，我就觉得当今社会我们的痛苦不是没得选，而是选择太多，这是一个繁荣时代带给我们的迷惑。社会太进步了，物质太丰富了，药的品种太多了，而且不光是药的品种多，同一种药一个成分有不同的药厂去生产它。胡家老高作为最早的一批以膏剂作为治疗性药物的中药配方，批准为标准国药。当初我把这方拿出来献给国家，替国家选药厂的时候也面临很多选择，当时大约有几百家药厂抢着要我们家的胡家老高生产权利。我父亲当时还活着，他提醒我，他说我们一定要慎重选择，选就要选能力强、名望高、有信用的制药厂。中国这么多城市，这么多药厂，北京的、江苏的、上海的、国营的、私营的，大药厂、小药厂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后来遴选的过程中，我一眼就相中了江西新正药业，原因也是受我父亲影响。我老父亲从小就跟我讲，做人就跟盖房子一样，平如水，直如线，得正。我们家的老宅子，那座老北京四合院，就是我父亲和我爷爷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冬暖夏凉，非常舒服，也非常结实。76年大地震都没打地，如果这个墙这个砖在垒的时候就是歪，墙是拧巴的，那么这房子还会那么结实吗？
所以我始终相信我父亲的一句话，这世界上如果心术不正，没有横平竖直，什么都拖不起来。盖房子如此，药厂生产药如此，做人也是一样，人心得正。恰好江西这个制药厂就叫做新正药业，完全达到了我心目中的标准。后来我亲自去江西考察，发现药厂无论从规模还是设备都符合我的要求，就给这个药厂吧，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胡家老高从此走上了正规的生产销售路线，合作这么些年，无论从社会效应还是医疗效果，都收到了非常满意的答复，大家反馈回来的信息都是好的，说明新正药业履行了当初的承诺，一直都保持着很高的制药水准。我有时候就在想，我和新正药业就是有缘，就像年轻人搞对象似的，对上眼了，我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我，我成全了他，最后受益人是大家。自从膏方能量产以后，很多疾病都不用再发愁了，很多人握紧这个缘分，然后也找回了健康。人和人之间是讲缘分的，没有缘分，不管怎么努力，你俩也见不着面，就像夫妻在一块儿过日子。有人说这两口子怎么这么有夫妻相，本来天南一个海北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俩人凑到一块儿，瞧着就舒服，这就叫缘分。过去男的娶妻，女的嫁人，选择性很少，基本上就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绝大多数都能在一块儿过一辈子，很少离婚。因为什么？因为目标明确，虽然选择少，但是目标是一致的。俩人到一块儿是为了过日子。我们那个年代都怎么结婚呐？先托媒人往女家问名，问完名问属相，属相合不犯冲就可以结婚了。婚约确定后，挑好日子，带好婚书，过订婚礼。那个时候也不送钱，都是吃穿用度。男家首先要给女家送上衣物、酒、果饼这些东西，这叫小定礼。等到婚期前一个月再送大定礼，大定礼一般是吃的和穿的，还包括喜宴的喜酒，还有大白鹅。大白鹅一定要活的，因为白鹅和百年好合是谐音，这是有寓意的。然后马上要结婚的时候，男家第三遍给女家送上催妆礼。催妆礼是什么呢？有猪羊肉、干面、年糕这些。送肉的目的是要女家隔离骨肉，让女儿出嫁。年糕则是女儿出嫁后步步登高的意思。女家在男家催妆后，这个时候就得把嫁妆送往男家。嫁妆是装饰新房用的，比如有脸盆、

0: 暖壶、红绸子这些东西都放到大红桌子上，故人扛到新房去，脸盆和暖壶接风随礼的时候也会送的。说到这儿，我还想起一件事儿，挺有意思。过去结婚收份子钱的时候都是唱收唱付，唱收唱付的时候特有意思。比如说新余胡同老李家随份子2块钱，西焦面巷老张家内收2块钱。什么叫内收呢？内收是一行话，内收就是欠着，打一个白条。你家有喜事儿，我去送礼，但是我手头紧，没钱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家里都不像现在这么富裕，但又想凑这个热闹吃顿饭，那么没钱怎么办呢？跟写礼账的人说内收。内收有一个好处，下回你家办喜事儿的时候，您这欠条就还过去了，这事儿就两清了，不伤邻里关系。所以大家发现没有，人不管到多难的时候都有办法解决困难，选择再少也有选择的余地，就跟我们治病是一样的，得病再重永远都有治的方法，这点您就尽管放心，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还没选对的方法。什么是对的方法呢？就是理论经得起推敲，经过了历史验证，通过了临床的明确使用有效的。还有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口碑效果。我说的再好，不如某一个患者说，胡老，你这个方法真好，真能治病啊，用了真好了。这些话我说1万遍不如患者说1遍，因为获益者才最有发言权。我只能告诉您，我的路子对，平坦大路，充满了光明和希望，我给你铺了路，就看你走不走。您不走，我有啥办法呢？我也不能去拽您，去拉您，但是我仍然觉得每个人都有分辨能力，都有内心的小九九。还是那句话，您自己定，我多说没意义。胡家老高好不好，我说了不算，您大伙说的算，自己个儿去问，去验证，去选择吧，自然见分晓。那么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绕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3口治慢病。

0: 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00-4251，400-000-4251。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4: 好欢迎您啊。
5: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张北县的一个农民，老农民吧，可以说。我今年68岁了。实际啊，我也算是您的老朋友了。用了胡家老高呢3个多月的时间了。
4: 那当然是。
5: 虽然说时间不太很长吧，可是身体的变化可不小。没用之前呀，我听您讲的有一段日子了，讲过。我就想跟老师通过话，光是打电话排队啊，我都好几个您的学生帮我安排上了，可就是没实现了，没排上。
4: 因为电话太多了啊，都围绕这个健康跟我来讨论啊，我是非常
5: 真是太多了
4: 啊，
5: 哎呀，我是着急呀、啊，我说这既然是通不上电话嘛。先把这用上吧，适合自己就用上，没错，我感觉就这样啊。虽然说没通上话，我就把它用上了。哎，您看今天啊，通上话了，这是不是咱们缘分呀？
4: 没错啊，治病也讲缘分。
5: 对呀、
4: 啊，
5: 哎，既然跟您通上话了，我就跟您唠唠我这身体的变化情况吧。
4: 哎，好的。我非常欢迎您，您请讲吧。
5: 你看我这个糖尿病哈、有10多年了、一直就是吃药维持着。您这吃着吃着就感觉药不行了，因为什么呢？血糖下不来。这大夫又说呀，不行，你再打胰岛素吧。这后来又加上胰岛素了。加上胰岛素也不行，还是控制在7点多、8点多，有时候还上9点多。
4: 或
5: 者这药越吃越多，这胰岛素也打了，还是不行，降不下来呀。后来又加了一堆药，哎，加了一堆药以后，您猜怎么着？哎，这血糖呀，看着好点儿，下来点儿，可是又添新毛病了。哎，又感觉心脏不得劲儿了。这心脏到什么程度呢？就好像我这抽人家东西啊，这心跳的扑通扑通的。就好像吃不住那种感觉，
4: 哎，咱们
5: 上气不接下气的，
4: 啊，咱们平常管这个叫心悸，也可以有心律不齐，就引起了您这种感觉，这是必然的啊。
5: 您的腿也开始肿了， 你说这腿上午它老不肿，到了下午可能活动的稍微多点了，就胀乎乎的肿，
4: 哎，
5: 走道呀也抬不起来了。哎，反正天天啊活受罪，我看平时呢心脏就慌，干一点活啊就慌得厉害，
4: 嗯，
5: 走到快一点都不行，
4: 嗯，
5: 哎，大夫说我这是什么冠心病，也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4: 没错，
5: 哎，小腿肿啊不是什么好事儿，
4: 哎，
5: 你总浮肿不容易出现的心衰吗？我听人家说。
4: 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么一个前途，是非常麻烦的，也是非常痛苦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5: 哎呀，我从那开始啊，胡老师就开始挺害怕的
4: 啊。
5: 其他的病啊，就是血压，一天我吃一回降压药，血压能在130、140，
4: 嗯，
5: 一天如果要是忘了吃了，就能达到150、160，天天吃降压的药，哎，一天降糖的二甲双胍，
4: 嗯，
5: 硝苯地平缓释片降压的，
4: 嗯，
5: 这丹参滴丸也别忘了，心脏不是还不好呢吗？
4: 啊，
5: 哎，一天吃好几顿药，最后我也不知道是吃药吃的还是糖尿病带的，这嘴啊开始发干的厉害，苦的厉害，
4: 嗯，
5: 哎，干着干着就感觉这舌头都拉不开酸的那种感觉，
4: 哎，
5: 太难受了。
4: 嗯，
5: 自从用上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呢，也就感觉是十来天吧。
4: 嗯，
5: 是老伴先发现的，他就
4: 啊
5: 跟我说，你这两天怎么不喝水了？那个嗓子不干了。嘿，我这想起来，我可不是这两天没喝水吗？我动一动舌头拉开酸了，不弄干了，舌头在嘴里转一转，也不像那以前那么干了。
4: 嗯，
5: 哎呀，我就心里想呀，是不是胡家老膏起作用了？
4: 就是，
5: 看来我跟老师啊是跟退了这回。
4: 哎，
5: 我说这既然有变化，咱就测测血糖吧。嘿，6.7左右了，现在。哎，我说这么好受了，半天血糖下来了。
4: 嗯，没错。哎，
5: 而且啊，自我喝上胡家老膏开始。家的那顿降糖药二甲双胍不是吗，也不吃了，
4: 你看
5: 也停药他了，
4: 嗯，
5: 这一不吃药了，你猜怎么着，这血压相反来说这血压也平稳了，各种各样指标啊也在恢复，逐渐的我的心啊也不慌了，有点动静了，也不害怕了，
4: 你看，
5: 哎，我还有点什么不相信，我就故意拿点重点东西多干点活，在家里多走走，哎，心照样不慌，感觉气也照样够用，能跟上气儿了，喘气也顺当了，这心脏好了，腿也就几乎是不肿了，
4: 这说
5: 走路也能抬一脚，脚步也能轻轻落下了，不像以前，尤其是下午这腿抬不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我在外边转一圈回来啊，家人老远就听说，哎，这是我老爸回来了，我那闺女说，哎，这两天我到家里我都开开门了，哎，听不上你脚步了，这不是不是走得轻快了？现在
4: 挺没动静的，您就进到家里了，见到家里了，大伙儿以前没见过您这种状况，您说是不是？
5: 哎，
4: 太好了，
5: 嗯
4: 啊，哎，
5: 哎呦，原来不是一天吃一次硝苯地平吗？哎，刚开始啊，我还没敢听那讲，哎呦，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膏以后呀，有一次是不是去闺女家呀？闺女说：“爸爸不行，你住两天吧，在这儿。”我就没拿这降压药，不是吗？哎，那几天啊，一直就没吃。我让闺女，我说：“你给我测测血压，我看看怎么样。”嘿，你猜怎么？130多，132。
4: 那是正常发挥了，
5: 哎，
4: 太好了。
5: 你
4: 是不是？
5: 就比我吃降压药这还稳了。哎呦，后来我就直接把这降糖药、降压药也停了它了。
4: 嗯嗯嗯。
5: 哎呦，孩子们看见我身体一天一天在变好。上回买药不是闺女给拿钱吗，让我跟老伴一块儿用，因为什么呢，我现在啊都已经用了3个月了
4: 啊，
5: 这身体恢复的相当不错了，我感觉
4: 没错啊，
5: 原来就只能在屋里转悠转悠，不敢出去，嗯，也没有那个精力，
4: 嗯，
5: 身体也不行，想干也干不了，现在不一样了，我啥活都干得利利索索的，闲不住了，我以前就是个闲不住的人，
4: 嗯嗯嗯，
5: 哎呦，趁人能活动，心情也好，

0: 现在胰岛素也不用扎了，血糖也平稳了，所以这次跟老师聊聊天啊，感觉心里可高兴了。
1: 太好了啊！
0: 哎呀，这身体变化好了，这身体有劲儿了，感觉一天比一天的好。我想继续用，我们老两口子好好把这身体治一治，多活几年，跟着胡老师走，好好过几天好日子。
1: 嗯，好，您这种愿望必然能够解决。为什么呢？您开始就是改变了您的本源的功能。这个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啊，它都能很好的来激发起来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的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也就是真正治病了。啊、
0: 没错，胡老师，我跟您说吧，我呀现在身体也好了，也闲不住了，什么什么也想干了。我想到这身体啊，会一天比一天的好。哎，
1: 没错，必然是这样的一个前途，没问题了。
0: 那胡老师，我也不耽误您了，好跟咱爷俩说完话了，这心里也高兴了，也痛快了。
1: 啊啊，好的，您应当认识到，咱们胡家老高啊，是老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这个宝贝，所以大家不要忘记，用胡家老高能够激发您的活力，回归本源，让您永远健康，这是必然的一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0: 哎呀，太谢谢胡老师了，谢谢您。
1: 祝贺您啊，您高兴，
0: 哎、
1: 我高兴。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些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没错，胡老师，谁不想着高兴呀、啊？身体。
1: 好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哎呀，太谢谢了，胡老师了，谢谢您。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您好，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啊，我是您山西的听众。
1: 哦。
3: 嗯，听您节目都有一年半的时间了，也算是老朋友了。
1: 好。
3: 嗯，
1: 谢谢您对我的尊重和爱戴。好。
3: 哎，胡教授，我是盼了好久啊，再跟你通上话。你这个普及回归本源的理念影响人太多啊。
1: 啊。
3: 可以将我们从疾病的痛苦中解救出来。哎呀，真是帮助了无数的患者呀。嗯、
1: 啊。
3: 别人不说，你看，就说我自己，经过您老人家给我这么长时间的熏陶啊，我现在啊，每天啊，心里都是你的影子。都是您的声音，
1: 嗯嗯，
3: 还有我特别感谢您啊，通过一年半的调理啊，我现在收获可大了啊。
1: 哦，
3: 那个我打电话来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恢复情况啊。
1: 好的啊，您请讲吧啊。
3: 我家号是这样，我的母亲还有我舅什么都有那个心脏不好，这都、
1: 哦、
3: 我也是啊。我是30多岁吧，哈，就时候就开始心脏也不舒服啊。
1: 哦。
3: 40多岁了就带有就是冠心病的帽子了。
1: 哦。
3: 经常就是呀，心慌、气短，嗯、有时候还心跳加快，还有时候憋气、
1: 啊，
3: 嗯，觉得浑身没劲儿，而且整天啊就是颤颤咯咯的生活，周围哪有响声啊或者。

0: 稍微要声音大一点的，吓我一跳，就是这样。
1: 特别紧张，特别害怕，是吧？哎，
0: 对，
1: 经不起这种刺激了，是不是啊？啊。
0: 嗯，所以平时也干不了多少活，哎呀，有时候就在床上躺着。菜市场就离我家也就不到1000米，自从得病啊，我都没去过几回。
1: 嗯。
0: 嗯，有时候犯心绞痛了，只能躺着，坐着都不行。怎么都不行，哎，就得去医院输液，反正是中医、西医全看了，呀，吃了好多的药，结果把胃都吃坏了，呀，喝水胃都疼。当时觉得真是都看不到希望，也悲观厌世的，感觉啊，我自己都觉得走投无路似的。
1: 别那么紧张啊。
0: 哎呀，也真是我运气好，就在这个时候啊，我在广播里听到教授您的声音了。哎呀，
1: 哦，
0: 嗯，那么的和蔼和亲啊。
1: 哎，
0: 你讲的啊，回归本源啊，恢复身体机能。我当时就想着我全身都是毛病，这个回归本源，我感觉非常适合我。哎，我就马上就购买了胡家老膏。
1: 哦。
0: 嗯嗯，也这就这跟老师您结了缘了，嗯
1: 嗯，没错啊，
0: 嗯，
1: 看病也要讲缘分的啊，
0: 对，
1: 也可以说您病一定能够完全好起来的，没有问题啊。
0: 谢谢胡教授，也就有、
1: 啊、
0: 我当时用了一个月，我就觉得这心脏舒服了不少啊，呀，感觉心脏平静了一些，喘气儿也均匀点了。两个多月我就能出去溜达溜达了，我就接着用，用到也就4个月的时候啊，买菜做饭基本都行了。
1: 好极了。
0: 胡教授，我真是没有想到，我吃了这么多年没治好我这病，这回怎么好得这么快，这让我感觉这么明显，这么舒服，都挺好的啊。
1: 多好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必然的。也是您非常幸运的、
0: 嗯、
1: 啊，得到这么一个好的结局，我为您高兴啊、
0: 嗯、
1: 恐怕您本身也特别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啊、
0: 是的，我也特别高兴。胡教授，我现在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上哪就上哪。这活这么大岁数了，才觉得原来这幸福生活这么好。哎呀，心里无忧无虑、
1: 啊、
0: 没有压力、
1: 就是、
0: 特别轻松。老师、
1: 啊、
0: 我再跟你说件事啊，就是
1: 啊，您讲。
0: 前些日子我经历了一场重大考验啊，就是上个月我亲弟弟是63岁啊，去那个桂林旅游去了呀、
1: 哦、
0: 就是心脏病突发去世了、呀，我强忍着悲痛啊，和侄女儿坐了3个小时的飞机，还有1个多小时的汽车去桂林处理后事，处理善后的事儿嘛，我想一定要按老师说的修好身心，抱着善心，尊重事实，这真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啊，教授您说我过去那样，现在这样，哎呀，谁能想到呀？
1: 就是
0: 吧，特别是我们全家都特别呀震惊，原来哈、还以为我根本就接受不了呢。老头和儿子啊都提心吊胆的
1: 啊，
0: 也都害怕我回来不一定啥样呢。结果我顺利的回来了，哎呀，胡教授，这对我来说是不是重大考验呢？
1: 那可不是啊。你
0: 也
1: 经得起这个考验，真是太好了。啊，也是难得的这么一个结果，您说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
0: 啊。是啊，我也自己特别满意。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呀。
1: 没错。
0: 胡教授，我一定要跟您走下去，做一个健康的、快乐的、幸福的人。
1: 没问题啊。
0: 把我的正能量带给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1: 好，太好了啊。我讲一讲吧，咱们讲啊，本源的问题，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

0: 些个啊，
1: 嗯，
0: 使得咱们身体就越来越健康了。什么叫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就叫治病了。这也是最上层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啊，回归本源是咱们恢复健康能够完全达到咱们预想的结果，就像您今天一样啊。
1: 嗯，
0: 所以太好了，坚持用吧啊。
1: 嗯，我会的。
0: 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
1: 嗯，
0: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的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1: 嗯，我也真的衷心希望更多的人通过胡家老膏的治疗能够受益，能够和我一样健康快乐的生活。
0: 哎，您看对了，您也说对了，而且您本身也做到了，祝福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1: 好的，
0: 老朋友。
1: 好的，谢谢。
0: 好，
1: 嗯，谢谢胡教授。
0: 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嗯，再见。
0: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全家幸福。好，再会啊。
1: 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看我听你的节目呀、已经有8个月的时间了。
0: 是啊、
3: 可是真真正正的这个受益者了呀。
0: 好。
3: 我呢一直呀期待着跟你通话，想呢亲口呀表示感谢您。
0: 是、
3: 感谢你的这个大爱。你说有上千人跟着你走，获得了这个健康，就等于啊你成就了上亿个家庭啊，这是真是要对社会有多大的贡献呀。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朋友们，只要健康就是咱们大家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3: 哎，是是是。你说就拿我个人来说吧，这个身上这个大小病啊基本上都全好了。
0: 嗯。
3: 你看从原来啊我这个腿啊走不了路，也下不了地儿，这心脏啊喘就是一个病瘴子呀。
0: 可不是。
3: 那现在你看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健健康康的幸幸福福的一个人，我感觉到特别特别的高兴啊。
0: 嗯嗯嗯。
3: 胡老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呀向你汇报，你看我呢原来呀颈椎方面的这个问题。得上这个颈椎病之后吧，特别特别的影响了我的这个生活。也耽误了不少事
0: 儿。嗯，
3: 你看原来你看我这个脖子呀僵硬，在扭头的时候吧还特别特别的费劲，而且呢这个头晕脑胀的，这个脑血管呢还硬化了，脖子呢影响了这个脑供血也不好了，成天呀晕晕沉沉的，耳朵鸣，四肢呢感觉到使不上劲儿，还经常呢觉得呀上不来气，干啥呀都是费劲，成天呢就是躺，你说躺累了吧就靠着坐一会儿，根本啊就下不了地儿。说我这个小孙子呢在幼儿园离我家呢有500米，可呢我呢就是干不了，就接送不了这个小孙子上下学，因为啥呢，这个身体啊不允许啊。
0: 哎，力所不及的是不是。
3: 嗯，哎呀，自从听了你的这个声音之后吧，知道了你坚守这么多年，真的呀让人呢感觉到挺佩服的。我呢就决心呢跟着你一块儿回归本源，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的十几天呢，我就感觉到这个后背啊还有这个脖子呀、就往外那个排凉气，
0: 你看
3: 慢慢的这个凉气呢排的没有了，就开始呀感觉到逐渐逐渐的热乎起来了。
0: 嗯，
3: 不像以前似的那么僵硬了
0: 啊。
3: 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头部前额那个地方呢血管呢嘣嘣嘣的跳着疼。
0: 嗯，
3: 从右到左，从前到后

0: 断断续续的能有五六天的时间吧、
1: 啊、
0: 这个头啊它慢慢慢慢的它不疼了、
1: 嗯、
0: 这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吧就感觉到吧清凉了，不像以前的晕乎的这种情况。
1: 嗯，太好了，这说明、
0: 哎、
1: 颈椎的部位的这个血循环好了，所以这种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您说对不对
0: 啊？是啊。再一个是什么哈，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哎，我就发现我这个耳朵原来鸣，哎，这个耳鸣呢也没有了，听别人说话呢，哎，声音呢也清晰了，这不是一直到现在呀、啊？现在你看我呢，全身呢、啊，哪里都感觉到有劲儿了。我想啊，这就是原来呀、啊，你看亏虚的这个本源给补回来了。
1: 没错。您这方面说的是太对了、
0: 哎、
1: 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啊。但所谓本源、
0: 哎、
1: 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这个根本条件，是不是啊？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它集合在一起，所以咱体力必然要好了。
0: 是啊，这现在
1: 另外
0: 我
1: 们的本源回归了，回归是什么意思？就是抓住咱们发病的这个根本的情况，是不是？所以回归本源，它是怎么能够回归了？那必须有胡家老膏激发活力，才能发挥它的作用。这就
0: 是
1: 能量激发人体的健康啊，必须的力量。太好了。啊，
0: 嗯，
1: 咱们已经达到这样的目的了啊，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啊。
0: 哎呀，
1: 所以
0: 胡老
1: 啊，
0: 我觉得呀，跟着你啊，可是真对了。这个身体呀、啊，是身体的这个本钱。
1: 嗯、
0: 我呢，就是坚信呢，一直呀跟着你走下去，
1: 好，
0: 取得呀更辉煌的成就、
1: 嗯，
0: 更好的宣传宣传咱们这个产品，让更多的人跟我一样，
1: 哎、
0: 这活着呀，健健康康的，幸幸福福的。拥有一个美好的晚年生活，我呢在这呀、啊，祝你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胡老。
1: 好，谢谢您啊。也就是说，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这样的幸福，得到了健康，这是太好了。好，
0: 嗯，
1: 祝福您，也祝福您全家都为您高兴，好吧？
0: 好的，
1: 啊、
0: 再次谢谢
1: 胡老，
0: 再次谢谢胡老、
1: 哎、好，再见。再会，
0: 谢谢
1: 啊，
0: 再见，再见。
1: 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

0: 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00-4251，400-000-4251。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5: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6: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5: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6: 这是为何？
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7: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4: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0: 中学女孩被网恋男友诱导，拍下自己的裸露视频。男友用裸露视频威胁，强迫女孩与他发生性关系。女孩被男友折磨得遍体鳞伤，裸露视频还被男友贩卖。她最终能否逃脱男友的魔掌？网恋遇上坏孩子，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现如今啊，网络科技发展迅速，网络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把咱们的生活方方面面都给网住了。孩子们动动手指，点点屏幕，就能在知识的海洋里面畅游，和全世界的人交朋友聊天。但大家是否想过，这些便捷的网络也可能成为伤害孩子的凶器？近年来，一种隐蔽性极强的犯罪——隔空猥亵，在网络暗处滋生，这严重的威胁着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对于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而言，这些危险可能随时演变成一场场可怕的噩梦。今天呢，我要讲的这个案例就和隔空猥亵有关。今天早上，北方某城市的一所中学里面，班主任李老师像往常一样早早的就来到了教室。班里一名叫做丽丽的学生引起了老师的注意。丽丽呢，今年13岁，长得漂亮，而且还多才多艺，学习成绩一直稳稳的排在班级的前10名。她还是学校舞蹈队的队长，每次学校有文艺活动，丽丽啊在舞台上的表演总是能赢得满堂彩。在老师同学的眼中，丽丽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可最近呢，李老师发现呢，这丽丽变得好像不太对劲儿。以前上课呢，丽丽总是坐得笔直，眼睛亮晶晶的，跟着老师的思路积极的回答问题。可现在呢，上课铃声响起，她还呆呆的望着窗外，眼神游离。老师提问的时候，她经常一脸茫然，根本回答不上来，就像丢了魂儿似的。这还不算完，这天课间休息，丽丽起身去倒水。他挽起袖子的瞬间，李老师啊看见他的手臂上有好几处淤青，颜色还深浅不一，有的已经开始泛黄，像是旧伤，而有的呈现出紫红色，明显就是新伤。这让李老师的心里犯了嘀咕，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后来呢，在体育课上，李老师又发现这丽丽的走路姿势有点奇怪，别的同学那都是活蹦乱跳的呀，只有丽丽走路小心翼翼，似乎每走一步都带着一丝的疼痛。这李老师是真心担心丽丽出什么事儿啊，出于对学生的关心还有职业的敏感性，他把丽丽呢叫到了一边。李老师拉着丽丽的手，轻声的关切问道，丽丽啊，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跟老师说说好吗？刚开始丽丽低着头，两只手紧紧地揪着衣角，一句话也不说，但眼泪呢却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
0: 看到丽丽这个样子，李老师心疼不已，他轻轻地拍着丽丽的肩膀，安慰着丽丽。过了好一会儿，丽丽终于平复了心情，鼓起勇气向老师哭诉自己近日的痛苦遭遇。
1: 接着他说出了一个让老师震惊不已的真相，他遭遇了强暴。更可怕的是，班上竟然有好几个男同学手里还有他的私密照。这一番话犹如晴天霹雳，让李老师措手不及，感到非常的震惊。李老师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马上选择了报警。可品学兼优的丽丽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事儿呢？经过警方的调查，真相终于浮出了水面。这样就要从丽丽的家庭说起了。丽丽的父母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小的建材店，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确实赚了不少钱。可生意忙起来，从早到晚根本停不下来，两口子也没有时间顾及丽丽。但他们在物质上从不亏待丽丽， 因为他们心里

0: 最好的生活。有了这些电子产品，丽丽的课余时间啊，大部分都花在了网络上面。她会用电脑看网课，学习之余呢，也渐渐学会了上网打游戏，还有聊天。网络世界的丰富让丽丽沉迷其中，她在虚拟的世界里寻找着快乐和陪伴，却不知道一个噩梦正在悄然降临。
1: 丽丽在网上遇到心仪男友，对方竟给她发来不雅视频。
0: 宝贝，这些照片和视频拍摄的都是我的身体，只有非常亲密的人我才会给他发这些，这证明我有多爱你，有多信任你。
1: 男友竟逼迫丽丽也拍摄了裸露视频，并用视频要挟丽丽与自己发生性关系。
0: 你废什么话呀，谈恋爱就是要有亲密行为的，你别装了，你要是不顺从我的话，我就把你的视频还有照片发到网上，让大家都来欣赏。
1: 男友将丽丽约到宾馆，要与丽丽强行发生关系。年幼的丽丽会选择就范还是奋起反抗？网恋遇上坏孩子正在播出。
0: 一天，一个叫刘永强的男人通过游戏中的聊天系统添加丽丽为好友。刘永强没比丽丽大几岁，两个人呢在游戏里配合默契，也很聊得来。刘永强打游戏打得很好，每次上线他都会主动找丽丽聊天，而且呢还很乐意听丽丽说话。丽丽倾诉自己的孤独，总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上课。刘永强呢就会秒回他的信息，安慰他道，我太心疼你了，我不想让你这么孤单，以后呢我会陪着你。他的话就像一束温暖的光，照进了丽丽孤独的内心。刚开始的时候呢，刘永强表现得非常的热情和体贴，每天早晨他都会准时的给丽丽发信息问候她，早上好啊丽丽，希望你今天开开心心的，学业顺利啊。晚上呢也会跟她道晚安，还时不时的分享一些有趣的笑话和生活里边的趣事，逗得丽丽很开心。丽丽考试没有考好，心情低落的时候，他会耐心的安慰说，别难过丽丽，一次考试代表不了什么，下次咱们肯定能有进步。丽丽和朋友闹矛盾了，他也会认真的帮丽丽分析，给她出主意，让丽丽感到啊，他真的是很关心自己。
1: 看着刘永强发来的甜言蜜语，涉世未深的丽丽很快就对这个从未谋面的陌生人产生了信任，渐渐地把他当成了可以倾诉一切的知心好友，两人的关系也因此变得越来越亲密。可丽丽并不知道对方竟是别有用心。
0: 直到丽丽生日那天，刘永强的表白让情窦初开的丽丽有了恋爱的感觉。刘永强发信息向丽丽深情的表白，丽丽，认识你以后我的世界变得很多彩，希望以后你的每个生日我都能陪在你的身边。丽丽，我喜欢和你聊天，喜欢和你分享生活，其实我早就想告诉你了，我喜欢你很久了，你做我的女朋友吧。丽丽听完以后感动不已，脸颊瞬间变得绯红，心里却既紧张又甜蜜。在她单纯的内心里，刘永强就是那个懂他、关心他的人，于是呢，他羞涩地回复道：“我愿意。”从那以后，两个人就确立了恋爱关系。成为男女朋友以后，他们一起在游戏里并肩作战，互相配合，拿下一场又一场的胜利。课余时间，丽丽也会和刘永强分享学习的烦恼、生活里面的点滴。在丽丽心里啊，这份恋爱让她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和快乐，她以为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幸福。然而甜蜜的背后，危机却悄然降临。这天，丽丽像往常一样打开手机，满心期待着刘永强和她分享有趣的事儿。可当她看到手机屏幕上出现的内容的时候，瞬间脸红心跳，惊恐万分。那是几张不堪入目的裸体照片，紧接着又是一段淫秽的视频。丽丽看的是又羞又怕，慌乱中她赶紧关掉了聊天的窗口，

0: 可正在这个时候，刘永强的消息迅速的弹出，宝贝，这些照片和视频拍摄的都是我的身体，只有非常亲密的人我才会给他发这些，这证明我有多爱你，有多信任你。丽丽半信半疑，她只觉得这些裸露的视频跟照片让她感到很奇怪，心里很不舒服，她心里隐隐的觉得这样做不对。可刘永强呢，却不停地说，这是恋人之间才会做的亲密的事儿。刘永强还说，情侣间发这些很正常啊，现在轮到你拍给我了。丽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说，不行，我不想拍这些东西。这一下，刘永强的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生气地说道，我是真心喜欢你，拿你当我最亲密的人，可你呢却拒绝我，看来你根本不爱我。说完，刘永强就不再理丽丽了。就这样，一连几天，刘永强都没有再联系丽丽。过去这一个月，丽丽已经习惯了和刘永强这种恋爱的感觉，刘永强突然不联系她，这让丽丽的心里啊空落落的，感觉到不知所措，在学校里呢也是精神恍惚，无心学习。他心里放不下这段所谓的感情，也放不下刘永强，想来想去，没过几天，丽丽就主动地联系了刘永强。他和刘永强无奈地说，我拍还不行吗？
1: 就这样，丽丽在刘永强的诱导下，按照他的要求拍了自己的裸照和视频发给了他。可单纯的丽丽怎么也没想到，她认为的情侣间正常的亲密行为却成了伤害她的利刃。
0: 在得到丽丽的裸照和裸体视频以后，刘永强开始约丽丽见面，他约丽丽出来吃饭，还说有好多心里话想当面和她说。丽丽呢，出于对于这份感情的期待，她还是赴约了。两个人见面以后一起吃了饭，吃饭的时候呢，刘永强表现得和往常一样有说有笑，可吃完以后他却露出了真面目。刘永强说自己累了，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然后呢就把丽丽带到了路边的宾馆。一进房间，刘永强就迫不及待地一把抱住了丽丽，想要和她发生关系。丽丽害怕极了，她拼命地挣扎，使出浑身的劲儿去拒绝，并且试图脱开刘永强。但这个时候，刘永强恶狠狠地威胁他说，你废什么话呀，谈恋爱就是要有亲密行为呀，你别装了，你要是不顺从我的话，我就把你的视频还有照片发到网上，让大家都来欣赏。丽丽又惊又怕，泪水止不住地流，可她一个弱小的女孩根本反抗不了身强力壮的刘永强。就这样，刘永强不顾丽丽的反抗，强行和他发生了性关系，但这场噩梦还远远没有结束。
1: 侵犯了丽丽的身体后，刘永强又开始向丽丽要钱，并对她持续施暴。
0: 丽丽每次被刘永强施暴以后，都会被折磨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1: 为了赚钱，刘永强竟将丽丽的不雅视频在校园出售。
0: 班上的男同学看到视频以后，就开始在背后对丽丽指指点点，丽丽走到哪里就感觉到那些异样的目光像无数根针一样扎在自己的身上。
1: 案发后，刘永强被指控多项罪名，可他却大呼冤枉，认为自己并不构成犯罪。他的辩解能否成立？网恋遇上坏孩子正在播出。
0: 刘永强和丽丽见面以后，看到丽丽穿着名牌的衣服，微信里也有不少零花钱，心里的欲望跟贪婪就顿时膨胀了起来，打起了坏主意，想管丽丽要钱花。他对丽丽说，你看咱俩是恋人关系，你的钱那就是我的钱呢，我最近呢手头有点紧，你把钱转给我花吧。
1: 丽丽担心自己的裸照和视频被公开，只能一次次的无奈妥协。她不仅和刘永强发生了几次性关系，还在刘永强的要挟下给刘永强转了1000多元。尝到甜头后的刘永强觉得丽丽就是他的摇钱树，想利用她挣更多的钱。那么这个丧心病狂的刘永强到底是谁？ 么来历？
0: 原来啊，刘永强曾和丽丽就读于同一所初中，他比丽丽大四届。他上学的时候呢，就不务正业，整天就是惹是生非，经常打架斗殴，在学校里啊是出了名的小混混。初二那一年，他彻底辍了学，之后呢，更是游手好闲，整天和社会上的闲散人员聚集在一起，经常在校门口欺负同学，索要财物。在得到丽丽的不雅视频以后，为了满足自己的兽欲，也为了挣钱，刘永强竟然丧心病狂地打起了出售丽丽裸露视频的主意。他把编辑后的视频以5元一条的价格出售给丽丽所在学校的多个同学。就这样，他靠着卖这些视频获利人民币50元，却给丽丽带来了无尽的痛苦还有伤害。班上的男同学看到视频以后，就开始在背后对丽丽指指点点，丽丽走到哪里就感觉到那些异样的目光像无数根针一样扎在自己的身上。他觉得自己仿佛被全世界抛弃了，生活彻底毁了。而这期间，刘永强的威胁、恐吓、性侵还在继续。丽丽每次被刘永强施暴以后，都会被折磨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她每天都活在恐惧和痛苦当中，精神恍惚，无法正常的学习跟生活，和之前那个品学兼优、活泼开朗的女孩简直是判若两人。她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直到老师发现异常，丽丽这才说出了自己的遭遇，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班主任李老师在听完丽丽的哭诉以后，心疼得不行，眼泪啊在眼眶里打转。他赶紧联系了丽丽的家长，把事情的严重性告诉了他们，然后呢，毫不犹豫地报了警。
1: 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展开调查。他们顺着网络线索抽丝剥茧，一点点排查，很快就锁定了刘永强的身份和位置，并成功将他抓获归案。然而，刘永强落网后却理直气壮地大呼冤枉，认为自己并不构成犯罪。
0: 为了保护被害人的隐私，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第一时间查清相关视频的传播路径，把证据固定下来，然后将这些视频进行了技术性的彻底删除，防止视频进一步传播。公诉机关以刘永强利用网络猥亵儿童、强奸、敲诈勒索、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等多项罪名对他提起了公诉。然而，对于刘永强还没和丽丽见面的时候，他诱导丽丽给他发的那些裸露的视频，刘永强不认为自己构成猥亵罪。他还狡辩说，自己那个时候都没有和丽丽见面，没有过接触，更没有对丽丽进行过现场的实施猥亵，怎么可能是猥亵犯罪呢？还说自己啊，和丽丽是正常的谈恋爱，也并不存在强奸和敲诈勒索的行为。那么刘永强的辩解能成立吗？他通过网络诱骗被害人向其发送裸露视频的行为到底应该如何定性呢？这就涉及到咱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隔空猥亵。隔空猥亵是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型的违法犯罪行为。简单来说，就是行为人为了满足自己扭曲的性刺激目的，以网络为媒介，打着个性交友、同性招募、兼职赚钱等各种各样看似诱人的幌子，诱骗、胁迫未成年人进行裸聊或者发送裸照、裸体视频等，以此来实施猥亵的违法犯罪行为。和传统的那种身体接触式的性侵不一样，隔空猥亵借助的是虚拟的网络空间作案。在网络世界里，大家都隐藏在屏幕后面，彼此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作案者就像躲在黑暗当中的幽灵，特别隐蔽。而且网络传播的速度极快，范围极广，一旦这些违法犯罪行为发生，危害的群体也更为广泛。而未成年人涉世未深，对网络上的危险认识不足，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稍有不慎就可能沦为不法分子的猎物，成为他们的受害者。在我们国家的法律当中，隔空猥亵已经被明确地纳入了刑法打击的范围。根据刑法第237条的规定， 猥亵儿童罪，即使没有身体接触，只要是以满足性刺激为目的，对儿童实施了线上猥亵行为，比如说诱导拍摄隐私部位，就可以构成此罪。这充分体现了我国法律对于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绝不允许任何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对未成年人进行侵害。2023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进一步明确了，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等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符合刑法第237条规定的以强制猥亵罪或者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要是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直播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同时符合刑法第237条、第365条规定的构成强制猥亵罪、猥亵儿童罪、组织淫秽表演罪，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尤其是对于打击网络犯罪方面，通过扩大对强制手段的解释，将诱骗行为纳入刑事打击范围，以更有效地遏制此类犯罪行为，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同时，未成年人保护法也强调了对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保护，禁止任何形式的网络性侵害。在这起案件当中，根据收集到的证据，刘永强最初就是以刺激、满足自己的性欲为目的，要求被害人丽丽拍摄裸照、裸体视频发送给他观看。他的这种行为完全符合猥亵儿童罪的构成要件。人民法院依法查明，刘永强与丽丽发生性关系，丽丽是坚决反对的。从二人之间的聊天记录以及丽丽身上的伤痕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且丽丽才年仅13周岁，无论她是否同意发生性关系，刘永强都构成强奸罪。最终呢，结合刘永强的其他犯罪情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了判决，对刘永强以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以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这一判决彰显了法律的公正和威严，给犯罪分子以应有的惩处，也给受害者丽丽及家人一个公道。同时呢，因为本案涉及到因被告人刘永强传播了淫秽视频，多个被害人的同学购买了视频，为了将本案后果降低到最小，检察机关协调各个职能部门及时的追踪处理与本案有关的不当泄露的信息，想尽办法阻断被害人照片及视频的传播，联系了专门的心理机构，指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为丽丽提供了心理的疏导。检察机关还联合公安机关对购买相关视频的学生进行教育，让他们明白这种行为不仅伤害了别人，也可能让自己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同时对学生家长制发督促监护令，提醒家长要好好监管孩子，避免对丽丽造成二次伤害。我们都希望丽丽能够慢慢的好起来。观众朋友们，这个案子的审理结束了，但它给我们带来的警示却不能忽略。隔空猥亵案件就像隐藏在黑暗当中的毒瘤，悄悄地侵蚀着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现在很多孩子都有自己的手机和电脑，网络成了孩子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对于家长来说，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密切地关注孩子的上网行为，可不能给孩子买了电脑手机就当起了甩手掌柜。要知道，家长的陪伴和呵护是任何电子产品都无法替代的。我们家长要教育孩子保护好孩子的隐私，不要随意添加陌生人，那些不明链接也千万别点开。 还要告诉孩子，如果在网上遇到有人威胁骚扰，哪怕心里害怕，也要第一时间。

0: 向老师和家长求助。法律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法律的事后制裁。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需要家庭、学校、社会一起努力。只有我们大家齐心协力，才能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和安全的成长环境，用爱和责任为孩子们撑起一片安全的天空。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5: 新中国成立初期，加强对外经贸合作，引进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不但能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还有利于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加速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和支持下，审时度势，敏锐地抓住时机，推动对外经贸合作，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外部世界的条件，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了推动苏联对华援助，周恩来是如何亲力亲为、具体指导的？在上世纪60年代，他是如何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对外经贸方针？在上世纪70年代初，他又是如何推动我国的第二次大规模技术引进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周恩来与新中国对外经贸合作。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进入北平后不久，周恩来即受命主持起草后来被称为临时根本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纲领中第5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作为新中国的首任总理，周恩来上任伊始，就把我国的对外经济合作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他曾经指出，在我们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关起门来进行现代化建设是不行的，必须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学习其他国家的长处，开展广泛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这样才能逐步赶上和超过他们。尽管周恩来代表新中国政府愿意跟世界各国进行经贸往来，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对新中国采取了更加敌视的态度，实行了全面经济封锁。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新中国政府没有放弃努力。1952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同西欧各国的与会人士就有关经济技术合作问题进行接触。到1957年，中国已同包括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荷兰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上8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制， 这种经贸关系对于新中国的大规模建设所起到的积极作用，那是相当的有限。特别是在当时建设任务十分繁重而资金极度缺乏的状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一面不放弃与资本主义国家继续交往的努力，另外一方面把主要精力放在愿意帮助新中国的苏联和东欧国家。这种轻重有别的方针无疑成为当时最佳的选择，所以由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很快就形成了新中国的第一次引进潮。1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的最后一年，同时也是为第一个5年计划的经济建设做准备的一年。这年8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关于3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5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8月下旬，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援助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的经济建设问题。这次带去了希望苏方援助中国的具体要求。经过谈判，双方协定的第一批援助项目是90项，第二批51项。1956年又对一些项目进行了调整合并，并追加了一些新项目，共计156项，折合19亿美元，加上东欧的7.3亿美元，总计26.3亿美元。这一些项目成为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中的工业骨干项目，也是新中国建设的基础工程。周恩来亲自指导了这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开场大戏，对于中苏协定中每个项目的变更追加，他都亲力亲为，亲自拍板。经贸合作离不开中方与外方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周恩来擅长人际交往的特点所展现的软实力，对项目的顺利实施功不可没。在156项工程期间，大批苏联专家来到我国工作，周恩来非常关心这些专家的工作生活，他亲自提议成立了外国专家局，并主持制定了加强专家工作的有关规定和办法，有力促进了工作的顺利开展和项目的保质保量。156项工程起到了奠定我国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大作用，对20世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以后，中国已经有能力续建苏联中断援建的66项成套设备项目，并使他们达到或基本达到原设计水平。这标志着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已经初步具备了自我发展工业技术的能力。

周恩来在谈到国际经济合作时，不忘强调两点：第一，是不能依赖他国，主要靠自己；第二，是坚持全面交往，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家的需要，及时调整战略方针。在这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港澳问题和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问题。早在1946年12月，毛泽东就从战略的高度确定了日后解决港澳的方针，即大陆解放后暂时不会动香港。新中国一成立，周恩来和毛泽东共同制定了对香港、澳门基本的方针政策。周恩来归纳成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其战略意图就是从政治上、从经济上利用香港、澳门的有利条件，利用香港、澳门的特殊环境，来为新中国的建设服务，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服务。为了充分发挥香港、澳门的特殊地位优势，周恩来在1957年亲自批准在临近香港、澳门的广州创办了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为了方便称呼，周恩来后来还定下简称为广交会。周恩来为办好广交会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曾经先后九次亲临广交会的现场。1959年12月，中南五省协作会议在广

都举行，周恩来专程出席了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在会议后，周恩来带领会议代表70多人参观广交会，并且做讲解员，大力地宣传广交会，希望这些领导干部回去以后重视和支持出口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虽然把战略重点放在了苏东国家，但一直没有放弃扩大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合作的努力，这对于应对后来的国际风云变幻功不可没。中苏关系破裂时，中国加快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这不但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离开了苏联东欧的帮助后能够不减速，也使得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有了更加全面的看法。中国还及时扩大了与广大的亚非拉国家的合作。1960年，非洲的几内亚、加纳和马里等7个国家宣告独立，中国政府不但立即予以承认，而且还与他们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加强了彼此间的经济互助合作关系。从1963年底到1964年初，周恩来访问了非洲13国，提出了我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8项原则和中非及阿拉伯国家关系的5项原则。这些原则对我国同亚非人民进行交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个时期，我国与拉美国家的贸易关系也有了逐步发展。除了古巴之外，中拉贸易总额从1950年的196万美元上升到60年代初的1.2亿美元。我国与亚非拉国家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经济技术交流合作，为发展这些地区国家的工业和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也增进了与这些国家的友谊，进一步打开了中国的外交局面，在国际上赢得了更多的朋友，为打破封锁禁运和维护世界和平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跨入上世纪70年代以后，基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审时度势，及时做出了富有远见的重大决策，为中国外交打开了新的局面，迎来了第三次建交高潮。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争霸斗争中出现了苏攻美守的局面，美国为了扭转同苏联争霸的不利局面，谋求从越南脱身，转而同中国接近。毛泽东和周恩来敏锐地把握美国愿与中国缓和关系的时机，接受美国提出的改善相互关系的建议，邀请基辛格和尼克松先后访华，达成了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的解冻对国际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1971年10月，联合国以压倒多数通过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这也标志着西方国家封锁和孤立中国的政策的彻底失败。那么第三次建交高潮的最大特点是与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或者升格了外交关系。在此期间，世界的经济形势也起了很大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虽然在经济技术领域还占有很大的优势，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但本身也潜伏着经济衰退的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寻求新的发展，他们迫切需要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寻找新的商品市场、新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地、新的有利可图的投机场所。这些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为中国与外部世界在经济方面广泛深入的合作，在客观上创造了有利条件，由此新中国的第二次引进潮也同时诞生了。早在60年代初，周恩来极富远见地提出，对外贸易部搞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和基本建设很有必要。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从1972年开始，中国陆续恢复和新建了一批出口商品生产综合基地，国务院对此还专门颁发了法规予以保证。这一系列的措施使我国的对外经贸事业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比如1973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09.76亿美元，1975年更是达到了147.51亿美元，分别是1970年的 2.4 倍和 3.2 倍。其中1973年的出口额是58.2亿美元，1975年上升为72.64亿美元，分别是1970年的 2.58 倍和 3.07 倍。外贸出口的迅速扩大增加了外汇收入，有力地支持了第二次引进潮，同时也推动了国内生产的发展。周恩来一面抓创汇内功，一面不断在各种场合宣示中国对外部世界的积极态度，并加快从西方国家引进先进技术的步伐。从1971年6月到1973年11月，周恩来先后会见加拿大、法国、墨西哥、美国、澳大利亚官方和民间的客人，多次谈到长期以来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孤立和封锁，逼得中国搞自力更生。中国实行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自守，对外国的先进技术中国要学习，也愿意购买。1973年4月16号他在审阅修改出席联合国工业发展理事会的中国代表团的发言稿时强调说，自力更生绝不是关起门来排斥真诚有效的国际援助，各国应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下开展经济交流，取长补短，这对于自力更生的发展本国工业也是有利的。第二次引进潮的标志是四三方案。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外交促进外经外贸大发展的形势下，周恩来与李先念、余秋里、邓小平等积极推行了毛泽东打开对外经济工作局面的决策。1972年1月，根据周恩来指示，李先念听取了余秋里召集国家纪委及有关部委负责人研究后的汇报，
决定抓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中急于出口的有利时机，针对国内需要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1973年1月，国家纪委向国务院建议，在3到5年内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通称四三方案。后来在这个方案基础上又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总额51.4亿美元。这是中国继1950年代引进苏联项目的156项工程后第二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中国利用四三方案引进的设备，结合国产设备配套，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大约200亿元人民币，到1982年全部投产，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为了使四三方案顺利进行，周恩来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从项目的选择到工程的具体实施，他都亲自指导。他认为，技术设备的引进要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着眼于生产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急需，要实事求是，保证重点，不能只看技术上是否先进，还要看它的经济效果和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既要加快国家建设，更要改善人民生活，所以关系到人民吃和穿的项目就放在了重要位置。

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确实难度很大。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人口5.4亿，到1970年已经增加到8.3亿，21年间增加了2.9亿，而可耕种的土地基本没有变化。因此，要增加粮食的产量，主要还是要靠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使用足量的优质化肥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当时中国的化肥生产一直上不去，成为影响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国家每年都要花费10多亿美元的外汇进口化肥，但是仍然不能满足需要。周恩来指示要把化肥技术设备作为这次引进的重点，最终确定了进口13套不同类型，适合不同地区，以天然

0: 气或清油为原料的年产30万吨合成氨和48万吨尿素的大型化肥成套设备装置。这批先进设备生产的尿素有效养分高达 46.3%， 比国内原有的小化肥高出了将近3倍，农作物增产效果极为明显。后来中国又陆续引进消化创新，总产量达到年产尿素1593万吨，年增产稻谷6500万吨到8000万吨，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4%到17%。新中国在人口不断增加的状况下，终于解决了吃饭问题。除了吃饭，还有穿衣问题。解决吃饭和穿衣原料的突出难题是粮棉征地矛盾。用化学纤维替代棉毛符合世界发展趋势。于是43方案第一批确定的引进项目当中就有4套大型化纤设备。到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化纤大国。这不但早就解决了中国人的穿衣问题，而且中国的纺织服装还出口到全世界200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占到全球纺织服装贸易总额的38%。这些举世瞩目成就的取得，都可以归功于第二次引进潮。上世纪70年代，面对中国的国际影响与日俱增，美国总统尼克松终于承认中国是世界5大力量之一，但周恩来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曾经向法国总统蓬皮杜表示：“人家说我们是大国，我说不完全是，面积大，人口多，这算是大国，但从经济发展来说差得很远。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说，法国是中国的10多倍，需要几十年的努力，至少要到21世纪才能达到法国当时的水平。”因此他反复强调必须努力对外开放，引进先进技术和人才。尽管在他生前并没有提出对外开放的口号，但他的这些对外开放的思想和利用外部世界的有所作为，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值得后人永远记取。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高空！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9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

0: 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蒙山。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 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还是让我们继续来探讨啊，如何治病、如何养生、如何长寿的话题。如果您现在为了治疗各种老慢病，一把把的吃药，大把大把的花钱啊，但是病情却反反复复、千言不愈啊，并且情况越来越重，并发症越来越多啊，治疗越来越没信心啊，您就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发酵新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全国独家的一个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唯一的一个啊，批准药名就明确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啊，一片从头通到脚，一片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是业界公认的长寿药、救命药，而且还是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粒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上市以来的话呢，我们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多年的折磨，而且也减轻了大家伙的经济压力。这个时候啊，我眼前浮现了一个特别可怜的老大姐，一说到治好病减轻压力，我就能想到她。为啥说她可怜呢？这个老大姐这些年生活真是太苦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一直还算不错，20岁的时候呢，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她老伴儿，2年以后呢，孩子出生了。那会儿这个平凡的家庭还是挺幸福的，可是在老大姐40岁以后，这个生活就慢慢就变了味道了。咋回事呢？这老姐姐总是感觉啊，全身的关节冒凉风，要是洗衣服刷个碗呢，这2只手吧稍微碰上点凉水马上犯病，就有那种刺痛的感觉，又红又肿，严重的时候就像那个小胡萝卜似的啊。后期的话呢，是又僵又硬又胀啊，那滋味啊别提多难受了。到医院一检查，类风湿性关节炎。刚开始他爱人呢帮着做家务啊，也给这老姐姐买药啊，做的还都不错啊。但是你说这一晃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好几十年了，老两口的话都是农村的，很多药啊还都没有办法报销，就只能是自己花钱。另外的话呢，虽然说药也吃了不少了，钱也花了不少了，但是这病它不见好，还越来越重。这老大姐那手的关节就已经开始变形了，自个儿说跟那鸡爪子一样，吃饭的时候吧拿个筷子拿不住，家务活一丁点儿干不了了。他们家也没有多少地，那没办法了，为了补贴家用，他这边还得花钱治病。老伴儿除了种地以外啊，还在镇上的一家叫铸造厂啊，到那厂里边给人家看大门，就打更啊，这又得上班又得干家务，回家了之后还得照顾老大姐的生活起居。咱说句实话哈，1年2年的都没事儿，时间长了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夫妻呢？

这生活就变了味儿了。尤其是下班回来之后啊，他们家那老大哥一看这冷锅冷灶的，还得自个儿做饭，时不时的就说点难听的话啊。那么这些话呢，说完这大姐心里边不舒服也得忍，谁让自己得病了。可是最近这几年呢，这老伴儿就开始喝酒了，原先不喝酒的，但这几年呢，不但喝上酒了，还越喝越多。喝完酒之后吧，这脾气还见长，就开始作妖啊，这嘴里边骂骂咧咧的不说啊，这大姐要稍微回他几句嘴啊，你不能不喝吗？有的时候可能说的难听点啊，你说你喝酒就喝酒呗，喝完酒之后你耍酒疯，你是喝人肚子里喝狗肚子里去了？就这话只要说出来，完了这老大哥抬手就打，有的时候抬脚就踹啊。有一回拿那个饭碗一丢，打到大姐这脑袋上了，直接的是头打破了，鲜血直流。可就这样的话，你说这老大姐也没辙，你不想让儿女们操心，就只能这么忍着呀。她连自理的能力都没有，你不忍着能怎么着啊？那也不想再逞那个口舌之快了。你啊，你喝完酒你耍酒疯，你耍去吧。因为啥？她逞口舌之快，她嘴上占了上风了，她这边就得挨揍，多挨几次。咱说了，这得病的时候，人家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这只有病人才知道。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理解。几次三番下来，老大姐就不想活了。要不是后来听到咱这个节目啊，听到不少跟她一样情况的病人都治好了，关键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人能负担得起。哎，所以她就决定说，要不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再试一试，否则的话，真也就不想活了。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老慢病患者呀，啊，就动不动就不想活了，是真的，就那个痛苦劲儿上来，那种绝望的那种感觉上来之后了，真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你要说真就死，谁也不甘心，对吧？然后给我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想说试试看，但是说着说着就哭了，我这心里头也特别不是滋味。我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啊，这命是咱自个儿的，谁都可以不珍惜你，但是咱自己得珍惜咱自己呀。我说别的忙呢，小李我帮不上，啊，你这病你交给我，一定给你治好了，因为这个病咱们治起来还是手拿把掐的，啊，我说完这个话我也是很平淡的，但是他那边听说能治他的病，一下子就哭出来了，他这一哭啊，哟，那撕心裂肺的。就是我知道他这哭声当中夹杂着太多的这个病痛，太多的压抑，太多的委屈。当然了，咱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让这老姐姐失望啊！我一直都让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全程跟踪老姐姐的治疗状况，然后当时跟我说，当天就感觉什么呢，这骨头缝里边不再冒这个凉风了，第三天的时候感觉关节没那么僵硬了，没那么疼了，这一副药还没用完的时候吧，他那个手指头就可以活动了，最起码能干点什么了，抓个东西啊，用勺子吃个饭呢、啊、哎，没问题了。这就说明什么呢，最起码说早晨起来的时候这个沉僵的现象咱们减轻了啊，你自己能穿上点衣服了，等用完了延寿方一副药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三副药用下来，老大姐给我来电话了，说洗衣服做饭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全部消失了。她一能干活了，她不是拖累了家里边这累赘了，老伴下班回家吃上热乎饭了，对老大姐这个态度也就开始慢慢的转变了。我当时我还真就问了，我说老姐姐啊，我说您恨不恨您老伴儿？托李老师，这都过去了，他那个时候吧也是让生活给逼的，为啥喝酒，借酒消愁，喝完酒之后为啥说耍酒疯啊，说他心里边也窝囊也憋屈。这老伴以前他都不这样，这脾气都挺好的啊。其实呢，作为服用延寿方康复的过来人来说，我相信大家伙都能理解这大姐他老伴当时的做法。实话实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老祖宗千百年总结的经验。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常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一个人的病，等同于挽救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当时老姐姐也说了，说李老师啊，你把我们这个家算是给救了，毕竟你说我们孩子都这么大了，结婚了，小孙子都有了，老两口这么多年的感情，若不是实在看不到健康

70左右的类风湿病人，因为他这个病变侵犯到心脏、血管、肺脏、视觉、神经系统等等，可以说他能侵犯的地方都侵犯了，还可以合并肿瘤啊，它会缩短至少10年以上我们患者的寿命，这是非常可怕的啊。那这个病它为啥如此难治呢？就是因为它病因非常的复杂。我们中医认为类风湿它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脾胃亏虚、血脉淤堵、肝肾不足，说白了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跟这个有关。这话说到这儿，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不理解了，说李老师这类风湿怎么跟脾胃有关呢？我告诉大伙儿，脾胃除了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的话呢，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一旦脾胃亏虚了，机体免疫必然就会下降啊，这不就容易遭致风寒湿的侵袭吗？啊，所以说为什么类风湿，你看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原因就在这儿。与此同时，风寒湿邪夹杂在血液当中，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淤堵。那为什么类风湿的患者的手脚冰凉、僵硬、麻木、疼痛，这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而且血液不干净了，那肝藏血它就不健康，肝主筋，你这个时候它就容易侵犯到我们的滑膜，这血液一脏，肾脏过滤血液，它就出现负担，它负担加重了，肾主骨，进而就会导致我们软骨的病变。你看看，这回听明白了吧？所以说类风湿的治疗，听众朋友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激素药、止疼药就行的，那样治会越治越糟。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直接的给咱们凿到根上了，它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驱除基本病因，又增强了对药物的吸收。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治疗任何慢性病要通脾胃啊？因为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而西药的话呢，你根本没有这个兼顾，反而它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那是不是就跟咱们这个健康背道而驰，它就越走越远了？所以听众朋友想一想，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吃西药缓解得了一时，越用药越多，越用身体越差。而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因为他在治疗疾病上，他始终考虑的是最全面的。接下来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通，气血就可以正常的运行了。你说咱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了？大家想想，冬天的时候咱那手脚僵硬啊，冻僵了吗？啊，或者坐的时间久了，你腿麻了，你搓一搓，你活动活动，哎，疏通一下血脉，是不是就好多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也是如此，一旦咱们这血脉通了，哎，僵麻肿胀痛的症状自然也就消失了，这手脚也就有热乎气儿了。而三通肝肾，你这肝血旺盛了，肾精充足了，哎，我们受损的软骨滑膜也自然的就给你修复了。而且肝肾好了，就能够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自然就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啊，不光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很多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啊，你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都恢复了健康，无一失手。所以说呀，我之前就提到，我说三代延寿方是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的药名，是延寿方的金牌国药，市面上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若无延寿之功，何起延寿之名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没错，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来讲的话，要求的必须是新鲜的草药，这就保障了药材精华的活性。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为啥咱们这药房里边去抓这个中药，你回家来喝熬啥事不当，捏着鼻子灌进去了之后还不行，然后自己安慰自己良药苦口，结果有啥用啊？没用，也没少花钱。原因在哪儿？干瘪的药材，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生命活性了，你喝它，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吗？然后还遭那个罪，对吧？良药苦口必然的难以下咽呢。而且为什么说药材必须要发酵？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

中药。经过发酵以后，这个药材的性质它都会发生改变。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用的都是绝对新鲜的优质的中药。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仙草杜仲经过筛洗静置，放在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制成的与各种慢性病对应的脏腑器官里，我们 3D 打印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的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些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可就厉害了。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我们驱除了所有有害物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不说，最重要的是这些活性多肽使我们这个药劲儿更大了，吸收更好了。你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你看根据我们临床治疗的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能够进入咱们的血液，3天之内能够快速打通咱们全身，3天下来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3天下来之后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心不慌了，糖尿病的3天不光说把咱们的血糖降下来，让你周身并发症都有逐渐的一个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就像老姐姐似的，3天左右的话咱们就能够减轻病痛，少遭多少罪啊。脑中风偏瘫的3天下来，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逐渐的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是3天保障能够让咱们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能够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与此同时的话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会在我们肠道当中呢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咱们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为啥说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呢？原因就在这儿。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老外给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因为我在这儿花多少钱不算事儿。我买回去之后我自己生产，摇身一变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们全世界的患者，这其中包括咱们中国人，那得赚回来多少钱呢？李老师唯一值得骄傲的是，我绝对不会为了金钱蒙蔽自己的双眼，泯灭自己的良心。临床这将近30年，我深深的了解到天价药品对咱们患者意味着什么。对那些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患者而言，高价药就等于把他们逼上绝路的最后一棵稻草。我没说吗？就像那120万治疗癌症的针剂一样，它再好它再灵，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如果我研发的药品只为少数人谋来了福利，那李老师看的那些穷人，那些可怜的患者用不起而饱受病痛的折磨，无奈的等死，作为一个医者于心何忍？别说那么做了，我想一想我都心疼。再说了，我也跟大伙讲过，李老师工资不少的啊，这钱是够花的啊，那钱够花了不图啥啊，我就是没钱我也不用患者的生命来作为我享受荣华富贵的代价，干不出那缺德事儿，那样的福咱享不了啊，良心上咱过不去。所以说为了大家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一个要求，国内给我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厂家需要生存要发展，但是我得对我的所有患者有个交代，我说你们尽量去用，我一分钱的心我也不让你们操，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的。只要你用上了，李老师用人格担保，但凡咱能治咱就能治好，治好我就能让你健康，健康改写的是你的命运，咱们在晚年真正的享福幸福生活就从三代延寿方开始，叫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这都不是梦。只要是咱们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各种老慢病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轻松拿掉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一片只卖1块钱，为的就是让老百姓

0: 够用得起用得上，用好了以后咱们享受晚年幸福。好了，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我天天听节目。
0: 嗯，
3: 这回吧，终于是跟真人说上话了，这回啊，挺激动的我。
0: 别激动，有什么话慢慢说。这跟真人说上话了，就更不能激动了。
3: 哎呦，李老师，我必须说啊，咱这三代延寿方太好了。
0: 嗯，
3: 比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好使，真不愧是一片就顶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呢。
0: 嗯，
3: 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这回啊，
0: 体会到都是真正的受益者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2副药马上快用完了。
0: 嗯，
3: 到现在恢复的是特别的好，终于是不再遭罪了。
0: 之前具体是治什么病呢？
3: 哎呀，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倒腾过水管，又卖过鱼，卖过海鲜。嗯，哎呦，起早贪黑的啊，风里来雨里去，可以说是饥一顿饱一顿啊。
0: 嗯，
3: 钱呢是挣了点儿，但是到老了，真的就是一身的病了。10年前，这不就开始全身的关节串着疼？
0: 嗯嗯。
3: 哎呦，冒凉风儿哎，就一点凉水都不敢沾，也吃不下饭，吃点就胀肚。都说人是铁，饭是钢。这老婆孩子可着顺口的给我做呀，但是我是真吃不动这个。
0: 嗯嗯。
3: 后来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医院大夫跟我说，说这二尖瓣关闭不全跟我这风湿有关系，之后说要给我换瓣膜。那个时候我真是不知道该从哪儿治好了。
0: 嗯嗯。
3: 身子毛病太多了呀，没有一天好受的时候，要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还不知道，哎呦，怎么混呢还。
0: 嗯，

0: 就是说这个手术可贵了，当时
1: 对，
0: 说没个10万20万就下不来。你说我就是一个农民，是吧？半辈子累死累活，省吃俭用，攒了几个钱儿，在城里边买个楼房养老。
1: 嗯，
0: 哪有钱做手术啊？你说
1: 可不是吗？咱们说农民呢，年轻的时候拼搏靠种地呀、啊，啊，又倒腾这个倒腾那个，挣点钱就不容易。再加上像咱们这农村的要给儿子娶媳妇买房子，总之来讲的话呢，咱们身上这个责任特别的大，压力也特别的重，说老百姓都不容易，怕就怕在得病，怕就怕在得病之后了遇不到好药白花钱。
0: 哎呦，谢谢谢谢理解啊、哦、要不说这个命不该绝呢，咱这个药多好啊，你说一方三通啊，从头治到脚，而且一片1块钱效果还好。
1: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我记得就是2-3天那时候吧，
1: 嗯，
0: 哎，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
1: 嗯，
0: 心脏这块心慌气短胸闷呐、啊、这情况也好多了。
1: 嗯嗯，
0: 我们家这不是住3楼吗，上个下楼吧就不像以前那么虚虚带喘了，
1: 好，
0: 感觉心脏这块就舒服多了，用了一副药下来我这关节就好多了。
1: 嗯，
0: 原来我们家都说我这关节是天气预报，那个时候感觉阴天下雨喽，就开始就特别的疼。哎，现在可好了啊，这个跟我没关系了，这个
1: 嗯嗯，
0: 基本上就是不疼了，下雨的时候也感觉不出来了，也不咳嗽了，也没有那个红色的那个泡沫痰了。
1: 哦哦，
0: 而且现在感觉更好了，嗯，心脏也舒服了，脸色也好看了，关键这个胃口也好了，嗯，能吃些东西去了。过去我一顿饭就吃半碗饭啊，小半碗，现在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了。
1: 嗯嗯，
0: 哎，还吃不少的菜呢。还我老伴也说我这嘴唇也不泛红了，我就感觉吧身上都有劲儿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大便也好了，过去老是便秘，这不最近都是1天1次香蕉便，在家里边就是我这药不多了，我就想着这次吧再开点儿，这次给他彻彻底底的给他治好喽。
1: 是，我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非常有信心啊。那这份信心源于什么呢？源于咱们是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回过头来看看咱这病情哈，风湿你看吧，主要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而今天呢，就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这个事儿的，我说咱这个脾它是人体中枢的一个免疫器官，所以我说任何疾病的发生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是说你某一个器官组织的病变，它是有缘由的啊。而且很多的风湿患者往往都会吃一些止疼药或者是激素药啊，这都会加重我们脾的负担，会造成这个恶性循环。
0: 哎，
1: 再有的话呢，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咱们心脏的动力它就来源于脾啊。当你脾胃出现问题的时候，再加上我们这个血液已经有了风寒湿的侵袭了，自然越发的就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就会引发我们心脉的淤堵、那时间长了，个瓣膜啊，哎，它就会出现损伤，关闭不严了啊。同时的话呢，血不干净了还会引发哪儿的问题啊？肝肾的问题。
0: 哦，
1: 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给咱们这个肝肾增加了负担了，然后肝肾就出现问题了。你用的药再是止疼药啊，再是激素药啊，还伤肝伤肾。
0: 哎
1: 哎，所以说呢，咱这个病怎么样就越来越严重了啊。另外的话呢，脾气不足，肺气出现亏虚，容易造成肺部感染。你为啥咳嗽啊？你为啥泡沫样痰呢？这都是肺气不足了。啊，肺气不足又加重了心脏的问题，你看这就连着串的恶性循环全穿上起来了。哎，所以说它不是某一个脏腑的问题啊，你就不能简单的去考虑，必须要像中医一样整体考虑。
0: 哎呀，真是看人都是连带的啊、哦、
1: 都是连带的呀。啊，他们说人世间这个人情世故，你这个病它五脏六腑它也是人情世故，也连带，
0: 对，
1: 盘根错节啊，哎，所以说呢，要想给他治好，你得先把他捋顺了。哎，所以说咱这个老慢病这个治疗，找到源头。我们现在通过3代延寿方，短短两副药的治疗，你看恢复到目前这个程度，毫无疑问，咱是抓住病根的。啊，
0: 嗯，
1: 3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叫一方三。

0: 通。
1: 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以后的话呢，咱不可能饥一顿饱一顿的，你这样伤脾胃了，不会了。
2: 嗯。
1: 啊，然后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看你现在各大脏腑不都协调的挺好吗？
2: 对对对，没错。
1: 哎，然后三通肝肾了，三通肝肾之后咱们解毒代谢就好了。你为什么现在这个大便都好了，脾胃好了，肝肾又好了？那脾胃是后天之本，肾是先天之本，这不就达到了一个先天后天的平衡吗？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一片顶八十片，吃一天就顶八十天，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最终实现的就是所有脏腑器官组织的欣欣向荣，让咱们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啊！现在呢就是真正发挥到了益寿延年的这个效果了，所以说你看这各方面都不错，那以后的话呢，咱们再用上一副，再用上一副药，你就到头了啊！然后到医院去检查去，做个全面检查，拿着健康的结果，哎，那咱们就是享受生活了，明白了吧？
2: 好，明白了。
1: 那行，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你打场外电话把这药补齐了啊。
2: 好，好了，谢谢您，
1: 好，
2: 谢谢您，
1: 再见。嗯。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4: 李老师，
1: 嗯，
4: 我听你讲课时间不长，但是我就感觉到李老师你这个人特别的实在。
1: 哦、
4: 说的话嘛都是大实话，所以我挺相信你的。麻烦你给我老伴看看。我也不知道他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1: 行啊，您先跟我说一下这个老伴儿的具体情况。
4: 啊，我不怕你笑话哦，我和老伴儿呀，我们是后组合在一起的。
1: 哦。
4: 现在已经过了8年了。
1: 嗯。
4: 他今年呢69岁了，我62岁。我们两个都是苦命人。我之前的老伴儿吧走了以后，我也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他也是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过，就自己一个人过。说白了，我们这就是找伴儿说说话，相互的能照顾一下。
1: 嗯，
4: 我和我现在这个老伴儿年轻的时候，我们俩就认识，在一起吧干会活，彼此之间嘛都相互了解。他嘛这个人善良，心眼特别好，对人嘛没一点坏心，和我在一起对我也好。我就冲着他这个人的人品跟他在一起过，但是他这个人啊身体一直不好，总是咳嗽。记得我当时问他这个是啥病，他也没有隐瞒，他说他这是老慢支，都多少年了。
1: 嗯嗯。
4: 我那个时候嘛以为这个病不要紧，我寻思着这爱抽烟的人可能都这样，没啥大事儿，但是没想到这个病还挺厉害的。那现在嘛就是越来越重了，到医院检查转成肺气肿了。咳嗽起来嘛就像把他的五脏六肺都要咳出来一样，咳得特别厉害，气吧也不够用。我们现在在家就是这个药都不断，一年最少都往医院住上2回呢。
1: 嗯，明白啊。而且呢通过你刚刚说的话我分析，他不光是咳嗽，他还得有喘的症状是吧？
4: 对，喘得很厉害。
1: 嗯，
4: 这最后我们在家里面买了一个氧气瓶，因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那憋的呀都睡不下去，然后一吸氧嘛都能缓解缓解。
1: 嗯，
4: 就没那么憋了，就能躺下去睡觉了。再加上他有那个前列腺的毛病，有一次因为咳嗽嘛尿裤子了，我都跟着着急上火。他现在呢整天给我说他自己说不定哪天呀一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就憋死了。
1: 嗯嗯。
4: 他跟我说让我不要害怕，这老是给我说他走了以后我要怎么办，老说这些。我每次听他说了这个话吧，我这心里面就挺难受的。
1: 嗯嗯。
4: 现在他这个病吧医院是根本没有好方法来治疗。
1: 嗯嗯。
4: 我就看你能不能给他一条活路啊。
1: 哎呦，您这个找我的话你找对人了，不仅要活路，得健康的活着啊。咱们这个两个人是走到一起，是厚到一块的，但是感情能够

0: 听得出来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你找到李老师了，李老师一定是把你老伴这个问题解决了。咱先分析一下他这个病啊。
1: 嗯，
0: 中医认为啥呢？过度吸烟、酗酒、纵欲、忧伤、反复的感冒，都会损伤我们这个肺、脾、肾和心啊，从而诱发我们出现脾、肺、肾、心这个亏虚。那肺气胀满了，这是西医所说的肺气肿啊。那他这个病因呢，不要考虑的很简单，说肺上的问题就是气管，不是的。往往说我们一旦出现了呼吸系统问题了，他就带病时间都很久了。啊，有带病好几年的，十几年的，是几十年的，啊，所以说呢，治疗上如果用西医的治疗，它极其治不好。不过也正是因为西医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咱们中医就擅长这个。中医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西医和中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西医你品一品，它研究的是死人，它通过解剖来研究疾病，啊，把这地方割下来去研究去了，把这地方割下来去化验去了。而中医研究的是啥？中医研究的是活人。所以我们注重的是什么？整体治疗。啊，你看临床上像你老伴这种情况，通过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比比皆是，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究竟有哪些优势，我跟你一讲，它为什么效果这么霸道，我跟你一说，你就明白为什么我有这个把握治好你老伴的病。首先呢，配方经典，咱这方子不是李老师的，它是药王孙思邈的著名的三通方啊，那这个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气一通了一足了，我告诉你机体的免疫力就提升了啊，变个天呢遇个冷空气啊，它就不会敏感了啊，不然的话你老伴估计现在天冷了不敢出门，是不是？
1: 对，就是不敢出门。
0: 哎，这就是脾气虚的表现。所以说一通脾胃让咱的脾气足，脾气足肺气足，两个脏腑关系非常密切啊。同时呢，脾胃经通达，咱们吃进来的食物药物能百分百的吸收利用，自然恢复的就快，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老伴现在的情况严重，再这么下去的呼吸衰竭啊，的确就像他所说的，随时的生命都会出现危险，这不是说他吓唬你或者交代后事，他确实存在这样的危险啊。你想的人活的不就这口气吗？一口气上不来，人不就没了吗？对吧？哎，所以说血脉我们要通，一通血脉全身轻松，血脉一闭人要断气，血脉淤堵人就痛苦。所以当务之急通血脉，咱们三代延寿方擅长的二通血脉就是保命最有效的方法啊。那三通肝肾，像这样的病人的话呢，肾精严重亏虚，包括前列腺增生这么严重，也跟肾精不足、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直接关系啊，因为这个肾它是先天之本，只有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才能够固本培元。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方向非常精准，再加上咱们是改良的发酵新中药，咱们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之后啊，从多种纯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30分钟进入咱们这个血液，三天内打通我们全身。您老伴儿三天咱就看吧，给他缓解很多症状。他这吃一片顶80片，一天就顶80天的治疗。所以说只要配合好啊，完全给他实现逆转，最终获得健康，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吧？
1: 嗯，好，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0: 没事啊，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咱经济上没有太大的负担。所以说呢，你直接撂下电话，拨打咱们场外电话给老伴订药就行啊。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
0: 嗯，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0: 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
2: 李老师。
3: 哎，
2: 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李老师，能和你通上电话，我是特别高兴。我打电话就想问一下，三代延寿方还是1块钱一片吗？
3: 1块钱一片是全国定下来的，是我定下来的统一售价，平价药、百姓药啊，这个价格不可能变，你放心。
2: 这要不咋说，李老师啊，真是个好大夫啊。
3: 老百姓啊，治病啊，花钱，你不管是在哪儿花的啊，这个呢咱不考虑了。毕竟你到我这儿来了，有很多人呢那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了，手里边没几个钱了，你要是拿着好药啊用不上，这是我不想看到的。所以说呢，能够给大家争取到1块钱一片的，这也是我仅能做到的，保护大家伙的利益。
2: 嘿，你这么好的药啊，这么便宜的价格，你说我们老百姓真的是得好好感谢你啊。
3: 你不用感谢我，我就图个心安，因为我知道老百姓日子过得难，贵的咱是真用不起啊。说远了，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2: 我是老朋友了。
3: 哦，
2: 我都受益了，停药都10多天了。
3: 停药都10多天了，目前什么状况啊？
2: 哎，你看我原来是糖尿病、白内障，还有肾病。现在啊，我这胰岛素也不扎了，什么药也不吃了，而且也不用忌口了，还感觉可有劲儿了。这血糖啊，停药以后，餐前啊，也就是5.6到6.12左右，吃完了饭也没超过8过，可好了。而且之前的眼睛啊，看东西都不太清楚，雾蒙蒙的，在医院里检查还说我是尿蛋白有3个加号。这种情况当时我就寻思以后我就没准了。哎呀，大夫也是这么告诉我的。这后期啊就是尿毒症了。哎呀，这一尿的时候啊都是那泡沫呀。另外早上啊我起来床之后，那眼睛啊眼皮啊都是肿的，看着就胖乎乎的，身上可虚了。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我这以后就不一定是啥结局了。不过这回我全好了，还特意啊去医院里化验了个尿，什么肌酐了、尿素氮了，现在啊都正常了，加号也没了。我现在啊吃得香、睡得着、排的也顺畅。哎呀，真是像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呀，李老师，你说这我都记住了，我活到今天也不容易，这病啊折磨了我7-8年了。这回啊我得好好的活，现在一天我活得可有奔头了。
3: 我听您说着我都高兴
2: 啊，
3: 就像您说的，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中医认为啥？糖尿病首先就是脾的问题，就吃的问题，那它消化吸收糖分的吸收不了了，能力不行了，然后咱血糖就高了。那脾胃是管啥的？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另外的话呢，中医认为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所以西医叫糖尿病，什么病叫代谢性疾病啊？你看中医西医它有的时候吧，虽然名不一样，但是它的这个治疗方向上、诊断标准上，它能产生共识。

0: 嗯
1: 啊，而并发症的出现呢，就跟血脉不通有关系了。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的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所以说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比如说心脑肾眼，你看吧，都会出现损伤。
0: 嗯，
1: 但是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直接给咱们解决病根了，所以就有了今天无病无痛的高品质生活了。啊，你都已经停药了，今天打电话你还问这一块钱一片，这是干什么呀？
0: 哎，我主要啊是给我姑爷订这个药，同时啊也麻烦李老师啊给我姑爷看看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延寿方。
1: 哦，谈不上麻烦，说一下孩子的什么情况。
0: 好，我姑爷就是单位体检查出来有脂肪肝，验血还说有什么甘油三酯啥的、
1: 嗯、
0: 哎呀就有好几项都不合格，人也肥胖，看着是膀大腰圆的。然后啊我也告诉他，就让他赶紧的治疗，我说这有病可不能拖。我就记得有个演员吧，就是说是脂肪肝没重视，后来就得肝癌了。
1: 嗯嗯嗯，
0: 这不我闺女啊也害怕，你说毕竟他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我姑爷可能干了，对我姑娘啊孩子啊都可好了，所以啊我就想着打这个电话问问你，他这种情况用这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1: 现在的话呢，就很多患有高血脂症的脂肪肝的，往往都跟他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
0: 嗯，
1: 就包括你姑爷啊，不信的话你让你姑娘品一品，就现在有没几个年轻人说正经八百的一顿三餐的好好吃饭的。
0: 对对，
1: 早上不吃，中午快餐，晚上酒局，喝完酒了也不吃饭。你这样的话呢，这必然会产生脾虚，那脾虚就导致脾的运化不足，水湿瘀滞，湿气它就重了。说白了，摄入的水谷不能及时的转化成能量，然后堆积在我们身体里，就造成肥胖。胖人湿气重，那就是脾虚的表现，而这个时候血液它就不干净了，血脂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高了，高了以后呢，肝脏藏血的啊，它能力就下降了，然后再疏泄毒素，它这个脂肪就沉积在肝脏里边，然后脂肪肝就形成了，脂肪肝再影响到肝细胞的一个正常活力，慢慢的细胞死亡，它不就硬化了吗？再硬化了，再受到毒素的侵袭，然后就癌变了，就这么一步一步来的。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咱不重视绝对不行啊，你还得嘱咐他啊，让他干什么都得多注意，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另外呢，就是有病了还得治，及时的把三代延寿方啊给他用上。因为咱三代延寿方呢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就是把咱们目前啊咱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的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他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的针对于这种疾病的这个新鲜的药材啊，我们给它放到这套系统里边，跟这个疾病共生。最后呢，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呢，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炼出来。而就咱们的三代延寿方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咱们就算一种多肽针对于一种病，你算算它能治多少种病吧，对吧？
0: 嗯，是。
1: 所以说维持咱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同时还能干什么？负责给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说白了阻止病情恶性发展，又能够从根本上让我们获得健康。你像他这个年轻的话，病情也不是特别重，两副就差不多了，不用多定，你就给他定两副吧，啊！
0: 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
1: 你好，这位听众。
3: 谢谢老师能亲自接上我的电话，李老师你好啊啊！
1: 哎，你好啊，嗯，
3: 你看。我说话有点慢，你别嫌弃我啊。
1: 没事，哎呦，您放心，您说话我能听清啊。
3: 我自从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这段时间，哎呀，好多了。哎，要不然我还给你打不了这个电话嘞。
1: 嗯嗯。
3: 其实啊，我心里啊也明白，就是说话有点说不出来，有点慢。
1: 啊，我知道了。这肯定是神经脑神经受到影响了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0: 跟岳父要很勇往啊。
1: 哦，之前是什么病症？
0: 我是脑梗患者，两次了，严重的时候都偏瘫在床上了都。
1: 嗯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1岁了。你看我老伴儿他走得早，孩子们离我也远，都在外地工作。
1: 嗯，
0: 我得病以后啊，我这个老妹子给我找了个保姆伺候我，沾了这个保姆的光了。要是没有这个保姆啊，我这回犯病也没有人打幺二零，我就是死在家里也都没人知道啊。
1: 哎呀，确实是啊，其实有些孤寡老人、空巢老人真的就是发病以后吧，死在屋里臭了都没人知道，特别可怜，特别心酸啊。要我前两天我讲到了，我们那是家里边有人喝多了回来，在客厅睡了一觉，结果心梗过世的，38岁。所以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尤其是老年人啊，身边有个人照顾，第二天早上起来叫人吃饭呢，或者老人晚上起夜的时候吧，他有人拉着咱一把，这都是好事儿。嗯，
0: 是是，哎呀，我这个保姆可好了，我这个保姆他心地善良，
1: 嗯，
0: 把我照顾的可周到了啊。
1: 这是您的福气了。你看现在说话呢，我听着啊，恢复的还行，还挺顺畅的，听得很清楚。
0: 嗯、
1: 你现在肢体上、行动上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0: 我这手、胳膊能抬起来了，
1: 嗯，
0: 能站住了，能站起来呀、啊，
1: 嗯，
0: 但是还是不能走。顶多就是要靠着墙啊，或者扶着东西啊，在屋里你能慢慢的挪几步
1: 啊。
0: 不过我现在吃饭的时候，今天吃多了，也不流口水了。
1: 嗯嗯，现在血压怎么样？
0: 天天测量血压，挺好的。这段时间心情比以前好多了，能睡好觉了，耳朵也不嗡嗡的响了。不像原先那样，老是耳朵里就像跑火车一样嗡嗡的响。
1: 嗯嗯，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啊，一通脾胃，自然的胃口就好了。而这个脾开窍于口，这个脾液为涎，而这涎指的就是咱们这个口水。你现在不流口水了，这是脾胃经通达的原因。那胳膊腿好使了，这是什么呢？这是血脉通畅的一种表现。啊，我说过啊，血脉是联系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营养通道。只有你的血脉通了，咱们这个脏腑才能够各尽其职啊，协调好了才能够供咱们大脑支配。咱们说三通肝肾，肾开窍于耳，所以这耳鸣也给你解决了啊。这样来看的话呢，老先生你会越来越好的。当初买了多少药啊？
0: 当初那会儿真是听你讲课了。哎，这是我保姆，哎，给我订的药，
1: 嗯，
0: 他怕这个效果不好，不好上当，没有让我多买，他就给我订了一副药。
1: 您这保姆真是个好人啊，为您考虑的很周全、
0: 嗯、
1: 啊。怎么买药这个倒不要紧，而且我们限购，最多订三副啊，多了还不让买，
0: 嗯、
1: 少订可以。现在货源也是比较紧张，你这中间别断了药，见到疗效了，治疗有信心了。你再订上两副吧，这回订上两副咱就够用了啊！
0: 哎呀，你是这样，李老师，
1: 嗯、
0: 我想问问你，我以后还能跟正常一样生活吗？
1: 当然可以呀、啊！啊，我没有把握让您跟之前一样说能跑能跳，但是您走到、啊、生活自理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哦，好，好，好，有你这句话，又心里又得了，又放心了，那我就知足了。
1: 嗯。
0: 哎，李老师，你刚才说让我开两副药先用着是吗？
1: 对，像您这个情况之前用了一副了、
0: 嗯、
1: 啊，一般大病重病的就像您这么厉害的三副药都能给你治好，所以说你就放心，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个后续的药给补齐了就行啊。
0: 哦，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啊。 好
1: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

0: 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7: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80鲜奶。低温80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93书场。
7: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10: 第252集。
11: 二公主兰芝要把张芳和凤琪送出剑山，没想到遇上昆仑剑客巡山总寨主拔得高。你说看得清清楚楚的，再说谎话不好使唤了，干脆明挑。这公主也不管别的了，就说张芳凤琪是我的朋友，我不管你怎么看，我的朋友嘛，我就要送出剑山，出了事情我承担，我爹怪起来我负责，我受处分跟你没关系，你赶紧把道给我闪开。拔得高敢吗？为什么不敢？里边有点套头。前文书咱说了，拔得高追张芳，追金莲花凤琪，眼睁睁瞅着他们跳进公主府，他没敢进去搜查。哎，曾经啊请示公主这事儿怎么办，公主说了，这两个人被我抓住了，我要进行处置，我还要审讯，审讯完了送给我爹，你走你的吧。拔得高自然不敢说旁的了，这事儿不敢隐瞒，禀报了英王。英王一听就是一愣，心说我这二丫头犯什么病了，抓住同林的人了不给我送来，留到你府里头你审讯什么劲儿？嗯，但是他也没想到他女儿能背叛他。另外呢，就最近这些日子这个剑山蓬莱岛的事儿特多了，把这位富昌搞的是焦头烂额，捂扯不过来了。现在那战场还在打着呢，镇古侠董乾、闭目金睛佛江达、珍珠佛董瑞、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就在天王府的院里头跟谭天、燕普三大名僧还在交着手。你说在这时候拔得高来请示他，他一琢磨，哎，算了，没工夫问， 就只是拔得高。

你呀，领着人把公主府给我严密的监视起来，任何人不得私自离开，也包括公主在内，抗旨不遵者杀。他把这个权力啊交给巴德高了，巴德高当然遵旨照办了，不敢进公主府，领着一伙人在外头蹲着，跟那狗差不多少，一直在这守夜。可现在一看公主露面了，带着张芳和金莲花凤琪还要上大江江边，还要把他们送走，那巴德高能干吗？英王要怪罪下来能担得起责任吗？但是面前这姑奶奶也惹不起啊，这姑奶奶是英王的眼前一朵花啊，他听说了英王仨女儿，大女儿兰春远嫁到西凉，小女儿兰玲上华山学艺没回来，听说跟英王挺别扭，叫回来也不回来，唯一的宝贝女儿就是二公主兰芝。你说我是一个巡山总寨主，敢把二公主怎么办呢？所以见面之下就得好言相劝，赖了吧唧的就是不躲开。最后公主急了，巴德高你找死，我告诉你，你把我惹翻了，我把你杀了，就好像撵个臭虫似的，我爹不会怪我，也不能因为你的死分裂了我们父女的感情，拿命来吧你！你看，为了金莲花、凤栖和张芳啊，真玩了命，百宝剑就砍。巴德高也不能等死啊，左躲右闪，公主，公主，公主留情，公主留情！哈、啊，你先别下手了，我放您过去行吧？公主这才把宝剑收起来。嗯，这还差不多，把道路闪开，都给我滚！哎，巴德高心说，这事儿我马上禀命英王，我做不了主，我惹不起，你们爷俩的事儿你们看着处置吧。有道是叔不兼亲呐，我算个什么东西？我这会儿要一翻脸一动手把二公主给伤着，英王肯定得恨我，我别干这种傻事儿，赶紧把道路闪开了。刚闪开，公主他们没等过去呢，就听有人高喊：“王家千岁到！”英王富昌来了。什么原因？这么大的事儿，早有耳目禀报英王了。富昌一听，什么？这个丫头打的什么主意？这还了得吗？我够闹心的了，莫非你也胳膊肘往外拐，掉坡往里走，你也反对你爹？但你别看他心里这么想，他不相信这是真的，马上领着伙人赶到出事地点。巴德高一看呢，哎呦，心说你可来喽，我是一推二六五啊，赶忙过来跪倒身行，臣参见王家。免，怎么回事？王爷，您看看去吧，二公主要把张芳和那小子叫凤琪给送出剑山，我拦不住，这事我就不详细说了，交给您了。说着站起身来躲到旁边去了。英王富昌从马上跳下来，不少人陪着，后头带着几十名战殿将军，36天罡，18名宿将，一个个佩剑悬鞭，拿刀动枪的，威风，杀气腾腾，保着英王来到前面。英王一看是二姑娘，往姑娘背后一看，张芳他认得，还有个漂亮小伙，甭问，肯定就是那个金莲花凤琪。哎呦。

0: 双膝跪倒，爹爹，女儿有一肚子话想在爹的面前申诉，不知爹爹您答应不？
1: 说吧，什么事儿？我正想问个清楚。
0: 爹，可能有人告诉您了，说我要把张芳、金莲花、凤琪二位送出剑山蓬莱岛，您是为这事儿来的吧？
1: 对呀、啊，丫头，我不相信这是真的，莫非你真想送他们不成？
0: 爹，是真的，千真万确。这俩人这不在我身后站着呢，我真要送他们走，
1: 你疯了不成吗？莫非你不知道他们是我的仇敌吗？
0: 女儿一点都不糊涂，我怎么能不知道呢？但是爹，我实话跟您说了吧，
1: 您了就为了推倒大清朝的江山社稷，取代康熙，登上最高的宝座，成为一国的君主，什么事儿您都不考虑了，利令智昏，您那是为所欲为呀。两儿女的终身大事，你也置于一旁。我老大不小的了，我能在公主府这么一待无所事事吗？这是一。再者一样，爹，您没看看您反对大清，您能有个什么结果？这剑山蓬莱岛无非是弹丸之地呀、啊。唬地方官行，唬老百姓可以，跟朝廷对抗，恐怕等于以卵击石。您的力量跟大清国比起来，九牛一毛。我真不明白，爹那么聪明，怎么就看不到这一点？放下远的不说，就说目前，钦差大人年羹尧已经坐镇建州，奉旨查办建山，是在扫平建山，捉拿爹爹。这一点再清楚没有了，您老人家仍然还执迷不悟，还要插旗造反，等于飞蛾奔火，自己找死啊。我娘为什么跟您不和？你们老夫妻为什么老了老了总是口角？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此，我娘也不同意您这样做。爹爹，我不愿说过多的话，您比我聪明的多得多呀。现在朝廷的大兵眼看就调来了，剑山蓬莱岛有一场血战就在眼前，您考虑没考虑？就凭您手下这点人马，就凭着所谓的这点英雄豪杰，能不能救得了您？他们能不能扭转这个局势，打败年羹尧，打败佟林、佟海川？恐怕不能吧。现在剑山无非是混时光，苟延残喘，混一天说一天，迟早有一天必被官军所破，到那时候爹您怎么办？作为您的女儿，作为您的骨肉，我不得不把心里话全说出来。爹，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您老人家不要再执迷不悟了，要能听女儿的，赶紧降到旨意，把剑山蓬莱岛大门大开，请钦差大人年羹尧到剑山来，您了该领什么罪就领什么罪。我想当今皇帝康熙是您的兄的，

0: 你是他亲哥哥，骨肉之情，他不见得就对你下毒手。你要能承认错了，到那时候把性命保住，咱们一家人还是一家人，亲骨肉还是亲骨肉，就是粗茶淡饭，过个安稳的日子也是不错呀。何必受这种煎熬，何必挺身走险呢？爹呀，你要再不醒悟可就来不及了，错过这个机会可就没有了。女儿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爹爹你着想，给您老人家留个退路，不怕您生气，我把实话再告诉您吧。看见那个漂亮的小伙没？他叫金莲花凤岐，乃老剑客关斗关九宫的高徒，女儿我已经以身相许，这是我未来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我有了依靠了，我不能看着爹我不管呐。倘若老爹爹能诚心改过，张芳和凤岐愿意去见钦差大人绵更尧，把您的事情详详细细讲述一遍，您还能从轻发落。爹，您听明白了吧？哎呀，英王听完了气的眼前发黑，身子一晃，好悬没栽倒了。你还呸！兰芝啊，死丫头啊！行，你哪是我女儿啊？我也不是你爹呀。正因为现在形势紧迫，才需要我们一家人抱成个团儿，同心齐力，把年羹尧给击退，把统领给战败。没想到还没怎么地呢，你先动摇了啊！你还舔个脸跟我说你以身相许是为了你爹，你真不要脸吗？我告诉你丫头，你爹早就横下一条心了，要么我就干，就干出个名堂来，要不干我就彻底不干。现在你叫我什么啊？请罪认罪，你怎么合起来的？你把那康熙说的也太好点了。哦，我认了罪他就能饶我呀？啊，换句话说，他饶我我也不干，我是一杆子戳到底，至死不回头，只能进没有退了，到头来顶多剑山被打破，顶多我掉脑袋呗。这一点我早考虑过了，但使我最痛心的是，外观的人到了现在还为我玩命，我的亲生骨肉倒反对我了。兰芝啊，你爹白疼你了。既然你不念及骨肉之情，我哪里还有你这样的女儿？你分明就是我的仇人呐！拿命来吧，你给我打得着哟！过去，把这个小贱人的头颅给我砍下！喂，怎么？你敢抗旨不遵？他们是。拔德高一看这差事太难点儿，我刚才寻思一推二六五没事儿了，你看这么多人，英王怎么就选中了我了呢？拔德高没办法，硬着头皮过来了。公主，你看你把你爹气这样，你不对呀，你把这事想的太悲观了，你怎么就看着剑山能完呢？他完不了啊。 我也不是给公主鼓气儿，咱们剑山并非是孤立的，咱们还有好朋友，是万龙藏风岛的。除了万龙藏风岛，还有谭家庄啊，等等等等，我不必细说了。英王深谋远虑，早就策划好了，剑山能守则守，不能守就把它放弃了呀，没什么了不起。咱们一起还可以退到万龙藏风岛。官军到了那会儿就傻眼了，背后还有不少的高人支持你爹。孩子，大概你心里没底了，你发空，所以你才这么做的。我说这话你明白了吧？啊，看把你爹气那样，认个错吧。只要把张方、金莲花、凤琪献出来，你爹这气儿也就顺过来了。不管怎么说，你还是他的女儿啊。啊，你爹够瞧的了，你快去赔个不是吧。废话，八德高，我没有什么错可承认的，我的话已经说完了，听也在我爹，不听也在我爹，我是不能改变的。我要送不走张方，送不走凤琪，我们三个人愿意同归于尽。公主啊，要这么说我可没可说的了，方才你能听见你爹让我来杀你，我不忍得下手啊。我怕英王有后悔的那天，所以呢再多说了这么几句。倘若二公主真不听，我先赎罪了，你可别怪我老朽可要翻脸了。呸！我没什么可说的。英王在后头听得清清的，哈哈哈！八德高啊，你也想气死我不成？连我的旨意都不听了，你还不下手，等待何时？遵旨！八德高把脑瓜一扑上，心一横，脸变了色了，腰板八个倍儿直啊！公主，对不起，英王的旨意我可不能不听啊，我可要下手了。这家说着话，在当兵的身上要我一把腰刀来。那英王有旨意砍他的脑袋，拿别的不行，这把腰刀锃明刷亮，台靴子底儿蹭了两下。公主，我数一二三，再给您个机会，要数到三声你也再不认错，我可真下家伙了。一，公主没动弹，八德高这汗都出来了。公主还没言语，刚想喊这三，还没等喊出来呢，金莲花凤琪肉就窜过来。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

0: 最高气温25度。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3: 第253集。
4: 凤喜在后头听得清楚，暗挑大拇指，罢了罢了，兰芝姑娘为了我一片痴情，把一切全豁出去。我干嘛？我装气迷呀、啊，在旁边看哈哈笑，那是人干的事吗？他一看把子高，发出最后的警告：若公主再不言语，要下手了。他知道公主不会武艺，一伸手脑袋不就搬家了吗？我怎忍心看着二公主身首异处？因此金莲花大吼一声，飞身已经跳过去了。公主，谢谢你的心，我没法再说旁的了，请您到后边休息，把她交给我了，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张芳还把脑袋一拨，对，这才是男子汉大丈夫说的话呢。公主放心，要活活在一起，要死死在一起，何况咱们还死不了。多等张芳都抱着侥幸心理，凤琪跳过去，不容分说跟拔德高站到一块儿。你看这个拔德高对公主有顾忌，跟凤琪他没有，心说小伙子，这你可是找死。英王在后头看着呢，这我要把你给整死，给英王出了气，就立下大功一件。机会焉能错过，抡起这把弯刀来，刷刷刷就下了绝情。凤琪闪展腾挪，空手进白刃，打算夺他的家伙。他也明知道在这种形势下活不了也跑不了，都是人家的人。您别忘了，墨鱼临死还吐吐墨，小鸡儿临咽气还抖了抖了膀子，何况人乎？这人就得折腾折腾，死也不能那么老实了。凤琪到了现在也豁出一切去了，正在没分胜负的时候，就听这剑山蓬莱岛这周围就开了锅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大地都颤了几颤。英王大吃一惊，回头一看，到处都是火光啊，刚想派人打听打听怎么回事，鲍氏给撒脚如飞来到英王近前。不，王爷，大事不好了。什么事情？铜林年羹尧率领五路大兵已经突破剑山，大到眼前。英王富昌跟女儿兰芝闹翻了，命令昆仑剑客拔德高立刻把女儿杀了。您看，别这个权力和地位啊，骨肉之情都抛在九霄云外，这玩意儿这个魔力得有多大呀？正这么个事儿，剑山蓬莱岛的周围就像开了锅了似的，咚打咚打，天崩地裂，喊杀声四起，在场。

0: 场的人听得清清楚楚。那报事的人呢，都说不出话来了，都也不知怎么跑到英王近前的，叭叭叭叭，可了不得！官军从四面八方冲进剑山，冲破了咱们多少道防线呢？杀进来了，王爷快跑吧！英王富昌啊，听了这话之后，真好像万丈高楼一脚蹬空，眼前发黑，是金灯乱转。哎呦，到现在没脉了，心里刷下空了，不知道如何是好。把德高哪有心跟兰芝伸手了，转回身来架住富昌，王爷随微臣逃命。架着富昌也不知道奔哪儿跑了，一看东北有条毛毛道，像比较肃静似的，奔这条道他们就下来了。张方、金莲花、凤琪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就是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这事儿，咱光说张方、金莲花、凤琪怎么被困公主府，怎么定亲事，就没表外边的事情啊。公馆的钦差大人年羹尧见佟林一去未回，心如火烧。前者张方代替年的人分兵派将，五路派兵全派下去了，能不采取行动吗？左面有桃园陶洞天率领的水师营，右面有段家庄的神枪镇八方段灯段洪亮率领水师营，正面有铁山铁将军率领的官军，三路人马集结好了，就等待最后的命令。年羹尧不下令，三路大军不敢出动。哎，偏巧正在这么个时候，西安将军岳钟琪派来五千援兵，而且呢还送到前敌12门轰一大炮，这玩意儿可了不得，要想打这种大战没炮哪行，那炮是战争之神呢、啊、军队之威，要想攻坚战没这玩意儿玩不转。这12门大炮这一运到了，人们是斗志昂扬，精神就长起来了。年羹尧是立刻下令，连建州的人马再加上西安来的援军合得一起10000挂零，再加上天险庄、段家庄那些庄兵加在一块儿，就15000多号，可谓是人多势众。所以命令一声，三路进兵，大炮给开着道。这一下攻进9转18弯，打坏了水师营的联防，才冲进剑山蓬莱岛。这就乱了套了，就到处是战场，到处是喊杀声，到处是火光啊。所以有人这才给英王送的信，咱不表旁人，单说英王富昌啊，俩脚都不沾地了，不知道怎么跑好了。一边跑一边跟拔德高说，老剑客，我得回王宫去一趟。王爷您回去干什么？
1: 我家还在那儿呢，
0: 我的玉玺也在那儿呢，很多东西都没在身上，我得回去去拿呀。嘿，拔德高一听啊，这人到现在就犯神经了，命都保不住了，还顾得了那么许多？王爷。

现在跑还来得及，你要想回去再想出来是势比登天呐、啊！一沉之间，咱先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没拿出来的东西，找个机会派人再取也不迟。您的龙体是至关重要的。哎呀，怎么变化的这么快？往前走了没二里地，眼前是个山环，从山环那一拐弯出了一帮人，站住！副长，拿命来！童某等候多时。英王一听，真好像五雷轰顶啊！借着火光关桥，为首的阵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在佟林身后跟着头顶八卦、脚踏太极老英雄王十五，还有其他的英雄。前面说咱说了，佟林等人大破鬼见愁，把蒙丹蓝谱搞到手了，可回来一找，张方和凤琪他们八个小弟兄不见面了，把佟林都急死了。马上让英雄德禄陆明瞻老剑客和关斗关九公两个人拿着蒙丹蓝谱过江回公馆，把这东西交给年代人。佟林领这伙人没走，莫回身来寻找张方和金莲花凤琪。正赶这阵儿，年代人派兵攻打剑山，乱了套了。佟林他们也是翻山越沟，四外寻找张方等人。哎，没想到这把富禅给堵上了，你这不巧不成书。富昌一看是佟林，吓得魂儿都飞了。哎呀，这该如何是好？拔得高一看，现在剩了自己了，就得尽忠报效英王。王家，休要惊慌，亮佟林小辈有什么了不起的？有微臣在，一定保住王爷的安全。佟林，小辈休得猖狂，你拿命来吧。拔得高往前一纵，跟佟林站在一处。你别看他是个剑客，照佟林差一大块。现在这个形势不容拖延时间，跟佟林打到十五六个回合，佟林收月拽宝剑，秋风乐叶扫一挥，刷一道亮光，拔得高就知道不好。这一宝剑是斜肩铲背，把半拉扇儿给卸下来，哭求死尸在倒。佟林把剑一顺，是直奔英王。英王现在两条腿不知道迈哪条腿了，后边带着不少亲兵卫队，一听说佟林在这儿呢，都跑了。都谁那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谁等着等死？英王抱着脑袋刚一转身的功夫，树林里头蹭蹭窜出俩人来。王爷不要担惊，微臣到了。无量天尊！英王勉强着揉揉眼睛一看，来的正是野飞龙燕雷老道杜清风。哎呀，二位亲家救朕！王爷放心，有臣等在，保您万无一失。野飞龙燕雷一晃掌中压把懒龙锤，奔佟林就来了。杜清风呢，把英王富昌从地上搀起来，
一个劲儿安慰他，王爷别怕，您放心，前两天我就给您算了一卦，这卦是上上卦，是一个好卦，您呢肯定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您放心吧。大愿如此。往前面一看，佟林晃宝剑跟燕雷站在一处，哎，英王在后头看着，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心说你看原来我好的那会儿吧，我没拿燕雷当回事儿，我就觉得这人是个粗人，沾火就着，嗷嗷老叫唤，喝点酒脾气还暴躁，在我的面前有很多不恭敬之处，所以从心往外平烦他。之所以加封他战殿将军呢，就因为他有本事。要今天看来，燕雷是赤胆忠心的忠良啊。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臣，这话是一点都不假。说家有的是钱，那儿女可孝顺了，那不叫孝顺，嗯，那孝顺什么？有的是钱呢，家贫才出孝子，就能够买二斤粮食的儿女能把这二斤粮食拿出来供养父母，他自己饿着肚子，这才显出是孝子呢。国乱显忠臣，那国家太平的时候都说的挺好听，谁比谁的高调唱的都高，谁都会说拜年话，那玩意儿真的假的谁知道啊？得国家乱了的时候，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时候，才能看出谁真心谁假心。所以英王富昌颇有感触，心里默默的还想，如果剑山能保得住，真能转危为安，我一定重重加封燕雷跟杜清风。都说杜清风的人品不好，我对他也瞧不起，你看在关键时刻他能挺身而出救驾，这就是最大的忠臣呐。他正胡思乱想的功夫，就听野飞龙燕雷喊了一声哎呀，让佟林一宝剑从软肋上给他扎进去，手腕子往上一翻个噗一声，前脸都开了，五脏六腑全出来了，野飞龙是惨死在林中。佟林今天也大开杀戒，眼珠子都红了，到了这时候白刃格斗，你不杀他他杀你呀，说我善良我仁慈，这会儿不好使，两军相拼勇者胜，不能再留客气了。剑斩野飞龙之后，挺剑奔杜清风，无量佛，佟林呐，我跟你完不了，王爷您等着我看我的。杜清风过来大战佟林，这个家伙的能耐不次于佟林，但是佟林比他要年轻的多。佟林在到剑山前后遇上各位高人，又学了不少新能耐，所以就占了绝对的优势了。再加上这个心理因素，佟林现在什么心？官军打进剑山，以胜利者自居。杜清风则不然，剑山一破他就是丧家犬，心里畏惧，跟佟林是截然相反，再加上能耐又不是佟林的对手，所以明显占了下风了。杜清风眼珠一转，心说不好，干脆我转身背着英王下水逃走吧，上哪儿去？赶奔万龙苍风岛，找我的好朋友轩辕志，到那儿先安顿安顿再说。

0: 脑袋一溜号，这手不听使唤了，让佟林一宝剑正削到他宝剑上。他那宝剑就是普通的宝剑，佟林这是宝家伙，秋风乐叶扫，那名剑，双剑一碰，擦亮亮亮亮亮亮，把剑头给削掉了。杜秋风吓得大吃了一惊啊！往回一撤，就这么一愣的功夫，佟林使了个白鹤展翅，一道寒光，宝剑就到了。杜清风是躲闪不及，这脑袋随着剑尖就飞出去。佟林抬腿把死尸蹬倒，顺宝剑再找鹰王。鹰王哪儿去？跑了。就在前面打的时候，又遇上一伙剑山的人，也不知道是谁，架起鹰王就跑，直奔正西。佟林一看这个距离啊，相距不到半里地左右，根据佟林和王石谷的脚程，这半里地还架住一搂吗？三晃两晃，再后的就到了。富昌，你哪里走？哎呦我的妈，哭求。富昌腿一软，摔了个马趴。救他的人回头一看，佟林追上来了，四散奔逃。眼看佟林就到了富昌近前了，在这紧要的关头，从山石喇子上头唰唰又蹦下两个人来。王爷不要担惊，臣到了。佟林不敢贸然前进，提宝剑往后退了几步，闪目观瞧，借着火光看得清清楚楚。头一个剑山蓬莱岛的大帅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手中舞动三皇宝剑，后面是军师燕普手中晃剑，二人赶到。这俩人一来解决问题了。谭天过来护住鹰王，燕普晃宝剑是直奔佟林，二话不说，两个人站在一块儿，宝剑对宝剑。佟林的宝家伙秋风乐叶扫，燕普的宝剑叫太阿剑，也是雪铁如泥呀。两柄宝剑一碰，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

0: 和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午时为何要小憩？心脏在中医理论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古人有哪些养心安神的妙法？敬请收看《延年益寿话养生》第2部第15集《午时潜修心神忧》。

0: 在中医的时辰养生智慧中，午时，上午11点至下午1点，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间节点。此时阳气升至顶点，阴气悄然滋生，天地间正经历着阴阳转换的关键时刻。而人体之内，心脏正处在气血最为旺盛的当令之时，主宰着全身的生命活动。中国古代的智者发现，马儿即使在睡眠中也保持着昂首挺立的姿态，恰与午时阳气的鼎盛特征相得益彰，于是便有了午马的文化意象。而我们的身体也在这个时辰向我们发出信号，该放慢脚步，给心神一个短暂的休憩了。为何午时小憩对养心如此重要？古代医家又留下了哪些调理心疾的经典案例？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运用中医智慧呵护我们的君主之官？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二部第15集《午时潜修心神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午时光景，阳光明媚，万物生机盎然。在这美好的时光，给自己一个潜修小憩，身心便可以享受到格外的放松与宁静。午时，它是代表中国古代午时段的一个时间的概念。一天被分为了12个时辰，而每个时辰呢，相当于如今的2个小时。因此呢，午时具体指的就是从上午11点到下午1点这个时间段。提到午时，想必大家对午马未羊这一短语并不陌生。实际上呢，午时与马确实有着紧密的联系。午马呢，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12地支和12生肖相结合的一种表达方式。至于马为何与午时相对应，这是由于午时呢，太阳高悬在天上，阳气呢升至了顶点，同时呢阴气也悄然的滋生了，因而呢午时正是阴阳交替之际。此时呢，生物们大部分呢会感到困乏，因而呢几乎都沉浸在午休当中了，唯独马儿呢依然昂首挺立，甚至呢在睡眠之中依然保持着站立的姿态。这种与众不同的习性呢，不仅展现了马匹非凡的力量和充沛的活力，更是与午时阳气鼎盛的特征相得益彰。因此呢，午时与马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在动物和自然之间呢，构建了一种特殊的象征与对应。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呢，午时正是人体内的气血运行最为旺盛，人体内的心脏在午时呢，其活力也达到了鼎盛的时间段。而以上这些规律呢，恰好可以利用中医的子午流注理论进行解释。因此呢，接下来我们将深入的探讨子午流注理论和手少阴心经，以及如何在午时通过养心来提升我们健康水平相关的知识。子午流注理论呢，以中医理论和经络数学理论为基础，将12时辰和人体周身气血的流布联系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医学理论。他认为人体内的气血在一天之中呢，它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在12经络中去循环不息地流动着，它呈现出了周期性的盛衰变化的节律性。通俗的来讲呢，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体内呢有一个精密的时间钟，而这个时间钟它和自然界的时间的变化是同步的。当自然界的时间发生变化的时候呢，我们体内的时间钟也会跟着发生节律性的调整，对人体的生命节律加以改变，从而呢使之适应外部自然界的变化。而子午呢代表的时间的这2个端点分别是夜半子时和日中的午时。流注指的就是气血运行周而复始的这种流动和注入的这种不同的状态，比喻气血在12经脉之中运行和停住的规律， 根据自然界时间的变化，形成了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的闭合的环。想象一下，人体内气血的流注就好比江河的水一样，会根据时间的变化在我们的经脉里边去周而复始的流动着，给我们的身体各个部位提供滋润和营养，并且提供能量。不同的时间段，气血在身体里不同的部位流动的旺盛的程度也会不一样。其中呢，在十二时辰中分别对应着子丑寅卯辰巳五位申酉戌亥十二地支，这些时辰呢又与十二经络的胆经、肝经、肺经、大肠经、胃经、脾经、心经、小肠经、膀胱经、肾经、心包经、三焦经是一一对应的。因此呢，在代表夜里十一点到次日凌晨一点这个子时呢，此时候人体的气血它是在足少阳胆经这个经络范围内流动最为旺盛，我们呢称这一时刻为胆经当令。而这个时间段呢，阳气开始生发了，所以倘若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处于睡眠的状态呢，我们的胆经就会进行合理的代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多数强调要十一点之前人一定要上床入睡的原因所在。只有这样呢，我们的胆气才能生发出来，人体才有生命的原动力阳气。再者呢，在上午的时辰，也就是上午七点到九点这一时间段呢，此时候气血主要流注在我们的胃经上。因此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吃早餐。而午时呢，则是指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此时呢，气血主要流注在心经这个范畴，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心经当令。因此呢，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以养心为主。此时呢，我们应当特别留意，在享用完午餐之后呢，一定要给自己一段短暂的休息时间，从而呢，帮助

0: 身体更好的吸收营养，并让心脏得到充分的滋养和恢复。那么如何来判断一个人他的心功能好不好呢？中医呢认为主要通过观察我们外在的面色、舌色，还有摸一下我们的脉搏，还有心前区的感觉，通过这四个方面来判断我们心脏的功能是好还是不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就给大伙儿讲几个古代医家治疗心脏疾病的故事。第一呢，我们来讲一讲张仲景妙用养心汤的故事。据说呀，在东汉末年，中原大地是战火纷飞，硝烟蔽日，铁蹄踏过之处呢，百姓那是流离失所，经济兴荒之政在民间如瘟疫般蔓延。而医圣张仲景呢，于乱世悬壶，见此惨状，他苦心钻研，创制了养心汤来解众生之心病。彼时呢，曾有一个书生，他饱读诗书，寒窗苦读十余载，一心盼着能够获郡守察举，光耀门庭。他怀揣着满腔的抱负，被荐入京，在公车署对策，笔下生花，字字珠玑，自觉定能拜为郎官。然而最终他没有得到官职，这有如晴天霹雳般的打击，让他整日茶饭不思，眉头紧蹙，考虑着前途未卜。渐渐的呢，他的心悸正冲之症开始缠身了，每到深夜，心跳如雷在敲鼓，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他的身体呢也日渐消瘦，原本清秀的面容也变得憔悴不堪，家人见状心急如焚呐，四处求医问药，却不见任何好转。哎，在一个机缘巧合之下，家人听说医圣张仲景医术高超啊，能治疑难杂症，便带着病人呢去府上求诊。张仲景让病人平心静气，他伸出三个手指搭在病人的手腕之上，细细的诊脉。他端详了一下病人的面色，查看了病人的舌苔，见其脉象细弱，舌淡少苔，哎，张仲景心里头暗暗地做出了判断。他判断为什么呢？是心脾两虚，也就是病人由于思虑过度，耗伤了心血，也损伤了脾气，以致心神失养而出现心悸难眠的症状。在诊断之后呢，张仲景就写下了养心汤的药方，方中呢含有人参、黄芪、当归、远志等药材。他嘱咐病人，此药呢可以补心脾、养气血，更重要的是呢，让他少思虑、多静养。回到家中啊，病人严格按照张仲景的嘱咐，每日呢按时抓药、煎药。这药虽然微甘苦，却似有一股暖流流入病人的心田。服药期间，病人也努力调整心态，放下心中的执念，不再整日沉浸在痛苦之中。哎，一段时间过后呢，病人的心悸的症状渐渐的平息了，夜晚呢也能安然入寐了。随着睡眠的好转呢，哎，他的精神状态也开始日益恢复了，脸上重新有了红润的血色。这一切都得益于张仲景妙用养心汤。从这则故事中呢，我们不难看出，中医养心之道不仅在于用中药调和气血，更注重调养情志，心气充足方能抵御百病，保持身心的康健。
1: 张仲景原著里没有养心汤这个方名，后来流传的张仲景妙用养心汤故事多是流传演绎而来。而在清代，另一位名医叶天士则为我们展示了心病非独治心的整体观念。面对一个被心火困扰、口舌生疮的病人，他又是如何巧妙施治的呢？
0: 第 二个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呢，哎，就是清代的名医叶天士巧治心火炕。据说在清乾隆年间，姑苏城啊，那真是药香氤氲呐。名医叶天士医馆门前车水马龙，一日八抬大轿停于门前，轿帘掀开，一个面容枯槁的富商在仆人的搀扶下缓缓地踏入了医馆。只见他眉头紧蹙，双目布满了血丝，口角溃烂处呢敷着暗褐色的药膏，举手投足间透着烦躁和疲惫。富商落座之后呢，连声的叹气，说他半年来啊，那简直是心烦意乱，嘴里的疮口啊疼得他连粥都难以下咽，夜间更是燥热辗转，请遍名医诊治却毫无起色。叶天士诊脉，病人的脉象呢如丝弦般的清晰呈现，左寸脉宏大如波涛汹涌，而右冠脉呢趋细弱似游丝。叶天士神色凝重，问道，平日你是否有一些思虑过重呢？富商回答道，哎，生意繁杂，南北商路皆需谋划，各方应酬啊真是应接不暇，我日夜筹谋怎能不忧呢？说罢还从袖中抽出了一沓药方，竟是清热泻火之剂。叶天士展开药方仔细看一看，摇头叹气呀，病人的病非实火，乃心火亢盛，暗耗心阴，若一味苦寒清热泻火，反伤脾胃，病人心思过重，心火如焚，却又因误入苦寒之药，伤及脾胃的正气。思虑片刻呢，叶天士提笔悬腕开出一剂方药，黄连清心火，生地麦冬滋心阴，少佐茯苓白术健脾益气，并嘱其每日午时呢需静坐片刻收敛心神。他将药方递给了富商，语重心长地解释道，黄连虽能泻火，但性苦寒，恐再伤脾胃，故以生地麦冬滋阴润燥，平衡其性，用茯苓白术呢健脾益气，培补后天之本。接着呢，他又嘱咐病人每日午时呢阳气最盛之时，于静室中盘膝而坐，摒弃杂念，收敛心神，此乃顺应心藏神之理，调畅情志，避免过劳伤脾。半月之后呢，富商神采奕奕地再次踏入了医馆，他笑容满面，兴奋地说，服药不过三日，夜间呢燥热便减，静坐五日，心烦之意渐消，如今呢口疮愈合，饮食如常，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此案堪称中医整体观念的典范，叶天士依据心开窍于舌，并将口舌生疮和心火亢盛联系，真正做到了心病非独治心，需兼顾整体，并嘱咐商于午时静坐，更是巧妙地运用了心藏神的理论，从心理层面进行治疗，去调畅他的情志，达到身心同治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的第三个故事，就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用火五辈子。在元代呢，大都城的深巷里有一位身着官服的官员，被仆从搀扶着，脚步虚浮地踏入了朱丹溪的医馆。官员面白如纸，眼窝深陷，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原来呢，他每夜入睡之后呢，汗呢如泉涌，衣服呢都被湿透了，被子呢也是湿淋淋的，晨起则心慌气短，四肢乏力，这般症状持续数月，他遍寻名医，服下无数的汤药，却不见丝毫的好转，反而呢日益憔悴。 朱丹溪端坐在案前，神色

来心火亢盛，逼液外泄。此言一出，在场众人皆是一惊，其中一位年轻的医者更是忍不住地质疑道：既为心火，为何不用黄连清热呢？朱丹溪目光温和，耐心地解释道：汗出久矣，阴液已伤，黄连苦寒之性，虽能清热，却更易损伤阳气，此时呢，当以酸收为要，收敛外泄之汗液，来平衡阴阳。说罢，他命人取来五倍子，细细地研成了药末，小心翼翼地敷在官员的肚脐部位。这肚脐呢，乃是神阙穴所在，是胎儿和母体连通的唯一输送养料的通道，因而呢，它连通心肾，以五倍子敷之，可以引药入心肾之经，从而呢调养心肾。同时呢，他又开下了方子，让官员内服当归六黄汤。方中呢，当归生地滋阴养血，黄芪呢能够固表止汗，而黄芩、黄连能够泻心火。诸药合用呢，共凑滋阴泻火、固表止汗之效。几日之后呢，官员再次登门，他的步伐已经稳健了很多，而且面色呢也恢复了些许血色。他激动地向朱丹溪道谢，称夜汗已大减，精神呢也好了不少。朱丹溪微笑着叮咛道：心静则汗自敛，官场之事切莫太过劳心劳力，唯有保持内心的平和，方能身康体健。官员连连称是。古代医家这些关于汗症的治疗故事，到底蕴含着怎么样的中医机理呢？首先呢，我们中医认为汗血同源，心主血脉，汗由津液所化，血脉中的血呢是营气加津液构成，血中的津液渗出到脉外就成为津液，所以说过度的出汗就容易耗伤心血。第二呢，大家要注意是心火破汗。中医认为出汗的机理是阳加于阴为止汗，如果我们过度的紧张焦虑，出现心火亢盛的时候，心火就会把脉中的津液逼出到脉外，在体表通过发汗排出来，所以常见头面心胸多汗的情况。因此呢，要想固汗，我们首先呢要养心。历代医家治疗汗症呢，必察心之虚实，历代名医呢皆强调心为生命之主，养心即是养命。养心呢，可以救治面色差、失眠、口舌生疮、脉搏乱、跳跳就不跳了、自汗或者盗汗等等的问题。而现代人呢，由于他的压力大、思虑多，我们更应该学会心安则不惧，方能健康长寿。由于午时心气最旺，当我们发现心脏或者心的经脉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呢，比如您心慌、心悸、胸口闷，那这个时候是代表您的心的功能出问题了。那如果您上肢内侧后缘出现了刺痛、胀痛或者串痛，代表您的心的经脉出现问题了。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选择了在午时这个时间段对心脏和心经进行调理和治疗，您的效果会事半功倍。且在午时进行适当的休息呢，不仅有助于我们精神的复苏，还能让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呢保持饱满的精神状态。在古代，著名的医学家药王孙思邈在治疗一位长期受心悸困扰的患者时候呢，就利用了心脏和心的经脉上的神门穴和少海穴进行针灸。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悉心调治之后呢，患者的心悸的症状逐渐消失了，而且他的睡眠质量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听到这里，观众朋友们也许就会问了，心的经脉

0: 和心联系，在疾病的防治中既然如此重要，那在哪个时间段保养心经会最好呢？答案自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午时这个时间段最好。午时养生的观念不仅深植于中医理论之中，还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道教养生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中国古代呢，无论是博学多才的文人墨客，还是追求长生不老的道家隐士，都重视在午时进行静养或者修炼，以此呢来顺应自然界的由阳盛到阳衰转化的这个规律，从而呢调和身心平衡。他们都深信在午时静养，既能汲取大自然的阳气，提升体内的正气，进而实现与天地同呼吸，以自然共和谐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1: 三位医家三个故事，从张仲景到叶天士再到朱丹溪，我们看到了中医养心的三层境界：调气血以养心，固整体以护心，固汗液以安心。医案虽已远去，智慧却历久弥新。午时这个心经当令的时辰，古人用它来静坐，来小憩，来收敛心神。而我们现代人在忙碌的午后，又该如何为我们的心脏做点什么？日常生活中究竟有哪些简单易行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养护这个君主之官呢？请继续收看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二部第十五集，午时潜修心神忧。
0: 那么日常生活中又有哪些方式可以养心呢？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午睡养心。睡午觉这一看似简单的日常行为，实际上蕴含着深厚的养生智慧。它不仅能够帮助身体短暂充电，恢复精力，更是增强体质、延年益寿的重要手段。以历史上有名的长寿诗人陆游为例，他便有午睡的习惯。据史书记载，陆游享年80有五，在他的诗作《午梦》中，陆游表达了对午睡的热爱。他写道：普爱幽窗午梦长，此中与世展相望，华山处世如容见，不觅仙方觅睡方。诗句中透露出他极度喜爱在幽静的窗下享受午睡，这使他暂时忘记世间的纷扰。午时是人体阳气达到顶峰、阴阳转换的关键时刻，此时若进行剧烈运动，则会加剧阳气的耗散，与养生之道背道而驰。反之呢，倘若在午时选一个幽静的地方小憩片刻，就像为身体按下了暂停键，有助于导引阳气内收，滋养阴血，从而呢保持身体内的阴阳平衡。中医天人相应的哲学思想就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午时这一特定的时间节点，人体与自然界的阴阳变化是相呼应的。通过午睡的方式呢，可以顺应天地之气的变化，达到养生的目的。这种养生方式不仅符合中医的阴阳平衡的理论，也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然而午睡的时间也是有讲究的，《黄帝内经》中提到了子时大睡，午时小憩，就强调了夜间要投入深入的睡眠，而午时呢则需要短暂休息。中医认为午睡的时间宜控制在20到30分钟之间，这样呢既能够达到休息的效果，又不会影响到夜间的睡眠。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了午睡的益处，定期午睡的人相较于不午睡或者不规则午睡的人，在记忆力、注意力和情绪稳定性方面表现更佳。这是因为午睡有助于巩固记忆、缓解压力，并促进大脑内部清理的过程，排除无用的信息，为下午的工作和学习提供更加清晰高效的思维环境。通过午睡呢，我们可以更好地顺应自然规律，

0: 调和身心，交通心肾，达到养生之目的。第二，食红养心。在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体系中，五色入五脏的理论有如一把古老而精妙的钥匙，打开了人与自然食物和身体和谐共生的奥秘之门。这一理论源于《黄帝内经》中的青色入肝、赤色入心、白色入肺、黄色入脾、黑色入肾的记载。它以五行学说为根基，将自然界中的食物的五种基本颜色与人体五脏相对应，揭示出了食物属性和脏腑功能之间的微妙联系，强调通过合理搭配不同颜色的食物，体现滋养脏腑、调和气血、平衡阴阳的养生目的。那么具体而言，青色的食物是与肝脏有着天然的契合。从五行的角度来看，青色属木，对应春季与肝脏。中医认为肝主疏泄，喜调达而勿抑郁。像新鲜的菠菜、西兰花、芹菜等这些青色的蔬菜都富含叶绿素、膳食纤维以及多种维生素，有助于疏肝理气、清泻肝火，促进肝脏的新陈代谢和毒素的排出。黄色食物则与脾胃紧密相连，黄色呢在五行之中属土，对应长夏季节与脾胃，脾胃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像小米、南瓜、山药等黄色的食物性质温和，易于消化吸收，具有健脾和胃、益气养血的功效。白色食物与肺息息相关，白色在五行理论中属金，对应秋季和肺脏，肺主气司呼吸，为焦脏，喜润而勿燥。像雪梨、银耳、百合等白色食物多具有养阴润肺、止咳化痰的作用。雪梨味甘性寒，尤其适合在干燥的秋季食用，能缓解肺燥引起的咳嗽、咽干等症状，维持肺部的清润状态。黑色食物与肾脏紧密相关，黑色在五行中属水，对应冬季与肾脏，肾为先天之本，主藏精，主生长发育与生殖。像黑芝麻、黑豆、黑木耳等黑色食物富含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具有滋阴补肾、填精益髓之功效。赤色食物和心脏有着不解之缘，赤色呢在五行当中属火，对应夏季和心脏，心主血脉、藏神志，为君主之官。在午时前后呢，也就是上午11点至下午1点这一时间段，是人体内心经气血最为旺盛的时刻，此时食用一些入心的红色食物，恰是调养心脏的最佳时机。像红枣，它富含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具有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的作用。红豆呢，则能利水消肿、清热利湿。而西红柿呢，还有丰富的番茄红素，具有抗氧化、保护心血管的功效。这些赤色的食物不仅能够顺应天时，还能更有效地滋养心脏，促进心经气血的运行，使心脏呢保持健康和活力，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和神志功能。在日常生活中呢，如果我们能够巧妙地运用五色入五脏这个理论进行饮食搭配，能让我们的饮食变得更加科学和有效。例如呢，在春季养肝，我们多吃一些青色的菜心，搭配黄色的小米粥。在秋季润肺呢，我们可以将白色的银耳和赤色的红枣一同炖煮。那么在冬季呢，补肾，我们可将黑色的黑豆和核桃搭配食用。通过合理的搭配不同颜色的食物，让它们相互协同滋养脏腑，我们就能在一日三餐的饮食中呢，遵循自然界的规律，实现身体的健康和平衡，感受中医饮食养生智慧带来的滋养与呵护。三，穴位按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00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说起玄奘，在中国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无疑，他是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知名度最高的人，并且通过那本《大唐西域记》为我们记载了丝路沿线的所见所闻。大多数人所了解的玄奘是《西游记》中唐僧的形象，虽然虔诚善良，但是有些迂腐，有时会是非不分，在性格上有点胆小懦弱，优柔寡断。这一路上如果没有几位高徒相助，他几乎是寸步难行。然而历史上的玄奘毫无疑问却是那个时代最勇敢的人。在出家为僧竞争激烈的年代，玄奘为什么被破格进入佛门？为求真经，他是怎样开启艰辛的偷渡旅程的？在旅程中，在受困高昌与路遇悍匪时，他又是怎样涉险过关？而在天竺，他是怎样潜心学佛，求得了真经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玄奘法师的艰辛旅程。玄奘俗姓陈，大约公元600年出生在洛阳的一个读书世家。幼年的玄奘因为父母早亡，从10岁开始在二哥带领下到洛阳净土寺学习佛经。后来到了13岁，朝廷派大理寺卿郑善果在洛阳剃度14名僧人。当时出家为僧竞争非常激烈，因为一旦剃度就等于端上了金饭碗。当时玄奘因为年纪小，根本没有参试的机会，但是呢，他对这场考试极其的向往，一直在考场门口不肯离开。后来主持完考试的郑善果出了考场，一下子被考场外这个外表清秀的小孩所吸引，就主动问他：你想不想出家为僧啊？这时玄奘告诉他说：我学佛法的时间还很短，功力也很浅，所以没有资格参加考试。郑善果又问他：为什么要剃度出家呢？玄奘回答说：远则继承如来遗志，近则弘扬光大佛法。以识人著称的郑善果很欣赏眼前这个孩子，当即决定破格录取。就这样，在净土寺剃度出家以后，玄奘虽然年纪小，却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很快在洛阳的佛学圈里声名鹊起。后来他因为战乱到过长安和四川，并且在21岁时取得传经授徒、独立开学的资格。没过多久，玄奘就开始了5年的国内游学生涯。26岁时，他第二次来到长安，与众高僧共同切磋佛学，因为学业出众，很快就获得佛门千里驹的称号。当时一个天竺的名僧正在长安讲经，好学的玄奘马上去听。这时玄奘正在研究国内刚刚兴起的瑜伽之学，但苦于缺乏原始的梵文经本，于是呢就向这位高僧求教。高僧告诉他： 瑜伽之学最好的经本是天竺那烂陀寺戒贤法师所著的瑜伽师地论，可惜啊他没带了。在听了这位名僧的指点以后，在国内学术界已经是独孤求败的玄奘马上决定，我要去天竺求取真经。因为他早就感觉到国内的佛学经本不全，加上不是梵文原典，很多观点互相矛盾，要追本溯源就得去天竺求取真经。于是他开始了西行的准备，一方面加紧学习梵语，另外一方面申请办理过所，也就是古代的护照。但申请过所的结果却是没通过，当时唐朝国基未定，一律禁止国民出境，没有护照出境就等于偷渡，一些准备跟玄奘同行的僧人们都退缩了，而只有他不改初衷，我要去。627年8月，长安一带突遇严重的霜灾，庄稼欠收，因为朝廷无力赈灾，只好下吃道俗，随风四出，而玄奘就夹在逃难者当中混出了长安城西门，由此踏上了艰辛的西行求法之路。

玄奘西行绝对不是西游记里描写的奉旨取经，更不是唐太宗的玉帝。一路上他最大的困难也不是那些所谓的妖魔鬼怪，而是偷渡的风险和恶劣的自然环境。玄奘刚到凉州，他出国求法的消息就传到都督李大亮那儿。李大亮立刻派人找来玄奘，要求他打消西去的念头，强令其东还长安。后来李大亮害怕玄奘继续往西走，还发出有僧自玄奘欲入西波，所在州县移延后桌的通缉令。堂堂一代高僧刚到武威就变成了犯罪嫌疑人。于是玄奘昼伏夜行到达今天甘肃的瓜州时，当地州吏李昌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理解并且敬佩玄奘西去求法的志向，就放了他一马。但是他催促玄奘，你赶紧走，以免遭到官吏的追捕。在瓜州前方是湍急的葫芦河，也就是今天的疏勒河，然后是玉门关和五峰。玄奘偷渡能不能成功呢？出于僧人的信仰，玄奘来到瓜州当地的一所寺庙礼佛。在这里他遇见了同样也来礼佛的胡人石盘陀。在这里胡人石盘陀告诉玄奘自己信佛，并希望成为居士，要求玄奘为他受戒。玄奘发现石盘陀身体强壮又有心向善，便为他受戒，并告知自己欲西行求法的意图。就这样，做了玄奘徒弟的石盘陀不仅支持师父的想法，还表示愿为其向导护送他出关。到了晚上，他又带来一名同行的老胡人和一匹又老又瘦的红马。谁知老者在见面以后却劝玄奘不要西行去冒险了。老者说，前面过了河就是玉门关，守关盘查得很严，玉门关西北外方向有五座烽火台，都有将士们日夜值守，随时捉拿偷渡出关者，或者索性把人乱箭射死。各个烽火台之间呢，相隔百里，中间尽是沙漠荒丘，而水源只在五个烽火台的警戒点里，如果想取水而不被发现，那简直比登天还难。再过了烽火台，就是方圆800里的漠河盐气，又称流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还经常有鬼魅出没。这条西去之路，就算是众人结伴而行，也时常迷路而葬身沙海，独自一个人通过，没有可能的。玄奘告诉老者，无论有多少艰难险阻，不达目的绝不东归。老者听了以后很钦佩，表示自己虽然不能舍命陪玄奘上路，却把那匹瘦老赤马送给玄奘，跟他说，你别看这匹马形象不佳，但是已经往来一无15次，老马识途，希望能助你一臂之力吧。就这样，玄奘和石盘陀在夜色中踏上了偷越国境的道路。到了葫芦河边，健壮的石盘陀斩木为桥，布草填沙。两个人过河以后就小憩了，相隔50多步，各自铺褥安歇。但就在玄奘半梦半醒间时，他隐约感觉到石盘陀正在拔刀，一步一步走向自己，复又折回，折回后又走回来。刚入佛门的石盘陀怎么会对自己的师父拔刀相向呢？原来啊，唐朝法律是非常严厉的，偷渡国境那是死罪，而协助偷渡者也将一并处死。眼看前方就是玉门关和五峰了，石盘陀想起了那位老者的话，不免有些害怕，于是他动了杀掉玄奘灭口的心思。而玄奘发现以后也不惊慌，起身开始诵读经书。石盘陀见玄奘起身了，就把刀又放回去，又睡了。到了白天，石盘陀决定，我要返回瓜州，只剩下玄奘孤零零一个人，骑着那匹瘦马向边关继续行进。没有护照的玄奘只能绕过玉门关，而唯一的选择就是穿越边关五峰。在这期间，先要经过80多里的沙漠，他孤身一人，寻着白骨和马粪前行，经过

0: 艰苦的跋涉，终于到达五峰中的第一峰白墩子。因为担心被官兵发现，他白天藏身在沙沟里，到晚上才爬出来，悄悄来到水源旁边取水。就在玄奘取出皮囊盛水时，被台上的哨兵抓获，带他去见校尉王祥。幸亏这位王祥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听了玄奘的陈述以后，他表示我很敬佩，但是他劝阻玄奘不要冒险西行，愿意送他到自己的老家敦煌常住讲经。对此玄奘坚决予以回绝，还斩钉截铁地说，我为了探求佛学真谛才冒死出国，如果校尉不肯放我西行，我情愿领受刑罚，但绝不东移一步。玄奘西行的意志感动了王祥，留住了一晚上以后，不仅送给他水和干粮，还给他指了一条直达第四座烽火台的路，告诉他说，第四峰的校尉王伯龙是我的一个宗亲，他也是一个心地和善之人，你只要说是我送你来的，他一定会帮助你。就这样，玄奘不仅顺利地通过了第四峰，王伯龙还送给他很多给养，并且告诉他一个绕过第五峰的道路。有了两个校尉的帮助，玄奘只过了一、四这两个峰，少了不少麻烦。过了五峰，实际上就已经离开了当时大唐的辖区，这偷渡也算是成功了。顾不上偷渡成功的喜悦，当时摆在玄奘面前的是800多里的莫赫延器。莫赫延器位于罗布泊和玉门关之间，古称沙河，这并不是一条有水而是由大量的流沙构成的河流。玄奘一个人跟他那匹瘦老赤马孤苦伶仃地行走在大漠中，在走了100多里以后，闲顿疲惫的玄奘在从马背上取下皮囊准备喝水时，不料竟失手打翻了皮囊，水很快就被沙漠吸干了。走了5天以后，滴水未沾的玄奘已经达到生命的极限，忽然那匹瘦马精神焕发，拼命般地向一个方向飞奔了几里，终于在一片草地中发现了一汪清泉。玄奘在这里整整休整了1天，2天以后，他终于走出了恐怖的莫赫延器，到达伊吾，也就是今天的哈密，开始了他的西域各国之旅。来到伊吾的玄奘还没来得及休整，这个消息就传到了高昌国王屈文泰那里。位于吐鲁番火焰山下的高昌国，当时是一个信仰佛教的国家。国王听说从汉地来了这样一位高僧，立刻安排了几十匹好马和1000人去迎接玄奘。本来玄奘西行路线当中并没有包括这里，无奈之下，在1000人马的护送下，他来到了高昌。国王屈文泰对他极尽殷勤。过了几天，当他提出要继续西行时，屈文泰却希望他当高昌的国师，并且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玄奘无奈脱身，就开始绝食，连续几天低米未进。眼看着玄奘奄奄一息，生命垂危，屈文泰见此情景，赶紧叩头谢罪，答应放玄奘西去。不仅如此，他跟玄奘结拜为兄弟，准备了大量物资和25名随从。他写了24封书信给西行途中要经过的诸国国王，请求给玄奘西行求法提供必要的协助，同时也提出希望玄奘取经回来务必再取到高昌。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有了这位国王哥哥的帮助，加上沿途很多国家都信仰佛教的缘故，玄奘这之后的旅途相较以前的确有所好转，但前方也绝非坦途。在穿越西域至其留学目的地天竺那烂陀寺之间，玄奘也曾经多次遇险，其中首先就是强盗。就在玄奘坐船沿恒河而行时，却遇到了其旅途中最凶险的一次劫难。一伙盗匪信奉突加神，每年秋天都要找一位英俊出众之人。

杀掉来祭祀神灵。这时正值祭祀时节，他们发现了长相出众的玄奘，准备把他杀掉进行祭祀。但就在强盗举起屠刀的一刹那，忽然间黑风四起，折树飞沙，河流涌浪，船舫漂浮。强盗大惊失色，以为触犯了天神，赶紧放下屠刀忏悔。在行程中，另外一大考验还有恶劣的自然环境。灵山是著名的冰山，它在葱岭的北麓，海拔7000多米，终年积雪异常险峻，山坡又冷又滑，攀越非常艰难。如果遇到雪崩发生，冰层断裂，巨大的冰块会满山滚落。玄奘跟高昌国王派出的护送人员用了7天7夜才翻越灵山，整个灵山没有一块干燥之地，他们只能袭冰而起，而且由于气压太低，饭菜根本无法煮熟。一行人过了灵山以后，冻饿而死者便时有3-4。西行虽然不易，但是玄奘一路还是寻礼拜佛，弘扬佛法，探访高僧，并记录下沿途的诸多奇闻。在唐贞观五年，经过3年多的艰难跋涉，终于抵达他心目中的圣地那烂陀寺。那烂陀寺当时是世界佛教的学术中心，这里大师云集，高僧辈出。玄奘来到这里时，正是那烂陀寺的全盛时期，常住的僧徒有4000多人。最著名的高僧是已经106岁的戒贤法师。当他听说玄奘是3年前专程从东土大唐来向他学习瑜伽师地论时，非常激动，以致大哭起来。玄奘一进寺就得到了几乎最高规格的待遇。一切安排妥当以后，玄奘又到寺周边去游历，礼拜佛迹，转了一圈以后，才开始其长达5年的留学生活。经过5年的系统学习，玄奘学业已成，但是他感觉那烂陀寺虽然是最高学府，但仍有所不足，于是离开寺庙遍访天竺的其他地区，只要遇到学有所长的人，他就停下来求学。等到他又经过5年的游学，再次回到那烂陀寺后，应戒贤法师之嘱托，为大众讲《摄大乘论》《唯识抉择论》。因为其宗社各师所长，学识并世无双，声誉也越来越高。不仅如此，他还奉戒贤之命独自同小乘论师辩论并获胜。戒日王在屈女城为玄奘设无遮大会，玄奘宣讲大乘教义，在天竺荣耀备至，成为人尽皆知的人物。641年，已经不惑之年的玄奘满载取回的经书和一些奇花异果的种子，踏上了回国之路，一路礼佛讲经，在644年抵达于田。在于田，他得知屈文泰的死讯，自然也就无缘兑现他取经回来取到高昌的承诺。在即将进入国境时，玄奘向唐廷上书禀报自己求法归来的消息。7-8个月以后，唐朝的使节带来了唐太宗的敕令，可急速来与朕相见，并且安排了沿路的接送事宜。有了这道手谕，便了却了玄奘的一切担心。公元645年，玄奘在离开祖国将近20年，历经磨难之后，终于回到了长安。长安城一时间万人空巷，争睹这位高僧的风采。正在洛阳指挥辽东之战的唐太宗李世民得知消息以后，传令玄奘速到洛阳与之相见。在初次会面时，太宗见玄奘举止文雅，言行得体有度，又考虑到一个去异国他乡的僧人能在西天佛国取得如此巨大的声誉，非有过人的胆识与才学而不能为，于是呢，他希望玄奘脱去袈裟，参与国事，以建立不朽功业。玄奘以自幼出家，一心向佛为由，表示愿意潜心翻译带回的佛典。太宗对玄奘拒绝在朝为官表示理解，于是把他安排到长安的弘福寺译经。玄奘住进弘福寺以后，全身心地投入到译经工作中，并

0: 撰写了《大唐西域记》一书，记录沿途的见闻经历。公元648年，玄奘担任慈恩寺住持。652年，寺内修建大雁塔，用于贮存佛经。根据统计，从645年到663年，18年间，玄奘及其弟子一共翻译佛经1335卷，平均每五天就翻译一卷。公元664年正月初三，玄奘在译完《大般若经》后，感觉力所不支，忽然停笔，专心地悟道拜佛。一个月以后，玄奘法师在玉华寺内圆寂，终年65岁。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5: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4: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5: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牛是勤奋老实的象征，很早它的形象就已经出现在远古岩画《商周青铜器》当中，但偏重于牛本身，以牛作为绘画中的主题则出现在唐代，其中最有名足以代表当时画牛最高水平的，当属现藏故宫博物院的韩晃所作的五牛图，它也是目前中国所存最早作于纸上的绘画，也是少数几件唐代纸卷绘画真迹之一，同时也是迄今所知韩晃唯一的传世作品。这幅传世作品中的五头牛展现出了怎样的神态？作者韩晃的创作意图究竟是什么？以五牛图闻名的韩晃究竟有着怎样的官场生涯？在画上密密麻麻的印章中，后人又是如何判断五牛图的流传轨迹的？流失海外的传世佳作如何重获新生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现存最早的纸本画五牛图。五牛图是唐代韩晃创作的黄麻纸本设色画，纵约21厘米，横约140厘米，在横卷上画了五条神态性格年龄各异的牛。根据宋徽宗时期内府藏画谱录《宣和画谱》记载，韩晃36件作品中有6件都是跟牛相关的，大半作品描绘村民生活以及田园风俗。中国画的手卷习惯从右至左观赏，五牛图也是这样。当徐徐展开时，只见五头色泽花纹不同、姿态各异的牛平列而绘，不散不紧。区别于同期画马的韩干，韩晃的五牛图所用线条较粗，使得画面生出一种迟缓之感，这也恰好与牛勤恳老实顺从的天性遥相呼应了。我们来具体欣赏一下这幅作品。五头牛缓步在田垄间，右边第一头正津津有味地咀嚼着路边的小草，低侧着头，脸上表现出了温和可爱的表情。第二头则是昂首张望，身上铺满了黑白相间的花纹，他仿佛听到了中间那头牛的哞哞声，快步前赶。第三头端正地站在画卷中央不动，似乎在与同伴观者对话。为了突出他的身长，韩晃把他的臀部画得比较高，背部以画山石的方法突出厚重感。欲行又止的第四头牛俏皮地伸出舌头回首聆听，他脖子下一层层弯曲的线条是饱经风霜的烙印。这第五头牛通体赭黄，头髻红落，鼻上穿环，他呢神情庄重，或生气或无奈，缓步走向画外，与前四头牛的轻松悠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全图除了一丛荆棘之外，不设过多的背景，每头牛之间的距离几乎相等，可以独立成章。1977年五牛图重表前，曾有人将纸取样进行显微分析，发现五牛图用的是桑皮纸，由五小块纸粘连而成。而韩晃选择将五头牛画在桑皮纸上，是因为这种纸质啊比卷纸绵密，更容易吸入水色，能增加五牛的凝重沉厚之感，也极为考验画家的运笔功力。为了突出真实感，韩晃讲究以线条勾取牛的轮廓，墨色为辅。 这种以县为主的绘画传统源于魏晋，阎立本、吴道子等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画中的点睛之处在于牛眼，画家把每头牛的灵魂倾注于适当扩大的牛眼当中，使瞳眸炯炯有神，将牛温顺、倔强、沉稳的性格表现的是淋漓尽致。历来动物画中唯牛马为常见之处，其形状相貌最难描摹。如果没有韩晃高超的画艺、细致入微的观察，五牛图很难达到形神兼备、神气磊落的效果。无论从画法、布局、形体把握，还是传神写照上，五牛图都是当之无愧的神妙绝品、稀世名笔。不过就是这样一幅传世名画，韩晃却并非专业出身，而是朝廷重臣，绘画最多只能算是他的业余爱好。他认为绘画并不是什么紧要事物，自己隐没了这个才能，也不曾传授。但没想到千百年之后，其朝廷重臣的身份反倒被画家的光环所掩盖了。我们来认识一下韩晃。韩晃出生在官宦之家，父亲韩修是盛唐名相，敢于范言直谏。那么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他从小就特立独行，入仕以后律己慎言，勤于政事。他历经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代，从小小的地方官升到了藩镇宰相，在掌管天下财政、举荐用人、发展生产、平定叛乱、稳定民生等方面都颇有政绩，是一个响当当的铁腕人物。在781年6月，为了树立中央威信、削弱藩镇力量，登基刚满2年的唐德宗对江东地区做了一次重要的军政安排，由原苏州刺史韩晃出任镇海军节度使、浙江东西道观察使等职。那么之所以让韩晃坐镇江南要地，就是因为看中他突出的财政能力。唐德宗希望他不仅保证江东的财税，还能提升当地的军事实力，必要时北上秦王。这刚一上任，韩晃就展露出非凡的政治才能。一方面他带领当地农民积极地发展生产，减免赋税徭役；另外一方面强力镇压江东一带的农民起义和豪强势力，维护当地稳定。在783年，泾原镇发生士族兵变，攻陷了长安，当时唐德宗仓皇出逃。韩晃闻讯以后，亲自背负粮囊运上漕船，为中央政府筹集大量的军用物资，保证后勤供应，并且训练士兵分兵驻守河南。为了防止叛军南窥，韩晃拥重兵驻镇长江下游，从镇江到江西玉山，他修筑了多座城堡，禁止马牛出境，造楼船战舰30多艘，以舟师5000人，以壮军威。同时为了预备德宗南迁，又在石头城中修建了数十座宅地馆舍，挖掘了10丈深的井近百处，举力维护中央统一。在保证漕路畅通无阻、平定东南方面，韩晃堪称是居功至伟。后来784年，唐朝将领攻克长安，兵变结束，德宗返京。对于韩晃雄霸一方的军事以及财政实力，唐德宗的心情非常复杂，于是封他为晋国公，调其入朝为相，让他身兼度支使、盐铁转运使，这就集相、财、将权于一身。看似是对韩晃工作能力的肯定，实际上是削其兵权，免其割据势力。其实啊，当德宗刚刚返回长安时，就有传言说韩晃聚兵修石头城，是在为自己称王做准备啊。后来虽经名相多方解释化解危机，但是韩晃因蓄意志的谣言从来就没有平息，君臣之间的芥蒂越来越深。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韩晃在785年创作了《五牛图》，这一年恰为乙丑牛年，其目的是用陶弘景的故事向朝野表白其心迹，以示德宗之遗句。那么谁是陶弘景呢？陶弘景是南朝齐梁时期的道教学者、炼丹家、医药学家， 关于舞牛图的创作意图，元代赵孟俯即已将舞牛图与陶弘景联系了起来。他在舞牛图的遗址上留下了一段话，他也成为这幅作品的最早提拔者。这段话的大意是啊，当年梁武帝萧衍倾慕陶弘景博学多才，实践高超，屡屡派人请他入朝为官，陶均婉言谢绝，并且画了幅二牛图明志。只见图中一牛散放于水草之间，悠闲自在，一牛被装饰华贵的金龙头所牵绊，前面有人拿着缰绳，后面有人拿鞭子驱赶。而陶弘景不愿意像第二头牛那样为高官厚禄所羁绊，他宁可隐居放逐田垄水草之间。梁武帝呢，也只能遵从陶弘景的意愿，不负强求。韩晃在舞牛图里画了这么一只龙了金络，装了鼻环，神情无奈的牛，也是想跟陶弘景一样借牛来表达退隐之意。我们联系赵孟俯本人，以宋朝宗室身份出使元朝的尴尬处境，以及他对归隐田园的向往，能有此想法也容易理解。不过韩晃毕竟不是陶弘景，他入朝为相时接纳宣武节度使刘玄佐主张出兵进击吐蕃，深陷政治漩涡，直到787年因病死于任上，终年65岁。从他大半生纵横官场的轨迹来看，似乎跟退隐沾不上什么关系。而在清代实权老人乾隆的眼里，隐逸的牛变成了农耕的牛。他在舞牛图画心中写道：一牛落首似牛血，

红景高情想象间，适合俱为花曲笑，要因问传识民间。大意是啊，想要效仿陶弘景画牛寓意归隐山林，在后世只能是想象，我们应该效法古代先贤，多关心民生疾苦啊。那么乾隆看五牛图看到的全是对国计民生百姓生活的关切，他视韩晃为真正关心老百姓疾苦的贤臣良将，希望自己也能得到名相的辅助，把五牛图看作画家哀声民之间，倡导农耕激素也说得过去。毕竟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五牛图不同角度的解读也赋予了他持久的艺术活力。五牛图成为皇室和收藏家们争相收藏的珍品，而他非同寻常的流传经历又为他增色不少。古人收藏画作喜欢在画卷上加盖印章题字，表明为自己所有。从五牛图画心两方印章瑞斯东阁绍兴来看，早在两宋五牛图就被皇室珍藏。绍兴为南宋高宗时期内府收藏印确定无疑，但传世作品上的瑞斯东阁印分两类，一类为宋徽宗赵佶所有，一类为南宋高宗所用。根据记载，韩晃五牛图原先没有名称，北宋末年宋徽宗在此画上用瘦金体题写唐韩晃五牛图真迹宣和殿御题，并画天下一人字押，但现在的画上没有痕迹。有人推测，可能是因为年代太久，画面破损以后人修复时裁掉，也有可能是因为宋徽宗字太值钱被人故意的裁了下来，所以加盖瑞斯东阁印的究竟是徽宗还是高宗暂无定论。后来南宋灭亡了，五牛图流落到民间，为赵孟俯所藏。由他在五牛图的题跋可知，他是至元28年七月从赵伯昂处求得。第二年赵孟俯写五牛图回吴兴重新装裱，并于1295年出示给周密观赏，周密将其记录在云烟过眼录里，这部中国第一部以记录私家藏画为主要内容的著作，为五牛图的传承留下了文字证明。到了1314年赵孟俯再次提拔，这时他已经不是五牛图的主人了。短短的19年间，五牛图两翼齐主。再后来的200年，五牛图没了踪影，直到明代后期为收藏大家向元变所得。到了17世纪中叶，由向元变的孙子向圣模特意绘制的五牛图临摹本，人称向圣模本，开始广泛流传。清代康熙、雍正年间，著名花鸟画家蒋廷锡久慕五牛图大名，无缘得见真迹，只能临摹向圣模本。而同时期的书画家扬州八怪之首金农就幸运得多了，他两次拜访浙江桐乡汪觉山求石斋，二观其藏品五牛图，越观越觉得此画妙不可言，真神物也。而他最后一次观赏是在乾隆11年12月，可以断定江南汪氏收藏五牛图至少14年以上。长期以来，五牛图是如何流入清宫的，一直是个谜。直到清史学者董建中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到一份两江总督尹继善进贡的禁单，里面含有“韩晃五牛图一卷”字样。禁单上的贡品都是尹继善呈送的乾隆17年万寿贡。虽然原禁单并未书写时间，但是有白色的夹条上写着日期，乾隆17年7月15日，这是贡品呈奉御览的日期，也就是1752年8月23日，这正是五牛图进入清宫的时间。当时尹继善任职江南，爱好与名士交往，游山玩水，吟诗唱和，能得到五牛图兴许是仰赖朋友的相助，但是他从什么人手中拿到的五牛图目前仍未可知。五牛图进宫以后被载入大型书画文献著录书《石渠宝笈》，被清宫收藏。

后，马上指示文化部派遣专家不惜一切代价购回此图。经专家鉴定，此五牛图确为韩晃的真迹。还有一种说法是，书画鉴赏大师杨仁凯在《国宝沉浮录》中提到，五牛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画家张大千所得。新中国成立后，连同中铭记，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由香港购回，存世了1000多年，又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颠沛流离。传世名画五牛图回到故宫博物院时，早就千疮百孔，画上沾有污垢自不必说，五牛身上更有数百处大小蛀洞，有些地方模糊难辨，稀世名笔面目全非。为了让它恢复原来的面貌，1977年，五牛图被送到故宫博物院文物修复厂，由裱画组老师傅孙承之亲自主持修复工作。孙承之13岁学艺，早以一手漂亮的苏裱技艺闻名业内，古旧书画修复能力那是一流的。他拿着放大镜盯了五牛图好多天，终于给出了一个最佳方案。首先得把五牛图上的污垢去除掉。孙承之用排笔蘸热水反复刷洗画面，直到水色清明，画面上的印件、墨迹、提拔才清晰光亮起来。接下来就是揭除脱脂。传统国画装裱通常有3-4层用纸，画纸这层为画心，紧贴画心的为脱脂，因为关乎画作命运，也有命纸之称。再后面的1-2层脱脂则为背纸。五牛图旧裱一共4层，2层背纸很快就揭去了，再揭命纸那就得小心翼翼了，因为稍不留神都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这非常考验修复者的耐心。孙承之花了5天时间，用镊子轻轻地一点一点地揭，有时还得靠手指轻搓慢捻，总算是圆满完成。为五牛图修补破洞是这场修复工作的重中之重。揭去命纸以后，孙承之发现，在五头牛的身上一共有55个洞，其他地方有洞83个，边口裂缝120个。每一处破洞的大小、圆口纹路、残损形态，他都仔细地琢磨。因为时间太过久远，要找到和原画纸完全相同的配补材料，那已经不可能了。幸好故宫旧藏丰富，孙承之反复筛选，最终确定使用一种年代相近、质色相当的旧纸。补好了破洞，脱好画心，还得为五牛图补全颜色，行话叫全色。孙承之反复地比较画心原色和补纸的细微差异，调配颜料，以求整幅画面色彩协调统一。正是得益于孙师傅娴熟的补色技能，全色后的五牛图达到了最理想的修补效果。就这样，孙承之花了8个月时间，让五牛图起死回生。经他妙手回春的古旧书画数百件，除了五牛图之外，还有《簪花仕女图》《72闲人图》《马王堆帛画》等等。而由他带出来的徒弟已经成为故宫和各地博物馆装裱修复的主力军。正是因为孙承之等古书画修复师超乎寻常的手艺及付出的努力，如今的我们才能站在五牛图前，细细地品味韩晃神作的艺术魅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3: 第254集。
4: 火星四帽，再看燕普那五官都不在原来那位置了，面目狰狞，五官挪移。武林那个发铜铃呐、啊！

今天有你没我是有贫道没你，你拿命来吧。佟林的能耐跟燕普比的一块儿不能比，那燕普是云台三大神剑呢，能耐在那摆着，身份在那摆着，不用说跟佟林伸手，就是跟佟林的师爷董乾、董化一战的一块儿，一半会儿也不至于失败呀、啊，就那么高的能耐。但是呢，今天他不利，一个是剑山乱了套了，他心没底了，心乱如麻呀。这个人不管干什么事儿，一到这个份上，什么事也干不好。现在这燕普这心呢，不知道什么滋味儿，心想下一步怎么办呢？什么地方是归宿呢？剑山丢了，我们到何处去安身立足呢？啊，上万龙藏风岛，上谭家庄，上西口，上哪儿呢？这是分心之处。二一个他恨，你说原来剑山有招贤馆、招贤楼，平常英王一座殿，24位战殿将军，36员宿将，108名护卫，在家请来的剑侠200-300号，何等威风！今儿个用人的时候，都挠鸭子了，都谁也不上前了。看来人都是锦上添花，很少雪里送炭。这些白眼狼，这些忘恩负义的东西，光恨了，再加上怕，全加到一块儿了，所以这个能耐明显下降。佟林是越战越勇，结果两个人打了个平手，没分出输赢来。哎，正这么时候，就听见树林之中有人口诵佛号：无量天尊，无量佛，海春，不要担惊，贫道来也。蹭蹭窜出二位来。佟林一看谁呀，哎呦我的，太高兴了，授业的老恩师何道元、上道明。往那边一看，师伯父庄道勤、师叔李道远，这四大剑客赶到了。佟林好像在梦中一样，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剑交单手，急冲冲来到老师近前，双膝跪倒：“师父，您怎么来了？”“哎呀，还不是为你吗？你这一出动，连你师爷都不放心，何况为师呢？我们一直跟在你身边左右啊！”哎呀，佟林闻听深受感动，当老师多不容易，说培养出一个好徒弟来，那也不是简单的事儿。这师父比我父母对我都疼爱，闹了半天一直跟在我身边，我一点觉察都没有。佟林眼泪还掉下来：“师父，您来的正好，您看前面穿黄袍那个人就是反王富昌。”“我知道了，后退。”佟林退到后面，何道元、上道明、庄道勤、李道远四大剑客稳稳当当分东西南北四个角，把燕普、谭天和富昌围在当中了。谭大帅，燕军师可认识贫道否？呀呀呸！扒了你的皮，我认得你的骨头。何道元、上道明、庄道勤、李道远，对不对？正是。哎呀，我怎么说呢？燕普啊，咱们都是出家。

0: 何必贪恋红尘，妄开杀戒？现在你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了，你往周围看看，剑山已经变成一片火海，你还想转危为安吗？你还想活着离开剑山蓬莱岛吗？我看不那么容易了吧。要能听贫道良言相劝，念起同道的份上，我你开一条生路，你逃命去吧。倘若忠言逆耳，燕普啊，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何道元、尚道明、庄道秦、李道远四大剑客苦劝云台大剑燕普，其实是对牛弹琴呢。这燕普跟英王富昌心连着心，一点其他想法都没有，在这关键时刻宁愿同生死也不愿意逃命啊，所以听不进去，话不投机当场动手。你想这四大剑客刚来，精力多充沛，尤其现在这个形势占着上风，没能耐也有能耐了。燕普正相反呢，心情灰退，就是凭着自己这点能耐硬干，那怎么能行？勉强支持了四十几个回合呀，被何道元、尚道明紧紧缠住，难以脱身。燕普一看完了，五连佛，王爷，臣不能救你了，但也不能逃走，我要先行一步。哎，把太阿剑一吊个，剑柄朝外，剑苗朝里，双手一使劲儿，刺透自己的胸膛，顿时毙命。他自杀了。谭天在后得看得清楚，哎呀，眼睁瞅着军师燕普了断了自己，我怎么办？驾着鹰王跑吧，跑不了了，身逢绝处了，干脆我也死了得了。晃三皇宝剑，他也想自行了结，让佟丽一个箭步窜到他背后，嘡就是一脚把他踹了个狗啃屎。王师武往上一纵，别动，踩住谭天的后背，马肩头拢二臂，抓了俘虏。三皇剑、太阿剑都成了胜利品。鹰王一看走不了，到了现在他相反呢，不惊慌了，倒镇定下来了。
1: 别动啊，别靠近我，谁也不准靠近我。
0: 在这时候，小弟兄穿云白玉虎刘俊、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左背花刀红玉耳、蛮子坏事包孔秀等等众人全赶到了。他们不是走散了吗？走散了瞎跑呗，现在剑山这一乱，哎，在这儿遇上佟林众人。这边佟林、王师古各位剑侠，这边是小弟兄，正面有四大侠客半月形把鹰王给包围了，他还往哪儿跑？鹰王往对面看了一看，哎哎，哈哈哈哈哈哈，好啊，太好了，今日今时

0: 是我宾天的时候。
1: 哼，我虽然不能流芳千古，也宁愿遗臭万年呢。我呀，嗯，康熙呀、啊，康熙呀、啊，算你捡了个便宜。生，我不能要你的命；死后变成厉鬼，我也跟你算这笔账。天哪！老天爷不公平啊！我爱新觉罗·富昌落到这步田地，他又哭开了。佟林一看，这人发神经，可能神经分裂了，不愿意叫他死。王爷，请你清醒一点，不要害怕。你乖乖的跟我们回北京，见着康熙圣主，念起骨肉之情，或许不要你的命。你千万别犯傻啊！你可不行往邪道上想。来来，过来。好啊，佟林呐、啊，太好了，我赞成你是个人物，你们都是了不起的英雄。我死之后，你们可以拿着我的人头请功受赏，你们都可以戴红顶子当大官了。我是不能跟你们去北京，我更不能见到康熙皇帝，从我这就不承认他。天哪，天哪！大伙一看他干什么呢？他把这个衣裳撩起来，搁到嘴里嘎嘣嘎嘣，他就嚼啊，满嘴喷着血沫子，把那衣服都咬碎了。时间不大，身形一晃，扑通摔倒在山坡上。众人赶到近前一看，七窍流血，服毒自杀了。怎么死的？自己把自己毒死的。原来富昌并不傻，他经常准备一包毒药缝在这袍子里头了，就准备这一手，今天果然用上了。宁愿死也不当俘虏，当俘虏那个羞臊受不了，人格受不了那种侮辱，不如来个干净利索。像这种人都是烈性子人。众人一看，死了吧。佟林吩咐马上找好棺椁，把死尸成殓起来，得运到北京啊，皇上得过目啊，这是他心里的最大心病。说把英王杀了，在哪儿呢？说英王复读了，尸体呢？他得亲自看看。他要说不看了，你们爱怎么处置怎么处置，那行，他没发话，谁敢做主？哎，找的好棺材，把英王成殓起来了。英王一死，剑山一乱，整个完了，祈祷兵散呢。天亮之后，整个剑山蓬莱岛被官军所控制。钦差年羹尧马上下令，守阿必办，胁从不问，多咱都是这样，当头的顽抗者就地消灭，毫不留情。交枪投降了，认错了，算了，能宽免就宽免，能不株连人多就别株连，要不就这事儿里株连多少人呢？这就在当官的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要遇上这个心地善良的人就怎么办，要遇上那个狠毒的，那好嘛，了不得了，那株连九族，一个扯一个，制造大冤狱，那得株连多少人呢？年羹尧还行，还把国家的大旗插在剑山。三日之后，各路英雄齐来报功，他立了什么功，他立什么功，他抓多少俘虏，他夺多少战利品，啪啪啪啪啪全报上来了，然后都详细登了记，深奏朝廷，好请功啊。广建山蓬莱岛的俘虏抓了7000多呀，这些人也得请指定多， 暂时都软禁起来。罪恶重的送到建州，带上手捧子，砸上脚镣子，等候处决。大部分人有能力的都逃跑了，像了烟和尚、了尘和尚、一目了然僧、张明志、赵明真、倪小鬼、陆恒等人都跑了。等将来咱们说到谁的时候再详细说。安下这个咱暂且不提，另外再交代一句，大清国四大剑侠董乾、董化一、江达、江本初、珍珠佛董瑞、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四大剑侠何大元、尚道明、庄道勤、李道远，加上关斗、关九公、英雄德禄、陆明瞻，所有这些世外高人一看剑山破了，人家不贪图立功，撵退都走了，城邦聚火时不辞而别。就是经常跟佟林在一起的众人仍然在建州这儿。钦差大人年羹尧马上把破剑山的经过写好了奏章，用600里加急申报朝廷，请旨定夺下一步怎么办。时间不长，圣旨回来了，头一个表彰了年羹尧，说他立下了大功，加封年羹尧川陕总督兼兵部尚书衔儿，让年羹尧统领大兵在成都候旨，暂时先不要还京。同时让年羹尧节制西北6省军务，这权力可够大的。6省的军队归他一个人调动，俨然就成为海外的天子。年羹尧一看圣旨不让回京，那就暂时在成都住吧，他住下了。那别人干什么呢？也没旨意叫回京，只好都迁往成都。他们得着蒙丹蓝谱之后，按名单开始抓人。书说简短，有的抓住了，有的逃跑了，这咱不必细说。总而言之一句话，剑山蓬莱岛的事情是最大，株连的人最多呀。1年多的时间这才彻底荡平，把过去所谓的伪宫殿全都扒了，一切英王制造的东西该毁的毁，该烧的烧。这剑山蓬莱岛仍然恢复的原来那样，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年复一年，这就到了康熙61年了。这天佟林东侠、北侠、南侠众人正陪着年的人闲谈，信使来到了北京来的。这信使下了马之后来到公馆里面，急冲冲见年的人。年羹尧一看不是公事，是私人信件，谁来的？爱新觉罗雍亲王胤禛，胤禛来的信。一封给年羹尧，写的什么大伙不清楚，年羹尧边看边皱眉，是边看边点头。里边还另外有一封是给佟林的，年羹尧看完交给佟林。佟林一看雍亲王胤禛说的，让佟林见字之后速领各位侠义英雄，包括他的徒弟新收的英雄好汉，是连夜进北京，有急事召见。哦，佟林看爷着急了，让我们马上回北京，请示年的人。年羹尧这海川呢，现在成都什么事没有了， 你记

0: 总管放心，就按爷的旨意办，马上领人回北京吧。好吧。佟林头天接着信，第二天准备应用之物，骑着快马，带着老少英雄47人，日夜兼程回到北京。就在佟林呢没到北京之前，在路上的时候，京里头发生事儿了。什么事儿？老主康熙宴驾，新君雍正登基，换了皇上了。因为这是个大事件，咱不能不交代清楚。就说这个四皇子雍亲王胤禛，这次没离开北京，一直在雍亲王府坐镇。他干什么呢？他想他自己的事情。这个四皇子胤禛野心勃勃呀，早就打好了如意算盘了，将来他爹康熙不在了，由他继承大统，他也想尝尝皇上是个什么滋味。另外这个胤禛这个人很不简单，有时候喜怒不形于色，高兴你也看不出来，他生气你也看不出来，颇有心计。特别是近二年，他在北京不惜重金培养党羽，买出了不少打手，形成了一党，这势力相当庞大。如果说白话呢，佟林年羹尧也是他的一党。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6: 我觉得二手不好。
5: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6: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5: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6: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5: 二手好，
6: 二手不好，
5: 二手好，
6: 二手不好。
5: 我们问老师去。
7: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5: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6: 戒掉尼古丁，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55集。
3: 外边也有他的人，里边也有他的人。在北京为雍亲王服务的就是大学士隆科多。哎，隆科多呀是雍亲王的亲舅舅，有直系亲属的关系，能不给他认真办事吗？京里边皇宫里边有点什么风吹草动，这隆科多都及时到雍亲王府来密报，又出这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了，你得留神，怎么回事。那个说能有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皇族之间争权夺位的事儿，古往今来是最厉害，就这种事儿。康熙皇帝35个儿子，也不知道怎么闹的，这老头儿子就这么多，儿子越多事儿越多呀。你看康熙大帝这皇上很了不起，打开历史您仔细看看，他的才干，他的魄力，他的所作所为，超过贞观李世民。你看咱们往常一说贞观之事，李世民如何如何了不起，实质上李世民赶不上康熙。康熙的所作所为超过李世民，治国各个方面都有能耐，可就有一样，对家务事他就没能耐了。这古人呢就犯这毛病，说今人呢大概也不例外。你看在外边指挥千军万马，又是大将军，又是元帅，又是什么什么什么领导人，可能耐了。回头一进他这家，当时他犯傻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就这个小家庭他领导不了。康熙就是这么一种人，那么明白，那么果断，那么英明，把这家务事管的是一塌糊涂。首先他考虑的是35个儿子，哎呀，哪个我喜欢呢？哪个是重点培养对象呢？谁是我的继承人呢？这玩意儿他说不准。有时候看二儿子挺好，有时候看七儿子不错，有时候看四儿子也行，有时候看14儿子也很理想。到时候这个决心呢他下不了，始终在这继承人问题上他犹豫不决呀。康熙皇帝到了晚年经常闹病，其实闹什么病？心病，就是为他这些儿子的权利的事情，就是继承人的问题。在他心目之中有几个理想的继承人，头一个14皇子允提。这允提是德妃生的，文武全才，聪明伶俐，他一了解情况，八大朝臣，各大亲王，只要谈起心来提到14皇子，没有不挑大拇指的。所以康熙就琢磨着，这允提将来可以做我的继承人，但是呢始终也没下决心。后来提到胤禛这方面，有人说胤禛颇具才干，也是个大孝子， 您呢是否把您的将来这个一切一切的事情委托给他，他是个理想的接班人。但是康熙就考虑的这老四有点内向，这人挺奸诈。虽然我们是父子，在谈起话来的时候他很不坦诚，他跟我藏心眼儿，对这样的儿子不太喜欢，所以呢也不想把皇位让给他。一进关的时候，这个清朝人呢也效仿着明朝，也效仿汉人吧。汉人是什么规矩呢？父传子，家天下，家有长子，国有大臣，谁是大儿子谁是当之无愧理所当然的继承人，二儿子三儿子靠边站。这满人进关之后呢也效仿汉人，拿康熙来说吧，也曾经立过太子，太子就是他二儿子允仍。这怎么不立大儿子？大儿子死了，二儿子就是大头顶，

但这个允仍这人有病，自从立了东宫守爵殿下之后，就盼着他爹快死。哎，你死早点，我好点早当皇上啊。嗯，一瞅他爹这寿命还挺长，一年比年精神，这老头倍儿棒。这太子允仍啊，就有牢骚了。背后喝点酒，就发作。言下之意，你看我爹他老也不死，我得哪辈能当皇上啊？我这太子当的也太长了，当了快30年了，这到现在还没头。看这意思，他把我耗死，他也死不了。你说哪有这样儿子？这话能不传到康熙耳朵里吗？康熙一听，哦，判我死啊！这个不孝之子，废了，把允仍太子给废了。废了你就别立了呗。要不说到家务事儿的时候，英明的人也糊涂。过了数年之后，康熙一想，得了，他已经痛改前非，认识错了，还叫他当太子吧。二次让允仍又当了皇太子。其实这允仍啊，毫不改悔。这回当了皇太子之后，成立太子党，周围有一大帮人，竟是当大官的。没事晚上关上门，关上窗户，在屋里窃窃私议，密谋策划。皇上死了，我要当皇上，我应该怎么地？封你什么官？封你什么官？把这都合计好了。那派头比皇上的派头还大。所以康熙皇帝知道这一情况之后，二次把允仍给废了。不但把太子给他废了，而且打入宗人府，断去父子之情，让他改造去。把皇太子废了之后，始终谁是继承人谁也不知道，康熙跟谁也不说。所以到了康熙晚年特别有病的时候，这些儿子心里都画问号。你说我爹这有今天没明天的了，到底他老人家也不在了，我们谁是接班人呢？后来康熙也多个心眼儿，别出心裁，出个新花样，弄了个小盒，把他的遗嘱搁那小盒里头了。意思就是说，我死之后你们把这小盒打开看一看，就知道谁是我的继承人。同时把这小盒藏到正大光明那块匾的后头，派专人看管。这件事情就成了不解之谜了，包括雍亲王胤禛在内，没事就琢磨这小盒里这名是谁的，真是呕心沥血，坐卧不宁啊。后来突然胤禛有了主意了，心说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雍亲王胤禛为得到皇位，呕心沥血，挖空心思啊，饭也吃不下去，觉也睡不着。有一天他舅舅来了，隆科多呀，内阁大学士，皇上的近臣，老围着康熙转悠。康熙哪怕说点平常的话呢，他也来禀报雍亲王，你爹说话是什么语气，说的是什么什么什么话。雍亲王这块也掌握情况。这天隆科多来说的可不是这事儿，他告诉雍亲王，做好准备，皇上要不行了啊。是吗？病到什么程度了？三天水米没沾唇了。太医院的御医轮流给诊脉，都摇了脑袋了，恐怕是没汁儿了。哎呀，胤禛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啊，这我爹真要是一咽这口气，究竟这皇位是谁的呢？这是他最关心的事儿。说他爹死不死那都不关紧要，死死呗，去个祸害。

当不当皇上，这是主要的。就在那天的晚上，他把他的心腹人在北京的爪牙一共13位九门提督、大学士、内阁廷臣，这都是他的人，门窗关好了，开了个秘密会议，是密谋策划。后来隆科多给他出个主意，说老主身体健康的时候，就把遗命写好了，装到个盒里头，放到正大光明匾后头。他怎么写的谁也不知道，谁也没在他跟前儿。我就是尽量的想看看，我也没看着，只有皇上自己知道。钥匙就在他那腰带上拴着呢。要想揭开这个谜，最好利用这段时间派个人进皇宫，能把那盒偷出来看一看，就清楚了。好主意。但是宫廷警卫森严呢，那说着玩呢，说偷点东西进就偷了，那么容易吗？但雍亲王马上想到佟林，现在佟林跟着年羹尧远在四川，远水不解近渴，那么身边有谁呢？还得最信赖的人，还得为我宁愿死的人。后来他想到南七北六13省总镖头画壁无形尹义侠甘于甘凤池，因为这个位置是佟林的，佟林不干，推举他做了13省总镖头。他也曾经跟甘于多次见面，知道他能力特别大，实在没咒念了，他派大总管何春拿着名片去请甘凤池，让他马上到雍亲王府来一趟。甘凤池不知道怎么回事，连夜来到雍亲王府。雍亲王这个会啊已经不开了，单独接见甘凤池。老头子甘凤池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雍亲王从里边出来了，赶紧进前施礼。爷您好，小民甘凤池叩拜王爷。免礼免礼。老侠客请坐请坐，谢坐。甘凤池头眼一看雍亲王瘦了，眼窝深陷呢，显得那鹰钩鼻子更高了，钩更大了，看那意思有重要的事，面带严肃，屋里其他人一概都没有。甘凤池感觉到挺紧张，一句话没敢说。等了好半天，胤禛这才说话：“老侠客在。13省总镖局的事儿忙吗？不少，一天呢有很多事情缠身。哦。”你跟海川经常通信吗？没有，我知道海川忙，最近一个时期始终没通信。我知道你跟海川的关系，你们俩情同手足，不分彼此，你们江湖道最讲义气，对吧？啊，对呀。甘凤池一听糊涂了，怎么问这话，什么意思？那么我有件为难的事儿，本来呢想叫海川替我办，可是你是知道的，海川远在四川回不来，我就想到老侠您的身上了，我打算请你代替海川为我办件事，可以吗？当然可以，只要王爷吩咐，赴汤蹈火，我万死不辞。好，好一个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老侠客，我想叫你今儿晚上进皇宫去一趟。甘凤池一听

0: 将来谁
1: 是新皇上都在猜闷儿，因为他儿子太多了，有说是这个的，有说是那个的，但是更多的人都猜测是14皇子允祺，80%是这么猜的，也有几个人说四皇子胤禛的。甘凤池呢没说话，但是他听这事儿听的耳朵都摸出茧子来了。今天晚上雍亲王叫他夜入皇宫盗取那小盒，这事儿要叫皇上知道了，抄家灭门，死有余辜。那是随便动的东西吗？有心不去，看雍亲王这意思，深思熟虑，把一切希望寄托我身上了。我要说个不去，他也不能饶了我。现在不把我怎么地，迟早我脑袋得搬家。因为他从雍亲王的表情跟眼神上看出来，眼珠里放出两道光来，寒气逼人呢、是甘凤池打了个冷战。哎呀，这事儿怎么办？所以没当即表态。老侠哥，你害怕了？你要害怕可以，我另换旁人。不，王爷，既然王爷叫我去，我方才说了，肝脑涂地，我万死不辞。我就怕皇宫戒备森严，画虎不成反类弃犬，一旦我办不到，不耽误大事了吗？也有你这么一说，不过凭大侠客你的身手，我心里是有底儿的。你叫画地无形演义侠，你的轻功练得绝顶啊，你真是卖卖力气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假如说万里有个一，这事不成，我也不能怪你，你为我尽了心了啊，我仍然重重报答于你。你到底是去是不去，小民愿为王爷效命。哎，这就对了。甘凤池出来擦了擦冷汗，心想我倒了霉喽。这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够人，早晚雍亲王胤禛一翻脸，这石亏子得扣到我头上。我让你偷你就偷去，你不知那个事儿事关重大呀，你疯啊，你傻呀，你要说不去不行啊，你还是乐意去，我得跳到黄河我洗不清。说不去现在就得罪雍亲王，我一个侠客算个什么呢？人是一国的亲王啊，要整死我跟撵个臭虫差不多呀。哎呀，老头子急坏了，硬着头皮夜入皇宫，哎，真把那盒给偷出来了。天亮以前都返回雍亲王府，满头大汗。雍亲王一看他回来，可乐坏了，怎么样，成功了，那盒呢？现在我身上。包裹打开，把盒往上一掀，嘿，雍亲王这个乐呀，老侠哥立了大功了，你先别回镖局，就在我王府休息。因为什么呢？这盒我们看完了，你还得送回去。哦，还送也是我的事儿，对，送也是你的事儿。把甘凤池给软禁起来了，不让回镖局。这边，雍亲王立即把荣科多找来，还有九门提督众人，在密室之中把小金锁撬开，把盒盖掀开了。等打开这一命一看，全傻眼了，上头就那么几个字儿：传位14皇子，就这么几个字儿，传给14皇子允祺啊。 果不出大伙所料。

0: 宁亲王眼睛喷火，心里说话，这个老东西偏心眼儿啊，让个老十四了，我偏偏不叫你如意，这怎么办？隆科多眼珠转了转了，看了看这几个字儿，工笔楷书，哎，有主意了。王爷，您看啊，传位十四皇子允提，我打算把这玩意儿改了。这十字是一横一竖，我在上头加一横，这竖再来个勾，传位于四皇子。你看这怎么样？哎呦，哎呀，胤禛拍拍他舅舅的肩膀，这高套了，简直！哎呀，这他太好了，麻烦您大手笔给带带牢吧。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麟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4: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啊。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炎热的天气里，果蔬汁儿是天然解暑佳品，比如西瓜汁儿、甘蔗汁儿和荸荠汁儿，这三种饮品口感偏甜，清润而养阴，很适合现在的大暑天气饮用。不过希子要提醒您，不要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喝，会伤及脾胃。这些果蔬汁儿我们常常放冰箱里来保鲜，喝的时候要先拿出来放一会儿，不冰了再喝。还有些水果，例如荔枝、龙眼等，虽能生津止渴，但因为是偏热性的，炎热的天气里要适可而止，不能贪吃。因为这些热性水果吃多了会上火，引起咽痛、口疮等问题。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的大脑里本来就有水，是脑脊液的主要成分。健康专家号告诉您，脑积水是大脑里的水失衡导致的。脑积水有时症状很严重，但积极治疗能康复。医生有话说提醒大家，对特殊症状留点心。什么情况下需要到脑神经科就诊？保健早知道带您了解。如果有人做了糊涂事儿，我们习惯开玩笑说这人脑子进水了，是不是说脑子进水了人就会变笨？其实我们的大脑中本来是有水的，而且这些水还是循环的，是脑脊液的主要成分。如果大脑的水循环出现了障碍，那可就麻烦了。其中的一个症状确实是变笨了，让我们一起听听李先生的经历。
3: 李先生从去年开始越来越迟钝，不光老是呆呆傻傻的，走路还老是走不稳。家人开始以为他是老年痴呆了，想着这么大岁数了，可能也没啥办法，就请了保姆照顾他。最近李先生不光越来越傻，还老是控制不住大小便，保姆都不愿意干了，家人才想到带着他去医院看看。没想到李先生被诊断是脑积水，做了个小手术，症状就完全改善了，也不痴呆了，走路也有劲儿了。
2: 的确，有些退化性的疾病很难改善，但像脑积水这样的疾病，积极治疗后是能够完全康复的。所以不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怎么知道到底得的是啥病？今天健康专家号，神经外科专家带大家了解脑积水这样一个症状严重但可以治好的疾病。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3: 本期嘉宾王浩然，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擅长颅内肿瘤、脑积水、颅骨缺损等常见神经外科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4: 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的王浩然医生，很高兴在电波里边能跟大家见面，然后跟大家一起聊聊颅脑疾病相关的一些问题。
2: 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的就是脑积水的问题。其实平常我们生活当中也这么说啊，如果谁做了一点傻事儿，或者是有点笨，那我们可能会经常说，哎，这人脑子进水了。包括我自己，哎，我好好的，我做了一件傻事儿，我都会说，哎呀，我今天怎么脑子进水了？我怎么做了这么傻的一件事儿，是吧？ 既然民间一直都这么说，难道我们脑子真的能进水吗？
4: 这个说法其实挺有意思的，老百姓呢经常会说脑子进水了，是特殊指我们办了一点糊涂事儿，脑子里边浆糊了。但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呢，其实我在平时工作和生活当中呢，原来也说这有这么一个说法，说别人不好了，我说是哎嘲笑一下，说你脑子进水了。但是工作了之后呢，我现在基本上不会再说脑子进水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有人脑子里边都进水了。
2: 原来是这样。
4: 这也涉及到我们脑子的正常一个解剖了。脑子里边其实大家也可以理解，我们脑壳是硬的，这个都一摸就能摸得见，但是我们脑子啊，脑子神经组织、脑组织是特别软和脆弱的，它的质地啊就跟豆腐一样。这说起来可能也会影响很多人的食欲啊，就是我们去吃火锅的时候可能都点过脑花，虽然我们人是高等动物，但是呢这个质地是类似的。顺便说一句，其实我现在去吃火锅我也不点脑花。说回正题，就是因为我们脑子啊质地特别嫩，跟豆腐一样，所以呢在这么硬的一个骨头的颅腔里面待着的时候啊，它肯定不舒服啊。你想我们剧烈的一个晃头，或者是一个大幅度一个动作，或者是我们有的时候不注意碰一下头，您想想如果是一块豆腐放到一个铁桶里边，您咚敲一下这个桶，那这个豆腐单八成是要烂掉了啊。那我们如果说颅腔里就是这种状态的话，碰了一下头之后，那我们脑子肯定会受到严重的损伤。我们人作为一个高等动物来讲，不会这么笨，没有其他的机制来保护我们脑子的。还是拿铁桶里放豆腐来举例吧。大家想想，最好的保护这个铁桶里的豆腐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2: 哎呦，我特聪明，我想出来了，就是铁桶里放上水，然后豆腐放在水里。
4: 对了，这个桶里面装上水，然后再放上豆腐，不管你怎么敲这个桶，这个豆腐保证安然无恙。水把这个桶的这个震动和打击和创伤都给吸收掉了，同时水也是特别好的一个保温的一个介质，水也是特别好的一个营养和带走我们代谢废物或者不良产物的一个介质。所以我们脑子脑壳里面颅骨脑膜之下实际上有一层水，我们脑子是泡到这个水里头的。所以呢在我们了解这个解剖之后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脑子进水是一种表扬，如果没有水可能真的脑子就烂掉了。当然这是我们自己了解到这个解剖情况了，如果碰到生活中再碰到办糊涂事的，我们依然可以用脑子进水来说。为什么进水还可以指进浆糊了？因为有面粉有水一晃那就是浆糊。这回到我们脑子里边的水，因为我们这个水是保护我们的脑子的，而这个脑水呢不光是在我们脑组织的外部，我们脑组织的内部也是有一定的空间，大家可以理解为它是空心的，这个里面也是有水的。这个水啊它不是一滩死水，如果一滩死水它没有流动循环没有代谢的话，那它很快就会出现相关的问题。我们正常人的这个水也像我们血液一样，脑子里边的这个水啊是要循环的啊。这个水脑子里边的液体我们叫脑脊液，因为除了脑子以外我们的脊髓也是泡在这个液体里头的，所以我们临床上医学上把这个液体叫做脑脊液。我们的脑脊液呢是不停的循环和流动的，每天大概产生400多毫升左右，也要吸收这么多，期间在我们的整个的脑子的内部，脑子内部的这个空心我们叫脑室，在这个脑室就脑子内部流动一圈，然后流到它脑子的表面，然后再由我们的一些静脉系统会吸收掉，每天往复的循环。那么这个脑子的循环流动就保证了我们脑子的正常的不受外界的一些机械的一些刺激的影响，然后保证我们脑子温度的维持，保证我们脑子正常一个代谢，同时它提供了一定的浮力，我们的脑子呢不受重力的作用对这个神经细胞有一定的压迫。所以这个脑子里的水儿，脑子进的水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对我们非常有好处的。这么重要的一个液体它不停的流动，一旦出现了问题，是不是我们的脑子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呢？对，因为我们临床当中从神经外科角度讲，脑子的液体出现问题是我们所有神经外科的所有病人里边非常大的一部分的，占了非常大的一部分的比例。有很多病人不管是以前有过其他的疾病，比如说脑外伤脑出血或者是脑肿瘤，还是 单纯的没有其他任何的疾病，就只是自身的代谢的异常，都会出现脑袋里边的这个液体，就是脑脊液出现的一个循环呢吸收的障碍，引起相关的问题。最常见的，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呢，就是脑积水。顾名思义，就是脑子里面的这个液体，这个水，脑脊液流动不通畅了，或者是堵塞了，它憋在里面流不出来，或者是呢吸收不了，每天产生400多毫升，可能只能吸收200毫升，那么逐渐逐渐慢性的一个堆积，引起怎样一个变化呢？也就是说液体在脑子里边越来越多。那我们脑壳是硬的，我们脑子里边的空间是有限的，那么液体随着液体的增多呢，我们的脑子里边的空间，这个脑室，就脑子这个空心的这个部位呢，会被这个液体压力变得越来越大。那我们脑子呢，实际上的脑实质呢，就会受周围这个液体越高越高这个压力呢，逐渐的挤压。那颅内的压力增高到一定程度，我们的神经细胞工作受到影响了，我们就会出现相关的症状。那如果说再严重或者是急性的脑积水，我们没有去及时的处理它，那压力高到一定程度，大家想想气球不停的吹不停的吹的一个结果，那可能会非常危险甚至致命。那么我们临床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脑积水呢，其实多数是跟外伤啊、感染啊、肿瘤有关系，因为不管是外伤啊、感染还是肿瘤，都会在脑子里边的这个产生一定的占位的效应，也就是说它把这个水容易有一个实质性东西会去堵塞，堵塞了之后它往往会流动不通畅啊，继发一个脑积水。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他可能没有相关的这个致病的一个其他的因素，他主要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液体，脑子里边的液体它吸收的不好，很少有说我们产生一个比如说血块或者是肿瘤啊，把这个流出道给堵塞了。有很多人实际上就是随着年龄增长，他吸收这个脑脊液的功能逐渐下降，他吸收不了那么多，天长日久，日积月累下来，这个水逐渐逐渐的一个增多。脑子呢，其实我们有一定的代偿能力，在能够代偿这个液体增多的情况下呢，可能我们没有任何的表现，但是它一旦进入到失代偿期了，那我们可能相关的表现就会出现。这类的病人呢，我们叫做一个慢性的脑积水。有些人我们检测这个脑子里液体的压力它还不高啊，不高，因为你想我们水多了，脑壳是空间有限硬的，

0: 应该压力高才对啊，但是有一部分人，尤其是老年人，非常常见，这种情况下他的压力还不高，但是呢，就是在不是很高的压力下，这个水的净水压对我们的脑组织造成一定压迫，也会引起相关的一个症状。当然现在的一些新的一个观点呢，认为呢，除了我们脑脊液吸收有问题以外呢，可能还跟我们动脉硬化、脑组织脑内的血管一个搏动引起这个常压性脑积水或者是慢性脑积水有一定的关系。不管是哪种机制，这类的脑积水呢，往往发生于中老年人，因为我们动脉硬化往往是老年人才会出现到一定的程度。那要就要讲讲症状了。症状呢实际上非常的不典型，当然我一说呢，可能大家会幡然醒悟，哦，曾经可能谁谁谁是不是，或者我周围有一些人呢，可能已经有这类的表现了，或者之前就有这个表现。你比如说，会出现智力的减退，记忆力的下降，会出现走路的不稳，走路的不稳呢，往往表现为走路的时候是迈的小碎步，啊，一点一点颠颠的往前走。很少有说左右摔倒的，大多数走小碎步。再有一个呢，就是大小便的一个控制的一个问题，可能很少直接就会出现完全的失禁，但是经常会有控制不住小便的一个情况。这是我们正常压力性脑积水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临床的一个三联征，这一个三个表现。智力减退往往首先表现为这个记忆力下降，第二个就是我们走路的不稳，第三个就是大小便的一个问题。那我一说起来，可能老年人、中老年人要想的话，可能很多人有这个问题，或者是有一样，或者有两样。当然，这个您要说只是很轻微啊，那八成可能是因为确实是因为血管或者其他的因素。但是如果这三样您都有，或者是谁谁谁早期就有，然后逐渐越来越重，那就有可能是这个问题。当然，可能现在我们这个网络啊，包括电视的信息也很发达，大家可能很了解的其他两个病，大家也都知道。第一个就是老年痴呆，这我们以前叫老年痴呆，现在我们叫阿尔兹海默病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帕金森病。这两种病呢，实际上是老年人非常常见的两种神经退化性疾病，也就是说我们神经细胞它的功能逐渐退化了。原来的这个老人讲可能就是哦老了，神经细胞它也老了，它功能就不行了，这是一个自然规律。虽然说你可以理解为是自然规律，但是现在呢我们认为这两个都是一个明确的一个疾病，而且呢有一定的手段去治疗它。那么不管是老百姓讲的老年痴呆还是帕金森氏病，这两类的疾病呢也往往会有智力的减退、记忆力的下降、走路不稳，甚至我拿什么拿这些筷子呀，拿勺拿不稳当了，还有这个大小便的一个问题。当然常压性脑积水跟这两者比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只要说详细说起来的话，我们先拿这个智力减退比，先说帕金森病的智力减退往往是很久很久以后才出现，最早它会出现肢体运动的一个颤抖，然后肢体运动的一个走路不稳啊等等这些运动的一个障碍。那么老年痴呆呢往往会先出现一个记忆力的下降，随着记忆力的下降呢会出现一些认知的一个障碍，比如说认人呐，或者是我们对一些事物的一个看法呀，对一些事情的一个记忆啊出现一个问题。那常压性脑积水呢最早呢也会出现一个记忆力的下降，但是它随之而来的慢慢的会出现整体的一个额叶的功能减退，也就是说我们会出现反应的迟钝，不光体现在我们认知的功能上，整个的对话的一个反应速度啊，包括这个思考问题的速度啊，包括讲话的一个回答的一个速度啊，甚至严重了之后我们这个脑积水的慢性脑积水这类的老年人呢，他会出现一个就缄默不语啊，躺这儿一句话都不说。那这类的病人呢，可能如果从症状学角度讲，他是脑积水的可能更大。那么肢体运动走路不稳呢，其实刚才也已经提到了，那帕金森病最早会出现走路不稳，老年痴呆呢走路不稳出现的相对比较晚一些。当然一旦出现大小便失禁的话，一般情况下家里人都会带着病人去看病了啊，所以这个往往是疾病进展到相对来讲比较严重的一种程度出现的一个症状。
1: 听了王主任讲到的这个慢性脑积水的症状啊，有些人在出现早期症状的时候可能容易忽略，特别是您刚才说到的慢性脑积水的早期症状，有包括记忆减退或者是智力减退的这个问题。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往往容易大家不太了解的话，可能觉得这是不是一个认知障碍的早期症状。

0: 往往呢很多人又有这个误解，觉得认知障碍是很难逆转的，所以往往就会不愿意去就诊，特别是老年朋友自己其实很怕自己去诊断出，哎呀，我得了老年痴呆或者我得了阿尔兹海默，这样的话其实往往会就是努力的把自己隐藏这些症状，所以呢往往可能就会造成一个早期的脑积水被掩藏掉，就没有能够及时诊断出来。另外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早期的小碎步，可能大家会觉得，哎，这不是帕金森的一个早期症状吗？可能也会容易造成一些人的误解。刚才说到三个症状，还有一个大小便的控制不好。那么如果说有这三个症状，我们就要知道它可能是脑积水的问题。但如果有其中一个或者两个症状的话，其实我们也应该知道要及早的去就诊哈，不要耽搁了。其实我觉得可能最容易隐藏的大概是认知功能的早期问题。我其实就觉得很多老年人特别怕这个，特别怕自己被诊断出这个问题。有的时候他自己发现自己记忆力下降了，但是不敢去医院。但如果您是脑积水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治好呢？
1: 这个涉及到这三个病，因为刚才脑积水的这个发生原因我跟大家也讲了，其他那两种阿尔兹海默和帕金森氏病的，虽然我们现在确实有一些手段可以治疗，所以大家呢如果发生了这类的情况，也不要讳疾忌医或者担心我得了就怎么样了。在这几个疾病的早期，我们早期干预的情况下，都是能够达到非常好的一个控制效果。从帕金森和阿尔兹海默来讲呢，可能很难说我就把它治愈了，但是呢目前的手段和治疗的这个药物呢可以延迟它的进展。也就是说，如果我不去治疗它这两个病，阿尔兹海默和帕金森可能几年内就进展得非常严重，甚至说我们叫老年性失能失能。但是呢如果我干预了，可能把这个时间能推迟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么对于一个不光是老年人，一个人来讲，我们的维持正常的一个社会功能和自己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能够多维持一段时间，这对自己和对自己的亲人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即便是帕金森或者阿尔兹海默病，我一定也要建议大家一定要早期去干预，甚至能够逆转它一个进展，在特别早期的时候是可以有一定程度的逆转的，甚至说我们通过长期的一个药物的维持一个长期的不去进展的一个情况。这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是回到了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那个状态，我们叫慢性病化，通过长期的吃药维持正常的生活功能，然后我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生命的长度都不受影响，这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而且现在也基本上部分病人能够实现的一个情况。那么说回到脑积水这个问题，刚才讲了，大家估计也都听明白脑积水的一个老年性的一个慢性脑积水原因。那从治疗角度讲其实挺简单，我们把这个多余的脑积液给它释放出去。如果说短时间内解决问题，我们就只是做一个小的一个穿刺外引流，把这个水放到体外就 OK 了。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些病人，如果确实这种病人的话，把这个液体一释放，几个小时或者一天两天之后，老年人的这个意识状态就有所改善。有的人走得不稳，做完了之后很快走路就健步如飞，有的人反应迟钝或者说记忆力下降，做完了以后，我们最快的一个患者呢，做完以后前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把这个液体释放的一个小的一个操作，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又恢复正常了。那如果说能够通过这么简单的一个操作恢复我们正常的生活，那对于我们的生活，患者本人也好还家庭也好，那的作用也更是非常大的。而且这类的病人通过假设确实是液体的原因，我们还有其他一些手段可以做一个长期的一个植入性的手术，放一根管子啊，或者是采取其他的一些分流性的一个手术，把这个多余脑脊液引流到自己的体内的其他部位，比如说我们腹腔就是管吸收的，多余的液体进到腹腔很容易就给吸收了，这样的话我们压力可以达到一个长期的一个正常，那这个病可以接近治愈。那也就是说通过一个小的一个手段能够让我们的老年的生活和生活质量恢复到跟正常人一样，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呢不管是您这三种疾病，您哪个原因疾病引起的，刚才说的这类的这个智力减退啊，走路不稳啊，还有大便的问题的出现的这三个症状，其实都是有办法控制的。如果真的是脑积水引起的，治疗的效果还特别的好。 所以呢，如果您发生这类的情况，千万别自己讳疾忌医，赶紧去医院，不管从哪个角度，一定能让我们的患者得到好的一个治疗，能够确实得到受益的。
0: 那
2: 医生有话说，
1: 如果特指我们今天说的这种类型的脑积水的话，其实主要还是老年人的，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啊，我常跟我的患者说，身体发肤，就老话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讲的不是传统的这个观念，讲的是客观的一个生物学的一个现实。我们的身体从血管到骨头到神经组织到肌肉组织，心脏啊、心肝脾肺所有的脏器，虽然说现在的医学有一些特殊的类型可以去移植，但是基本上还是父母赐予我们的啊。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它的质量很好，它的状态也很好，随着时间的年长，那我们会这个接触各种各样的一些有毒有害的一些物质，包括我们的长期的使用，比如说心脑血管系统，就这么一套血管系统啊。如果说简化来讲的话，就是一套管道系统，对吧？我们家里边的不管是自来水也好，还是下水系统也好，年久了就会失修，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堵塞。那我们脑身体里的血管也是这个样子，虽然它是活的，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它连更新维护我们自己组织的这套系统，它也会逐渐功能失去，那我们自己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也都会随之而来，老年性的疾病，这是总体上大体上我们老年性疾病的一个身体的一个问题。那么脑积水最主要的原因还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我们吸收脑血的能力下降，主要就是我们吸收啊还是需要我们血液循环和静脉和动脉系统一个配合的。那这个过程呢，它的血液动力学也好，还是它吸收的这个内膜的一个表面的一些蛋白也好，它出现了一些变化啊，它吸收的能力下降，吸收不了了，产生还那么多，就出现了积水的情况。
0: 那我想知道，这脑积水我们自己能预防吗？
1: 脑积水的预防从我们个人来讲基本上做不到。我们能做到的是什么呢？保护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啊。我有很多病人啊，比如说他血压高，或者他爱喝酒爱抽烟，他问我大夫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办法。其实有办法，我也会给他提供很这个相关的一个建议，但是呢最终我一定会给我的患者一个我自己发自内心的一个建议。这套比如说心脑血管这套管道系统就是爹妈给的这一套啊，您自个儿不保护，那他用的时间就短，你好好保护，他用的时间就长。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6: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5: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7: 7、6、5、4、3、2、1。
5: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8: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9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5: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 党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生。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我们没有什么办法来专门预防脑积水，但是如果我们维持自己的健康的身体状况，包括我们合理的饮食啊，规律的作息啊，我们不作自己啊，其实我们就可以更好的来保养我们的身体，预防各种疾病。那脑积水是其中之一啊，当然我们说到可能没有单独的预防办法，但是我们应该是有可以早期的症状，可以早期检查出来的办法吧，
2: 早期发现，然后如果出现类似症状去医院啊，如来到神经外科，我们会做相关的检查，甚至会做尝试性的释放这个脑积液，如果您状态明显有改善，那基本就会确诊。所以说假设老百姓吧，如果怀疑自己或者是家里有人有这类的情况啊，想要去做进一步的去了解和确诊或者治疗的话呢，可以来就近的神经外科啊，或者是您要离我们医院比较近的话，可以来我们三波脑科医院啊，在门诊挂我们专家的号就可以了。

0: 那我们了解一下，如果我怀疑我家里的老人有这个脑积水的问题，那我们医生会做什么样的检查能够比较容易查出来呢？
1: 其实最无创而且最直接的一个办法，其实就做 CT 或者是磁共振的一个影像学的一个诊断。当然如果说影像学诊断不是很确切，而我们又高度怀疑，我们也会有一些有创性的一个操作，我们叫腰穿呐、或者是穿刺。当然呢，对于说起来有点害怕，实际上就跟我们护士输液是一个道理，只不过我们扎一个针儿然后穿到特定位置，然后了解这个液体的一个情况。
0: 嗯，刚才您说是腰穿，难道我们这个针儿不是在脑子里扎，是在腰上扎吗？
1: 可以在脑子里扎，但是呢，不管是患者来讲还是医生来讲，都认为直接扎脑子这个风险太高了，所以我们会选择风险相对低的腰枕。在腰枕呢，实际上跟脊柱啊，跟我们脑子是连通的所以呢，如果想要了解这个脑积液的情况，在腰枕扎针就足够了，既安全又简单，相对风险和创伤又非常小。
0: 嗯，那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医院，我指的是这种像三波脑科医院这样的专科医院，其实对脑积水的治疗应该说是非常有效的，做到很好的一个治疗的，是吧？
1: 脑积水实际上非常常见的一个神经外科疾病，只不过呢可能老百姓我们了解的非常的少。像我们常见的一些颅脑肿瘤啊，颅脑外伤，颅脑出血之后啊，常常会有合并有脑积水。实际上脑积水对于年轻人来讲，多数是合并在其他疾病之后的，所以呢它现在是一个其他疾病一个并发症。对于这个的治疗效果呢，现在非常的成熟，相关的一些治疗措施呢，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已经采用了大几十年的一个采用了大几十年，而且呢得到这么长时间和临床病人的一个验证呢，是非常有效的。在我们医院，这个脑积水呢实际上是一个小的手术治疗的效果呢非常的一个确切。
0: 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脑积水，如果说从分类来讲，一类就是有其他的或者是外伤或者是其他的疾病并发的脑积水，还有一种就是像老年人他的这功能弱化以后
1: 吸收障碍引起的。
0: 那我想脑积水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吧，比如说老年人是不是他这个脑积水可能很久很久很久以后才能出现报警症状？
1: 对，就是因为像后者引起的吸收障碍引起这个脑积水呢，它往往进展的非常的缓慢，它可能这个液体累积了几个月、一年、两年，甚至三年、五年才会出现症状。相对而言，其他那些有因为以其他的因素引起的急性的一个阻塞性的脑积水呢，我们最快脑积水几个小时就会出现症状，所以呢，这还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老年性的一个这个常态性脑积水慢性进展的过程很容易被忽视然后往往拖到很严重的时候才去就医的原因。有关脑积水吧，我还有一个算是跟大家分享个病例吧，就是前一阵刚出现的刚出院的一个病人。这个病人65岁，在家里面呢，就是在据家属说55岁之前就非常身体也非常好也非常正常，没什么特殊的。大概在五年前，患者就逐渐出现这个反应迟钝的一个情况，然后呢确实也有相关的走路的不太稳当的一个情况，家属呢就以为是老年性的一个老年痴呆，因为他也是去了相关医院做了一相关的抽血等等其他一些常规的体检的一个检查，确实也没有发现明确的问题。你比如说老年人常见的什么高血压啊、糖尿病啊、脑出血啊、脑梗塞啊之类的没有发现，所以呢家属也就考虑的是一个老年性的一个退化疾病，或者说咱们说的老年痴呆，但是这个他没有去专门的一个神经内科去做一个明确的一个诊断。那随着时间延长，这个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等到大概去今年年初的时候，这已经非常严重了，老爷子已经躺在床上不能动，然后就是咱们老百姓讲呆呆傻傻的啊，大小便也不行，最主要的就是他严重到程度以后，一定程度以后啊是需要有人伺候了，有人伺候以后，这个不管是家里的条件怎么样，都要出一个人去伺候他。然后呢，你就雇人，你要花钱，对吧？家属觉着，这个我去医院看看，就试试什么办法能解决啊，是抱一个试试看的一个想法去医院的。然后当时就查了一个片子，发现呢老是扩大。我们来到我们这儿以后呢，这个就比较典型的一个老年性一个常见脑积水，我们就只做了一个分流的手术。这个手术本身很简单，手术过程大概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术后呢只要切口能拆线就可以出院。

0: 我们一般5天到7天，就能可以出院了。老年做完以后，前两天状态跟术前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我们考虑是还是因为他这个症状出现太久了，压力降下去以后，他还要有时间。等到快出院，就是第5天、第7天的时候，老爷子基本上，能够，不能主动的跟你说话，但是你叫他，跟他发出一些指令，他能配合你。术后恢复大概5天7天的样子，他就能恢复到这种程度，然后就出院了。出院了以后又过了1周左右吧，前一阵跟家属跟他的儿子联系，说他儿子比较高兴的一点就是已经不需要人去护理了。这一个我的感触就是，这是一个病人，但问题是一个老人，他代表的是一个家庭。一个老人如果说躺在床上不能自理了，他影响的是整个一个家庭。这个老人即便他可能还没有恢复到原来那么好，但只要他不需要人去照顾他了，这个家庭就会越来越好。这个家庭会越来越好，这个老人的这个从治疗啊，包括以后的其他一些护理方面呢，给他能达到一个条件就会越来越好。所以呢，对于这个患者来讲，我觉着即便他以后可能智力还没有恢复到正常，一直就不太好，甚至说他确实有阿尔兹海默或者其他一些疾病，但是因为整个家庭的负担也好，状态也好好了，所以他给能够提供给这个老人的其他的护理和支持肯定会比较到位，所以这个老人不管他以后会怎么样，但是相对来讲会比较幸福。
1: 其实我听了王主任讲的这个故事啊，我们能不能假设一下，如果这个老爷子在几年以前刚刚开始出现有点记忆力下降或者有点智力下降的时候，如果及早去就诊的话，那会不会当时发现是只是脑积水的话，是不是他就状态不会下降的这么多？
0: 应该是，如果他在早期的时候，因为这个还是举个例子，压力就相当于一个东西把我们的神经组织压住了。大家里想象一下，一个石头把我们的手压住了。这石头如果只压住一会儿啊，3-5分钟，我们把石头抬开，这个手活动活动，可能很快就没事了。但如果这个石头已经压着我们手压着一个礼拜了，我们再把石头抬起来，虽然压力解除了，但是这个手正常的功能可能也基本上很难恢复到正常了啊。所以呢，不管是什么样的疾病，越早治疗越好。不管是从治疗的一个难度，还是整个能恢复到一个程度，都是更好的啊。所以对于神经外科疾病来讲，包括大多数疾病来讲，早发现早治疗永远是最重要的啊。这也是我们现在医疗条件提高了，是吧？现在好多病我们去医院一治很长时间都没事儿，以前一说可能一治疗也治不好，最终人也不行了的一些疾病，现在治疗效果都不错。我们想着，哎，是不是医生很好？是不是医院这个水平很高？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我从医生角度讲呢，由衷的感觉到呢，实际上更多的最终的这个结果是由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健康理念提高了，早早就去检查，早早就发现，才给我们提供了早期去治疗的这么一个能够提供很好效果的这个机会。
1: 刚才王主任讲的这几位患者朋友的故事，告诉我们早诊断早治疗是多么重要。如果这位老先生几年前就能够诊断是脑积水，及早治疗可能不会对他的生活质量产生太大影响。可是患脑积水这么多年下来，很多脑神经功能丧失已经没有办法恢复了，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再次提醒老年朋友，出现问题一定要及早就诊。生活中没有专门预防脑积水的方法，目前看来，保养好身体，出现症状早诊断早治疗是应对脑积水最好的办法。接下来保健早知道，首都医科大学三伯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王浩然告诉我们，什么情况下应该去脑神经科就诊。
0: 说实话，这也是困扰很多患者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不光是神经外科，就是说一个患者得了病，比如说我只是头疼，我就只是我心脏不舒服，或者说我肚子疼，我去到医院我要看哪个科，作为患者来讲他是不知道的啊。所以现在好多医院的门诊都有导医台，你要简单的把这个你的情况跟这个患者跟这个导医台的工作人员说一下，描述一下，他会给你提供一个相对专业的一个建议去哪个科。但是如果您在没有导医台这个医院，或者说您就想直接挂一个在网上哪个平台我挂一个号的话，那如果您出现了头疼啊，视力下降啊，这个听力下降啊，吞咽咳嗽的问题呀、恶心呕吐啊，还有啊走路不稳啊这一类的症状的时候啊，建议您去挂神经 内

0: 科或者是外科，因为内神经内科外科有些疾病是有交叉的。特殊的一点要提，假设您是双侧听力下降或者双侧的视力下降，这个症状都是两次都有的，我觉得您是神经内科的疾病的可能性更大。或者是特殊类型可能是外周的其他的一些问题。但是如果您只是单侧，比如说我就一边眼睛看特别不好，一边这个胳膊腿活动不好，那强烈建议您去看神经外科查一个片子。
1: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我实在搞不清楚的话，我比如说出现头疼啊、恶心啊，或者视力减退、听力减退，我去挂神经内科和挂神经外科，其实都可以。
0: 都可以。
1: 然后其实医生会给我一个更专业的指导，就是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都可以做一个初步的筛查，然后判断是哪个病，然后再去到更专业的那个治疗的方向去来治疗。
0: 对，这个理解是对的。但实际上如果您都挂到了神经内科或神经外科的号，说明您作为一个患者来讲已经是一个很专业的患者了。只不过您要具体的某一个病，我们涉及到很专业的治疗情况下，那肯定是要找我们内科或者外科大夫共同，因为有些病可能还要内科外科共同去治疗去。所以呢有这类的问题，就刚才我讲的这个视力下降啊，如果是还是单侧的话，那我强烈建议您去神经科去就诊。当然有人说我听力下降我不应该去耳鼻喉吗，是吧，我视力不好我应该去眼科呀。这个是确实没有问题，您也应该去眼科和耳鼻喉科看看。当然如果说您去眼科和耳鼻喉科看完，他说你眼睛和耳鼻喉科没有问题了的时候，那这个还有视力下降，那就很有可能出在视神经的位置，很有可能问题出在听神经的位置，那就更支持你来看神经内科或者神经外科了。
2: 特别是头疼，我们是不是特别应该高度关注，然后去神经内科或者神经外科来就诊呢？
0: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头疼的因素太多了，我可能前一天晚上休息不好就会有头疼，但是头疼跟头疼其实是不一样的。如果您偶尔头疼这个不用担心，但是呢如果持续头疼，甚至这个头疼的程度越来越重，不管是什么部位哪种形式的头疼呢，都建议您去医院做一个检查。因为也确实现在我们体检的单位和体检的点或者是我们的医院也非常的方便，然后做一个相关的颅脑的一个影像的检查也非常的方便，而且相对来讲不贵，费用我们都能负担。所以建议呢广大这个听众吧，如果有头疼啊等等相关症状呢，持续加重或者持续存在，找个时间去医院做一个相关的检查。当然实际上颅脑肿瘤的这个病人大多数来的人都有头疼了，所以说也就是说他有头疼实际上他都去看病去了，这个我们大家都能理解。但实际上如果出现了头疼，往往预知的肿瘤体积不是很小了，不是很小，可能3-5公分、4-5公分甚至更大，或者是肿瘤长到了特殊的部位，引起脑积水啊等等其他的一些特殊的一个情况了，它才会出现。早期尤其在良性肿瘤的早期，它往往是一个非常隐秘的症状，而且症状非常的复杂，因为颅脑我们全身的所有的器官的感觉和运动都是我们颅脑控制的，它任何一个部位的异常它都有可能由这个肿瘤引起。当然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我们视力下降我们听力下降，我们面部的麻木和疼痛，或者我们吞咽咳嗽有一定的问题，或者我们走路不稳走路我最近手不是很灵活，或者力量呢稍稍有点减退，但是呢基本上还可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早期的一个颅内的一些慢性疾病的一个早期的表现。所以有这类的症状的病人呢或者是朋友呢，还是建议去医院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为什么特殊提这几个症状呢？是因为我刚才说这几个症状其实对于中老年人来讲也很常见，而且一旦出现可能我们会想最近没时间我们以后再说，或者说比如说我视力下降了，我就想我现在年龄也到了，是不是有老花，或者说我以前就有近视我是不是近视程度加深。还有一些人呢，或者我听力下降了，对老年人来讲听力下降非常非常的常见，会想我是不是耳背。有的人可能就是走道走路不太稳了，或者喝水稍微有点呛，我这个年纪了应该也很常见的一个情况，隔壁家谁谁谁是不是就有这个症状，这么多年了不也没啥事儿，所以我估计也没事儿，所以没查。这个几个症状呢特殊提出来是给大家提个醒，有您可以暂时不着急，但是呢一定要记到脑子里边，赶上体检的时候，或者是社区体检，或者是您赶上今年年底了大家都该体检的时候去医院

0: 我建议您在体检的时候，哪怕咱自费，然后加上一个项目，做一个头颅脑的一个检查，没有问题，恭喜您，至少咱们心里踏实。万一有问题，早点采取措施，早点治疗，完全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的一个生活质量和时间预后。
1: 等等等等，这个最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日常的体检可能会漏掉这个颅脑的体检。
0: 对，
1: 那我们要加一个什么项目能够把我们的颅脑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呢？
0: 我们建议最好是颅脑的核磁，当然颅脑的核磁呢，从经济角度讲的这个成本是有点高，另外呢核磁共振这个机器呢，一般情况下我们去医院约要约好久，不好约。 CT 呢相对来讲要好学一些，成本呢也低一些。当然呢我们老百姓一讲我要做 CT 了，就担心的一个射线的问题，这也确实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讲呢，这个 CT 的这些射线的剂量呢，基本上对您不会有任何不好的影响啊，除非您是小孩子呀、啊，或者孕妇啊，或者很年轻的人呢，这个还确实应该去，能避免。所以中老年人如果体检的话，我倒是建议可以做一个颅脑的一个 CT 检查啊。如果您有条件，或者是正好医院核磁相对比较好约，做一个颅脑的核磁的一个检查是更好的。
1: 那我想再问一句，颅脑的 CT 也好，核磁也好，我们需要每年都去查吗？还是我们可以查完以后隔上三五年再查？
0: 如果您今年查了没什么事儿，最好是每年都查。但是如果说哎，下一年确实我这忙没有时间，也没有时间体检，那您隔个一年两年也不是说不行啊，也是可以的。但如果您做了 CT 和核磁这两个区别来讲呢，可能我们如果说您给我拿一个 CT， 我可能会建议你明年就查。但如果您给我拿一个核磁，我看了一下没问题，可能我觉着你隔一年查也行。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精细度是不一样的。
1: 嗯，其实说到底就是还是提醒大家，其实我们现在医疗条件其实还是蛮好的，您出现问题您还是要及早就诊。实际上我个人觉得更容易忽略的是那些觉得我就是因为年纪大了可能就会这样，这种情况其实是更容易忽略的。
0: 其实我碰到这类患者的时候，他有一些人患者跟我讲，哎，我说您为什么不早点去看病呢？哎，他说我年纪大了，这老了不就这样吗？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哎，所以就不看了。我有点生气，就是两点啊。第一个是您对自己的身体不负责，就是您自己的身体是您自个儿的，您不能说我就这么样了，您觉得我就我在不去治疗他，然后他能用几年用几年，我就这辈子我就放弃了吗？您如果为自己从自己的角度讲说我就活够了我就放弃了可以，但是您要考虑到您的子女啊，对吧？现在老年人不像以前，哎，我们物资啊或者是条件不好的情况下赡养一个老人就是负担，现在的年轻人对于赡养老人这件事儿，认为它是一种幸福，因为每一个老人都是一笔财富，在一个家里边它代表了一种凝聚力，一个旗帜，所以所有的老人都是家里的宝。所以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不像以前物资匮乏那会儿养不起您，都能赡养得起您，所以老年人的任务就是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好好活着，给自己的后代，自己的孙子辈甚至重孙子辈做一个榜样。第二个问题，这是一个年龄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原来建国前我们的全国的一个平均年龄可能也才40多岁，平均年龄啊，你想40多岁平均一半的大概人就不行了，就没有了。但是现在我们是70多岁，甚至直逼80岁。那我们再过10年20年，那可能90多岁了，对吧？也就是说，现在您假设您现在50多岁的话，您的年龄预期年龄大概就是90多岁，甚至说上百岁了，对吧？您在50岁的时候，咱就说55岁，可能到了退休年龄，您觉着我就老了，是吧？我就觉着我这辈子该养老去了。您仔细算算，这辈子您才过一半，严格来讲，您最多就算一中年。是吧？您为什么就放弃了呢？后边那么多年您为什么不好好过呢？对吧？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些感悟，可能跟医疗可能关系不大，但是呢我是希望也建议我们现在的老年人好好算算，您好好想想以后您这几十年，您不能把自己这个老年生活当养老，只是您这个人生的另一个阶段的开始而已。所以呢这一阶段您还有很多任务想去干和需要去干，为您自个儿也为您的孩子呀等等甚至孙子，对不对？那你干这些东西的做这些事情的一个本钱是什么？是身体。所以无论您身体有任何的不舒服，一定要想着去医院去看，我们早点给他干预，早点给他治好了，您才可以完

0: 成后面的其他的革命任务，对吧？
1: 太好了，王主任说的太好了。我要补充一句，就是其实我们要相信我们现在的医疗水平在不断的发展，像王主任这样的有着精湛的医术的医生其实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其实如果出现问题及早诊断的话，那么医生其实会给我们很好的帮助的。王主任提醒大家，一般来说如果有头疼、视力下降、听力下降、走路不稳等问题，就要及早去脑神经科就诊了。现在很多医院都分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如果您分不清楚，初次就诊都是可以去看的，医生会根据具体症状做进一步的专科检查。节目最后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三宝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王浩然给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东西是很奇怪的，一个年龄段，一个想法，都还是那个人，见识不一样了，想法就不一样。您看，小时候都爱往前看，就是想快点长大，好像长大了就能干很多事儿。到我们这个年龄，90岁了，那就不一样了，爱往后看， 想一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儿，想一想这辈子都干啥了，做个总结，都有这个情节。这一辈子啊，我爱给自己留点东西做念想，也不算是收藏吧，收藏都收藏贵一点的东西，我那东西都不怎么贵重，就是一堆没用的老物件。我小时候父母用过的东西都是些小玩意儿，缝衣用的线板、顶针、老电匣子，还有留声机啥的，不值什么钱。老伴儿就说这是破烂儿，确实挺破，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当宝贝，这东西都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回忆。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物件，就是浆洗衣服用的棒槌。现在的年轻人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机了，方便啊，谁还用手搓呀？那床单被罩坏了就直接扔了，再去买呗，也省事儿啊。估计没人知道啥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可是个宝贝。我那小时候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贵，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得出去干活去，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顶家里劳动力了。我也有一份活，让我干小女孩干的活，洗衣服。我长得小，家里头有一口洋井，攒一盆衣服就到洋井边去洗，小的衣服我自己就能洗，把衣服往水里一泡，用点洗衣粉，然后就拿个搓衣板就来回搓。那时候能用上洗衣粉就不错了，都舍不得用，每回就倒上那么一小点，小的物件全是我的活，但是大背面褥子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因为得浆洗，需要用棒槌。浆洗被褥都是我妈带着我干，那不是一个人的活啊。啥叫浆洗？现在估计

中年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那时候家家都得浆洗，那时候不像现在被罩和褥单往上一套就行了，那种被褥都是直接缝好的，被里是白棉布，被面一般是格和花棉布缝在一起的。一到夏天，家里就得把铺盖了一年的被褥拆了，洗洗里儿和面，这样冬天盖起来很舒服。得先把被褥给它洗干净，然后就得浆洗，浆洗后的被单被褥耐磨，盖着也舒服，程序也简单，家家都这么做。用粉面子打成稀浆糊，把被褥放到浆糊里搓，等都搓均匀了，浆糊把被褥都浸透了，就拿出来晾晒。打上浆糊的被褥一晒就容易抽抽，晒到半干的时候得拿下来抻抻，让这个被褥复原，该多大是多大。那时候这活就得我和我妈配合着干，沿着被褥的窄边给它对折几次，弄成一个长条，一二俩人同时使劲儿，一送一拽，前仰后合，就像拔河像的，抻的布啪啪的直响。抻好了被褥，长短差不多了，再拿回去继续晒，等晒好了就给它叠好，这就是浆洗。浆洗的被褥特别结实耐用，等来年再拆洗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褥洗干净了。被褥晒干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得用棒槌进行捶打。过去的棒槌都是用硬杂木制作的，前面是大肚圆形，头是尖的，把是木把。有了棒槌还要有棒槌石，得把被褥放在棒槌石上面来敲打。捶被褥这活镇手我干不了，那是我妈干，我就看着。我妈把被褥叠几层整整齐齐的摆在棒槌石上，然后双手握着棒槌，有节奏的反复捶打。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洗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听不着了，全是回忆了。我现在家里的床单被褥啊，我女儿经常给我们买，我知道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浆洗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洗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我们胡家老高给您治病，也是把您身体的病给他敲掉。人的身体到岁数就开始不断退化了，为啥年轻人不爱有病，老年人爱得病？就是身体里

的五脏六腑、经络血脉都跟不上了，这些东西都在身体里，您看不着，但表现在外面的病，那您是一清二楚的。无论是冠心病、心衰，还是中风偏瘫、风湿啊、类风湿、眼病、糖尿病，又是高血压的，都是这么回事。所以咱们无论治什么病，不仅得解决外面，还得从里面拔根。我们胡家老高就是从根本上着手，把那个得病的根儿给您敲掉，恢复本源，各个地方该是什么样，咱们就往那个方向恢复。病人用上后效果怎么样，这个我不多说了，大家伙可以自己去试试，毕竟病是自己身上的，怎么治还得自己去选择。人这一生啊，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都忘不了的。人活着为啥？为吃、为穿，还是为钱、为名、为利？每个人追求不同，但是咱们追求啥，离不开一个根本，那就是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恩情，谁都逃不了。这个情字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是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拉您一把。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和您站在一起，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家里人不管不顾的，这种情况有。有的老人半身不遂瘫痪了，子女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人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啊，这些年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治啥病的都有，什么心脏病、中风、偏瘫的，还有风湿、腰腿疼、胃肠病的，治得好、治得快的，那都是家里积极支持的。有的中风偏瘫的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患者求生欲挺强，家属也不瞪眼瞧着，都上前，恨不得每一秒钟都在想办法。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几个月不能说生活彻底能自理了，那起码从床上起来没太大的问题，出去走一走，慢慢恢复。当然了，有好心态，咱们还得有好的办法。现在治病的办法非常多，效果好的也很多，各有各的长处。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那就是往以前使劲儿，把您身体的状态一点点往原点靠拢，原来什么样
咱们尽量去恢复成什么样，这无论什么病慢慢也就好利索了。当然病不是一天来的，也不是一天走的，治病啊得有一个过程，咱们得一点点来。首先要保证它大幅度缓解，把您所有症状给消除掉，先让您不遭受折磨，等到症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轻了，最后都没了，您会觉得病好得真快。其实不是的，这情况下还没有好利索，还要继续，不能半途而废，让身体往本源去奔，让它往回走，情况逆转，咱们离康复还能远吗？不远了，说不定就在这个月下个月，这才叫真好了。还是那句话，想治好病，一是心态，患者自己有奔头，家里人也得帮着使劲儿；二是好方法，缺一不可。我有一个老朋友叫魏淑华，年龄稍小我8岁，这一辈子生活挺坎坷，过去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下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两个妹妹，9岁的孩子那就是小大人啊，在我们这帮孩子里他最爱读书，但是没办法，那时候重男轻女，想要读书自己不能做主，也不懂做主，觉得帮父母带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从小爱漂亮，但那时候商店的布是不能随便买的，要有布票，每个人定量，一寸也不能多，孩子多衣服大多是大的不能穿了，小的再穿，从来不分什么男女，他就是总穿着他哥哥留下来的男裤，膝盖那块还露个大洞，使劲一跑整个裤子往里灌风，鼓鼓囊囊的，当时我们觉得还特别好玩，现在一想真是让人心酸呐。长大了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相互有个照应，对方父母拿来10块钱，两个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就把婚结了。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还谈恋爱，都是媒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穷，吃不上饭，淑华本应该有3个孩子，最开始生了2个男孩，没多久又怀上一个第3胎，看着孩子饥一顿饱一顿，也是受尽了苦，不忍心再生下孩子，再让孩子受罪。当时刚刚兴起计划生育，结果一个人挺着当时已经7个月的大肚子，打了坠胎针，为这个事儿他内疚了一辈子，每次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经常会说起这件事儿。两口子不容易，带着2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呢，一相亲女方都不愿意，2个儿子房子就1个，怎么分呢？后来

二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树华是吃尽了苦，感觉对不起二儿子，一辈子攒了10万块钱全给二儿子了。老两口没有劳保，都70了还出去打工去，一方面生活，一方面也给孙子攒点钱。老伴儿干保安，树华给熟人照顾一个90岁的老人，一个月给2000块钱。要不说老人呐，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树华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好，干啥都知足。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就电闪雷鸣的。有时候您越想什么别来，什么越来。本来这小日子累点也算安稳，但事与愿违，淑华去照顾老人，老人没啥事儿，他却出事了。给老人做早餐的时候，左腿一下子没知觉了，倒下了。家里照顾的老人一听动静，一看淑华眼睛一眨巴一眨巴，想说话嘴里乌拉乌拉的，也听不清楚说啥了，口水淌的哪儿都是，身子也动不了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确诊了脑血栓，治吧。2周大夫不敢再用药了，70了，怕用药多了再出问题，就让回家了。大夫说堵得比较多，这么大岁数了估计就得卧床了。得过脑血栓的都知道，住院那就是救急，康复还得靠在家里头恢复。出院半拉身子没啥知觉，吃饭都得一口一口的喂，有时候喂不对劲儿了，一呛着了，喷得满床哪儿都是，坐也坐不起来。以他那个性格，连着急再上火呀，嘴上起泡，身上起火疖子，糟糕透了。老伴儿也上火，天天在床边伺候着。他老伴儿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整天点灯熬油的，身体也受不了，眼看着眼窝就陷下去了。但就是这样，那也是每天24小时在床边陪护。医院去的太多了，买的药堆的床头哪儿都是，一直也没放弃希望，但一直没治到根上，也没啥成效。但老两口治病这股心劲儿就一直绷着。我开始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每天睁眼睛就是患者，天不黑回不了家，其他啥事儿我都不知道，树华也没找我。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过了1年了，我这一看不行了，这么下去不出1年，这人命都保不住了。人呐，无论得什么病，就怕卧床，一卧床那就半条腿迈进了鬼门关了。人是动物，动物那就得动起来，本性就是这样。您看咱们每个人的眼睛，您盯着一个东西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的，好像眼睛是没动，其实您的眼珠是一直在动的。

0: 微小的。啥原因呢？是因为静止的东西它是不动的，但是您想要看到它必须眼睛得动，这样这东西就会相对视网膜移动，刺激视觉细胞，使它始终处于兴奋状态。这样一来，静止物体就不会从视野中消失了。你要是眼睛一点不动，那眼前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您说人体是不是神奇？一个眼睛这么大的器官是这样，那身体更得动了，得让淑华先动起来。我说淑华想不想好？他冲我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想好啊，就得动，疼也好，不爱动弹也好，就得动起来。先在床上自己能动就动一下，抻抻胳膊，伸伸腿，让家里的人帮你，再把咱们家的胡家老高用上，慢慢先下地再说。用了八大瓶的胡家老高，淑华能下地了。最开始扶着墙走几步，慢慢可以由人扶着走了，最后人也不用扶了，可以拄着拐一点点走了。那个时候他食欲也上来了，吃饭喝水不喷。我说能吃饭了就往饱了吃，胃气就是正气，再用咱们的胡家老膏，让身体里受损的这些细胞啊器官呢、啊、往回使劲儿，就这么一点点的，淑华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了。原来年轻时候留下的老寒腿和胃肠病也都给搬过来了。我说剩下的自己慢慢恢复吧，人也不能全靠药，也得靠自己。人呐、啊，要想治好病，不能只停留在表面，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解决的也是表面问题。像脑血栓这个病来得凶猛，得了病人一下子可能就不行了，如果就用一些停留在表面的药物扩张血管，过几天不堵，那早晚也得复发，必须得用一些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药物，把这个病给它解决好。该站起来咱们还得站起来，能生活自理咱们就往这个目标去走，别自己把自己放弃了。咱们每个人脑袋里的认知可能都是那么一个小圈，其实圈子外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就得去了解，尤其是病，不了解不行，什么病都用那老几亚的治疗方法治不好，但也治不坏，浪费时间和精力就没有意义。咱们还是得心里有那么点希望，用一点好的方法恢复起来才是快。当然了，这个快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半来月患者就能从床上起来了，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几个月一点一点恢复还是可以实现的。解决完症状再解决本的问题，别让这个病再复发，让患者康复的尽可能好一点，这就行了。恢复本源才能治好病。您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恢复本源，要说恢复的100%和没得病前一样， 那个没法衡量，但是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一切正常，别再犯同样的毛病，不就行了吧？有了病，别人放弃的时候，咱们自己不能放弃，咱们家里的人不要放弃，有现成的好方法，咱们就试试，别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再遭罪。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吧，下边接听听众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介绍介绍我啊。
0: 哎，好的。
2: 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患者，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0: 老朋友。
2: 对，我今年呢68岁了。我叫李秀兰，我呢一直就想着呀，就是跟你说说话呢，盼了好久了，终于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能跟你通上话了，胡老。
0: 嗯，这是咱们的医患之间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呀，说起来我这个病啊，以前也比较重啊，大部分我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首先呢，就是我得的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塞，那会儿啊我那个头疼的就特别厉害，后来那个就发展了2年吧，就发展的就慢慢就不会说话了，哎呀说话都不利索了，走路也不行了，走不成了，那个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就连那个吃饭都不会吃了，那时候血压也比较高，那个高压都达到200多了，
0: 那么高。
2: 是啊，当时那会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个头疼啊，疼得要命。到了那个医院去看的时候，大夫说是腔梗，
0: 腔隙性梗塞、
2: 对，就说是先用一段时间的药看一看，观察观察吧。但是、说是那个油脂，就是那个脂肪排不出去，就容易堵，血管里面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就患了脑梗塞的了，
0: 就是、
2: 啊、那时候我呢表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头疼，就是走路不行，我平时我就出门我走路我都是用的那个推的那个车能走点路，实在都没办法了也不出门啊。
0: 对，
2: 还有啊就是那个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都要就是犯病，一犯病呢我就得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一犯病我就含上吃了，也就是不当回事儿，也就是救急吧。得了腔梗以后吧，我这个肌肉啊就不听使唤了，松弛了，它挂不住，所以呢我那个下巴就掉下来了，嘴啊合不上，不能吃饭了，不能嚼东西啊。哎呦，这就够呛了，就这还不算呢，这不是不能走了吗？这一弄啊，我那个直肠子往外脱出了。
0: 脱肛现象。
2: 大便以后吧，哎呦，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真的是很遭罪的。
0: 没错。
2: 加上这个脑梗给整的呀，太疼了，是不是？这还都不算呢，还一半有就是个心梗，这个心脏肥大。人的就气儿不顺，有点动静啊，突呼呼的这个心脏，就像我左边的稍微侧身子这都不行，这心脏就忽悠忽悠的， 所以就我就没敢躺着睡。

0: 老是靠着这样睡，堵得难受啊，治了一段时间吧，哎，也没治好，一直就这样挺着呢。
1: 啊，
0: 就是去年呢，我听到老师你的讲课了，
1: 哦，
0: 哎呀，也就算，哎呀，我跟你算是结缘了，从那会儿开始。
1: 啊、没错。
0: 我听你讲的说是走出治病的误区，增强机体功能，让身体呀、啊、回到年轻态，人的体质才会好，才会不得病。我就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哎，这不也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1: 啊、
0: 现在吃了有两个月了吧。刚开始在吃的时候吧，最见效的就是这个头疼就减轻了。
1: 哦。
0: 那因为血压那会儿不高了嘛，没那么高了，由原来的200-180降到160了，这是高压。低压呢，就是原来90-95的时候就降到这会儿了。那会儿呀，喝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下巴呀就渐强了。
1: 哦，
0: 他的能慢慢的就是闭上了，就是嘴张合也没那么大的障碍了
1: 啊，
0: 所以喝水呀、吃饭呐，哎，都基本上就正常了。
1: 这样呢，就是说把您的血压、心脏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治疗这个效果了，而且它就使得咱们心脑血管疾病都同样来治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完全好了，那您这些个病必然有啊，从根本上的解决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啊，那会儿我就不担心了呀，不要命了嘛。而且呢，就是那个直肠也不脱出了，正常了。主要就是我这个心脏哪变化就特别大，
1: 对，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0: 对，也能平躺着睡觉了。完全都可以了，
1: 看看多好！
0: 是啊，人也不憋气了，跳动也正常，身上呢，也有力气了。哎呀，我感觉这自己呀，就是没啥毛病了。
1: 太好了！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呀，老朋友？这就是咱们身体里本源的亏损引起了这么多的毛病啊。那么本源是什么呀？本源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种根本条件呢、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等等都消失了，都减少了，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老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这个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本源回归以后，健康自然来了。这是我们啊，用这个胡家老膏的必然作用。因为咱们主要的动力，过去您治不好，现在能很快的得到治疗，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胡家老膏的这种功能。胡家老膏呢，它激发了这种功能，所以使得咱这些个病都得到很好治疗。胡家老膏治病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而是您全身的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同样的方法来把它纠正过来，所以这是可贵的。
0: 对对对对
1: 啊，难得呀，老朋友啊，这种毛病能够去了根儿，人就能长寿的不容易啊，所以咱们胡家老膏好就因为这个道理。用了以后您高兴不高兴？我先问您。
0: 还高兴呢，肯定高兴的。
1: 老大姐，您现在不仅高兴，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只要您病好了，全家都安宁，是不是？好，
0: 对呀，
1: 我祝福您。
0: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在用，我现在都用了有1年多了吧。现在走路啥的都不受影响了，几乎全好了。对，我现在呢出门啊，有时候赶个车我还能跑一段的，
1: 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
0: 是啊，以前呢我会做针线活，家里边是有个缝纫机嘛，扔了可惜，现在你看没事。

0: 的时候，我就找一些那个旧衣服改一改，
1: 嗯、
0: 改完了还能穿，还又省钱了，还能还有事干了呢。
1: 您现在有这种心情了，也有这种经历了，对不对？
0: 对，
1: 啊、
0: 是的。非常感谢胡老呢啊，
1: 好，
0: 谢谢你的
1: 节目，别客气。
0: 好，
1: 就这样吧，因为咱们时间
0: 的
1: 关系、
0: 哎、
1: 现在的病人太多了，都是围绕这个问题。
0: 好吧
1: 好，祝贺您、
0: 哎、
1: 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哎
0: 哎，好，再见胡老，再见、
1: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3: 我介绍一下，我是吉林的患者。
1: 哦。
3: 啊，我那个这毛病吧，哈、啊，不少。
1: 嗯。
3: 那个就是年轻时在月子做的病吧。
1: 啊。
3: 就是那个腿啊冒风。
1: 嗯，
3: 还有那个腰好几种病呢，腰脱、骨刺、膨出。
1: 哦哦哦。
3: 啊，完了，自从吧哈、啊，就是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吧，大有改善。
1: 嗯 嗯。
3: 已经好了90%多了，各方面吧都有改善。
1: 嗯。
3: 啊，还有那个睡眠也改
1: 善。嗯嗯嗯。
3: 我去年冬天呢，倒炕3个月呢了。
1: 哦。
3: 胡老啊。
1: 很严重，
3: 我要不用这胡家老高啊，我可能都痛得心尖呐。
1: 啊啊啊！
3: 一共前后买了个50盒，50瓶。还是说这你要用就多买点呗。
1: 嗯。
3: 你治病呢，不能怕花钱，是不是？
1: 就是。嗯。
3: 再说这么好的药，你说是很难遇呀。
1: 嗯嗯嗯嗯。
3: 啊，一开始买了20瓶，后来两个孩子都给我凑钱，我买了30瓶。现在家有用的。用了半年多了，
1: 啊，
3: 各方面症状都有改变，
1: 啊，
3: 哎呀，我在这里真心的感谢你呢，胡老啊，这么好的药传送给老百姓。啊、
1: 您也能感谢胡家老高对您的这么大的福分，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老朋友？
3: 啊，对啊，这药可真是名不虚传呀、啊，真是，
1: 嗯，
3: 传承100多年的药。
1: 是的，没错啊。
3: 没想到药效真好、
1: 啊、尤其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的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您的好的消息啊分享给我，也分享。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治疗，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对，确实是啊，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啊。
1: 嗯嗯，
3: 对呀、啊，这么好的药啊，也用上啊，我真没想到这药的效果这么好呢。
1: 嗯嗯嗯，
3: 原来这腰吧像背块冰似的。
1: 啊啊，
3: 我咋这我去年没当你说吗？小康三个月呀，都想自杀了的。
1: 啊啊！
3: 孩子都劝我别的，咱们这不是都挣钱呢吗？凑钱买呗，是不是？
1: 哎，
3: 人家说话说呢，你要想知道一个滋味，必须亲口尝一尝，是吧？
1: 没错，哎。
3: 哎呀，这用上可真知道，这腰啊热乎的。
1: 哎。
3: 我现在啥都能干，包饺子、擀面条。
1: 啊。
3: 没问题。
1: 都行了，你看看啊，作用多快呀，是吧？我真为你高兴。嗯，
3: 走10里8里没事，不觉得累。
1: 你看看多好、啊、
3: 这个就是病、啊、这个药继续的用下去。
1: 嗯，就是
3: 让它彻底的好。
1: 哎，
3: 现在这腰不那么疼了，就是稍微累了有点酸。
1: 哎哎哎哎，
3: 找不着原来那个疼痛的感觉了。
1: 嗯，你看看
3: 那个疼痛感觉消失了。
1: 哎哎。

0: 地，您的这些疾病就不会再有了啊，
1: 不会有
0: 了，您这种痛苦不会再复发了啊。
1: 现在好就差不多了，已经。
0: 嗯，好，
1: 啥都
0: 太好了。
1: 嗯，真心感谢你胡老啊。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啊，
1: 希望
0: 咱们再用一段时间以后，就让咱们疾病完全康复了为止，不让它再卷土重来啊，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对，我最后希望胡老注意身体啊。
0: 哎，也谢谢您。
1: 嗯，
0: 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1: 谢谢老朋友。哎，好了。
0: 好，再会。
1: 好了。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教授哈。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太好了，胡教授。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我也是你们的老用户了呀。胡教授，你讲的特别好，我也喜欢听你的课呀。
0: 是吗？
3: 对呀，你让我明白了很多健康道理啊。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得非常好。如果能回到年轻的状态，那个健康的状态，那病就好了嘛，对不对？
0: 就是。
3: 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我也用上胡家老高了。我用到现在5个月左右了呀。现在自己感觉呀，身体状况啊特别好。虽然我今年才50，但是我毛病还是挺多的。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首先我那个肩周炎。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吧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甚至有时候洗脸就感觉有费劲儿，梳头都费劲儿了。一点都抬不起来，有时候做饭捏炒菜拿个勺子都感觉费劲儿了，像拿不动一样啊。
0: 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
3: 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那个肩膀都是疼得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他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
0: 对，
3: 冷痛的。还有呢，我睡眠也不好。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啊，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2-3个小时睡那么几个小时，就是感觉睡不好。后来严重了嘛，就吃了一个安定吃上了要好一点。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0: 没错。
3: 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了。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啊昏沉沉的，啥事都提不起兴趣了。感觉也是很烦人呐、再加上我肝也不好，有乙肝，就是吃点荤的啥的它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它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不过我现在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我这些毛病呢都改善了很多了。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肩膀啊就是抬起来抬高抬过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你看个变化多大，太好了。
3: 对呀、现在端个盆儿也没有问题了，提个十来斤重的东西也能。

0: 提起来了。
1: 太好了啊、
0: 哎、
1: 这个变化多大呀、
0: 哎、
1: 是不是、嗯、
0: 哎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感觉灵活多了、
1: 嗯、好极了啊。
0: 哎哎，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
1: 啊啊啊。
0: 哎，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的那种感觉，暖烘烘的、
1: 嗯、
0: 很舒服
1: 啊。
0: 哎呀，还有那个肝那块了也舒服了、
1: 啊、
0: 就没有那么闷胀闷胀的感觉没有了。
1: 嗯嗯嗯，肝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脏器啊、
0: 哎、
1: 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啊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
0: 嗯、
1: 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哎，对对对对，现在吃饭也香了、消化也好了、
1: 啊、
0: 吃的鸡蛋呢、
1: 啊、
0: 吃荤菜呀、
1: 啊、
0: 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
1: 嗯、
0: 所以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
1: 啊、
0: 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
1: 嗯、
0: 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入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1: 啊，没看多好啊
0: 啊，中间也不醒过来了、
1: 哎、
0: 也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
1: 啊啊、
0: 哎、啊，一晚上吧能睡个，现在能睡个六七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了、
1: 哎、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
0: 哎，
1: 所以您这精神必然好了 啊、
0: 哎、
1: 睡眠好了、哎、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哎，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啊，是不是啊？
0: 对呀、啊、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介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
1: 哎、
0: 我朋友吧就是上两个月啊突然得那个心肌梗塞呀、
1: 嗯、
0: 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加了两个支架呀，
1: 啊，
0: 这堵得很严重了，加、
1: 嗯、
0: 了两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
1: 啊、
0: 哎呀我说你干脆也用用佛教老高嘛，然后、
1: 啊
0: 他现在用了也快两个月了，用的还是挺好的了，
1: 嗯嗯
0: 嗯，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多了吧，
1: 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心脏的问题是比较难治疗的，
0: 哎
1: 啊、咱们用了咱们胡家老高以后，他、嗯、会很好的来解决他这些问题，太好了啊！哎，
0: 是是是，所以今天打电话呀，
1: 嗯、
0: 就是跟你说一下那情况。哎呀，
1: 好的，
0: 很感谢胡教授你啊，嗯，
1: 好的，
0: 哎，
1: 我说一说吧，老朋友啊，咱们说、
0: 嗯、
1: 经常提到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他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
0: 嗯，
1: 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0: 对对对，
1: 我们源头找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
0: 是是是，
1: 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啊，把咱身体好起来了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0: 是是，
1: 所以咱们这些病都解决了。您的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冠心病啊很严重啊，上了两个支架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随时出现问题。咱们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这个心脏的毛病也解决了、啊、
0: 对对对，哎，
1: 所以您两位
0: 我们都要继续用啊，哎，小身体越来越好、哎、
1: 继续用的话它会非常好的来解决这问题了，刚才我说的 不管您来什么病，我都会能解决啊。因为胡家老高他是治多种病的啊，有好多病人，好多种病，什么消化、呼吸、心脑的问题都有，但是用了以后都能够一一解决了。为什么？就是源于我刚才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老朋友？啊，
0: 理解了。
1: 我先问您，您
0: 的
1: 病好了，都为您高兴吧？
0: 高兴了，哎，是啊。
1: 我也同时为您高兴啊。好，坚持用咱们的胡家老高，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好吧？哎，
0: 好。
1: 啊，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好吧？
0: 好的，好的，再见，
1: 哎，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3: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大型焰火燃放强制性国家标准，江苏优化调整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具身智能机器人等首次入列。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甲减合并二型糖尿病患者减重，饮食如何调整？情绪稳定不是没脾气，三招帮您稳住情绪。
3: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 市场监管总。

0: 局批准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大型焰火燃放安全技术规程》，将自2027年9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由公安部组织修订，将为全国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设计、作业与管理建立统一安全技术规范，有力提升大型焰火燃放本质安全水平，助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近日，江苏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商务厅联合发布通告，明确江苏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迎来优化调整。在保留原有补贴品类的基础上，这次调整将补贴范围扩展至十大类智能家电、家居及数码产品。具身智能机器人含人形机器人、外骨骼助力机器人、机器狗首次被纳入补贴范围。
1: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0: 甲状腺功能减退与二型糖尿病均为临床常见的慢性病，近年来两者共病的发生率显著上升，患者常常伴随超重或者是肥胖，进一步加剧糖脂代谢紊乱。临床上，这类患者常主诉饮食控制严格，体重仍难控制，其背后并非单纯的依从性问题，而是涉及基础代谢率降低、胰岛素抵抗、能量调控通路异常以及激素信号交互影响等多重机制。这类患者盲目限食或者是过度的运动，不仅难以减重，还可能会诱发低血糖、肌蛋白流失以及代谢适应性能量节省，结果适得其反。在实施任何的饮食或者是运动干预之前呢，最重要的一步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调节甲状腺功能与稳定血糖水平，这是所有后续措施的前提。首先，调节甲状腺功能。甲减患者减重比较困难，核心在于基础代谢率显著降低，甲状腺激素水平不足，身体的细胞工厂运转速度全面放缓，能量消耗减少，脂肪更容易堆积。这个时候应该严格的遵医嘱来服药，让细胞工厂恢复正常的运转速度。用药期间呢，一定要定期的复查甲状腺功能，只有新陈代谢回到正常的起跑线，才能逐渐的开启减重的大门。第二是稳定血糖水平。患有糖尿病意味着身体处理葡萄糖的能力出了问题，血糖不稳定就像燃油供应忽高忽低，不仅会让人感到疲劳饥饿，还会让多余的糖分转化成脂肪。这个时候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通过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来平稳控制血糖水平。饮食调整是减重的核心环节，甲减合并二型糖尿病患者的饮食方案需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低血糖负荷，营养全面，能量适中，一定要避免极端节食。吃得太少，首先流失的是肌肉和水分，甲减导致的乏力、胃寒症状就会加重，血糖波动会更加的剧烈，最终导致基础代谢永久性的损伤，变成易胖难受的体质。首先要坚持低血糖生成指数 GI 饮食，推荐把精致米面替换成全谷物，比如燕麦、糙米、荞麦等等，增加杂豆及薯类的摄入，并且保证每餐摄入足量的非淀粉类的蔬菜，比如绿叶蔬菜、西兰花、番茄等。第二是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质，建议可以多吃一些水煮蛋、鸡胸肉、鱼虾、豆腐、豆浆等，以蒸、煮、烤或者是快炒的方式来烹调。第三是有针对性的补充营养素，首先是补碘，碘是甲状腺激素合成的必需原料，但是桥本甲状腺炎患者过量的补碘可能会加重自身的免疫反应，所以应该个体化的进行补碘，适量的食用碘盐，偶尔的摄入海带和紫菜。其次是补硒，硒能够帮助甲状腺激素活化，对桥本甲状腺炎患者尤其重要。再次呢是补充维生素 D，甲减和糖尿病患者常常伴有维生素 D 缺乏，影响代谢和胰岛素敏感性，应该多晒太阳或者是遵医嘱补充维生素 D 制剂。

0: 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情绪不稳定不是没脾气，有三招帮您稳住情绪。有的人会陷入一个误区，认为情绪稳定就是没脾气，内心永远波澜不惊，一旦出现负面情绪就是消极脆弱的表现。然而一味的压抑情绪会持续的消耗心理能量，不仅无法从根源上稳定心态，反而会让负面情绪不断的累积，造成后续更频繁的情绪波动。要想稳定情绪，首先要找到情绪波动的根源。工作忙，琐事多，压力大，也许是情绪波动的浅层原因。内在的认知偏差，缺乏情绪觉察，心理资源失衡，可能是情绪失控的本质。那么经典的3:1情绪配比法则提出，当我们日常受到的积极体验频次达到负面体验的3倍及以上的时候，人的情绪状态将趋于平稳。有3个方法可以将抽象的情绪调节转化为可落地的日常微小的积极行为。第一是跳出内耗思维，比如因为堵车而迟到，不要再抱怨运气差，而是提醒自己下次提前规划，规避风险。被领导批评，不必陷入我的工作能力太差的自我怀疑中，可以将这看作是精准查漏补缺，快速成长的机会。计划被打乱，不用焦虑和崩溃，可以当作灵活调整，适当留白的契机。这种思维转换不是自我欺骗，而是帮我们跳出极端思维，摆脱情绪被琐事裹挟的困扰。第二是补足心理能量。很多人感到心情糟糕，并非源于生活满是坎坷，而是从未认真感受过生活的温暖与美好。品味训练的核心是主动察觉，放大生活中的微小的积极体验，捕捉生活的幸福感，补足心理能量。第三的是情绪失控急救法。大部分情绪爆发都是因为情绪悄悄的堆积突然失控，情绪标注法是绝佳的及时急救技巧，适合情绪失控的时候使用。比如当你感受到非常强烈的负面情绪的时候，先停下所有的冲动行为，清晰地告诉自己，我现在很烦躁是因为工作压力大，我现在很生气是因为需求没有被尊重，我现在很难过是因为努力没有被认可。简单的自我情绪标注能够快速地激活大脑理性区域，控制冲动的情绪，有助于平复烦躁的心态，避免一时鲁莽事后内耗。长期坚持就能够逐步地养成先觉察情绪再行动的习惯。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4: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 1818-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蒙山。
5: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6: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记者张静清报道，为切实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近日沛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滨湖中队持续开展精准查缉工作，成功查处一起摩托车驾驶员多次不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及时消除了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在近期的日常巡查与视频研判中，滨湖中队民辅警发现一名摩托车驾驶员李某多次在城区驾驶摩托车时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掌握相关线索之后，民警迅速行动，通过电话通知李某前往滨湖中队接受处理。在滨湖中队，民警向李某播放了其多次在城区驾驶摩托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的视频录像，面对确凿的证据，李某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当场接受了相应处罚，并郑重签订了安全驾驶承诺书。
3: 刚刚你说过了吧？严格认识到自己错误了。嗯。只希望通过这次处罚吸取一个教训，好吧？吸个屁！不论驾驶摩托车，不论驾驶小型汽车，一定要遵守交通安全法，好吧？
4: 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
2: 沛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滨湖中队民警江敏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是重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头部是人体最脆弱的部位，发生碰撞时，安全头盔能够有效缓冲撞击，降低伤亡风险，一次侥幸可能酿成终身遗憾，请广大驾乘人员自觉养成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良好习惯，摒弃交通陋习，严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5: 要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拒绝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和驾驶非法改装车辆上道路行驶，要安全文明行车，拒绝飙车炸街、翘头炫技等危险驾驶行为，拒绝猛踩油门制造轰鸣，拒绝安装高音外放设备不制造城市噪音污染，拒绝频繁变道穿插、闯红灯、伪造、变造遮挡号牌等交通陋习，牢记驾乘摩托车要佩戴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头盔，做到安全驾驶、平安出行。
2: 近日有网友向航风热线栏目咨询，自己家正在装修，拆下来的建筑垃圾想要清运，小区物业指定了一个清运公司，但是收费比较高，自己找便宜的车，物业又不让进小区，听说兴盛集团可以处理建筑垃圾，想问一下怎么收费。环保集团董事长孙洋洋表示，按照相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倾倒丢弃建筑垃圾。徐州兴盛旗下的建筑垃圾收运目前主要通过徐州市装修垃圾收储运一体化平台微信小程序进行线上预约。
6: 然后如果你要储这个装修垃圾的话，你先登录这个平台，然后输入你的相关信息，选择这个我是居民这一项，然后进去之后呢，填写你相关的一些信息之后，然后呢，我们会进行一个上门的一个收运，

0: 收集完之后呢，然后在我们这个循环经济产业园有一个建筑垃圾的处置基地，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装修垃圾相当于是变回为宝。
1: 那么通过这一平台预约清运建筑垃圾是如何收费的呢？孙洋洋表示，
0: 价格呢是经过核准呢，大概的是一吨呢大概是120块钱，然后车呢有个四方车还有八方车两种，这样的话你可以根据你家里边的这个装修的量来选择不同的车型，它有要收取一定的运费，然后10公里以内，这样的话根据不同的车型呢大概在150块钱左右，还有一个呢如果是车稍微大一点呢大概都在200多块钱，这样就根据你个人的需要吧进行选择。
1: 近日，市民王女士向作坊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栏目反映，今年8月17号，她带着家里的老人去邳州市碾庄医院打狂犬疫苗，当时负责注射疫苗的护士不在岗，联系了十几分钟之后才赶来，而且态度很不好。后来在给接种者注射疫苗的时候，家属发现护士少注射一瓶药水，当场查看监控之后进行了补打，这个问题诉至医院，但是一直没有进行处理。随后记者将这一问题反映给了邳州市卫健委，邳州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科长马慧回复说，接种门诊预防接种从登记到操作整个过程都有严格的要求，
2: 包括预防接种前、预防接种中、预防接种后，相关的这个各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要求。比较核心的像预防接种这个注射的过程中，我们要严格执行一个三查七对一验证，可以说在这个时间当中这个护士他就没有严格执行。
1: 马科长表示，经过调取医院接种室的监控视频进行核实，反映人反映的情况属实，目前已经对涉事护士进行了处理，并对医院提出了整改要求，接种机构必须严格执行，守住接种安全底线。
2: 经过我们比对监控视频，然后发现护士确实当时因为操作失误只接种了内菌药水，没有稀释到疫苗。我们卫健委也经过了核实，然后责令了医院，一个已经对护士进行了一个批评教育，第二个是医院已经对护士进行了一个扣发当月的绩效，并进行了全院的通报批评，第三个就是我们卫健委也责令对医务人员进行一个业务的技能培训，提高了业务水平技术。
1: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3: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4: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5: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6: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4: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5: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3: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7: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8: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7: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3: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

0: 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0: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八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

0: 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4.78 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 17.6%， 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 14.6%， 进口增长 22%。 8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4.65 万亿元，增长 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 18.6%、 21.7%。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 5.95 万亿元，增长 20.6%，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 8.1% 和 1.3%。 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 17.74 万亿元，增长 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 19.79 万亿元，增长 17.6%， 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56.9%。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10.15 万亿元，增长 18.1%， 国有企业进出口 4.77 万亿元，增长 16.9%。 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 12.91 万亿元，增长 21.9%， 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 64%， 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 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6: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5: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7: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的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8: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1: 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畅想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1: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余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9: 夜幕降临在赣州余都县余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余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往南是赣州信奉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四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奉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10: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区的一个越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9: 瑞金决策，余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庚戌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11: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了。
9: 清晨，余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岔。2019年以来，余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 于都县复兴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12: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复兴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

0: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顺丰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亿。
1: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4: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3: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2: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2: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

0: 雇军人已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 95% 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0: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0: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1: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 道路是很对的，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5: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3: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3: 今天是2026年的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3: 徐州现代食品产业正由资源驱动转向消费牵引，聚力打造千亿级地标。系列报道《535新观察》，今天请听：以虚定向，以变谋变。徐州现代食品产业聚力打造千亿级产业高地。
0: 省地协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市政府与省供销合作总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市长沈俊峰、省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张建军等出席签约仪式。
3: 邳州新港持续完善供铁水多式联运体系，推动港口物流、临港产业、城市发展深度融合，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从源头上规范涉企检查行为，彭城质查涉企行政检查监管服务系统全面启用。
3: 丰县科技加持田间管理，助力水稻稳产丰产。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
3: 江苏出台地方标准，为重要建设工程支好地震监测网。
0: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6: 调频九三，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 改变生活。
3: 作为徐州五三五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五大优势特色产业之一，现代食品产业正加快从传统资源驱动转向消费牵引，依托扎实的产业基础与旺盛的市场流量，聚焦产业链群培育，重点品类突破与自主品牌升级，全力推动传统食品加工向现代食品产业提质跃升，加快打造千亿级地标产业。系列报道五三五新观察，今天请听以虚定向，以劣谋变，徐州现代食品产业聚力打造千亿级产业高地，由记者郑子豪、李正佐采制。走进位于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江苏美兴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全自动化生产线正有序运转。作为国内复合调味品领域的头部企业，美兴食品专注于汤汁酱料的研发与生产，主打中式风味汤底、酱料和火锅底料三大系列。企业现有30多条生产线，年产能达8万吨，产品储备超3000款，服务全国近10万家餐饮门店，已与100余家头部餐饮连锁企业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徐州美兴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焕：
7: 我们的上游连接的话是本地及周边的农业农产品原料，下游的话是服务全国各地的餐饮门店，是产业链的中间连接器。那同时我们也在积极参与徐州特色美食的标准化研发，是希望推动本地调味品企业与特色美食协同发展。在具体的推进中，可以把调味品企业更早纳入研发的整个环节，从消费端需求出发，反向驱动产品的研发，真正实现321产业逆向融合。
3: 如果说复合调味品是餐饮供应链的隐形基石，鲜制零食则是消费市场的增长新赛道。在铜山区唐张镇，江苏好迪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基地里，沙琪玛、坚果等多条生产线高效运行。作为深耕休闲食品领域10多年的本土企业，好迪食品沙琪玛市场占有率稳居全国前列。近年来，企业瞄准健康鲜食风口，推出美迪森鲜食零食品牌，以干净配料、短保新鲜为核心，走出了一条前店后厂、产销联动的发展之路。江苏好迪食品有限公司美迪森江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安勇：
8: 现代食品产业核心是推动徐州食品产业从传统加工往健康化、品牌化，全产业链方向升级，培育本土自有品牌。美迪森作为本土制造企业，首先把生产基地留在徐州，坐实制造业，其次打造徐州本土的新鲜零食自有品牌，从徐州制造迈向徐州品牌，最后通过连锁门店把产品和品牌迈向全国，同时融入全市现代食品产业集群建设。
3: 从生产端的智能制造升级到渠道端的连锁化布局，本土食品企业的稳步成长折射出徐州现代食品产业迭代升级的发展态势。按照规划，美迪森将以徐州为起点打磨样板门店，依托自有中央工厂与冷链体系，启动千店拓展计划，稳步向全国市场拓展。刘安勇：
8: 重点抓3件事，一是持续做产品研发，优化配方，打造自有爆款；二是推进工厂智能化升级，完善冷链直配供应链；三是搭建连锁运营和数字化品控体系，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同时带动本土就业和上下游配套企业一起发展。
3: 企业在细分赛道深耕布局的同时，我市现代食品产业专班也在同步发力，围绕以虚定向、以劣谋变的核心思路，构建321产逆向融合的发展模式，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价值跃升。目前全市已形成3大传统食品为根基、4大新型食品为主体、2大潜力食品抢先机的342产业格局。截至2025年，全市规上食品企业达370家，产业总体规模达787亿元。从调味品到鲜制零食，从本土深耕到全国布局，徐州现代食品产业正加速从规模扩张向价值跃升迈进。目标既定，如何落实？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帅：
9: 下一步我们重点抓三件事情，一是抓重点链群，聚焦九个产业基础好、市场空间大、消费需求旺的链群，逐个攻坚突破，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二是抓重点品类，产业崛起需要点上突破，我们聚焦徐州米线、羊肉产业和鲜制零食三大品类，集中资源打造百亿级增量的爆款产品；三是抓组织推进，专班实体化运作，强化企业培育、链群集聚、科技创新、项目招引、品牌营销和场景打造，六个方向同时发力，把徐州的资源和流量真正转化为产业优势，加快把徐州建成全国有影响力的食养高地、食创名城、时尚之都。
0: 记者文德义报道，昨天市政府与省供销合作总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市长沈俊峰、省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张建军、副市长毛孝全、省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副主任、苏和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卓伟出席签约仪式。沈俊峰代表市委市政府向省供销合作总社、苏和集团对徐州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徐州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聚力打造四中心一枢纽，聚焦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高水平建设农业强势，着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长期以来，省供销合作总社在政策支持、项目合作等方面给予徐州大力支持，多家合办企业已成为徐州为农服务的中坚力量，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双方以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为契机，进一步推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力打造省地合作典范，不断推动徐州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迈出新步伐。徐州将主动对接靠前服务全力保障，为省供销合作总社及苏和集团在徐布局项目、开展业务创造良好条件，共同谱写省地协同互利共赢发展新篇章。张建军表示，近年来省供销合作总社深耕为农服务全链条，科学谋划布局一体两业三网建设，打造覆盖全省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网、农村现代流通服务网、农产品冷链物流骨干网。徐州区位优势明显，农业基础坚实，发展前景广阔，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双方合作站上了新起点，开启了新篇章，希望双方以合作协议为引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共筑粮食安全坚实根基，共兴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共建农村物流高效网络，共育乡村振兴专业人才，更好推动一体两业三网建设在徐落地见效，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根据协议，双方将在绿色低碳新能源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共建高素质技能人才培育高地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0: 徐州新港持续完善供铁水多式联运体系，推动港口物流、临港产业、城市发展深度融合，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从源头上规范涉企检查行为，鹏城制茶涉企行政检查监管服务系统全面启用。
0: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1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1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3: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4: 今年以来，全面运营的邳州新港持续完善供铁水多式联运体系，吞吐量稳步增长，业务版图不断拓宽，加速释放千万级内河枢纽港效能，推动港口物流、临港产业、城市发展深度融合，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初秋时节，邳州新港码头作业繁忙有序，货运车辆进出顺畅，铁路专列平稳进港作业，供铁水多式联运一体化作业格局全面显现。今年四月，铁路专用线全线投用之后，新港联运体系全面成型，进入规模化运营新阶段。港口完成吞吐量 400.68 万吨，营业收入 4530.7 万元，运营质效稳步提升。邳州港调度室副主任魏海哲：
5: 这是从原来的单一煤炭，现在拓展为这个集装箱啊、检查货，还有建材类的品类的，也是大幅增加。我们每个月进港量大概在50万吨左右。
4: 依托完善的供铁水联运体系，新港物流通达能力持续突破。目前新港已开通连云港、太仓、上海、宁波、广西钦州五条内贸集装箱航线，顺利对接中欧班列，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物流网络。今年七月以来又相继开

0: 通江煤直达专列，陕煤铁水联运一单制专列，新增黑龙江糙米货运业务，物流辐射范围延伸至西北、东北多地，跨区域运输通道全面打通。魏海哲：
1: 货物可实现煤到煤之连，新疆矿区到苏北内河港口全程铁路不中转不倒桩，物流成本显著降低，打通了长三角北翼物流网络关键节点，使郫州新港具备了对接中欧班列、融入一带一路的硬核实力。
0: 物流优势持续转化为产业优势，目前新港已新增合作客户16家，精准保障龙兴泰、徐塘电厂、长强钢铁等重点企业原材料运输，稳固本地产业链供应链。随着老港有序退腾，城西片区城市空间有效释放，新港临港产业加速集聚，实现港口流量向经济增量转化。魏海哲：
1: 围绕板材、大蒜、机械制造等地方特色产业，计划年内开展至南京、嘉兴、宁波等航线，全面融入长江水运网络，同时推动郫州新港一二期集装箱业务协同发展，积极推动贸易商落地计划，吸引煤炭、建材、农产品等领域贸易商在郫州新港周边聚集，打造区域贸易总部或结算中心。
2: 昨天上午，记者梁楠、杨瑞从徐州市司法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彭城治查设计行政检查监管服务系统已全面启用，今后执法人员入企检查需扫码入企，企业可通过扫码核验查验信息，从源头上规范涉企检查行为，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减轻企业营检负担，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是市委市政府持续推进的重点工作。扫码入企作为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重要举措，对遏制乱检查具有重要作用。今年6月26号，我市建成上线了彭城治查涉企行政检查监管服务系统，经过2个多月的准备和试运行，全市涉企检查于9月1号起全面使用该系统。彭城治查系统覆盖市、县市区、镇、街道3级执法体系，试运行以来已接入各级执法单位565家，注册执法人员22357名，归集市场主体141万余户。扫码入企具体包括政府赋码、执法亮码、企业扫码3个环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前需完成检查任务报批报备，由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入企检查时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检查主体、人员、事项、时间等信息，检查结束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徐州市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科科长刘龙：
3: 如果发现扫码信息不符，可以通过我们系统的一键异议功能进行提交，我们司法行政部门根据提交的异议进行核查处理，依法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2: 执法人员规范亮码的同时，企业对检查过程的监督反馈渠道也同步打通。刘龙：
3: 企业提交的异议和一评价，只有司法行政部门作为监督机构可以查看，具体的执法单位和执法人员无法看到评价的内容。同时，我们司法行政系统对于系统的保密制度有严格的规定啊，在从这个权限设计上，包括制度制定上，都对于我们的企业有合法的保护。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2: 风险科技加持田间管理，助力水稻稳产丰产。
4: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眼下正值水稻灌浆结实关键生长期，为抓实抓细田间管护奠定丰收基础，连日来丰县顺河镇抢抓农时，组织大型农用植保无人机开展连片统防统治，为水稻稳产丰产保驾护航。初秋时节，走进顺河镇巩大庄村，2000多亩连片稻田满目青翠，稻浪翻滚，水稻陆续进入营养积累、穗粒发育的黄金期，同时也是病虫害的高发期， 为做好岁期田间管护，村集体合作社组织统防统治，以科学管理确保秋粮质量。丰县顺河镇巩大庄村党支部书记巩敦轩：
5: 我们坚持防病保疫、装睡整农、一体化管护思路，统筹推进精准病虫防治、科学水浆管理、页面不费三样核心田间举措，田间采取干干湿湿、以湿为主的浅水勤灌模式，养根保叶，防止植株长衰，为灌浆结实打下水分基础，同时强抓晴好天气的窗口期，全面开展大田统防统治，全面降低病虫害危害风险。
0: 稻田里大型农用植保无人机轮番升空有序作业，按照提前规划的智能航线，无人机低空匀速巡航，细密均匀的雾化药液精准覆盖稻穗叶片及田间死角，全方位阻断病虫害蔓延。相比传统的人工喷药，无人机飞防雾化效果好，附着性强，利用率高。无人机操作员龚尊鹏：
6: 我们针对当前水稻破口灌浆的生长态点精准配比，高效滴毒农药，一架次无人机可作业20亩稻田，一小时就能完成近百亩标准化植保作业，效率比传统人工提升数十倍。
0: 近年来，顺河镇大力推广无人机飞防、智能水肥、苗情数字化监测等新技术，让新智农具成为农业生产的好帮手，以科学高效的田间举措为丰产丰收打下扎实基础。丰县顺河镇巩大庄村党支部书记巩敦轩：
5: 我们将盯紧水稻后期长势、天气变化和病虫害的动态，常态化开展精准田间的指导，科学化统防统治，抓实抓牢每一个生产的环节，全力护航秋粮稳产丰收，以精准化田间管理筑牢辖区粮食安全的屏障。
2: 今年以来，睢宁县卫集镇一手抓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做强卫集西瓜富民产业，一手抓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汲取奋进力量，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早上7点，卫集镇瓜菜产业园连片大棚内已是一派忙碌景象，10余名村民分工协作，将一株株西瓜幼苗栽进泥土。据介绍，这里是种的三茬西瓜品种，选用中密一号，这也是卫集镇探索一棚三收种植模式的全新实践。睢宁县卫集镇乔善社区党总支书记魏鹏：
7: 乔善呢，现在这茬西瓜也是第3茬了，这一茬属于价值点。这一次呢，乔善种瓜种植呢，然后带动3个村在我们乔善种植。这一次种植种地面积，地面积是84亩。
2: 近年来，卫集西瓜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在擦亮本土农产品品牌、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也为当地群众创造了家门口就业岗位。从过去的一棚双收，到如今探索一棚三收错峰种植新模式，卫集镇不断深挖土地潜力，全力提升土地产出效益。睢宁县卫集镇党委副书记王京成：
8: 不断优化种植模式，做好一棚两瓜以及双收模式的推广，探索一年三收高效种植模式，提高土地产出效益，持续补全产业链，打响区域品牌，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既要做强特色农业，又要壮大集体经济收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真正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2: 产业新乡村，红色筑初心。位于卫集镇的夜长围困站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承载着当地居民浴血奋战、团结抗争的红色记忆，是开展党员党性教育、群众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实景课堂。夜长围困站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讲解员夏海云：
9: 夜长围困站红色教育基地自建成以来，我们持续做好史料挖掘、展陈提升与红色宣讲工作，常态化接待机关单位、学校、社会团体前来开展党性教育和研学实践。自对外开放至今，累计接待各类参观团体达20000余人次。
2: 此外，卫集镇还组建本土红色宣讲队伍，开展红色故事进村居、进企业、进校园活动，把革命故事送到田间地头、农家院落，推动红色教育从基地内延伸到基层一线。睢宁县卫集镇宣传委员贾甜甜：
10: 引导党员干部把从革命历史中汲取的奋进力量融入乡村产业发展、 基层网格治理、人居环境整治、民生关爱等重点工作，激励党员干部主动担当、实干争现，立足各村社区岗位履职尽责。

0: 以红色警深破解基层发展难题，全方位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推动全镇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提质增效稳步向前。
1: 记者耿飞、孙英凯报道。市民孟女士在江山峪小区购买了一套房子和一个车位，上房后一直空置，孟女士也一直按照空置房的标准缴纳物业费。最近孟女士准备入住时，物业告诉她还需要补交车位管理费。孟女士对此很不理解，自己的车位一直没有使用，为什么还要交管理费呢？江山峪小区业主孟女士
2: 说，让我们交那个车位管理费，但是服务费是管理费，反正是要交这个钱，然后他叫我补当第一年上房的钱和今年的钱。
3: 就是你买了车位是吧？
2: 对，
3: 车位也没有使用。
2: 对，我就觉得他交第一年的是不合法的，就是说吧，我认为是。
3: 嗯。
2: 我就想问问，到底这个到底该怎么，我交是不交？
3: 嗯。
1: 车位没有使用，还要向物业交管理费吗？江山峪小区物业负责人说。
4: 你咱这个做物业的，那包括物业管理条例啊，还有一些那个民法典里面，这都有要求的，
5: 这个
4: 不
5: 是的，
4: 对呀，是不是？然后无论你就使用不使用，这个费用肯定是要交的。
1: 车位管理费本质是针对车库区域的专项物业服务费，用于提供车库的照明、保洁、设施维护等服务。民法典明确规定，物业服务人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因此按照法律规定，孟女士应当缴纳这笔费用，但考虑到她的车位确实闲置，物业也进行了适当的减免。江山峪小区业主孟女士，
6: 咱如果按法律规定的，咱就从2022年开始算的话是4年的话，咱现在给减了一半，您交2年了。
4: 不认，那就
2: 那你现在给我开车问服务费的关系，发票怎么开？怎么开的？
4: 我开发票，我只能说接收业主多少钱的车位服务费。
2: 你说哪一年？那你得给我开啊。那你以后说我没交，让我再交怎么办啊？
4: 那我这一次，
2: 那你把一次东西你现在不讲清楚，跟以前一样。
7: 来关注两条短消息。徐州博物馆面向徐州市各高校招募讲解志愿者，入选者通过培训考核上岗后，于每周末及节假日固定时段开展志愿讲解活动，服务期至少2年4学期，有意者可报名，报名截止日期为10月10号。
1: 为做好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对阵淮安队的保障工作，9月9号到9月12号全天，徐州奥体中心主体育场暂停对市民开放，9月12号全天室外田径场暂停对市民开放。
7: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1: 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7.6%。
7: 江苏出台地方标准，为重要建设工程支好地震监测网。
1: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8: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9: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

0: 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5: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6: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7: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0: 海关总署昨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
1: 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知识产权工作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知识产权事业实现新发展、新跨越、新提升，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突破18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到了13.38%。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排名提升至前十位，首次跻身全球前十，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三年位居各国之首。
0: 自七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共受理审查逮捕涉黑涉恶案件194件，634人，批准逮捕104件，342人，受理审查起诉涉黑涉恶案件275件，1627人，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51件，900人。
1: 近日，中国三代嘉禾电技术华龙一号2.0版面向全球推介。华龙一号2.0版在原有纵深防御安全体系基础上，对14项安全特征进行全面优化，其中9项关键安全指标显著提升。
0: 近日，江苏开始实施地方标准重要建设工程强震动监测台震技术规范，该标准由江苏省地震局牵头编制。系统规范相关监测台震的规划建设、安装验收、运行维护和数据处理，填补江苏该领域地方标准空白。
1: 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0: 国际方面，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日前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
1: 芬兰近日宣布已完成芬兰与俄罗斯边境围栏系统的建设，未来可能进一步扩大围栏修建范围。这一围栏系统旨在防止和延缓未经许可的越境活动。该系统包括高 4.5 米的围栏、技术监控设施、道路网络以及沿围栏设置的25米宽清障带，总耗资约3.56亿欧元。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热线回复。课堂电子屏使用有无时长限制？
0: 热线回复：孩子明年上学，户口跟随爷爷奶奶，自己现在买房会影响孩子上学吗？
1: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1，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各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各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311贾汪路口往市区方向，省道322时代大道双向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施工方面，因养护施工的需要，自2026年9月11日至2026年11月30日，对国道104睢宁关山镇部分路段实行交通限制。施工期间占用一辅车道，请过往车辆及行人按照交通标志指示减速慢行，确保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2: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5: 主流视野，
6: 时代情怀，
5: 聚焦新闻前沿，
6: 服务百姓身边，
5: 生动徐州。
1: 昨天，鼓楼区教育局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很多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习惯使用 PPT 和白板等电子设备，对学生视力造成损伤。教育部门对教学过程中电子设备的使用时间有限制吗？针对听众咨询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鼓楼区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曹文磊。曹局长表示，目前电子白板 PPT 课件已成为中小学课堂常态化教学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课堂形式，提升了教学效率。
9: 刚才说的这个 PPT 和白板呢，应该它准确的说呢，是叫教学一体机，确实比我们以前的投影啊等等要先进的多。 它确实对于教育教学有很大的帮助和促进的作用。老师呢能通过教学一己技呢能展示更多更丰富啊的就是一些教学的内容，有助于孩子对教学内容的掌握，这是它的优点。
1: 曹局长介绍说，按照相关要求使用电子产品开展教学时长原则上不超过教学总时长的 30%， 同时还通过加强户外体育活动时间来保护中小学生视力。
9: 比如说低幼年级的时候，他一堂课呢建议使用的时间不超过一堂课的 30%， 比如我是40分钟的话也就是十来分钟。另外一个国家呢也通过其他的方式呢进行预防，比如说国家推行了215专项行动，就是相当于我们的课间时间是由原来的十分钟到现在的15分钟，去消除这个视力上的一个疲劳。接下来呢还有我们说的二，运动的时间是要求比以前长了，两个大课间，还有每天的一节体育课，实际上就是想保证孩子的充足的体育运动的时间，来消除这方面不利的影响。
1: 另外曹局长也表示，部分高年级因学科教学任务重，课件资料多，实际课堂电子屏使用占比偏高，下一步教育部门也将加强管理。
9: 在现实中呢，确实是随着年级的增高，随着教学内容的复杂，可能有的时候使用的时候时间会长一点，我们在以后的整个的教学管理和教学督导中，我们还会加强这一方面的就是检查督导和管理。
0: 昨天鼓楼区教育局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市民陈女士打进电话咨询孩子上学的事儿。
10: 就是我的孩子现在5岁，明年不上一年级嘛，就是孩子的户口都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但是呢我想今年买房子，如果我买房子的话会不会影响孩子在咱们鼓楼区上学啊？
0: 鼓楼区教育局基础教育股股长马元回复说，如果要以爷爷奶奶的房产所在地学区上学，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1: 就是我们现在以爷爷奶奶的房产上学，可以有两个这个方面来考虑。第一，就是孩子一出生户口就在爷爷奶奶家，没有迁移过。
10: 对，是的。
11: 啊，第二呢，就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条件，如果在市教区上学，用爷爷奶奶的房产，小孩一出生户口就在这个房产上面，没有迁移过的同时，还要满足一个条件，就是父母无房。那我们一家三口要提供无房证明，实际没有这个房产才可以。
0: 如果陈女士现在购房则不满足无房条件。另外还有市民通过视频直播后台私信咨询，27年徐州市小学学区房是锁定6年还是1年，马元回复说，
11: 按照今年的咱们的鼓楼区的小学招生工作办法来讲呢，还是存在6年一个学位的情况。那么明年的具体政策要按照咱们明年最新的2027年的小学招生办法，那么请家长关注咱们的这个徐州鼓楼教育的公众号以及这个社会上发布的这个具体的最新的消息来作为参照。
1: 昨天的航风热线节目中，有市民通过视频直播后台私信咨询新台子小学什么时候建。就该问题，记者联系到鼓楼区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区长曹文磊，他回复说，目前项目招标已完成，本月开始动工。
9: 新台子小学呢，现在我们已经经过了前期的考古勘探，已经在进入到了裁评阶段。可以说呢，裁评阶段一结束，鼓楼区戴建曼的同志呢，就会进行招标啊，招标完了之后呢，新台子小学呢就会进入一个高速建设的这个阶段，主要是现在正在走这个流程，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的轨道上了。
1: 另外还有市民咨询，九里街道九里第一小学什么时候才能招生？鼓楼区教育局基建规划股股长于勇回复说，
12: 九里小学前期的这个建设，主体教学楼、操场、道路基本上什么都已完善，但是呢它还牵扯到一个食堂和风雨操场呢没有建我们现在重在呢紧急协调，等食堂这一套设备完全建设好之后，我们再向设备公布什么时候呢去进行招生去。
0: 近日听众李女士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自己作为鼓楼区水岸春天小区的业主，家中地下室的正常使用受到了一楼业主私自改造行为的影响。
13: 我从三年前存钱，我住了2年0.7个月了，我地下室的窗户贴上来没发现，一楼的住户那个落地窗他又沉出来，他又弄个梯子， 他这是不是属于违建。
0: 接到听众诉求之后，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徐州市自然资源监察支队鼓楼

0: 因为他这个年数比较多了，我们具体了解了一下，也建成好多年了。这下一步呢，可能是根据这个存量违建有一个单独的这个处理机制，统一妥善处理吧。
1: 近日，听众王女士反映，经开区金龙湖西侧的下城广场的坐凳有的已经破损，油漆也脱落得比较厉害，影响市民及游客的游玩感受。想问一下，近期有没有维修刷漆的计划？对此，记者联系了江苏嘉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杜军秀，他告诉记者，针对金龙湖演艺广场舞台周边坐凳木板破损问题，相关部门已于上周完成全部损坏板材的拆除与更换施工，目前整体打磨除锈刷漆工作已经纳入九月专项维保计划，施工前将做好现场围挡防护，避开游客游玩高峰，预计九月上旬全面完成翻新刷漆工作。
2: 九月份我们就把板材进行打磨油漆，预计在九月上旬把工作做完。后续呢，我们会加强这个坐凳的维修，建立机制，早发现早维修，让公园的公共设施完好。
3: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铜山区委常委副区长张恒学将带领铜山区各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杭丰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的参与电话是8080-9393，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杭丰热线观看杭丰热线视频。
1: 近期邳州市多所学校完成校园硬件设施升级改造工作，全新的宿舍、操场、食堂等场地设施陆续投入使用，校园办学环境和学生在校体验得到显著提升。在八义集镇中心小学全新升级的塑胶操场让校园面貌焕然一新，课间时段学生们在崭新的操场上奔跑玩乐，开展运动活动，充足安全的运动空间有效丰富了学生的文体生活。与此同时，学校全新标准化食堂正式启用，学校严守食品安全底线，聚焦吃的安全、吃的营养、吃的放心三大核心，后厨工作人员持证上岗，规范操作，餐前全面消杀。此外，学校还严格落实家教师三方陪餐制度，全力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与健康。新学期，邳州市炮车中学两栋新建学生宿舍楼正式启用，宿舍内部整洁明亮，布局温馨，配套设施齐全。日前，学校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维修更换破损设施，调试空调、热水系统，全方位保障学生住宿安全舒适。一套套崭新设施，一处处暖心改变，校园硬件提质升级，既是办学条件的改善，也是暖心育人的实际举措。良好舒适的校园环境为同学们安心学习、快乐成长筑牢保障。
4: 优化营商环境，共促徐州发展，徐州税务新形象、新作为。请听来自徐州税务系统的报道。
3: 为激发经营主体创新活力，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少纳税人对政策的理解存在偏差，容易踩坑。今天就给大家梳理了四大常见易错点，一起来了解一下。误区一，所有行业都能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烟草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娱乐业、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行业都不能享受这项政策。具体判断标准为，以上述行业业务为主营业务，其研发费用发生当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按税法第六条规定计算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和投资收益的余额50%以上的企业。误区二，研发失败的活动不能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哪怕研发活动最终失败，它所产生的研发费用依然可以享受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创新探索的成本国家帮助纳税人一起分担。误区三，居民企业都能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适用于同时满足这四个条件的企业：一、会计核算健全；二、实行查账征收；三、能够准确归集研发费用；四、居民企业，核定征收和非居民企业是。

0: 无法享受这项优惠的。误区四，亏损企业不能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即便是汇算清缴年度处于亏损状态，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企业，依然可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优惠金额将体现在当年的亏损中，按规定结转以后年度扣除。希望通过以上梳理，帮助广大纳税人精准把握政策要点，合规申报。
1: 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今天九三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徐州现代食品产业正由资源驱动转向消费牵引，聚力打造千亿级地标。系列报道五三五新观察，今天请听以虚定向，以链谋变，徐州现代食品产业聚力打造千亿级产业高地。
1: 省地协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市政府与省供销合作总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市长沈俊峰、省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张建军等出席签约仪式。
0: 邳州新港持续完善供铁水多式联运体系，推动港口物流、临港产业、城市发展深度融合，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从源头上规范涉企检查行为，彭城制查涉企行政检查监管服务系统全面启用。
0: 丰县科技加持田间管理，助力水稻稳产丰收。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
0: 江苏出台地方标准，为重要建设工程置好地震监测网。
1: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刘金丽、韩佳瑜、蒋华、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我们再见。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4: 说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5: 大家好，我是祥子。近日在江苏省扬州市宝应站的候车大厅内，两位准备赴外地参加致富培训的老人被南京铁路公安处扬州东站派出所民警及时拦下。一场精心设计的线上引流、建立信任、线下封闭洗脑骗钱的复合型涉老诈骗被成功阻断。当日10时许，旅客小云报警称，候车厅内有两位老人行为异常，他们反复翻看手机且无人陪同。正在站内巡逻的民警江翔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看到一男一女两位老人在候车大厅的座位上等候乘车，其中一位老人正在用手机和他人通话。面对询问，老人起初支支吾吾，坚称去外地学技术。在江翔的耐心沟通下，老人拿出手机展示了聊天记录。在聊天中，对方刻意强调保密和异地参会，其实是诈骗分子的标准动作。只有将老人骗离属地，切断与家人的联系，才能在封闭的会场里肆无忌惮地实施大额诈骗。江翔迅速核查了该培训班的相关资质，结果显示无此机构。他判定这是近期高发的涉老直播引流诈骗典型套路。随后江翔与老人家属取得联系，两位老人当场办理了退票手续，目前该线索已移交了属地公安机关。祥子提醒广大老年群体，凡是宣称低门槛高回报，要求前往外地参加封闭培训项目对接的，均为诈骗。此外，出行务必守住不轻信陌生直播宣传，不向陌生账户转账，不独自前往外地参加不明活动的三条底线。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